0: 好，8:01问候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温柔的万月啊。你们说的啊，我从来没有自己夸自己温柔，因为我讲起来自己都不信。来来来说路况啊，感谢我们的高朋满座友情提醒。
1: 哦哟，大道至很大这个区域，这个
0: 滁州大道到很大这个中间，
1: 然后中进车道在徐路。只能从左右两边车道走。
0: 好的。
1: 往车辆请组织避让。
0: 嗯。
1: 在修路，已经发了那个警示坠毁。
0: 好的啊，就是滁州大道到恒大前面这个地方中间的车道在修路，目前已经放这个警示锥了啊，大家只能从左右两边的车道通过，中间车道是在修路的。OK OK。好的啊，所以提醒大家从左右两侧车道通行，不要傻等等的在这个中间车道上徘徊了啊。感谢高朋满座啊，这个老胡今天没上班啊，老胡去金甲溪了。是的，金甲溪今天应该是漂流文化节，好像是的啊，具体等他回来我们节目里面再和大家分享吧啊。来 OK OK 啊，这个来我来播出啊，马上播出来。请大家留意啊，这个恒德吊车的老楚好像也是小主播家长吧，我记得宝贝儿在我们这儿学小主持的，对吧？他说我家孩子的同学家住凯迪塞纳河畔东区，昨晚6:30出门的，到现在都没回家，走失的时候呢上身穿着黄色的衣服，家里人万分着急。多大的孩子呀？你二宝的同学是不是？我看一下啊，应该是3年级吗？具体年龄段多大的孩子啊？因为照片我没有办法把照片描述出来啊。长得清清秀秀的一个小男孩，然后是单眼皮，眼睛不大，眉毛颜色很深。哦哟，这张照片眼睛睁开了，眼睛也不算小啊。这你让我怎么形容呢？上身穿着是黄色的衣服啊，已经报1054救援队了。对，有困难，如果已经报过警的话，那么我们1054救援队会帮你进行这个找寻。1985500-9958这个号码大家会存一下啊。我不希望大家能用到，但是能用到的话以备不时之需，那就跟信达典当是一样。等一下再说信达啊，我先把路况和大家分享一下。领悟说，哎呀刚刚就忘了，我从西建实验中学走封路了，然后从封了大道绕了，我还得赶往一中考场。你领悟家孩子老早都工作了啊，不存在参与高考了，那没事儿，你自己绕没关系啊。如果是送考的那可不行啊。来，小磊阳来了啊，繁星接招。
2: 来了来喽，打卡打卡，253天，起床了起床喽，准备开始干活喽。今天阳光明媚，高考最后一天，加油。晚上的可以吃好吃的。
0: 对，
2: 大家天王盖地虎，
0: 老胡285
2: 啊，
0: 全靠985啊，
2: 宝塔镇河妖，最爽211，
0: 谢谢啊。虽然这是一句有点看起来比较玄乎的这个祝福，但是收啊，就有的时候这玄学这个东西，那信则有，对吧？那不信也没事儿嘛，是吧？985211确实这个好像也就是这么几年大家对于这个数字特别的敏感。我印象当中我是02年参加高考的嘛，昨天还在节目里面讲，我那届应该是可能最后一届是7月份考试的了，就是03届就已经提前到6月份了，是吧？具体没什么印象了，因为考完了就不想再去追忆这痛苦的往事了。人生嘛，总是要往前走，向前看的，对不对啊？所以就没太在意是不是03届就已经是提前到6月份，然后从03届开始就6月份考试了哈。那个时候好像我们对于985211还不是特别的敏感，确实是的。然后就随着大家认知度越来越高，是吧？包括什么样的各种各样的院校啊、排名啊，也会越来越透明化了。其实有个目标是好事儿嘛。对吧？来，这个你想搞咩？说创业路由北向南和汇丰路的交叉口有一个小碰擦，堵了一段。收到了啊！这个你们想搞咩？有碰擦那就抓紧时间处理掉好了呀。他说创业路北往南和汇丰路交叉口发生一起小碰擦，堵了一小节哈。好的，收到了啊。然后再来看一看其他的群里面的路况，今天路况依旧是平稳的啊。来，感谢。

业大茶缸。空调维修啊，包括回收啊、清洗啊、拆装 ，OK 的。这段时间应该到空调大茶缸的这个旺季了吧？西建路东大街红绿灯，哎，城西水库下面，怎么的呢？有一个啊，有一个酒鬼子，哎呦，真是的，穿着睡衣，扣子呢？扣子恐怕就系了肚脐眼上面那个扣子吧？啊，哎，靠着那个路灯。还真是的，靠着路灯杆，哎，再外一试。你说算了，不要吵他，让他睡一会吧啊！真的。但是我说实话，跟你一起喝酒的人是有责任的。这得亏是夏天，夏天你最多是被蚊子抬走，是吧？你要是冬天呢，或者说是那种恶劣天气呢，你就一个人就靠着路灯杆啊，就没人管你啊，没人问你啊。所以，怎么讲呢？酒要不要喝？我劝大家别喝酒，没有用。我老公也不听我劝啊，对不对？我只能自己劝自己，我是正儿八经戒酒的啊，戒了酒了啊。虽然也架不住，偶尔架不住诱惑，但是基本上都能抵挡住诱惑的啊，真的是啊，非常的绝对的。但是这个应酬也好，朋友之间相聚也好，酒这个东西它是助兴的啊，不要搞得跟喝，怎么感觉有的人喝酒就跟要拼命一样，怎么回事呢？我们不年轻了好吧，而且这都什么时代了，还有人真的是会为桌上啊放个雷子，然后怎么怎么地就证明我们感情深啊，别那么幼稚了好不好。你今天跟我碰雷子碰得满满的，满满屁屁撒撒的一口干了，一点不影响事后我有点什么事儿做的你不满意了背后蛐蛐我，对不对？要命了，我活得那么通透，不要命啦。所以啊，这跟什么人在一起喝酒很重要。就如果说你这个圈子一点都不靠谱，喝完了酒他都不想着把你送回家的，哎，这样的慎处吧，好不好啊？忠言逆耳利于行，爱听不听能咋地。有点心疼这哥们儿啊。但如果他说是一个人喝酒的话，那就当我没说，是吧？反正好自为之，因为其实是危险的，其实是危险的。这个天气还不错，又不是特别热，然后又没有那种强对流的这种危险天气，所以你在户外电线杆旁边，你凑合一夜就算了。你要是真遇到这种恶劣天气，真的不好使啊！多少人因为酒后一命呜呼的，这个例子血淋淋的太多了。我们也不在节目里危言耸听了，反正就希望大家都能够注意，就是跟朋友喝酒，那起码我心里面也要绷根弦，就是这个人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到家，对吧？你像有的人喝完二茶以后要三茶，然后对吧，他不想回家的，我没有在点谁名哦。那至少要知道他的行踪嘛，对不对？你要对人家的家庭有个交代嘛，要不然就少这样，对吧？如果你要觉得你背负不了这么大的，我得怪我跟他喝个酒，我还要对他的家庭有交代，太可怕了，不喝了。哎，那正好。来说说我们的1054的合作伙伴啊，信达典当。这是一家专注于帮各位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汽车、房产、黄金都可以拿到信达典当去抵押和质押，把钱贷出来救急，急用钱找信达。当然了，如果说您觉得你日子过得有点紧吧，明明收入不低，为什么扣了这个扣了那个，还了这个还了那个，然后再借了网上的网络贷之后，我发现怎么天天入不敷出，怎么办呢？如果你有这种困扰，也大胆的、勇敢的跟信达联系啊，1315532111，1315532111，他们会跟你通过跟你聊。了解你的实际的情况，来帮你资产规划重组一下，让你日子过得别那么紧巴，该还的要还，常规途径能还的常规途径还，常规途径还不了的信达帮你来兜底，就这么简单。有的时候这个信息差确实是的啊。然后最重要的是，他们在4月底5月初的时候才推出的一个增值服务，叫信达珠宝的微信小程序。也就是微信小程序里搜信达珠宝四个字，你就会出现一个线上的商城。这个商城不得了，100多万种的黄金制品啊，也不光是黄金，足金的、足银的，然后还有其他的都有啊，看你喜欢，丰俭由你。我看这两天金价在往下走嘛啊，已经我看有一些这个营销号已经说了啊，已经恢复到2025年的那个节奏了，合死我了，我以为恢复到2005年那个节奏了呢啊。也就是说这段时间是有一些降幅的。那么聪明的，我发现我们1054的女车友是个顶个的聪明，闷声不吭。等我想去看那个小金豆的时候，我上午比如说打开了信达珠宝小程序，然后一打岔，比如说要开会啊或者做节目忘了，等到下午再去的时候，嘿，售罄。
你们真棒啊，来，确实是适合入手的时候，但是这个入手啊，不是让你说我要倾尽所有，我要干嘛重仓，我要怎么，千万别，这个不是用来投机的，是你平时有闲钱的时候，你可以买它当个小首饰取悦自己，对不对？那么关键时刻它随时可以变现啊，它是你的一笔财富，可流通的财富。所以有兴趣的话啊，一样的联系客服，或者说你有一些之前买的东西不知道它是不是足金，想去验一验的也可以啊，因为我们信达典当的南湖门店呢是有验金仪的，不需要损坏，不需要去烧，你就可以知道你的这个东西的纯度，还有其他有没有含其他的元素都能够一览无遗啊。记一下客服热线，提前预约就行了，131-5503-2111，131-5503-2111。好，往事随风说了，老王老王，我替你圈，我尽量不喝酒，乖。其实呢，有人说啊，不喝酒哪有朋友？怎么讲呢？就是没有人劝大家不喝酒啊，从来都没有啊。我说我戒酒，我也只代表我个人。我为什么戒酒呢？是因为我不爱喝酒吗？不爱朋友吗？不是，因为我性子太直了。首先，我在酒桌上我是受不了那种一小口一小口嗦的，我就是属于那种来，我们给他喝了吧。然后呢，不知天高和地厚，把自己喝到水里的那种。但是我在人前从来不会，我基本上回去以后都是闹腾家里人。然后发现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然后就是伤身啊，喝多伤身啊，于是乎痛定思痛，决定不喝就不喝了。真的就这样算下来的话，至少有一年多没有喝酒了，真的没有喝酒。哎，就是家里面偶尔有一些香槟啊或者果啤，我可能会喝一点，就基本上在外不怎么喝酒了啊。所以你们说老外呢，那你朋友少了吗？我觉得还好吧，对吧？这相互筛选，如果因为我不喝酒这一点就不跟我做朋友的，那你也不是真心喜欢我，何必嘞。但是我不是说让大家都不喝酒啊，把握分寸，成年人了，把握分寸和尺度啊，就是在一起出去喝酒的，其实多多少少都是要担一些责任的。我不要把别人喝多，那别人也休想把我喝倒嘛，就是这样。都还是这句话，都2026年了，怎么还有在这个酒场上拼刺刀的？不给你喝个好歹，就好像觉得我招待不周的。哇，醒醒吧，真的好烦这种人。然后就是说出一些就是让你好像觉得你不喝就怎么怎么地的话啊，也不是威胁，但听了就着实让人不舒服的。我说实话，这样的都没什么素质，真心讲，真正为你好的人难道不是就是哎，这个小酒喝的我们觉得哎，你好我好刚刚好最好吗？啊，非得喝倒一个才叫好吗？是吧。今天有人说老外，我发现你一个人做节目的时候你成了一个哲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只是碰巧讲到了这个话题，所以跟你讲，我是绝对不怕文科的。如果说写的多就能得分，那我跟你讲，我满分。好，来说慢慢说的，我一般都让他死出去喝。管那你是丧是呢，这急你知道吧，性子太急了，干什么事儿都是火急火燎的。有的人，但是有的人就是适合他能喝慢酒，就一口一口他能跟你喝到天亮的那种。我不行啊，我就是半杯半杯喝，然后喝几个也就再见了。好好好好，来来来啊。这个新田说，早晨几乎没啥车，创业南苑门口的路修好了，限高也拆除了啊，这么棒吗？哦，我的天哪，你还有这个时间做这个音乐，那看来今天路况是很平稳啊，云淡风轻的感觉真的很好啊。好，来，这个有人说，猜一猜这辆白色的大众能不能等到轮到左转绿灯？咋了？白色大众咋了？哦，一六牌驾考车辆是吧，耐心一点吧，别滴滴，万一你一滴，这个驾考学员的人一慌神，他不知道是挂油门还是踩刹车怎么办呢啊。我们也是经历过那个看起来好挫的那个考驾照的阶段过来的，体谅一下吧。往事随风，我马上给你移出群聊啊，好吧。哦，稍事休息一下了，8:15了，来跟大家说一个开心的事情啊，暑假即将到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的1054的合作伙伴，我们的海底世界又有新动作了，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还有海陆萌宠以及斑斓的珊瑚秘境等你来。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想毕业优惠，自驾呢你可以提前的一天在中山风景区这个小程序里去预约您的私家停车位，厉害吧。地铁2号线呢，你可以到木樨园站坐观光车
或者步行入园。怎么优惠购票呢？很简单，抖音里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就行了啊。关于您开车去要找海底世界停车场的，记住了，要提前一天微信里面搜索中山风景区小程序啊，然后找到停车预约，点击海底世界的停车场，根据提示提交信息就 OK 了。 OK 好吧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玩得开心。这是海底世界对于毕业生的福利，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稍事休息一下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想进群的车友，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 1054520，孙燕姿，神奇。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每当我悲伤过，
1: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

0: 全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
0: 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2: 8:23，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城市最新鲜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有看外面的阳光已经开始透出来了，洒到我们的导播间了啊。一出太阳的话体感温度就会上升。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温度有这么低吗？我觉得有点不太相信诶。今天哦，更新了啊，今天的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0度。说实话，在六月份这样的天气啊，不冷不热，然后也不下雨，已经很舒服了，很不错啊。明天的温度会有一个小小的回升，20到32度。我来看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下周的中考的天气是吧，温度是要高一些的，大概是在32、33度。其实也问题不大，因为现在的考点的环境比我们上学那会儿要好多了啊，这个空调应该是有的。然后我看到很多的人都在提醒啊，叫孩子备一件外套。为什么呢？因为万一，因为考点它是这样的嘛，空调如果说孩子正好坐在空调出风口下面的话，其实你是可以跟监考老师提要求的，说或者说请求吧，要求好像有点太生硬了，就是我坐在空调吹这个风底下有点凉，麻烦能不能调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基本上反正博主们都是这么说的啊，说这个监考的老师这个一定会帮你来那个的，因为那几天你们最大啊，但是没遇到过，是不是这样的我也不太清楚。我那会儿考试的时候热得要命，也不存在有空调，所以恨不得就是哪个好心人能带几块冰放在教室里面。因为那会儿是七月份嘛，现在怎么样了也不太清楚了。如果是的话，那这是一种方法。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备一个薄的外套，你比如说什么冲锋衣有点夸张了，就那防晒服啊，那种比较轻薄的防晒服，冷了呢就披上，对吧？热的时候呢你就不穿就是了，自我调节也是一种方法。总之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就全神贯注吧，不要因为这些事情这个影响到你答题就 OK 了。因为其实中考也好高考也好，时间看起来好像很长，但事实上过得蛮快的。考起来很多孩子都说时间不够啊，真的真心是痛苦。理科相对来说好一点，因为你会就会，不会就不会了，你在那憋半天也没有用。但是文科是这样子的，他有的时候会那论述题啊，什么什么小论文，现在动不动都要写小论文了。那这种题目它字数有一定限制，那确实写字儿慢的啊，思考时间长的，你就会，你明明是能写完的，但是时间不够你写不完，那对孩子来讲多多少少也是一种打击。但是其实也没事儿，你就这么想，你写到哪是哪，就这么简单，对吧？包括语文作文写哪是哪啊，考完了考一门，考一门忘一门，考一门丢一门，是呢。所以我们都是过来人才知道，过来之后才能这么劝你。但是真正到我们自己是考生的时候，说实话心态搞不好还不如现在的孩子呢，是不是啊？然后这个后台有车友留言了，老万你猜一猜今天晚上的各大网吧 KTV 各种各样的电竞会不会人满为患。怎么说呢，反正我们那时候考完之后，我是跟同学出去的嘛，妈妈同意我跟几个小姐妹在一块，就是我们也不知道那天聊什么的，反正就是聊天啊，这个那个的，吃饭啊，聊天。然后男孩子是的，憋狠了，是去网吧上网的，上通宵网吧的。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扔书的啊，撕书的，有没有？有，很少。然后后来有几年不知道怎么回事，喜欢这个把书给撕掉啊，宣泄情绪。我觉得这也大可不必。你真的是你。 不想留着它，你可以卖掉。虽然说收废品这块也值不了多少钱，但我觉得撕书这种形式不可取啊。你发泄的方式有很多种，干嘛非得选择去撕书这种宣泄情绪的方式呢？然后唱 K 那个时候我们是流行的，那个时候我们还什么宝丽金啊，是不是啊？还有后面的一些后起之秀还没出来呢。我们上学那会儿是叫宝丽金的一个唱歌的地方，还很便宜，一唱一下午待一晚上也花不了多少钱。我们那会儿是真唱歌啊，哪像现在的 KTV 啊。哎，我想唱歌的我抢不过麦霸，对不对？其实现在的孩子应该有很多种这个休闲娱乐的方式吧，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选择的方式他们不一定会选，也许他们就是想让我谁都别烦我，让我痛痛快快的睡一觉，这也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你把手机给我，我要好好的打我的王者荣耀，是吧？现在还流不流行打王者我也不知道了，但是一定还是有的，总不至于现在高考的孩子还打蛋仔派对吧。也搞不清楚，现在游戏也很多，还有什么原神啊什么的，我都不太了解啊。总之该宣泄的让他宣泄，只要不影响别人，只要不违法乱纪，对吧？怎么不能让孩子憋狠了，该有一个这个发泄的通道，我觉得倒也是的嘛。人的弦总不能绷得太紧啊，就像我们上班班味太浓的时候，我就选择喜欢带孩子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旅游。有人说旅游不就是从你呆厌的地方去别人呆厌的地方吗？我还好哎，我真心，我这个人可能心态比较好吧，哪怕是在什么节假日出行，我都会给自己做好研判，就是人肯定是多的，那没办法，那谁让你只有这个时间出去玩呢？我会把我的期待值降低一些，所以呢，不至于说去了以后会啊不好玩啊讨厌啊早找不来了，我从来没有这种，因为我觉得钱花了你还不开心，那你真的是纯粹给自己找不快活的。因为现在出去一趟，尤其是一些热门的一些景区，尤其是远的地方啊，真心贵，真心烧钱，确实是的。那你出去玩了，你钱都已经花了，你再落个不开心图什么的呢？我看后台有人留言，老万准备暑假准备带孩子去哪？暑假我没等到暑假，我中考结束就准备带孩子出去了，6月16号考完就走啊，去一趟新疆。然后因为我决定去新疆，所以频繁的刷到了新疆确实很美啊。然后我发现 TVB 有很多演员这段时间在新疆团建呢，还是怎么地？我是先看到谁啊？关礼杰。如果你不追 TVB， 你肯定是我说的名字，你可能对你无感。但是你但凡追过 TVB 的剧啊，尤其是我们80后，从小就是看着 TVB 一些很好的剧长大的，所以我们不会恋爱脑。看琼瑶阿姨的剧都是让你恋爱脑的，让你觉得爱情大过天，哪怕当小三都没事儿，是吧？啊，有点毁三观啊。现在我们看，回头再看，觉得剧情毁三观，但是当时我们没有这种意识啊，总是觉得爱情好伟大啊，你只是没了一条腿，但是我失去的是爱情啊。我呸，真的是，现在想想看，真的是无敌了这种逻辑啊。但是看 TVB 不会啊。都是职场的女性啊，大女主啊，或者是一些早期的大女主，我觉得职业女性被 TVB 塑造的是真的非常成功的啊。你看哪些人在？张兆辉，然后关礼杰，然后这个洪金宝的儿子洪什么来着？洪天明，然后还有谁？欧阳震华，就是哇天哪，驼枪师姐，然后还有欧阳震华演了好多啊，法医宋慈等等等等，就是我们就是从小看 TVB 长大的，对这些人就觉得太熟悉了。都在新疆，我说你们商量好的，因为你们多待几天，等我去了呢，行不行？等我去了，他们早走了啊！这说明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通过各个媒体的平台宣传，尤其是网络时代，真的让越来越多人看到了。以前我们总觉得啊，美，我们要去哪里哪里，去国外，对吧？去哪些地方？去芬兰？去瑞士？去怎么怎么去找这些地方？现在回过头来再发现，祖国的大好河山才真的是大美江山啊！所以有机会的话。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总归是好的吧，反正我是这样的，我在家闲不住啊，隔一段时间觉得班味太浓了，觉得自己有点讨厌自己了，我就要出去散散心。是这样子的啊。来说说我们的公积金的提取政策啊，这很多人我们在1054的后台经常会有车友问，搞不清楚。来我先说一个方式，因为我们口播了你不一定能记得下来，您记下来的也未必适合你，那么你记一个号码，你可以去咨询12329，先把这个号码记下来。哎，你觉得我有需求的想提取了，你就打这个电话具体来问。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个，

0: 说首先您必须是公积金缴存人啊，这个是肯定的了。来，一老一小的适老化和适幼化的改造可以提取公积金了。缴存人家里有六周岁及以下的宝贝的，你可以一次性的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的改造。最多能提5万。那家里面有老人，有一位年满63周岁的，你也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的改造。好吧啊，父母哪怕没有房产证的也没关系啊，适老化改造不是说非得父母提供房产证。所以现在的公积金的政策就是提取比以前方便太多了，你只需要记住这一点就行了。包括你要交物业费也可以提取公积金，你买了车想给车位，因为车位其实也算是一种房子嘛，也可以提取公积金。所以选准你适合的，那比如说啊，我是买车了，我想看看车位能不能提公积金，直接拨打12329去咨询就好了。来，感谢荔枝啊，长江西路左转上海路左转实线内两车追尾占据了左转道。 OK 收到啊，长江路左转上海路的一股道里面，在实线内两车追了尾，占据了左拐道，所以呢也不好分辨是你是变道怎么分辨责任，但是大概率啊追尾后车全责了，对吧啊，我们不分辨啊，交给警察叔叔吧。如果说能视频快处的话更好，交管12123里有一个视频快处功能，就是说您比较着急的啊，不想耽误时间的，然后呢这个交通事故发生又没有什么太大争议性的，双方 OK 的，不会后期扯皮的，可以通过视频快处进行快速的处理，什么都不耽误，然后在交管12123里面就给你出具事故认定书的电子版就 OK 了。所以这个如果说您遇到的恰巧是这样的，其实可以采用这种方式啊。感谢荔枝啊，长江西路左转上上海路左转的道理两车追尾啊，占据一条道。然后这个金宇说，哟，一个小孩上学迟到嘞。创业路小学啊，现在小学是几点钟上课啊？一般来讲是8点之前，哎，八点之前到校。我不知道，那我看这个点，我天哪，都8点半了，那肯定是迟啦，就再迟，早读结束正式上第一节课，我看有的学校是8点20啊，那你8点26才到校门口，那肯定是迟到了。没事，你就迟到了，那解释一下吧，如果老师不听你解释的话，那个该罚站呗，是不是啊？这大冰虫也是我们出甲醛，也是我们宋朝香氛的邵总说，接下来的3个月是最无忧无虑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风是甜的，天是蓝的。是呢啊，暑假真的是，这可能对于中考生也好，高考生也好，这是应该是你能够休养生息的最长的一个假期了，好好利用起来吧，对吧？但是我只代表我个人观点，我知道有些卷的家长，我讲什么他是听不进去的啊。那你家孩子不想好好学习，我家孩子还要好好学习呢，那我们该上衔接课上衔接课，该怎么地怎么地。是的，个人有个人的这个活法学法，各种各样的这个，我永远都是只站在我个人的角度说我个人的观点啊，从来不强加别人，就适合你和你孩子的，适合你家庭的才是最好的，对吧？你们都有道理，只要你的孩子适应你的这个节奏，就他愿意卷，那家长有什么道理阻止他前进呢？还是这句话，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这么长的假期，你不能讲你天天都让孩子卷哈，你该出去玩一玩出去玩一玩，因为以后他未必再有这样的心情了嘛，对不对？再有这样的时间能够跟父母一起出去旅游了。然后说你那个点拍那铁定是迟到了。是啊，正常是8点之前到校，有早读结束8点20上课，所以你8点半才到校门口的肯定是迟到了啊。诶，突然在我们车友群里面有这样一条言论，咱却不去老公，这咋了？这受什么刺激了？怎么突然来这样一条？哦，前面有一个，那等一下吧，广告点我来看一下啊。这个不明真相我不好评价啊，但是直接触发了关键词儿。全村的希望说，现在去 KTV 的哪是正经唱歌哈，那都是来换下一批。你不愧是全村的希望，你真的好有生活啊。你跟老胡站一边好吧啊，你们是一国的。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开心一家人来了啊。哎呦，不好意思，我把声音关掉了。来听。
1: 万云，周二早上好。
0: 早。
1: 今天早晨没有路况。也是马拉松的。
0: 哎呦，辛苦嘞。
1: 才到的上车。
0: 嗯。
1: 听是收音机。
0: 好的。啊，没啦。那一直忙到现在，是刚刚才干完活呗。可以可以啊，生意兴隆啊，生意兴隆啊。好吧，来，这个已经。

应联系救援队了。我已经播过了关于小孩走失的这个啊，说实话通过我们在节目里面播出已经有些迟了，但是救援队已经出动了，没事儿啊，感谢每一个善心人，这个搞清楚孩子里面怎么回事啊。来，这个有车友说没记错的话今天是不是3+1+2里的二啊，你说高考啊，应该是的，应该是的哦。好，来这个稍事休息一下，要进广告了啊。说说我们的轩尼世家高端全案整装设计公司，它的优势在哪儿呢？自购的门面啊，滁州一家门店，莱安一家门店，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核心工程。另外呢，首付比例极低，而且呢是分项水电瓦木油分批次进行付款，所以你啊，哪怕是囊中羞涩，其实也是能够装出一套让你心仪的房子的。有兴趣的话，3088000来分享歌曲，许美静《城里的月光》，稍后回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

人实实在在纳税。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8: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已经到节目尾声了啊！感谢启航名车的朱露啊，送上了非常好的祝福，这是一个腰铺的一个黄牌。10985要你985啊，祝各位考生都上985。我天哪，你这个牌子，这如果是要是在这个考点门前啊，这大概率是要被摸包浆了。我记得是去年吧，有警察叔叔的他的这个号牌，就是他的警号是211，然后被摸的。但是他很可爱，他就往那一站，他说我就是把这两天我就是吉祥物，你们想摸的都来摸一下啊。那确实真的，这真的是合理合法的摸警察叔叔的唯一一次机会了啊，挺可爱的。然后还有一些车牌，对吧？很多很多，这是一种美好的祝愿，我觉得挺好的，挺好的啊。来，再来看到我们的领悟，这个是不会是今年的高考英语卷吧？因为现在的自媒体我也不敢信，说出英语试卷的人是多喜欢打麻将啊。Which of the following titles can help 什么 complete 什么不会了，然后 winning hand 什么意思呢？他给了你一个麻将牌，12345万，然后是幺鸡，就一条，123条，2个6条，然后789条，那这个牌不听牌了吗？那要么问成哪一张啊，就胡哪一张啊，那这个难不到我。虽然我英语不懂，但是胡麻将我还知道的。这不典型的胡，我看啊，3万可以的，36万吗？哎啊，对对对对，36万，我看啊，对，只能胡36万。礼物你要不要？36万，你是在考我吗？还是考我们的车友啊？来。有意思啊，来看看对不对啊，答案对不对。但是很离谱的是，这是一道英语题，这不是一道麻将题。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是今年的这个题目里面的啊，我不确定，因为我没有关注英语的考试。如果是的话，那只能说一切皆可能，因为跨学科嘛，这何止是跨学科啊，你这都跨哪去了，你真是的。哎呦，你整个护城河你都跨掉了吧。所以离谱啊，离谱离谱离谱。还有这个之前是我们家小孩做的一个什么卷子里面的历史里面考了一个物理的题，他说有点恍惚，感觉像拿错考卷了。我说现在不是老早老早就有这种声音了吗？说以后是跨学科融合性的考试嘛，就是你考语文的，你考到你英语的点或者数学的点都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了，这真的真的没招了。你只能适应，那这个已经跨到麻将了是吧？还好我会麻将，这要是强是掼蛋不服啊，掼蛋申请出战来。麻将的规则还是好解释的，你要是这真的是问你这个掼蛋的牌，我都不知道这个英语题该怎么出啊，挺有意思的。这出卷老师也真的是，只要你胆子大，什么题不能出呢？反正你也不管考生的死活了，对不对？所以借用这个接受采访的孩子们的话啊，关着吧，关着不亏，关着关着啊，好好的反省反省。啊，挺有意思的。然后节目的尾声啊，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10054的合作伙伴创意装饰集团。每次讲到高考呢，我们就得点赞创意，因为去年第20届绿丝带爱心护考的启动仪式是由创意装饰集团冠名的，今年第21届又来了，还是他们啊。去年是我，今年是老胡，我们两位呢作为早高峰的主持人，也是全情的参与到了爱心护考的这个启动仪式的过程，为这样的爱心企业，当然了还包含我们的滁州雷锋车队等等我们加
入到爱心护考队伍当中的车友们，为你们点赞啊，辛苦了，这几天等于是心无旁骛的，也不考虑到其他接单的问题了，全身心的投入到有的是点对点接送的，有的呢是看到考生招手。

就停的绿丝带的爱心送烤车嘛，再一次向你们致敬，辛苦了。到今天结束啊，这个可能中考期间你们又会奔赴到下一场这个征战当中了。如果说你们继续提供这样的爱心服务的话，也再一次的向你们致敬啊。其实这几天说实话，夏天我觉得叫车的人还是蛮多的啊，怎么不影响自己的生意呢？但是他们都是把个人的得失放在了一边啊，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点赞，包括我们的创意装饰集团。那么创意装饰集团呢，是一个全国的连锁门店啊，起初我也以为它只是一个滁州的一家这个装饰公司呢，后来才知道原来人家在全国有将近130家的门店了。有一次去旅游去贵州，是看到创意装饰集团的这个装饰的广告，然后当时就好兴奋哦，就赶紧跟老胡联系，我说我在贵州也看到创意装饰了。老胡说你看你这少见多怪的样子，人家本来就是全国的连锁公司啊，所以说我们滁州的每一户业主，您的装修在创意装饰呢享受的都是全国的这种连锁机制下的团购政策，这就是它的优势所在了。你单打独斗你很难讲下价格，但是他们全国的拿货价你自己就心里有数了。而且他们装修呢还直降30000块钱，该给你的一线品牌的家私啊、灯具、窗帘啊，通通都有。针对1054车友呢，您还可以享受到的福利政策是免费把你全屋的这个乳胶漆升级为艺术漆，这一笔又帮你省掉不少钱啊，而且你装潢的档次立马就上来了。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前往到我们世贸家居的一楼二楼世贸广场啊，一二楼到创意装饰集团走一走看一看逛一逛啊，超乎你的想象。或者提前拨打电话25959599 25959599。好，另外呢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狼牙山风景区的两个王牌项目，一个呢是丛林飞跃，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狼牙山的漂流了啊。大家可以任选水陆双栖，但是现在呢趁着暑假还没有到来，就是孩子们还没有放假去玩，这个价格还是比较优惠的。抖音里面搜索狼牙山漂流也好，或者说狼牙山的飞跃丛林啊等等项目都是可以的。现在还有萌宠乐园和孔雀乐园，我觉得低龄段的孩子啊在这个地方应该是能玩得非常的开心的。所以想去看小动物的，想去玩一些什么丛林飞索啊滑道的，何必远游呢？家门口就 OK， 提前抖音购票就好了啊。结束我们今天上午的一路畅通早高峰了，今天的路况非常好啊，盘点一下也就一两起的交通事故，感谢大家都给我们高考的学子们让行。今天高考结束，明天让孩子们睡个好觉吧，就且不要打扰他了，反正分数还没出来，该放肆一下放肆一下，该放纵一下放纵一下。我不知道高考查分是什么时候啊，这个还是祝愿孩子们就是能够发挥出你最超常的水平就 OK 了，好不好啊？也不要太过于紧张。然后人生的路其实我们才刚刚启程，万里长征这才哪到哪，对吧？结束我们的节目，一到游滁州，今天上午将会迎来的嘉宾来自于雅盛装饰啊，我们期待一下，看看今天是雅盛装饰的哪位小哥哥做客节目呢？好，稍事休息，最后一首歌也送上我们1054对全体中高考生的祝福，飞得更高。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

0: 的东西，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2: 好的，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3: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二哈，也是我们高考最后一天，啊，这个
2: 加油加油，
3: 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各位市民朋友，就是该绕道的，咱们还是继续绕道；该让道的，我们也继续让道，好吗？
2: 其实一般都是到最后那一刻，大家走出考场，好像不管是家长还是孩子们来说，都松了一口气。
3: 嗯，
2: 然后今天早上我还想了一下，20年前我的高考，我考完试之后那一天我干了什么，好像晚上特别去借了那个，以前还是看那个 DVD、去租了 DVD 在家里面看到半夜，
3: 看一夜是吧，
2: 家长也不管了，随便你
3: 吧，随便你了，你开心就好，终于是吧。
2: 哎，你看时代发展的很快啊，以前大家什么通过什么 DVD 啊才能去看到一些韩剧或之类的，现在你在网上面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短视频，包括一些这个短剧，现在风都很大哈。那么我们最近呢看到开发商也开始拍短剧了，日前一部名为请不要爱我程序会出错的17集短剧，凭借着偷房产证、删除人脸识别记录等剧情，迅速成为了行业的话题，也让老牌的浙系房企星耀房产破圈。
3: 记者呢在采访当中哈也了解到，该部短剧制作团队大部分呢都是公司员工，从选角、策划、拍摄到后期制作，大约一个月就完成了。
2: 对于业界最关注的成本问题，根据星耀房产策渠部的负责人王梦涵介绍，他们呢也没有找短剧公司，成本控制得非常好，不到20万元。
3: 公开信息显示呢，星耀房产深耕杭州，是住宅加商业的复合型地产开发集团。星耀房产母公司杭州星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官网显示，集团以房地产开发、建筑、市政、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为核心，并涉足工业、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多个营业领域。
2: 在住宅开发领域，中指研究院公布的今年1到5月中国房企销售业绩显示，星耀房产以115.5亿元的业绩排名升至23位，较2025年同期提升了30个位次。今年1到5月，杭州房地产企业销售业绩榜上，星耀房产仅次于滨江集团，排名第2。
3: 对于这样的一家区域房企下场去拍短剧哈，中指研究院的相关负责人呢也表示，首先星耀它并不是一家纯粹的房地产公司，旗下还有包括了商业地产、酒店、办公楼、科技产业园以及其他多个业务赛道。星耀近年来在住宅开发领域发展迅速，但此次并不是外界认为的杭州头部房企跨界转型拍短剧。
2: 其次呢，星耀参与房地产开发领域，它的核心服务对象还是年轻的群体，在杭州每平方米单价3万元以内和5万元以内的住宅中，星耀的份额很高，能够看出来它就是给年轻人造房子，所以对年轻人的需求偏好理解得更加到位。那目前呢，很多人认为他们拍摄短剧也是借着近两年整个短剧行业迅速发展的势头，顺势做一些延伸。
3: 这个相关负责人也说到，其实之前有不少房企尝试过拍什么视频短剧啊什么的，但是呢更多它都是以销售为直接目的。他们呢这次是一部17集的短剧，萌发这个念头其实是在2025年12月份。其实公司的80后总经理提出，星耀一直做年轻人喜欢的产品，那怎样才能听到年轻人的心声呢？这个最近短剧挺火，咱也去拍一个。 团队内部曾经也非常的纠结，开始也想植入广告，但是争论最后还是决定做一个相对纯粹的东西。
2: 其实这些短剧说实话，如果你要自己能策划能写剧本能演，真的成本上面会低很多。
3: 嗯，
2: 根据这位负责人透露。

0: 团队当时发出招募通知后，收到了两三百份的简历，筛选出了女主角，但是男主角演员一直未定，因为故事讲的是房地产策划女主和 AI 谈恋爱，这个男主角呢是一个 AI 幻化的，需要帅的不像真人，所以他们怎么找都不满意。有一天早上，正好这个负责人迷迷糊糊的刷抖音，刷到了一个短剧演员，刚好那一阵儿他有档期，就敲定了。这个过程也是蛮有趣的。
1: 他们本来只想在自己的账号发一发，让行业内的客户啊都看看。哎，没想到这个预告片一下子就火了，关注度呢也很高，很多发行公司找上门，索性就把这个短剧的通路全试了。很快就在网上这个上线。未来呢也会尝试一定的付费收看，但是一定很便宜，也不指望它有什么收益的。
0: 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部短剧放弃了卖广告式的硬植入，但是剧中人物的姓名由楼盘名称稍作修改而来的，剧情里依然融入到了居住体验、全屋智能、物业管理等强相关的剧情。比如说主角的妈妈闯进去偷房产证，然后删掉这个人脸识别、指纹锁的记录等等的细节。
1: 对于房企而言呢，拍摄室内剧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从样板间、行政酒廊到台球室、恒温泳池、健身房到私宴厅，场景都是现成的，因此成本可控，无需向外租借场地了。
0: 对，大家有时候看这些短剧，你会看到有一些什么霸总的家非常的豪华，其实这些地方大部分都是开发商的样板间啊。这个负责人说了，公司大概呢有十几个人参与，他们自己组的剧组、导演、制片人基本上都是熟人，甚至一部分演员还是公司同事，相当于一群年轻人攒了一个剧组，既是玩票也是工作之余的放松，成本控制得很好，不到20万元。那关于其实这个样板间当片场呢，还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啊，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我们说这个样板间当片场，剧情呢也让很多的朋友觉得非常的有兴趣。这一年来，短剧大有从休闲代餐走向主流的趋势。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到2025年12月，中国微短剧用户的规模达到了 6.64 亿，占到网民整体的 59%。
2: 与此同时呢，各大品牌也敏锐捕捉到了这一趋势哈，短剧也正成为越来越多品牌宣传和用户运营的阵地了。那对于房企而言，短剧是不是一种有效的营销方式呢？
1: 在王梦涵看来，现在房地产项目竞争愈加的白热化，客户的关注度有限，当广告不奏效了之后，大家都会想到别的通路，而短剧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如果他们最开始还是把它当成一个广告在做，大家不会觉得新奇，因为那种大家都在做，没有什么技术难度，把它当成了短剧之后反而出圈了。
2: 这个高月生认为呢，拍短剧拍摄啊，它可以作为一次有益的尝试，但是最终能否成为新的营销赛道，目前还不好判断。当前楼市行情之下呢，短剧制作成本相对较低，是一个吸引年轻人关注的入口。如果这部短剧火了，对于营销确实也是有帮助的。
1: 对，如果你的户型很好，然后你的房子呀，里面的布局呀，各个方面都比较的好看，然后物业服务你能够把它体现出来的话，大家可能会好奇，哎，这是哪家的房子是吧？记者了解到呢，短剧播出之后，与女主角同名的项目确实接待了一批因此到访的客户，哎，视频中的场景引发了用户的好奇心。
2: 据了解呢，这个从行业整体来看哈，目前不会大面积的复制，行业和区域的头部房企比如说像滨江绿城等，客户画像不同，星耀房产主要是面向的客户还是年轻人嘛，所以呢通过短剧来触达年轻人是更为精准的。
1: 对，有一些人群他可能也是短剧的买单者，有一些朋友可能他永远他都不会接触到类似于什么短剧短视频之类的，这个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所以房企呢也会更加精准的去服务到各自的一个对象啊。我们这说到了样板间当片场的一个最新的情况，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我国的城市更新迎来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来看一看我们城市更新对于大家来说的日常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

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9:23，家在滁州，我们来关注城市更新迎来的新的路线图和任务书。那作为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自近期发布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1: 规划在目标、指标、任务部署上都有哪些亮点呢？和此前棚改等相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规划要求的好房子是什么？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我国城市排水能力又该如何升级呢？
0: 围绕着这些问题呢，记者也采访了多位专家。我们首先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6月8号，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规划的有关情况时，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回答了记者提问，表示在目标设定上，规划顺应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两个转向的新形势、新要求，设定了2030和2035年的目标。
1: 在指标设置上，聚焦增进人民福祉，从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居住品质、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设置10项规划指标。
0: 一方面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科学确定“十五五”时期各项指标的具体任务量，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让人民群众能够真切感受到城市更新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在任务部署上呢，规划部署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城市更新重点任务的落实。
0: 那民生工程方面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1: 发展工程方面，重点是增强城市发展动力，激活城市存量资源潜力，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通过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城市更新对于扩内需、稳增长、促消费的重要作用，培育壮大城市发展的新动能。
0: 安全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造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增强城市韧性，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1: 根据规划设定的任务单，那到底该如何推进呢？相关专家表示呢，十五期间15万亿元至20万亿元投资，不仅是居住空间的更新投资，还包括产业空间、基础设施空间、公共空间、文化空间、生态空间等更新的总投资。
0: 一说到城市更新，大家肯定会觉得是件好事儿。但是呢，我们关注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是，城市更新需不需要居民自己出钱呢？专家也说到了，居民呢需要出资的部分，其实仅限于自住的老旧住宅的更新。
1: 那这个专家也指出呢，产业空间包括了老旧厂房、低效产业园等的更新，以市场主体投资为主，企业为了转型升级获取经营收益是出钱的主力，政府给予土地、税收等政策支持。
0: 基础设施与公共空间，比如说地下管网、道路、公园绿地等的更新呢，是以财政的支出，就是政府财政投入、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国债等为主，这个是公共产品，收益面是整个城市必须由政府来承担。
1: 文化生态空间包括了历史街区保护、生态修复等的更新，是政府主导、社会资本参与，保护具有公益性，政府承担保护性修缮的主体责任，在活化利用中通过引入文创、旅游等业态，吸引社会资本投入运营端。
0: 对于居住空间中的老旧住宅更新，比如说老旧小区、危旧房等，那同时呢，专家也强调按照谁受益谁出资的原则，政府、居民、市场合理共担，这是居民唯一需要出钱的领域。
1: 不少人也关心哈，此次城市更新和此前棚改等相比，那最大的区别又是什么呢？专家表示呢，之前的棚改是单一的物质空间改造，现在的城市更新转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维度协同的综合改造提升，更加突出以人为本，更加强调项目片区乃至城区层面的整体可持续发展。
0: 所以大家知道过去的这个棚改呢是问题导向的改造，现在的城市更新是问题和目标导向下的系统更新的改造。规划提出推进好房子建设，那好房子和咱们过去常说的宜居安居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把好房子纳入到了155规划，标志着我国住房政策从住有所居迈入住有优居的新阶段。好房子就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换言之呢就是住的安全、住的舒适，建筑材料是绿色的，设施是智慧的。
1: 因此呢，好房子的安全耐久是底线，功能完备是基本要求，绿色建筑材料、高性能保温隔热材料、节能门窗等，舒适采光、隔音、防止渗漏和反味等，和智能燃气报警、智能中控、智能设备等，是好房子建设的标准。
0: 是的，我们是把每一个细节都标注了出来啊。宜居和安居的内涵更加的广泛，除了房子本身之外呢，它也包括居住区的环境、配套设施、出行条件等。过去各地政府推进的安居工程主要解决低收入或弱势群体的居住问题，以纾困为核心，建设保障房、租赁房或者推进危造危房的一个改造等等。
1: 城市地下管网是看不见的里子，也是撑得起安全的底子。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近期多地发生暴雨，过去的城市排水能力是否在今天看来有些落后了呢？
0: 全国地级以及以上城市防洪排涝能力普遍提升，但是地下排水系统各个城市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遇到特殊天气，比如说暴雨呀，还有风暴潮啊等极端的气候，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1: 一是管网老化问题，大量管道铺设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的甚至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存在老化、破损、变形等问题，需要更新改造。二是当时建设标准低，许多城市排水管网是按十年一遇或者更低的暴雨强度设计，而面对极端天气频发的今天，设计标准明显过低。
0: 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推进地下排水管网的更新改造。未来呢，地级市城市排水设计要具备应对五十年一遇的洪涝灾害的一个能力了。
1: 专家也建议呢，一是推进城市体检，对现有城市排水管网进行排查，重点先解决现有管网老化、破损等问题；二是提高城市排水管网设计水平，统一标准设计，形成一体化的排水网路系统；三是按照海绵城市理念，系统治理溢涝积水点，修复和增强河湖水系的蓄排调节功能，推进污水收集、处理、排放、受纳水体一体化管理。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

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1: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16: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说一说公积金的
7: 这个缴存制度啊，其实大家发现现在的范围已经开始在越来越扩大了哈。那么6月5号呢，住建部发布了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当然，对于公积金管理制度呢，也提出了多项的改革措施。
10: 扩大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范围呢，是本次修条例修订的一个重点哈。1999年，国务院颁布施行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走上法治化、规范化轨道。但是，随着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体制增效为主的阶段，人民群众住房需求总体上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住房消费支出从购房、租房向修房、养房拓展，缴存人在住房装修、更新改造、维修、养护等方面的需求大幅增长。
7: 我相信啊，如果装修能够提取住房公积金，大家在买房或者住房上面的压力真的会减少很多。条例的第24条将住房公积金提取的情形由6种拓展至了9种，包括支付房租、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购房贷款本息、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离休、退休、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人事关系、出境定居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的情形。
10: 那么在其中呢，这个新增的3种情形分别为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7: 此外呢，条例明确，原条例规定单位以外的其他单位及其在职职工可以参照条例规定执行，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的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10: 此次修订的总基调呢，一方面顺应住房进入到存量时代，探索住房公积金从主要支持增量消费，主要是购房，拓展至支持换房、租房、修房、养房，将群众需求迫切的住房装修、物业费等住房支出纳入资金使用范围。李玉佳表示，另一方面则顺应新旧业态的形态，灵活就业的新就业形势以及新时期住房消费的主力，让更多群体也能享受普惠金融的福利。
7: 其实现在还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呢，就是传统的公积金支持主要集中在了购房前和购房中，也就是贷款的审批和购房提取，而这一次呢，我们新增了一个支付物业费等用途，把支持的链条延伸到了购房后的持有环节。这也意味着公积金的覆盖范围已经从买房那一刻拓展到了住房消费的全生命周期，包括购房前、购房中、购房后的各个环节。
10: 那本次公积金使用范围的调整呢，已经清晰地将租购并举的制度导向、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理念以及增量存量统筹的战略方向融合在一起。政策不仅与时俱进，而且紧紧跟随市场变化，与居民的实际住房需求进行了有力结合。
7: 这是公积金的一些相关的变化啊。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2: 该上班了，是不是可以少开一天车呢？
3: 我选择乘公交给我的爱车放假。
4: 我选择骑自行车，既锻炼身体，又可以欣赏到美丽的风景。
5: 我选择步行，省钱不说，下班买菜也不用为找车位而烦恼。
2: 少开一天车，我们的力量会使天更蓝，交通更通畅，心情更美好。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6: FM105.4 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早高峰跟各位预告啊，今天我们一道游滁州节目呢，将会邀请到的是我们1054的战略合作伙伴，来自于雅盛装饰的我们的老朋友。今天呢做客直播间呢，是来自于雅盛装饰的我们的设计总监，我们的刘盼盼刘总，我就喊你盼盼好了。
1: 好的
0: 你今天真的特别可爱，像个吉祥物一样就来了，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雅盛的设计总监刘盼盼。
0: 感谢刘盼盼啊，那我就喊你盼盼了哈。
1: 好的。
0: 今天你们这个工地是全面停工的，因为为高考让行嘛哈。
1: 对，必须的。
0: 但是你们的设计师应该也闲不了哈，闲不住。
1: 一点都闲不了。
0: 对，每天其实雅盛的客户资源还是很多的，而且很稳定，一般来讲都是老客带新客，就是说你只有零次和 N 次到雅盛，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我们真的装了很多的二套房、三套房，甚至四五套房都在。在我们家装修的，
0: 我的天啊！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只要选择了雅盛，你看人家日子是越过越有盼头，对不对？一套、两套、三套、四套的都来了。
1: 对，
0: 其实换房子，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生的在进步。对吧，从最早的可能这个夫妻之间的就是这种小户型，对吧，刚需，然后慢慢到改善型，然后现在能到四套五套的一般都是别墅大宅了，这肯定是日子越过越好的。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就是家里面可能有孩子了，对吧，孩子的这个婚房啊什么的，就是一次成交换来的是终身的朋友，就是只有零次，就是您没踏入过雅盛和去过以后一而再再而三的信任雅盛，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好的，为你们点赞啊。那同时也为我们雅盛的这些工作人员、施工的人员点赞，因为这几天没办法，因为高考期间听讲中考也是禁造的，是吧？
1: 对对，是的。只要国家法定假日或特殊假日都要休息。
0: 也就是说你们其实是很严格的按照这些来的。
1: 对
0: 对，这点很好。有的小作坊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看有的时候我们小区里面经常物业会接到投诉，就是他就是叫什么来着呢，摸石头过河的。他今天我提前个半个小时，没有人找我嘛，那我明天再提前个半个小时。
1: 是这样的。
0: 终于有周围的业主忍无可忍了，打了投诉电话，他才讲你了，我老实一些。但是事实上像雅盛这样有责任的装饰公司，他反而不会这样，我们一切按照规定来，
1: 对
0: 吧？
1: 包括平时的工作日，我们也就是早上8点到中午11点半，下午2点到6点。
0: 就等于严格按照这个时间来，像其实磨刀不误砍柴工，这真的把心思放在这个业主的这个家装上面的，也不在乎这个所谓休息的时间，对不对啊？
1: 是的，是的。
0: 是有些小的他是什么呢，他偷鸡是干嘛呢，我今天可能在你家，我想抓紧时间给你搞了，我过两天我就窜到别的家去了，对吧？
1: 对，有的是一批工人会干几同时干几家活都有可能。
0: 是吗？
1: 我们是做你一家做完之后才到另外一家施工工地去的。
0: 明白了，也就是说你们雅盛装饰这一块啊，难怪立足本土这么多年口碑如此之好，就是说你们自己的装修工人其实是严格把控的，干完一家才会接下一家的活，不存在说我厚此薄彼，也不存在说我这个活我干，我再去接个小私活，是吧？
1: 那绝对不存在。
0: 好的，好的啊，好。所以这一开始啊，我们借由这中高考季，这个有些装饰公司这个装饰工程要停工，但是停工不代表停服务啊。事实上，我们的雅盛装饰其实还是门庭若市的，对不对？
1: 对。
0: 很多的这个趁着，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业主是聪明的，趁着不施工的时间，我该去聊去聊，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等中高考一结束了，我该干嘛？直接进入状态。好，所以作为设计总监的刘盼盼先生啊，您啊，这个您经手的就是目前最大的这个是大概多少平方？是什么呀？是多大的？
1: 最大的，最大的是
0: 别墅
1: 了，肯定是别墅了。因为我们还做过两套别墅打通，连成一个整的一个大别墅的。
0: 一套别墅已经不够你们发挥了，两套还打通啊？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那是两套，
1: 现在有大几百平吧？
0: 我地小怪。天哪，好羡慕啊！所以永远不要质疑咱们滁州的有钱人的眼光，对不对？我说实话，他有钱，你是你能看到的最表象的特征了。其实有钱代表的是什么？我们不是说所有都是这样，但其实大部分是这样的。他的认知一定是匹配得了他的财富，他的财富才能长久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要相信有钱人的眼光啊！好，这个是两套别墅，然后打通了，那工期不得？
1: 工期对，要1年到1年半左右时间。
0: 我的天哪！
1: 因为它的确很大嘛，施工比较复杂，而且别墅的施工不仅横向，它纵向都要有施工。包括别墅的结构啊、外墙、外立面、防水、保温等等，综合考虑的因素比较多。
0: 明白明白，而且就光第一项就是叫破拆，可能就比普通的小宅要复杂的多，对吧？
1: 它第一步其实别墅最难施工是土建部分，也就是拆砌铲砸这一块。
0: 就拆砌铲砸，讲起来好像四个字很简单，其实这个很考究的，是吧？
1: 很复杂的。

0: 要考虑到结构，原开发商盖楼的时候它的一个结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也要考虑到水电位是怎么走的，哪个地方能改，哪个地方不能改。
1: 哦，是是是，
0: 这个地方需要您大家的一个经验了。
1: 明白了，这就是说它不能瞎改，不能硬改，对不 对,
0: 对，
1: 你还得遵循设计，就是原来这个开发商设计的一个整体的思路，
0: 对，
1: 你不能硬跟它拧巴，那么拧巴到最后的话，有可能这房子的质量会有问题，或者说你以后使用的时候肯定会遇到问题。
0: 对，因为房子你再怎么改，你不能破坏它的抗震啊。
1: 哎，没错没错没错，
0: 包括它的，假如举个例子，它的马桶下水它是不能乱改的。
1: 对，是这样子的，
0: 它那个排污轨管道在某一处只能在小范围调整是可以的。
1: 哦，明白明白，所以说这也很考验你们这个设计师包括施工工作人工程人员的一个这个经验了，
0: 对，综合能力经验了，
1: 对吧。哦，好的，那么这个方便透露一下这个别墅的地址是在哪吗？这么大的这个两套，
0: 我们做过三个这个点了，有阳光地中海的，有
1: 三
0: 圣的，
1: 三圣的
0: 还有城北那个翰林雅苑的。
1: 哦，翰林雅苑的，翰林雅苑是上下改成五层的那种，然后还两栋连一块，
0: 对对对，
1: 真有实力啊。其实说实话，城北那边的别墅我个人感觉啊，它的更开阔一些，好像比城南这边的户型要稍微大一点嘛。当然了，也看你们改造，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主要是看改造。
1: 对，所以说您无论是什么房子，哪怕是同样的这个平方数的包括户型的房子，装出来的效果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它到底体现在哪？有的朋友说，我钱也花了，我也没少花，我怎么感觉我装的就是不如别人呢？那很有可能你从源头上就没有找对人，对不对？
0: 所以刚开始了解装修公司呢，首先你要了解它的综合的一个口碑，对吧？然后呢，了解综合口碑呢，你要是来公司，就是设计师的经验就相当重要了。
1: 是的，
0: 因为他会给你考虑，尤其刚才说的复杂的情况是怎么给你处理的。能不能讲得好，又能落到地，是最重要的。
1: 哎，对对对，是的。
0: 也有很多没有太有经验的设计师给你讲的，也许比较好。但是实际做不出来，
1: 没错，
0: 那也是白搭，是吧？
1: 就是我们第一步肯定是要跟设计师进行沟通，这个设计师的水平非常重要。其实这个水平体现在两块，一个是跟你沟通的能力。没事，业务还上，要接的话就接，我们放首歌。好，
0: 不用不用不用。
1: 然后因为我不忍心打搅你们，因为你们的电话基本上都是业主和客户哈。好，
0: 没事，
1: 好，接着说啊。然后一个设计师的沟通能力很重要，这也是取决于你愿不愿意进入雅胜装饰，然后之后愿不愿意沟通。因为说实话，人是性格差异很大的，有的人就觉得遇到对眼的人，我就想跟你多聊两句。
0: 对,
1: 对吧，
0: 我们经常聊到很多客户就说，哎，我也看了几家装修公司，我感觉跟那个公司聊不太来，或者是我讲的他不能很理解，他讲的感觉好像就是我讲什么他就顺着我意思走。那您还找装修公司设计师干嘛呢？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所以明白了，
0: 必须我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和意见嘛，对吧，
1: 要有合理化的建议，你不能完全顺着我，
0: 对对，
1: 你什么都顺着我，你会让我质疑你的专业能力，对吧？
0: 是是是，
1: 你不能说为了拿下我这单我说什么都对的。其实对于业主来说，很多他其实他是装修小白，或者说他哪怕不是小白，再装过几套房子，他跟设计师相比的话，他永远是门外汉。其实他更多的是想倾听你们的意见，
0: 是的，是的，
1: 对吧？不盲目的服从这个业主的这个想法。
0: 对对对，所以我们雅胜公司叫雅胜设计装修公司。
1: 哦，
0: 我们把设计师抓得很重。
1: 确实。
0: 然后同时设计的还原也非常重要。
1: 所以这就是第二步了，对吧？落地。
0: 第二步了，落地了。
1: 所以说这个没有一个好的设计师，没有一个好的设计理念，又不能够完全的落地，那这个其实是个空谈。就是他给你看的效果图或者说什么渲染图再好看都没有用，因为实际只有落地了，你住了，你用了才是好的，对吧。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请这个刘总监跟我们来聊一聊，那么雅胜装饰是怎么来把控这个的，就是从图纸首先沟通，怎么沟通的？我们的设计总监除了您以外，还有多少个像您这样优秀的设计师，都跟我们聊一聊。
0: OK， 我们雅胜公司呢，在滁州已经深耕17年了一直在中都大道466号的位置，
1: 是没改过，对，
0: 没有改过位置。我们店面隔几年也会重新装修一次，
1: 重新装修，但是地址从来没改过，
0: 地址从来没改过，
1: 是的，
0: 包括我们老板到我们员工也都是本滁州人，就实实在在把人家事情做好，
1: 是的，
0: 我们不做讲白了一些花里胡哨的，活动啊或者之类的，
1: 对对对，
0: 也会适当做，但是不做了一些浮夸的，
1: 对，或者不靠什么价格，不打价格战，也
0: 不
1: 靠低
0: 价
1: 来引流，
0: 对对，我们是要实打实的把你家房子装得好，装得满意啊，把质量装好，环保装好，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你进到我们雅胜公司呢，可能提前也对我们公司有一定的了解，会通过各个方式，例如我们1054啊，了解到我们公司，会来到我们的店里啊。首先我们会根据您家的小区和户型安排一个最适合人家做一个设计师。假如说，我在润西府或平湖名苑或哪个小区做了很多，这个户型我了解得很透，我就安排相应的这位设计师给你服务。
1: 我明白了，就是你们在帮客户筛选设计师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比如说这个设计师他比较成熟的案例集中在。

0: 润西府，打个比方，那您恰巧是润西府的业主，那我们就推荐这个设计师为您服务。
1: 哎，对对对，因为我们不会把每个客户的房子当个实验品来
0: 的。哦，懂懂懂，一定是就是别人踩过的坑，积累的经验，你会为了让下一个业主做得更好，是这个意思，
1: 对对，
0: 是吧？
1: 我们老板会有一句话挂在嘴边，就是、对于我们来说，假如我们一年做了几百家，我们是几百分之一的出错，
0: 是、
1: 对于您家来说，您暂时几年就赚这一套房，
0: 对，您是唯一啊，
1: 那就是百分百了。
0: 是、对于业主来说，容错率很低的，他不希望、尤其是找到雅盛的，他就是希望一劳永逸的。
1: 是的，是的。
0: 当然，雅盛也确实是把我们客户的这个小心思放在心上的，对吧？因为说实话，整个装修行业确实是鱼龙混杂，包括早一些年的观念啊，是吧？我不找装饰公司，我自己跑，对吧？那除了这么多建材市场，对吧？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1: 样的，
0: 他不相信、他不相信相信的力量，他总觉得他自己跑能把价格跑下来。那么事实这么多年下来证明了，装饰公司找到的是团购价，你去磨破嘴皮的，最后可能你时间花掉，时间成本花掉了，然后其实你的经济成本并没有省下来，
1: 对
0: 吧？对，
1: 我们每年也接到像您刚才说的很多自己装的客户。
0: 哦，还真有啊，
1: 很多自己装的。
0: 那他到你这来干嘛呢？
1: 他是也有
0: 后悔了，
1: 之前自己装或者刚装时他后悔了，
0: 嗨，
1: 也有是装之前装了一套房子觉得太累了，而且一点都不省钱
0: 啊，就是咯，
1: 关键是你几个月的时间精力全搭进去
0: 了，是啊是啊，图什么呢，对不对啊？对，
1: 而且您装出来的还是不专业的，
0: 哎，对，
1: 无论是东西的审美啊，以及的用的便利性和小细节的设计啊，都不太到位。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你后悔也来不及了，不能扒了重新装呀。
0: 对啊，对，还好有日子过得比较好的，就是从我刚需的时候我后悔了，我改善房，我这会再也不后悔了，我找雅盛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哦，这样的客户其实到你们这儿
1: 非常
0: 多的哈，
1: 非常多。
0: 是是是，你们是不是憋住没有笑？不能笑，对吧？我可以笑，但你们不能笑。
1: 有句电影演的好嘛，我们是受过专业训练。
0: 哎，是的，除非没
1: 忍住。
0: 这个也不能笑，因为我们要允许这个大家犯错，因为确实是呢，这个是你们不会犯错，是因为你们是这个行业的，可以说是行业的天花板级的了，对吧？
1: 啊，太高，太夸张
0: 了，所以你不能说，只能我来说，对吧？至少算头部了，对吧？
1: 头部，头部。
0: 但是对于普通的业主来说，他确实他不了解这个行业，又害怕，总是担心，那想自己尝试，这份心意能理解。
1: 其实我们站在客户角度考虑，就是他怕这个钱花出去不值这个钱，
0: 哎，对嘛？
1: 其实他也愿意花出去，他也知道自己装还是找谁装都会花这个钱，
0: 是的，是的。
1: 怎么把钱花在刀刃上面？这个就是很多人头上打一堆问号。
0: 哎，是的，是的啊。所以没关系啊。如果说你有这种问号，你担心你的钱没有花在刀刃上，或者你担心你说设计出来的没有达到你预期的，你到雅盛来好好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首先，我们在设计、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就先让你对于整个你房子将要装成什么样有一个雏形，对吧？你满意了之后，我们才会。进行接下来的工作嘛？
1: 对对，首先就是你进到我们店里，我们就安排专业的设计师跟你聊，符合你家的，然后跟你聊，先聊设计，
0: 先聊设计，
1: 后聊那个材料，最后再聊价格。
0: 哎，
1: 不论是上来就说我问您准备多少钱装修，举个例子，100平方的房子，您准备10万，准备20万，准备50万，那就用材用料工艺肯定是不一样。
0: 那是。
1: 那我们有的公司会把您分为3、6、9等的来。
0: 哦，10万的是10万的带，50万的是50万的带，是吧？
1: 对，10万和20万和50万材料工艺它都会有比较明显的差异化。
0: 确实的，
1: 在我们雅盛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的基础装修都是一模一样的，水管、电线、板材、漆之类的。您跟装大几百平方的别墅也都是一模一样。
0: 哦，明白了，就是材料，就尤其是这种基础性的装饰这个环节，用料是都是一样的。
1: 对，因为它你有你的例子是影响环保的，
0: 嗯，
1: 例如你的水管防水是影响你的质量。
0: 对，
1: 这个东西它不能坏，坏了就是大问题。
0: 没错没错，而且还不好修。
1: 对，它跟房子大小没有关系。
0: 是的，
1: 是啊，它是隐蔽工程呀。
0: 是的，所以也要感谢啊，你们能够把不管是多大户型的啊，不是说哎呀这是个大单，对吧？啊，这个是个小卡拉咪，对，遇到大的我可能就是我。全情投入，为什么呢？因为我想收获的更多。遇到小的嘛，哎呀，那算了，反正也没有多少利润，就这么办吧。不行，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对，对于雅盛，
1: 我们是真的一致同仁的对待。有的客户不相信啊，但是我再次说了，就是我们真的是这样做的，
0: 郑重承诺。对，
1: 真的是这样做的。
0: 哪怕您家不是那么大的房子，哪怕您的装修预算有限。对吧？你就说，哎呦，这个刘总监，我这个不行啊，我这个兜里没有钱，我这装就是凑凑乎乎装一下，10来万就不错了。那我们也该给你省的，给你省；不该省的，也不会给你省。
1: 是是是，
0: 好的。
1: 你包括我们公司，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老板会亲自跟你谈。
0: 哎，这不假。
1: 无论您是小单几十平方的房子，还是大别墅，我们老板都会亲自给你谈。
0: 哎，金总这点确实是的，很靠谱。而且他本人也是从业 N 年了，像雅盛是17年，他个人从事这个装修行业，估计
1: 大几年了，
0: 对吧？所以他真的算是这个行业当中的这个经验各方面都很丰富的，而且也一直都没有转行，而且即便是做老板了，他还愿意跑工地，对吧？
1: 对，我们所有的客户群里面，我们老板、老板娘都在群里面。
0: 哦，乖乖
1: 啊。 会再去。

0: 你沟通事情，或者是亲自去到你家，哎，来监督质量啊等等这些的。
1: 他等于就是最大的督导，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一方面呢是鞭策你们的，对吧？鞭策雅舍的员工呢，一方面呢也给我们的业主吃个定心丸。哎，我老板老板娘都在这个群里，你有事儿您说吧。
0: 直接在群里说，对啊，
1: 哎，对吧？他解决不了的，还有金总我来，对不对？
0: 哎，肯定能帮你解决。
1: 哎，肯定能帮你解决。但是我相信有他这样作证，也没有你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0: 是的，
1: 对吧？
0: 我们专业做装修十大几年，
1: 是的，
0: 真的，装修方面几乎。可以说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1: 明白了，也是看了很多的业主由之前踩过坑的来找到你们的，也帮他码平了心里的不少伤口，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啊。
0: 有句话叫什么，选择大于努力嘛，其实选装公司也是一样，你选个好的靠谱的装公司，您真的很省心，装出来您真的住得很舒服。
1: 是的是的是的啊。来，我们一个神韵科技说，呀，刘盼盼做客节目了吗？我高中同学。
2: 哦，
1: 神韵科技认识不？我没有他微信。哎，我就知道他叫神韵科技。来，方便报出你的名号没？来给你点个赞啊。
0: 报出名字了肯定是我同学。
1: 哎，对，必须的。这个同学没有乱认的，对吧？
0: 是的
1: 是的，前任可能有乱认的，但是同学没有乱认的啊。好，就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啊，这个除了刘总您以外，就是你们现在的设计师团队，因为我们知道雅舍对设计师这个团队的要求还是很高的。
0: 对，我们必须要有至少5年以上的经验才有可能会进到我们公司。
1: 哦，就等于说入职之前其实你们已经帮大家做了一轮筛选了。
0: 对对对，其实我们雅舍在职的设计师有6位啊。
1: 6位
0: 我们最少的工作年限已经有8年了。最小的，
1: 我天哪，
0: 8年的工作经验了，
1: 可以可以了。
0: 5年是我们的基础，你达到5年就是我们
1: 就门槛进不来。
0: 哎，对，是这样子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很抓，非常抓设计这一块。
1: 嗯，明白。就是可能有人会说啊，那我们新人就没有活路吗？新人你是可以锻炼的，但是
0: 我们也有设计助理啊。
1: 哎，有助理，
0: 哎，
1: 但是你要成为我们在职的这个设计师，那必须要有5年级以上的这个从业经验。
0: 对对对对
1: 对, 对，这个真不是说看不起新人啊，新人其实每一个像您这样资深的，他也是从新人过来的，对吧？
0: 我们也是当过设计助理，设计师也是干了几年上来
1: 的，一步一步走来的。但是雅舍为什么要提高这个门槛？主要是他不会拿我们业主的房子来给您练手，给新人练手。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这是对业主负责的一个态度。好，进广告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好的。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防溺水6步两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3: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

书下，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好，10:24，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道游滁州。在请嘉宾上线之前，我们先说一个好消息啊！今天早高峰有车友向我求助，然后我也联系了1054救援队，现在这个孩子找到了啊！这个，对不起啊，万阿姨必须得给你扣个帽子，你这个熊孩子。走丢了一天一夜，完了之后是在消防小门里躲了一夜找到的。你得亏不是你月姐的月阿姨的儿子，要不然免不了一顿皮带烧肉，要的吧？要
1: 的
0: 吧？
1: 的
0: 啊，要
1: 的
0: 吧？
1: 嗯、
0: 真的是。但是家长找回去，今天先别打啊！就你但凡打有用，他也不会这样了。先跟他好好聊聊。但是这个事儿可一可二，不可再三了啊，宝贝，你是命好，找到你了，对不对？如果说哪天你真的是跑出去了的话，你的人生有可能从此就戛然而止了。虽然我说的可能有点严重，但确实是这么个道理。不要拿这个家长对你的关心来玩这个啊，小朋友啊，这个你听到听不到，我希望你的家长好好跟你沟通。好，这个事情算告一段落了，也不枉费我们1054救援队也出动了爱心人士啊，帮着找了半天。你说这在大马路上这么热的天，顶个大太阳找了半天，最后你躲在小区的消防门里面。我算你什么呢？算你聪明。好，来，我们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上线啊，来自于我们雅盛装饰，这是滁州本土的装饰公司，从业17年了，而且口碑一直爆表的，装饰公司的我们的刘盼盼设计总监，来，盼盼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
0: 嗯。刚刚前半段我们主要说了啊，这个无论是别墅大宅还是小房子、无论您是超有钱的有钱人，对吧？还是您说我囊中羞涩，我可能这个装修没有多少钱，我们雅盛装饰会从一而终，而且一视同仁、在不能省的地方坚决不给你省，对吧？因为房子你住了你才知道，你后续这个维护养护的成本太高了，我们不能出错，对吧？
2: 是的，是的。
0: 好的，那么接下来也有车友比较关心了，那么雅盛、那么从业这么多年了，可以说基本上滁州每一个小区都有你们的成品案例了。
2: 嗯，全部都有，
0: 基本上是这样子哈、那么现在你们正在进行时的一些小区，或者说滁州刚刚就现在这段时间都在紧锣密鼓装修的哪些小区有样板间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们在市中心城南部分比较多一些，市中心像润西府、
0: 满堂里、
2: 天柱，这三个是最多的，
0: 也都算是高端品质小区了，
2: 对
0: 吧？是的。
2: 然后在城南部分呢，我们的清风明月、平湖明月，那个，一金门一品之类的，这也都是比较多的。
0: 好的，那城北刚才你说到的，像这个叫什么翰林雅苑这样的别墅，基本上以大宅为主了，
2: 对
0: 吧？
2: 对。
0: 好的，所以说从城南到城中到城北，包括也苏厨板块应该也有。
2: 有。
0: 苏厨板块哪些小区呢？也给我们介绍。
2: 我们正在施工的君逸府。
0: 君逸府。
2: 还有那个灵湖玉亭
0: 哦，灵湖玉亭 ，OK，
2: 也做了好几户呢。
0: 好的，也就是说，大家在无论您的小区在哪个板块，或者说您接下来想买房子买到哪个板块，你都能够看到雅盛装饰有成功案例的，
2: 对
0: 吧？
2: 对，
0: 成品的已经装好的。当然了，如果你想去看一看的，可以征得业主的同意，也征得我们雅盛装饰公司的同意。其实有些业主是蛮精的，他在装修之前他喜欢跑别人家，问一问，聊一聊，你哪块有什么后悔的，或者说这块装的好的。那博采众家之长嘛，就是他觉得不好的我就不用，他觉得好的我也觉得好的，我可以参考，这个其实也很正常， 对吧你们这边有帮业主就是跟原来的老业主沟通，去他们家去看这种样板房的这种经历多吗？
2: 挺多的
0: 也挺多
2: 的。我们有很多客户就是通过别人的装修啊，或者他们有小区的群里面了解到公司，然后呢像来我们公司看看，有的客户来我们公司说，我先不跟你聊方案，我先看看你们的用料和你们的工地，我看做怎么样，我再考虑要不要把房子交你设计。
0: 怪精的，
2: 这个是挺聪明的一个点。
0: 对，
2: 还有我们甚至有客户还没买房呢，他准备进去买房，但是看到好几个小区，问我们哪个户型好，哪个。这样就更聪明，
0: 更聪明了。他就从源头上就开始聪明了。
2: 对，
0: 因为他知道设计师看过的房子、装过的房子太多了，只有你们才能够
2: 哪个更适合他家情况居住，哪个好改造。
0: 我天哪，这怎么有这么聪明的人？天哪！
2: 对，你看，非常聪明的。
0: 买房子的时候，他就决定听设计师的，我采纳你的意见。
2: 对，
0: 因为你们装的多，见得多，见多识广嘛。
2: 是的。
0: 而且你们专业，基本上哪些小区
2: 的？有很多朋友们他买过房子后悔了。
0: 对，
2: 后悔你说你卖房再买房，这个是非常麻烦的，
0: 这成本太高了。对，聪明聪明啊！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们心里面门清。
2: 对，
0: 该适合哪些客户推荐的，你们也会真诚的去推荐，
2: 对
0: 对吧？啊，
2: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沟通了。你把你真实的想法、情况告诉我，我们给你最真实一个推荐。
0: 对对对、其实说实话，对于装修来说，我觉得您的预算其实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有的业主啊，到了装饰公司以后，先把自己的底儿给透了，说我可能就十来万。啊，然后就是，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去跟设计师沟通，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
2: 对，是的，真的是这样，
0: 对吧、对一套你装的让你舒服、用的放心的房子来说，其实你的预算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你大可不必一开始就把这个底透出来，先聊，把你的需求说出来，
2: 对
0: 吧？
2: 对，我们也甚至遇到客户，就是说，他说，你估计我家房子得多少钱？我说这个得算出来。他说你估计呢？我说估计得15万左右硬装修吧。结果算出来是12万多。
0: 你看看。
2: 也不一定啊，因为要了解方案，了解沟通之后再根据我们沟通的方案来出报价
0: 的。是
2: 的
0: 是的是的，就是但凡一开始能够跟你张嘴报价的，要么他不够专业，要么呢他也只能给你笼统个报个大概。
2: 对对，因为我们不是设计套餐类公司，
0: 它
2: 是一个平方几百或者1000多一平方直接来整出来，我们是做一样算一样。
0: 嗯，
2: 根据你的设计方案，举个例子，同样户型，您家这个方案是30个平方的衣柜、他家是50个平方衣柜，
0: 那价格肯定差很多。
2: 那差了20个平方衣柜，最起码1-2万块钱差出去。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还有同样的户型，你改成了2个卫生间，人家只有1个卫生间，那这样的费用肯定也不一样。
2: 也不一样呀，
0: 对的。
2: 你一套卫浴最起码得大1000-1-2万了。
0: 是的，是的、那还是现在就是在整个建筑装饰行业内卷的情况下、要跟以前的话，一个就我家装潢的，我是2022年装修的时候、房子买在高位，装修其实那时候也在高位。
2: 是的。
0: 就光一个阳光房的成本就已经不得了了，就已经10来万。出去了，
2: 是的，
0: 但是现在10来万搞不好都能装一个小户型了，拎包入住了，
2: 是
0: 吧？
2: 是，没错没错啊、
0: 但是没事，早买早享受嘛，
2: 啊，
0: 晚买享折扣嘛，
2: 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
0: 对，怎么办呢？对，所以说说实话，对现在的业主，尤其是刚需的业主来讲，你们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房子便宜，对吧？
2: 装修也便宜，
0: 也便宜，对，真的是从源头上便宜的，就是等于它的原材料其实在降价，对吧？是这样子，再加上这个行业内卷，那有些一些是确实是在打价格战的，也有。虽然你不一定会选择那些打价格战的装饰公司，你还是更加青睐于雅胜装饰，但是雅胜装饰也的的确确把利润也让给了我们客户了，因为在整个行业
2: 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公司，我跟你说，我们每年会有个内部调整价格。其实从前年开始啊，我们基本上就是价格在往下调，并不是往上调。
0: 哦，确实是的，对吧？
2: 去往下行的调。
0: 其实这个其实跟整体的大环境一定是有关系的，
2: 有关系，
0: 对吧？
2: 对，
0: 也就是说，你们其实是主动调价，你们倒不是受外在影响，而说哪
2: 不是我们每年都会主动调价
0: 啊。
2: 比如之前它一直在上升嘛，上升期
0: 是
2: 我们价格会每年会适当往上调点，
0: 会递增，
2: 因为成本提升了，你
0: 确实
2: 必须要提升一些。
0: 对的，对的，对的。那么现在等于也是，所以说真的是装修正当时啊，对不对？
2: 对对对，是这样子
0: 的。是，哎，马上到夏天会是装修的一个旺季吗？次旺季，因为开春了就是
2: 旺季。对，最高峰就是刚才开年之后的三四月份是最高峰，
0: 最舒服的时候
2: 啊。8、9月份就是天气太热很了，
0: 对，
2: 太热很了。首先油漆工的施工就不太便利了，
0: 是是是。
2: 它温度太高啊，这个就不合适。还有个太热，工人出活率也比较低一些。
0: 确实确实
2: 啊，
0: 别讲工人了，我们在空调房有的时候太热的天气，我们。

0: 都想摆烂，你怎么能要求工人全身心的去投入，对吧？
1: 对对对对，我们工人到夏天就是跟他说，哎，下午尽量晚点干活，
0: 哎，
1: 甚至你真的干的不舒服不干都行。
0: 是
1: 是
0: 是，确实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也互相体谅一下啊。但是趁着这个时间，你正好是别人休闲的时候，正好是你跟设计师沟通的最好的时间，
1: 对
0: 吧？
1: 对
0: 对，确实是的啊。然后如果说大家有样板房想要去看的，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雅盛装饰，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我相信你们的老业主也很乐意分享自己的。
1: 我们有很多客户约带您看他已经入住的，还有，我们还有很多就是硬装是刚装完还没有交给业主的朋友们的工地都可以看。
0: 哦哦哦，好的好的，就是装修的这还没有完全交付也可以去看，就是工地。
1: 因为看工地非常重要。
0: 哎，对对对。
1: 因为很多公司假如说，哎，这个设计师也挺有经验，他讲的好，但是他工地的施工不出来。
0: 是的。
1: 啊，这个施工才其实我们讲作用其实更大于你的施工。
0: 对对对对。
1: 你做得出来更重要。
0: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说到雅盛的。雅盛有个非常好的点，就是所有的装修的工人，每一个环节的工人是你们自己家的。
1: 对，没错没错。
0: 对吧，这一点跟大家讲非常重要，它少了很多沟通上的不必要的麻烦和甩锅的可能性。
1: 对。
0: 你比如说这个水电是一家的工人，另外一个到下一个了，其实每一个工艺之间它是有一个衔接过程的。
1: 我们工人在我们公司至少都做到大几年。我们合作了非常默契了，
0: 明白明白
1: 啊，就是随便指一下就知道那个点位的高低左右是怎么定的，
0: 哦，天哪，
1: 清楚了。
0: 而且他们各个环节之间他们也有默契了。
1: 对
0: 吧，
1: 我们每个工人因为大家都合作
0: 很熟了，
1: 大几年甚至十几年了，非常熟。还有我们自己工人能安排他中间不会有群带断档，
0: 哎，这点就是我想说的，很重要，
1: 衔接非常好，
0: 衔接很重要。就比如说水电瓦木油水一结束该哪一块进哪一块进，你们自己在内部就沟通好
1: 了、哎，
0: 对吧，
1: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你找的是不是特别靠谱的装饰公司，或者他没有自己的装修团队的，他有可能他就要等下一个环节从别人家撤出来才能轮到你，是这样的吗？
1: 对，是这样的，我们提前全部安排好，像您家开工，我们刚开工头一天我可以把所有师傅先在门后面了，
0: 哦，
1: 就可以安排了。
0: 明白了明白了，就到哪一个环节到哪一个师傅他就自动进场了，都不需要业主去催，
1: 哎，我们自己内部协调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真好。那有没有这个工人就是工人当中的天花板，就他手上活特别特别多的那种？也有，
1: 有，我是有一些，但是就我们雅盛公司，我们老板就是做工程施工出身的嘛，
0: 确实
1: 能进到我们公司，首先工人已经很
0: 好了，哎，都很靠得住的，
1: 爱的工跟着我们公司先干两家试一下，觉得合适的我们有什么干的跟以前跟别的装修公司干或者干嘛的，进到公司我们说我们谈好你只干我们公司活，我会安排你买，我们一旦用你的话我们按我们公司的标准跟你沟通了，
0: 明白了明白了。
1: 如果你觉得不合格，我们试了，假如试了一个小工地，觉得不合适我们会换个工人，
0: 理解，
1: 不再用你了，
0: 就等于其实也是双向选择。
1: 对，
0: 你们在选择也严格把控工人的这个关，其实工人也给他们选择权，你要觉得我跟你雅盛干，我只能这段时间我只能接一个活，但我接其他活那我也可以考虑，对不
1: 对？
0: 对
1: 于我来说的话，我们要考虑的利弊了啊，就是我们来我们既然确定在我们公司干的工人，我们首先要保住你活干，不能让你干半个月歇半个月赚不到钱。
0: 是是是，因为他们是真的是靠干活挣钱的。
1: 对，我们也要对于对方考虑嘛。
0: 对的对的，
1: 一旦用你，那就要把你照顾好，对吧？不用你，就是我们也会综合考虑的。
0: 哎，是的，是的，但不用你会提前跟你说清楚，不会晾着你，
1: 哎，
0: 对不对啊？
1: 是，
0: 讲白了，就是工人一旦跟雅盛达成了这种合作，其实工人的他手上的活其实相对是有保障的，因为你们单也比较多。
1: 对，例如我们水电工董师傅、李师傅木工黄师傅、栾师傅瓦工马师傅，然后叶师傅，我们都合作
0: N 年了，是吧？
1: 对，我们还有好几批工人，我们刚开公司到现在在干。
0: 我天哪，都是元老了哈。
1: 对，
0: 也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他们基本上没有断档的时候，都是干完你的干你的，干完你的干你的，是吧？
1: 我们衔接的很紧的。
0: 是，但是说实话，好的工人其实也是很难求的，
1: 难求难求，
0: 尤其是这种稳定的，跟雅盛长期合作的工人，其实更难求。
1: 是的，
0: 对吧？
1: 好的工人，你也许觉得工资会比工资稍微高一点，假如干一家活。他干5000，别人4500，少个几百块钱。但是他为你省的东西你是看不见的。
0: 没错，没错啊！而且这个工人的施工工艺之所以好，其实是千万业主帮你检验过的，你可以放心用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是的。所以人家说，好的这些工人啊，师傅其实是不流通的，因为他真的是干完这家干这家了。你中间基本上没有你这个你想就抽个档期让他到你家去干活的这种可能性，对吧？
1: 对，我们绝大部分的施工群里面问业主朋友们对我们工人评价怎么样，基本上所有人都是打大拇指的，
0: 真好真好真好。所以啊，也要给雅盛点赞，其实这是你们跟施工团队的一个双向奔赴。
1: 是，
0: 因为雅盛积攒了这么多年的好的口碑，他有积攒了这个单量，他足以让师傅工作量是有的饱和。

0: 的，不会让师傅说饥一顿饱一顿，对吧？
1: 啊、不会，
0: 然后呢，师傅呢也愿意跟雅盛这样靠谱的、稳定的装饰公司合作，这样呢，对于业主来讲，业主就更乐享其成了，对不对？
1: 对，尤其近几年这个稳定太重要了，
0: 太重要，太重要了。是的啊，所以我们也跟收音机前我们的车友，如果说您有装修需求的话，您可以去雅盛跟设计师聊一聊，也可以让设计师带你去他们正在装修的工艺这个地方去看一看，对吗？啊，你这个一目了然。那么我们来说一下雅盛的地址，这么多年都没有变的啊，
1: 没有。
0: 好。
1: 中都大道466号，
0: 路灯管理处的
1: 斜对面，
0: 斜对面，
1: 雅盛装饰，我们就在一楼，
0: 很好找，
1: 也有个很大的门面啊，只要到了路边就能看到了啊，
0: 是的，是的，或者您可以提前添加我们刘总的微信，说一下您的微信吧。
1: 就是我手机号15905504633
0: 啊，15905504633，或者群里面车友呢也看到老胡嫂的群，大家都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也好，打电话也好，或者直接联系我们的雅盛装饰，雅盛的电话是3892626，3892626，对，很好记的号码。然后呢是在中都大道466号，
1: 对，没错没错，
0: 路灯管理处的斜对面，这个地址这么多年不变，其实也是跟业主之间也有感情了。一想到雅盛装饰，我们就知道是在这儿。
1: 我们不变重要原因就是我，其实我们一直做的还蛮不错的，
0: 很稳定。
1: 我们老板说，万一我换个地方找不到我怎么办？干得不好的，干得不好，老板肯定想你千万别找到我，
0: 对
1: 吧？对，
0: 是的，是的。
1: 我们是反过来的，
0: 是的。所以说，这么多这个老客户的口碑，还有老带新，是吧？我们也向雅盛装饰的所有的老客户们感谢。感恩啊，因为有你们，雅盛也确实这么多年屹立不倒，而且能够服务更多的，可以说千家万户了，好吧？
1: 是的，是的。
0: OK， 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没时间放歌了啊！也感谢我们的刘盼盼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下次再来，好吧？其实雅盛跟我们交流的，除了您，还有大山，还有上次那个美女小姐姐，对不对？
1: 晶晶
0: 啊，晶晶，是的啊，我也算是我们车友的老朋友了，也期待你们给更多的车友服务。
1: 好的，谢谢
0: 啊。好的，好，拜拜。
1: 谢谢105，
0: 谢
1: 谢万元姐，
0: 客气喽。It's a low
2: 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

0: 粮食，杜绝浪费。
1: 一些偏远地区的话，甚至还要再翻一翻八九十一亩。但是我们现在
2: 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4: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5: 讲好徽风婉玉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非遗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6: 一道美食，芳香四溢，回味无穷。一栋建筑，雕刻精细，别具一格。一段戏曲，动人心弦，源远流长。您正在收听的非遗带你游安徽，今天我们将带您欣赏在传承中不断创新的千年技艺华佗五禽戏。
7: 健身气功五禽戏，功法演示。
8: 两脚攀立，两臂自然下垂，目视前方，舌顶上。
9: 在中华药都亳州，每天清晨的公园点，您总能看到一些身形矫健的市民，时而晃动身躯气势如虎，时而展开双臂如鹤展翅。这种健身方式因模仿虎、鹿、猿、熊和鸟等五种动物的动作，被称为华佗五禽戏。2006年，华佗五禽戏被批准为安徽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1年又被国务院命名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周金钟是国家级非遗华佗五禽戏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华佗五禽戏第58代传承人掌门人。1990年6月，周金钟向华佗五禽戏第57代传人董文焕大师拜师学习华佗五禽戏，后董大师将掌门人的位置传位给他，周金钟参与并见证着五禽戏的发展与传承。
10: 接触过五禽戏之后呢，我通过练习感觉对我身体不错，就是一练一练上了。从1990年春上6月6号举行了拜师仪式，这一系列就是几十年过来了。
9: 华佗五禽戏的记载最早见于西晋时期陈寿所著《三国志》，魏晋南北朝时期名医陶弘景所著《养性延命录》曾具体描述五禽戏具体动作。到了明清时期，五禽动作套路及其与五脏经络气血运行法则等的对应都有了更为清晰的展现。五禽戏习练时没有场地器具等条件限制，其套路动作仿效虎的威猛，锻炼骨骼的刚性，仿效鹿的安舒，活络全身经络，仿效熊的沉稳，锻炼四肢力度，仿效猿的灵巧，锻炼身体的灵敏度，仿效鸟的轻盈，锻炼身体的平衡力。 周金忠。
10: 武秦戏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了，为啥流传至今久经不衰？就是因为化作武秦戏它具有巨大的养生价值，它的养生价值是通过它的肢体运动来体现出来的。因为武秦戏它是要刀银术，啥叫刀银术？就是肢体运动要配合呼吸运动，要配合思维运动。武秦戏这些功法特点要求你是对称练习，练武秦戏的人他的发育都比较均衡。武秦戏的本质也就是内外兼修，他你要求你身心放松，刚柔相济，快慢相间，老少皆宜。
4: 在不断的交流演化过程中，武秦戏现已形成诸多流派。当前亳州境内武秦戏传承主要为以董文焕为首的董派和以刘石荣为首的刘派。董派武秦戏共54个动作，另有相声练习法、相克练习法、陵园戏笨熊、鹤戏对练等套路，其动作较为古朴典雅。流派武秦戏除徒手套路40个动作外，还在传统武秦戏基础上结合其他武术元素，将武术器具引入武秦戏，创编华佗武秦剑共44式，其动作轻盈圆活，颇具美感。而在谈到其中的区别时，周金忠表示，
10: 刘荣东万他是师兄弟，东万呢始终传承的呢是传统的，只不过刘荣呢又在传统基础上创编了一个湖北新派华佗武秦戏，他创编的原理是按照传统基础上，因为在传统基础上推展出去啊，动作形式上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他认为，我认为不是两派，只不过又出来一个草根，都叫华佗武秦戏。
4: 随着武秦戏传承人、练习者的逐步增多，亳州市对武秦戏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一些民间组织、学术团体从武秦戏的养生保健、中医治疗、运动健身等方面积极探索，促进了武秦戏的传承和研究，出现了不同流派、不同风格、针对不同人群的武秦戏。近年来，亳州市着力挖掘华佗武秦戏的文化价值，把文化内涵转化为旅游产品和服务，打造亳州文化旅游品牌。周金忠说，
10: 2008年亳州市把武秦戏推广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且成立了高规格的武秦戏推广领导小组，开展的武秦戏武进活动，武秦戏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设计、进农村。从2009年起，亳州市每年都举行华佗武秦戏养生节，我们呢每年都进行武秦戏交流比赛。
4: 近年来，武秦戏不仅在国内广为传播，更是走出国门，受到了许多国外友人的欢迎。亳州市也曾多次选派教练员出访韩国、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奥地利等20多个国家传授武秦戏。如今武秦戏健身气功已成为药都亳州的一张文化名片。作为武秦戏的第58代掌门，周金忠最大的心愿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武秦戏，练习武秦戏。周金忠，
10: 我呢就是坚持呢1126工作法，坚持了10多年。一个人呢就是高举一个旗帜，就是非遗旗帜要高举；坚持一个方针，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唱响两个老人，一个呢唱响呢神医华佗，第二个呢要唱响五十七代的掌门人董焕；六呢就是练起来、赛起来、舞起来、拍起来、唱起来、看起来，这是我抓住吧，逐步的在弘扬、传承、推广武秦戏。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初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勇敢向前进，听到这首猪猪侠就知道节目开始了。Hello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庆。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的中午，那么今天呢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也希望各位考生稳住心态，从容应对，把每一份专注都化作力量，每一步坚持都通向梦想，愿你全力以赴，所向披靡，加油高考生。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不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这个滁州天气还可以啊，这个放晴了，温度比昨天稍微高几度。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明晨最低气温是18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明天的温度比今天还要高，所以这两天这个温度其实还不错，

如果你不在这个太阳底下的话觉得还好，但是也希望在外等候的这个各位考生家长也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的这个措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开场呢，也想为各位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想为各位送出的是莫文蔚的阴天。这首歌呢和今天的天气没有关系，为什么会放这首歌呢，也是因为最近歌手莫文蔚在个人社交平台发了一段生日视频。在视频当中，56岁的他手捧着生日蛋糕，身旁呢依然依偎着17岁时在意大利相识的初恋男友。莫文蔚呢用他的代表作阴天为这段视频配乐，配文呢也选自该歌曲的歌词，回想那一天喧闹的喜宴。然后最近我在这个短视频当中经常能够刷到这句歌词啊，视频发布之后呢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刷屏，网友纷纷感叹阴天这首歌终于等来了真的主人，这是一场跨越35年的初恋重逢。那么有公开资料显示，在1987年17岁的莫文蔚赶赴意大利留学，然后结识了同龄的德国建筑系他的学生他的同班这个学生啊，然后呢这个初恋男友，然后初恋呢仅维持一年，这段青涩的美好并因为各自回国然后就结束了。后来呢莫文蔚回到香港之后呢踏入了演艺圈，大家也知道他凭借大话西游啊，然后包括唱歌唱的阴天啊，剩下的果实这些金曲，迅速成为横跨歌坛影坛的这个天后。他与周星驰的这个绯闻呢也传得沸沸扬扬，包括与冯德伦的9年的恋情呢也最终遗憾落幕。但是呢后来他也是重新对吧和他的初恋这个男友相遇。他的初恋男友呢在德国金融界发展，经历了一次婚姻，成为了3个孩子的父亲。那么命运的转机就出现在03年，莫文蔚呢去这个拍戏的时候参加了同学聚会，然后与他的初恋男友意外重逢。多年不见，当年青涩的恋情反而发酵成更加深厚的默契。那么在11年，两人在意大利他们初遇的地方举办了一场低调而温馨的婚礼，现场呢仅仅邀请了30多位至亲好友见证。那么如今56岁的莫文蔚呢依然活跃在舞台和荧幕前，那么生日视频当中他身后的这个初恋男友呢一如既往的低调陪伴。有网友在评论当中留言说，哇，这首 BGM 也迎来了他的真正的主人。你看从17岁到56岁，30余载光阴流转，时光呢也终于给出了他最好的证明。那么今天节目开场呢也想把这首歌送给各位，阴天。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刷到这首 BGM， 然后经常能刷到比如说很多小伙伴回忆自己的这个恋爱呀，然后包括自己的婚礼，然后都会用这首歌作为配乐，回想那一天喧闹的喜宴。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莫文蔚1990年发行的经典国语情歌，这首歌呢也是由李宗盛作词，李宗盛包括周国仪作曲，然后这首歌其实也获得过很多奖项，比如说入围了第6届全球华语榜中榜华语榜中榜99歌曲奖，然后呢也助力了莫文蔚提名第11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李宗盛为这个莫文蔚打造的歌曲，旋律呢特别贴合他的，你看慵懒呀、低雅的说话式的唱腔，歌词呢看似与女性的失恋心境，实则呢也投射出他当年与这个林忆莲婚姻的这个裂痕哦。包括你看以这个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开篇，用密闭的空间、香烟、旧照等意象，然后营造了那种压抑的这个孤独感。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也关注到后台看到不少的听友已经点播歌曲了，比如说看到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戴军的阿莲，好的收到，然后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欣周二中午好，中午好，他想点播的是黄品源的那么爱你为什么，谢谢没问题，然后也看到云庆他说李欣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没问题。那么在这回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下面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戴军《阿莲》。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戴军的阿莲。关注的后台看到豆豆台是李欣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林峰演唱的小土豆，昨天听到这首歌觉得挺好听的，分享一下谢谢。好的，感谢你的分享。这首歌呢会在二十广告之后为你送出。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歌曲呢是那么爱你为什么，这首歌也是咱们的听友快乐至上点播。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3: 哇哦，好漂亮哦。
2: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0: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0: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呢关注到咱们的车友群，看到四三群的开心家人发过一条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1: 中午好，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也还可以，11点不到吃饭，等一个驾驶员才回来，都出乎了，所以驾驶员都上车了，把车子都开到仓库里面，没有太阳就不管，就必须要开到仓库里面。
0: 是的，今天温度而且比昨天也高，今天除了最高温度呢是在30度，明天除了最高温度呢是在33度。在这呢也希望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晒防暑的措施。说到吃饭的话，在这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爱吃香菜吗？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在外面吃饭啊，总是时不时听到有人说请别放香菜，可你知道吗，嫌弃它的人可能正错失厨房当中性价比很高的天然抗炎帮手。因为最近能看到一项最新的研究证实，经常吃香菜、薄荷这类香辛蔬菜，能够有效抵抗身体的慢性炎症。那么你爱吃香菜吗？有小伙伴呢是无香菜不欢哦，就什么东西对吧，火锅啊，然后包括这个炒菜呀、里面都会放一些这个香菜。但有的小伙伴是一定不能放，哪怕放了之后你把它这个拿出去，只要闻到这个香菜味就一点吃不下去。那么你爱吃这个香菜吗？像我个人就蛮爱吃这个香菜的。这个研究人员特别强调，根本不用打乱原有的饮食习惯，日常做菜呢随手加一把新鲜的香菜，包括薄荷等等，能够帮助咱们的这个身体控制体内的炎症，然后降低肥胖风险，促进肠道健康。此外呢还有一项研究

同样亮眼。每天吃点香菜、薄荷这些蔬菜，对女性的代谢综合症引起的慢性炎症有明显的缓解作用。当然了，研究人员呢也明确提醒，这不是让你用这个香菜去替代正规的治疗，而是日常饮食当中的辅助支持。一句话记住就是，比如说下厨的时候放把香菜、薄荷这些蔬菜，能够最简单有效的起到一种这个抗炎搭子的这个效果。而且这个中医专家也表示，香菜吃了对咱们的身体也比较好。我们看到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这个脾胃科的这个学术带头人，他也表示，中医认为呢，香菜性温味辛，能够健胃消食、利尿通便，并且有发汗透疹、消食下气的功效，对感冒啊、消化不良有缓解作用。比如说胃胀不消化、饭后闷堵，可以吃香菜帮忙；感冒受寒时怕冷无汗，这个香菜羹千万别扔。那么香菜虽好，但是呢，有几类人请管住嘴。有的小伙伴这个天然不适合吃这个香菜，比如说过敏体质、光过敏体质这个人群，香菜呢属于光敏感的食材，过量食用之后呢，皮肤对紫外线的敏感度会大幅升高，容易引起比如说日光性皮炎，出现皮肤泛红啊、瘙痒、脱皮、长斑等问题。光敏性的皮肤人群，夏季户外工作者需要控制它的摄入量，包括孕妇、哺乳期这些特殊人群这个还是要这个注意这个香菜的摄入量吧。还有正在服某些药物的人群比如说，因为大家都知道香菜当中的活性成分呢，可能与部分药物产生相互作用，影响药效或加重身体代谢负担。比如说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包括抗炎药物的人，这个人群的话，建议咨询医师后再使用。还有就是这个东西呢，对吧？还不错，但是呢，也不能吃太多，因为什么东西过量食用都不是特别好。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后台，我看到这个青春奋斗吧也在后台这个点播歌曲，还说中午好来了，想要点播一首郭少杰的《岁月如笔写春秋》。好的，收到。然后也看到勤劳的小蜜蜂，他说望着窗外不是阴天而是晴天，离经骗人，虽然迟到但是不影响点歌，看来有一直在收听广播。然后他说周二点两个字的送分题不是送命题，提前让李静先猜歌名，歌名在留言当中，不是晴天也不是迟到，那是窗外这首歌吗？因为第一句话说你看望着这个窗外，我当时就想今天他是不是点播这个窗外这首歌。然后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我非常喜欢吃这个香菜，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吃这个香菜，就是火锅就里面会下香菜，包括做的那个调料对吧，也会放一些这个香菜，特别香。包括有些菜和香菜在一起炒，比如周末的时候吃到一道菜就是那个酸菜炒粉皮，然后里面就放了很多这个香菜，哇，就在一起吃特别香。当然了，身边肯定有小伙伴不爱吃香菜呀，包括什么葱啊、蒜呀，对吧，生姜啊，只要闻到一点味道就吃不下去那种。那么你爱吃香菜吗？下段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云清点播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五条人演唱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刚才看到后台呼啦圈圈，哎，呼啦圈圈是昨天的这个猜歌第一是不是？他说李行中好，想要点播一首野子，高考考完了可以去野了，可以去撒欢了。想想都特别开心哦。他说高考流水线明年呢就轮到我家娃参加了，祝我不紧张不焦虑，一定要放稳心态。我最近呢也看到很多这个家长在门口然后等着这个孩子这个考完啊，然后也看到很多记者都在采访这个家长，就比如说问一个这个男士说，哎，你现在这个紧张吗？你孩子紧张吗？然后他说感觉孩子还好，就考完几门之后感觉心态越来越好了，但是家长真的在门口等待的时候确实有点小紧张，但是呢又不好表达，不敢把这种紧张焦虑的心情传递给孩子。然后包括很多家长也非常贴心，要说这两天都不敢给孩子做一些这个荤啊或肉食啊，对吧，就平稳的度过这几天，然后想着哎呀终于孩子高考快结束了。其实我觉得家长也非常的兴奋和开心哦。然后包括呼啦圈圈现在也提前的应该能感觉到，对吧，这个高考的这种氛围了。那么提前也预祝你家孩子明年高考一切顺利，金榜题名，考上理想的这个大学。来，下面的时间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呢就是他点播的野子。在听完这首歌之后呢，依旧会有这个今天的中华小曲库，今天猜歌第一，那么明天呢也像这个呼啦圈圈一样有一个顶歌权限，野子送给各位。
1: 怎么大风也很

今天是滁州高考的最后一天啊，听着这首歌确实能够想象，哇，今天孩子对吧，终于卸下这个重担，尽情欢呼的那种感觉了，开始奔赴自己的这个自在时光。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也看到后台青楼小蜜蜂台说是这首歌，窗外，好的，一会这个大概会在节目尾声的时候为你送出。那么下面呢又要开启到今天的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简单和各位介绍一下这首歌。这首歌呢是一位男歌手演唱的歌曲，歌曲发行于2015年，而且这首歌的词曲演唱制作人都是这位歌手，然后这首歌呢半年的播放量就突破了15亿加，那么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冠军，同时呢也是2015年度的这个金曲奖。那么这回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各位是否会熟悉。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各位听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歌曲来了。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4: 好，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为各位送出的歌曲呢是薛之谦的演员，各位有听过这首歌吗？刚才刷新到后台看到很多听友都回答出来了。其实说到这个薛之谦的话，前两天呢也看到一条消息，继广州店闭店之后，由明星薛之谦创立的上上谦火锅最后一家门店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店最近呢也关闭。至此呢，这个曾经拥有30家门店的明星火锅品牌全国门店已经关停。有很多网友表示，我还没吃过呢，咋就关了？那么根据这个餐饮的 APP 显示，目前呢这个上上签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已经撤下了所有的经营信息。此外呢，有多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说，该店呢在近期正式关门，有工作人员表示其他城市呢也不会再开店了。那么后来呢，这个有记者就是打电话到这个门店，但是呢目前没有人 这个接听。然后呢，这个门店的这个小红书呢，在5月22号的时候也发文说，我们已经这个歇业整顿了，大家不要跑空，从此呢也不会再这个更新。说到这个山中千火锅的话，它是由这个薛之谦于2012年创立。那么早期呢，凭借个人的 IP 效应迅速走红，成为粉丝打卡的热门餐饮地标。那么在巅峰时期的话，山中千呢拥有8家直营店和20多家加盟店。17年的时候，日营业额稳定在大概150万元左右，然后门店覆盖了比如上海呀、广州啊、杭州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说到这个山中千火锅的话，我记得我跟小伙伴在2015年去上海玩的时候，然后还去尝了那个山中千火锅，当时觉得还蛮好吃的。当时也是因为这个薛之谦哦，因为他那几年然后也发行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包括你看2015年发行了这个演员，然后他当时也说很多歌发行都是免费听。包括那几年他好像发歌都是在这个半夜的时候，我也经常能够刷朋友圈看到很多小伙伴分享这个薛之谦的一些这个好听的歌。那么这回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看到今天有两位听友都是语音发送的，很快两位都是小姐姐，那么究竟谁更厉害呢？是吕婷还是呼啦圈圈呢？呼啦圈圈是昨天的第一啊。那么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依旧是呼啦圈圈，2秒的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5: 哦，薛之谦，你是哪个？
4: 哎，没说歌名是不是？
5: 薛之谦，你是哪个？
4: 是不是后面？
5: 薛之谦，你是哪个？
4: 没有说演员是不是？哎呀，说到薛之谦了，听出来了。但来听听看这个吕婷的消息。
5: 薛之谦演员。
4: 回答正确，哇！恭喜吕婷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然后看到勤快的王国宇也回答出来了，薛之谦演员，黑色幽默也回答出来了，向左相也回答出来了，勤劳小蜜蜂台说是李荣浩吗？他说两只耳朵竖着听，歌名是不是演员？是演员，但是是薛之谦的演员。然后也看到青春奋斗吧说演员薛之谦，回答正确。然后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我是抄的，然后发了一个这个截图，抄的是什么意思？就是通过摇一摇吗？还是然后但他也很快哦，11:38在后台回的这个演员薛之谦，这会是用这个网络在收听咱们的广播节目，是不是？会稍微慢一点，但没关系，重在参与。那么此刻呢，我们再次恭喜咱们的听友吕婷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下面时间继续要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豆豆点播的小土豆。

最后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听友豆豆点播的小土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又到一年毕业季，那么今年暑假去哪玩呢？就去南京海底世界吧，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那么现在呢，针对中高考生呢，还有票价优惠69元，教师90元，享受毕业特惠。那么各位，如果你要是这个私家车前往的话，可以提前一天微信搜索中山风景区小程序，找到停车预约，点击海底世界的停车场，根据提示提交信息就可以了。导航路线呢，先定位到下马坊地铁站2号口，再从博爱路开往这个南京海底世界。如果是公共交通观光车的话，地铁2号线下马坊2号口，或者是木樨园1号口出来，然后乘坐景区观光车至南京海底站，然后是10元每人。所以说假期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吧。你也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优惠。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后面呢还有两首听友点播的歌曲，一首呢是青春奋斗吧点播的岁月如笔写春秋，还有一首呢是咱们的听友勤劳的小蜜蜂点播的窗外，那么一起打包送给各位。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邀请各位进群，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下期再见，拜拜。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1: 中午十二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2: 我是巫双，
1: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2: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

0: 北京时间12:03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哈，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各位好啊，我是无双哈。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天气情况哈。
1: 没错，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还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啊，回温的一个天气了，跟昨天完全不一样啊。昨天24度，今天已经30度了，
0: 是的，
1: 最高温度。那关注一下滁州市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多云到晴，偏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18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3度。
0: 是的，是的，而且今天呢，就是多地呢采用的高考的模式是3+1+2，而我们安徽省呢，可能就是在今天呢会全部高考结束，所以这个温度对于我们

0: 就是考生来说的话，虽然是热的开始，但是基本上高考已经结束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今天下午还有最后一场，希望大家都能超常发挥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方面的情况。
0: 是的，今天下午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阴天转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是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是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呢，江北16到18度，江南13到15度，而明天最高的气温，淮河以北呢是32到34度，江淮之间30到32度，江南是28到30度了哈。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已经开启了这个温热的一个模式了，对不对哈？那么这两天呢，今天正好是我们的2026年的6月9号了，也是我们今天的周二，也是全国，我看了一下，我们国家不是有30多个省市自治区嘛？
1: 是的，
0: 有26个省市自治区选择的是在今天，就是高考结束，可能还有6个省份左右是到明天才能够正式结束的哈。
1: 哎，没错没错啊，但是他们考的应该就不是试卷了，还可能
0: 是不
1: 是
0: 一样的，一样的，只是他考的内容够，就是我们不可能是选啊干嘛的？哎，对，我们安徽呢是语数外是全国一卷，其他的什么化学呀、生物啊、政治啊、历史啊，这个全部都是我们就是本地自己的一个安徽卷了哈。然后我看到是北京好像考的就是4天了啊，然后呢就是像江苏啊干嘛的，他跟我们考试的这样卷子都不太一样了啊。
1: 同时也提醒大家呢，最近这个高温前后啊是有些闷热的，要注意防水和防晒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哈，这两天温度确实也比较高。你看啊，这个昨天2026年全国高考科目，全部解除没有吧？这应该不是，统考科目就是语数外啊，统考科目，其他就不是了哈。你看像，还有安排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的科目，截止目前啊，像山东、山西、海南、江西都已经公布了这个查分的时间。我看我们安徽也公布了查分时间，都在6月23到25号左右。而这些查分时间呢，基本上也就是小学放假的时间了，因为我们今年通知小学应该是在7月1号左右放假，然后呢就是我那天还刷到一个帖子特别好玩，是一个幼儿园的家长，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以前的时候考高考的时候他会就是用一些学校当考的教室嘛，对不对？然后呢我就记得我小时候只要有人考试的话，我的初中和高中是一定会拿来当考场的。但是这两年因为也是中考分流嘛，你看像今年就4个考场，我记得以前什么我们的二小啊干嘛的都是考场。然后那天有一个家长问了，真是不懂为什么不拿我们幼儿园学校当考场，我们也不想上学。然后底下网友评论说，够得着吗？主要是你的桌子都不够人家坐的吧。对不对？
1: 是是是啊，主要是幼儿园相当来说它不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啊，它可能相当的设备也不符合要求。
0: 是的是的是的啊，我觉得全体都不符合要求，也没有什么黑板之类的了，对不对？
1: 然后黑墙上面还有很多花花绿绿的一些小标语，
0: 就是，本来可能考试的时候就没有什么那个灵感了，然后一看旁边的，
1: 有了是吧？
0: 是的，又有了哈。
1: 那应该纯粹靠视觉刺激，应该没有什么有用的知识。
0: 是是是啊，这两天这个高考上面比较有趣的新闻也是比较多哈。那我们稍后在广告的时候，或是稍后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一分享。
1: 好，来关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比如说我们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秦淮的王桂宇就说呢：“两位主播中午好，点播一首乌兰图雅的《套马杆》。”
0: 他说：“走进大草原，
1: 哎，
0: 风景独特。”
1: 乌兰图雅老师这首歌可太火了，
0: 是
1: 啊，太火了。就因为他唱腔非常的独特
0: 啊，
1: 来关注一下快乐至上，他也说呢，行程无双，周二中午好，点播一首谭燕光明。
0: 是的，他刚才说到了这个乌兰图雅的套马杆，我就想到一件事儿，就这两天你们还没有出去旅行的朋友，就今天不去明天也就别去了。为什么？高考生也这时候就真的放假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他们说了，其实旅游最好的季节就是在6月6号左右一直到6月10号。为什么？家长不敢出去，高考生也不会出去，对不对？这个时候
1: 我跟你说，这两天其实还可以出去，你再等真的小学都放假了，
0: 那真是
1: 20号以后那就别出去了吧，
0: 那真是人赶人的那种感觉了
1: 啊。
0: 好了，那在12:08啊，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然后今天这个话题我稍后会发到群里面，我们今天话题呢跟我们的高 考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最近大家都知道北京时间6月12号的时候是我们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开幕哈。我今天想特别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你在历届的这些比如说世界杯的歌曲当中哪首歌最好听。我今天来的路上还真听了几首歌，就我以前总觉得可能就是一首两首啊，后来我才发现，就是我们稍后给大家放的话，你大概就能知道。
1: 对，每一届都有主题曲啊。
0: 对，而且我们耳熟能详的歌可多可多了。
1: 对对对。
0: 嗯，先听这首乌兰图亚老师的吧。
1: 套马杆。
0: 不论你是什么世界杯什么，你都得在套马杆后面啊。
1: 听一听啊。

0: 还有一首歌就是热辣滚烫，对不对、
1: 啊、这个歌曲总有它经典的这个记忆点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
0: 是的，今天的话题就跟大家聊一聊啊，在你心目中你觉得最好听的世界杯的主题曲是哪一首。我们刚才在把这个话题抛出来的时候，其实贤成立刻就反应过来了，一定是哈。
1: 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是萨奇拉演唱那首南非世界杯、嗯、我记得吧，
0: 哇卡
1: 那个可太洗脑了，因为全球非常火的一首歌曲。但是我、嗯、后来我也想一下，我记得就我只记得这首哇卡哇卡几句了、
0: 嗯、
1: 然后另外一首歌我记得比较清楚，就是、嗯、好像叫 We will rock you。
0: 对对对，就是
1: 噔噔噔，
0: 这感觉好像世界已经通用的那种感觉。
1: 哎、对啊，
0: 这是哪一届的？你知道吗？
1: 哦、
0: 不太清楚，但是确实是有
1: 很久远了。
0: 哦，这是我看手机上面是2011年届的，它可能不一定是什么世界杯，
1: 是啊、
0: 可能是别的。
1: 但是对、
0: 啊，
1: 但是在赛场上，它这首歌非常的火。
0: 对，
1: 同时我也挺佩服自己。说实话、啊嗯，这个好响，因为很多的世界杯，首先它是国外的，嗯、其次呢，它那个歌曲都基本上都是英文的，或者是一些民族或者是其他语言的。
0: 对，我那天看到一个就西班牙的啊、对啊，
1: 所以说啊，你有没有记得？不记得你可以搜一下。
0: 然后我看到大家
1: 很多歌你可能不记得，但我们一放你绝对耳熟能详。
0: 是，你知道吗？刚才有个听众，我不是把这个话题发出来，你觉得最好听的世界杯吗？然后就看到了不够睡不想起说，我和你那是奥运会。哎，当然了，哎，我觉得今天完全可以。
1: 那是2008年奥运会的主题曲。
0: 对，我觉得完全可以把这个放开。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刚才我说了这个，就是我世界杯歌曲之外，我还想到了，就是在应该是1988年吧，就是那一届是汉城奥运会，然后汉城奥运会的那个就是手拉手这个主题曲，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这首歌也很好听，但是这个不是世界杯，它是奥运会，但是不妨碍它好听，就包括刚才听众说的我和你，我觉得在中国人心目中当中的话，它肯定也是能排上位置的，对不对啊？
1: 是的啊、嗯、那如果你心目中那个最这个印象深刻的世界杯歌曲，或者是像大型比赛的一些歌曲，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嗯，
1: 那关注到顾梦，他说呢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
0: 我觉得我们要听一下，因为有可能想不到，因为我那天听了一首那个主题曲是 Go Go Go Olé Olé Olé、哦、我们可以先听简单听一下，
1: 是
0: 哪一首歌。
1: 这首歌应该是法语吧，我看到上面还有逗号呢。

0: 这首歌真没听过，这首歌真没听过啊啊啊！
1: 但是好像也是。非常法语范的一首歌曲啊！你看，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每个地方的歌曲都有每个地方的一个特色。
0: 嗯，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听众的一些留言。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 FC 白人他说，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主题曲
0: 啊，这个叫 Anthem 是不是哈、啊
1: 哦？
0: 这个我们也来，正好时间够，我们也来稍听一下好不好？我们来听一下，因为我个人感觉啊，就是其实如果你要说到像日韩，它不论是世界杯还是奥运会的话。他的歌曲做都不会难听的，真的都不会难听的、啊、
1: 没错。再来关注到世界和后台的留言啊、嗯，我们听众的留言，比如说徐立志，他说呢，1998年法国
0: 世
1: 界杯啊、
0: 嗯，
1: 生命之杯，
0: 就是 The Cup of Life，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首歌啊，非常非常有名的啊
1: ，Rock You 是吧？
0: 嗯，那不是，这首歌还是另外一个。我们先听一下日韩的这个好不好啊？
1: 我来听
0: 一下。啊、哦。我一般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点球大战或者说集锦的时候，都会有这个音乐。
1: 对对对对，而且你知道吗？它在这个音乐软件里面的，它的名字叫做各种赛事主题曲。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也就是说，它在用在各种比赛的里面太多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听这首歌好。
0: 好。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每当我悲伤过，
3: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6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

0: 解锁更多行程精彩。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3: 好的，好听的歌舞曲和广告之后呢，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的是世界杯有关系的。刚刚我在群里面听了好多听众唱的世界杯主题曲啊，真的个个记得都这么清楚。
4: 对，但是他其实有的唱的也不是，比如说我们给大家放一放哈，因为是刚才我们五十群我们大刺花小姐姐的啊。首先她的第一首歌就是我们贤成比较喜欢的那一首，对不对啊？
5: 拉米拉米拉哎哎，哇嘎哇嘎哎哎，
4: 江边拉米拉。然后第二个是
5: We are the children,
4: my friend.
5: We are the...
4: 他这个是 We are the champion, my friend. We are the la la la la la. 但这首歌是世界杯的歌曲吗？好像不是。然后他接下来这首歌，
3: 记忆都错乱了。
4: 对，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我很确定的跟世界杯没什么关系，但这首歌也是非常火的一首歌。他是这样说的：
5: 克拉桑的梅朗，梅朗，梅朗，梅朗。这我会唱一句什么？
4: 他是这首歌是张学友的，叫做《女人心》。Got a summer melo, melo, melo, melo, melo, melo.
3: 是张学友唱的吗？
4: 对呀、啊，你搜张学友的歌《女人心》，哇，这首歌你不知道吗？这首歌非常非常好听、
3: 果然也是，就是每个人的这个长见识啊。那个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刚刚这个关注到我们 FC 拜仁他发了一张图，我们出现了，
4: 这是
3: 当年
4: 2002年
3: 世界杯央视发的一张图、我们出现了。
4: 我还记得当时我很小嘛，然后我跟家里面那个就朋友都在家里面，就我跟我爸妈在一起，然后就看到外面还有人放鞭炮的，你知道，放烟花的都有哈，因为确实是
3: 这么开心，
4: 对对对，很历史时刻了。然后另外一个我记忆比较深的也是零几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申奥成功，然后当时也是就是整个就是大家都知道嘛，这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事儿，然后我们也是在朋友家在亲戚家干嘛的，大家也是把那个什么烟花都拿出来放，然后一晃哇。这么多年都过来的哪种啊？
3: 没错没错啊。那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话题互动点播歌曲，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啊。其实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送出这首歌吧。
4: 好，
3: 很多听众在提这首歌，来自夏米拉的
4: 夏奇拉对吧？
3: 夏奇拉的
4: Shakira 2010年世界杯的官方专辑了啊。

0: 好的，这首歌来自于夏奇拉的，叫做哇卡哇卡。这一届世界杯其实我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多人特别喜欢，而且夏奇拉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就是迅速走红，因为他紧接着没有多久他就又唱了这个疯狂动物城的主题曲。
1: 对，
0: 然后在就是后来他就奠定了他这个叫什么拉丁语，就是
1: 天后
0: 的一个，
1: 对对对，他疯狂动物城一、疯狂动物城二都大唱了主题曲、
0: 是的是的，就
1: 在包括这一次2020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就呆呆也是他唱的、
0: 对，你知道这首歌为什么，你知道我今天我为什么
1: 听的不是特别吉利，我
0: 但是你妈听一下也不好听，反正为什么啊，我今天也是看到网友说的，就是其实这一届的世界杯主题曲没准备让他唱，但是呢，就是说好像如果不让他唱的话，这个知名度就起不来，然后来说那要不然就让夏奇拉再来尝试一下，然后夏奇拉呢他也就果断的答应了，因为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歌手会去拒绝这件事儿。但是唱完之后就发现他的歌确实没有前几年的那些，就比如说什么、
1: 这个其实跟创作和歌手都是有关系的，
0: 是的是的，
1: 你不能不让他每年都是爆款、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比如说后台有听众夏末秋叔，他说呢想听一首歌、一生何求，感谢两位美女帅哥了、
0: 可以可以的。
1: 还有我们听众豆豆他说呢、今年的这个话题说世界杯、我就想到了足球，我们的中国女足，也想到了田震为中国女足唱一首歌、
0: 对对对，
1: 叫做风雨彩虹铿锵玫瑰啊。
0: 是的是的，他说这首歌也特别洗脑，我今天也想点播这首歌。哎，你别说这首歌也是唱足球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啊，你看我们听众点播过去还是挺多的、那我们 一首一首给大家送吧。
0: 好，
1: 包括我们节目开始快乐之上也点播了一首来自于
0: 谭燕的光明，我们先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其他歌曲一个一个送上哈。

0: 点播的，我刚才听了一下，其实就是汪峰老师的这个《光明》这首歌，对不对啊？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就是关于世界杯的好听的歌曲。当然，你觉得哈，如果是不仅仅世界杯，哪怕是城市里面的一些运动会，我都觉得可以跟大家聊一聊。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我不知道贤城有没有看过全运会，因为我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关注体育的人。然后说到这个全运会的话，也有一首歌还是比较火的，这首歌是现在被称为叫山东省歌，你知道什么歌吗？
1: 什么歌？
0: 天下相亲与相爱，对，
1: 千里外，
0: 对对对，
1: 这首歌啊，
0: 这首歌是当年那个山东就是举办全运会的时候，邀请像孙楠呐、韩红啊、陈慧琳啊等等等等等等来唱的。然后现在网友就说了嘛，你来山东除了吃豆卷子以外，还得会唱这首歌。我觉得这首歌也很好听啊，
1: 对，非常好听那首歌曲啊。好，那今天我们话题如果想参与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楚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楚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楚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1: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0: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2: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3: 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4: 各位好，我是吴双。
3: 今晚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啊，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话题，你觉得最好听的世界杯主题曲是哪一首呢？那这时间段除了我们刚刚听众说的以外呢，还有很多人来点播歌曲啊，然后还有人说呢，什么本周日我

0: 要熬夜了，熬到一点看德国队的比赛，好像本周日就是我们世界杯的一个，
1: 对，
0: 我记得12号
1: 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开幕式，然后他说德国的话那就是一点，因为他那边就是跟我们这个有时差的这个问题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哈，
0: 今天的确实时差挺严重的，很多比赛
1: 全都在凌晨，
0: 早上3点到早上8-9点这个区间，
1: 他甚至都不是1-2点，他真凌晨1点多，我觉得
0: 还能熬一熬，
1: 还能熬一熬，
0: 晚上12点1点能熬一熬，
1: 他3点钟4点钟。说的正香的时候，对不对？
0: 8-9点都在上班的路上，谁有空看啊？
1: 是的哈，这个时差对我们来讲确实不是很友好，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熬一熬看了。我觉得首先开幕式可以看一看，因为开幕式真的是我觉得大牌云集吧，我觉得是这样。
0: 对，来关注一下，我们刚刚两位听众都提到了华兴礼，他说98年的生命之杯，包括我们拼命三郎也说了生命之杯啊。
1: 然后包括刚才那个56群的这个叫我们的大葡萄讲的歌。Go go go a little late， 其实也就是这首歌，
0: 对
1: ，Cup of Life，
0: 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是的。然后那我们稍后会给大家放，那我们先放我们听众点播的这首歌，来自于陈百强的《
0: 一
1: 生
0: 何
1: 求》，
0: 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提醒大家，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了。

0: 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初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2: 各位好，我是吴双哈。
1: 闲话放开聊在中午的13:03继续为大家直播啊！如果大家想参与话题、点播歌曲，还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2: 是的，是的。然后呢，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世界杯的歌曲哈。其实，虽然说我们中国对世界杯的记忆不多吧，对吧？仅有那么一次哈。
1: 比如说2002年，大家都在追啊，但是我告诉大家，追的最多的是上一届。
2: 嗯，
1: 因为上一届世界杯期间正好是大家都在家里的那段时间，
2: 哦，对对对对对，有这个时间可以看，对不对？
1: 为什么世界杯的主办方给中国报天价的这个价格比上一届翻了2倍多？
2: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上一届40%。他是统计的，是不是
2: ？
1: 对对对，他统计的，就是中国就全网通过网络观看的48%都是中国人。
2: 哦，
1: 你说中国人对这挺关注的，所以他在。

0: 有勇气叫那么高的价格、
1: 啊、其实后来才发现可能是因为就是口罩期间大家都出不去而已
2: 对
1: 对
2: 对、
1: 啊、
2: 包括所以央视也不同意这个价格、
1: 啊、对，而且就是今年啊，我了解到今年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在美加墨哈，然后在这个季节呢大多数的地方都是非常热的，然后有一些国家呢它是从欧洲或者是那个北欧过来的，你知道北欧那边的话就是挪威啊冰岛啊，然后那些国家啊就是在我们上面就是俄罗斯还在旁边的那种，他们常年的温度都非常非常低，他们来到就是美加墨就是来了，他们其实已经到达那些地方然后开始在集训了，就是第一的感觉就是特别不适应啊，因为温度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去年好像卡塔尔，不是去年，应该讲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因为由于那段时间正好是疫情大家都知道，然后再加上他们是在卡塔尔的冬天举办的，
2: 对，
1: 他所以就是没有那么热，但今年的这个酷暑真的我觉得对运动员，再加上你想看那个球馆多大，我觉得真的是很大考验，你知道吧、
2: 我去年法网的时候，就是法国网、
1: 哦、
2: 那个网球
1: 好像有40多度的高温，
2: 对
1: 不
2: 对？而且网球的那个场馆其实很多场馆它还
1: 是
2: 比较小，它那个顶还能合上。
1: 啊、足球的就
2: 很难很难啊，基本上没有
1: 什么
2: 场馆有这个条件、啊。
1: 对对对对对、啊
2: 嗯、
1: 好像说卡塔尔它有这个条件，它使用了一些，
2: 对对对，
1: 别忘了它那个是
2: 有钱而且新建的场馆，
1: 头上一块布。全球就他最富、啊、对不对？
2: 是是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吧。刚刚我们听众点播的歌曲，比如说这个是我们听众在群里面 Vital 我们说想点播一首《芷若初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免费安装，质保三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一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但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2: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

0: 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1: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2: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吴烧。
0: 贤黄刚才聊，继续为大家直播啊，关注到我们后台留言青春奋斗吧，他说呢，我现在的年纪还比较小，是从上一届才开始接触到世界杯，那真的很小了，
1: 那很小了。
0: 我还记得
1: 我们怎么搞也是，
0: 我当年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就熬夜看世界杯，
1: 对对对对，
0: 那都多少年前了，十几年前了。
1: 是是是，最早的话我日韩可能知道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后面的话你肯定是会知道一些的，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啊？
0: 来关注一下，他说呢，不过以前电视上通过一个体育节目听到过一些往届世界杯的主题曲，
1: 应该是 CCTV 5。
0: 对对对，他印象说印象最深刻的是2006年的世界杯主题曲，旋律特别深情动人，非常好听。然后他还说呢，想点播一首周渝民的《爱在爱你》，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但是接下来我们先送出这首歌吧，我们刚刚很多听众都在聊的，
1: 对，
0: 来自于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啊，我们来《生命之杯》一起来听一听。

0: 你就说这歌是不是最经典的，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哎呀，这还是法语版的，还有个英语版的啊，但是这个旋律听起来都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0: 是的是的啊，刚才我们听众也是点播歌曲了，然后刚才在广告之前不是和大家就是没有聊完嘛，我们说到了今年除了有 C 罗还有这个梅西以外，刚才还有听众在我们的群里面问说今年内马尔会不会参赛。
1: 哎，当然会了啊，那这个内马尔是34岁成功入选了今年的巴西队的这个队员，这也将是他第4次参加世界杯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巴西队也是非常那个
0: 强，太强了，对吧？
1: 非常非常传统强队，
0: 传统强队啊！我记得2002年的时候，中国应该是7-0还是5-0？
1: 对，
0: 首场就遇到了巴西，哈哈。
1: 是是
0: 啊，那2014年内马尔呢上演了世界杯的首秀，但是在家门口止步四强。此后的2届世界杯，巴西均止步8强。内马尔此前的3届世界杯之旅，共出场13次，贡献了8球4助攻。大名单公布之前，他是否能踏上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一直是不少球迷谈论的一个焦点了哈。
1: 因为过去3年呢，他身上一直有一些伤病的消息啊。但是呢，他仍然是巴西足球近年来最具全民号召力的标志性人物。可喜的是呢，内马尔通过近期的训练和比赛，达到了巴西队主教练核心的要求，身体的状态呢也在积极的恢复。距离巴西队上次捧起大力神杯呢，已经过去了24年了啊！
0: 天
1: 哪，内马尔将助力球队向冠军再次发起冲击。
0: 是的，不过我们了解到他因为小腿受伤，他小组赛前能不能就是出战有待新的消息，有可能他出现了之后可能会打后面的比赛之类的。
1: 对
0: 对
1: 对对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对，前期让他稍微养养伤啊。
0: 对对对，那么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个，这位老哥啊，真的是喊他一声老哥啊，很厉害。莫德里奇，就是你看他这个衣服你就知道了，克罗地亚就是这个样子的啊。
1: 没错，那作为格子军团的队长摩迪啊，莫德里奇曾在2018年带领克罗地亚队闯入了世界杯的决赛，很不容易了，
0: 但是他获得的也只是亚军哈。今年莫德里奇入选意甲本季官方的最佳阵容，表现依然是可圈可点。但是4月下旬他在联赛中遭遇到了颧骨骨折，接受手术，正在加速的恢复。莫德里奇或将戴着防护面具出现在赛场上啊。
1: 颧骨骨折就好一点，就是脸
0: 就不是腿部了，
1: 脸上这个苹果肌这个地方叫颧骨。
0: 对对对啊，但是你知道他年纪很大了，而且你看他就是很瘦，你知道吗？他的身体的
1: 练足球的都没有特别胖的，因为一场跑下来多少卡路里，你要知道。
0: 但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哦，对，我们刚才提前插一个消息啊，刚才我们在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个
1: 凉茶品牌，
0: 凉茶品牌王什么什么吉官宣了代言人哈兰德。
1: 你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哈兰德就他拍的广告总有那种喜感，他本身是一个非常魁梧，
0: 对
1: 啊，长得也就是很就是吓唬小孩子，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话说啊，
0: 所以你看他跟那个莫德里奇就两样人。
1: 对对对，
0: 你知道吗？
1: 但是哈兰德他本身总有一种喜感在里面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他不仅球踢得好，他这个个人形象也特别的突出。
0: 对，而且说他非常非常非常的温柔哈。那么我们再接着说回这个莫德里奇啊，看这个中年的老将能否再次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奏响克罗地亚狂想曲吧。
1: 对，
0: 其实
1: 我们刚刚说到的这4位其实都是举世闻名的球
0: 星，
1: 大家都挺关注的，但是还有一些球星啊，他虽然说他没有那么耀眼，
0: 对，
1: 但他实打实的成绩也是坚持了这么多年啊。
0: 是的，
1: 比如说墨西哥队40岁的奥乔亚，也将迎来第6次的世界杯，他能6次都是入选国家队，说明他本身也非常的厉害啊。
0: 对啊，
1: 但他平常非常低调，不刷流量，大赛数据呢也比较稳定，表现不俗，属于世界杯的顶级门将了。
0: 而且他今年又在家门口，因为今年是美加墨啊，对不 对,
1: 对，
0: 有墨西哥啊，看看他今年会不会有更好的这个发展。那还有一个就是比利时队34岁的叫德布劳内，也迎来了个人的第4次世界杯。
1: 对，他的传球还是非常有杀伤力的。
0: 嗯，
1: 那40岁的诺伊尔将开启第5次的世界杯之旅。德国队队长的这个袖标呢，虽然已交给了基米希，但对德国球迷而言啊，我们的诺伊尔守在门前底气就是不一样的。
0: 哇，他们真的都还挺厉害，一直还在这个踢着，对不对、啊、
1: 对，在包括其实一些其他国家的这个球星
0: 啊，对，
1: 也挺受欢迎的、
0: 这个、尤其韩国队的这个啊、
1: 孙兴憨是吧，
0: 孙兴敏、
1: 孙兴敏、对
0: 对
1: 对，他其实他很有名、
0: 但他其实年龄比我们还小，但是他太火了。你知道足球本身就是一个二十多岁十几岁就得扬名立万的一个年龄，
1: 对对对，很多体育运动都是，
0: 对对对，
1: 最最恐怖的就是体操。我有人跟我说体操十六岁以后就不太行了，我当时惊了。
0: 是的是的，柔韧度啊各方面啊，
1: 对对对，
0: 干嘛的啊。但是呢传奇会落幕，但热爱永不退场啊，我们也为他们加油。我们在这里也和大家说，六月十二号的时候会有一个开幕式。
1: 对，
0: 像我们的央视新闻，它会在世界杯期间推出比如说直播加短视频，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哈，
1: 是关注一下央视的相关报道，因为这个转播权就是在国内是央视嘛。
0: 对对对对对，啊，我觉得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哈。然后包括刚才还有听众说，你看就是刚才就是说这个刚才不是说了个代言嘛，然后我这两天也看到了一个你知道像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世界顶级的那两个可乐，你知道吧？一个是什么什么可乐，一个什么什么可乐，在世界杯
1: 一个红的，一个蓝的。
0: 对，然后我们那个就是红的这个可乐，它在中国官宣了它的代言人是刘宇宁。
1: 嗯。
0: 然后呢，然后红的那个可乐呢，它不也推出了那个非法的那个版本吗？
1: 啊、
0: 我这两天在家买的可乐，全是上面已经印上了非法了。
1: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它的那个可乐里面有一个人没有参加世界杯。没有参加上广告已经宣传出来了你知道吧，
1: 是
0: 没有参加上、嗯、然后那个世界杯的广告把它给马赛克掉了，
1: 很尴尬了。
0: 是，但是你知道就是他肯定要提前要做宣传，但他是其实今年世界杯还是挺就出人意料的，比如说、嗯、像刚才我跟贤生说，他才知道就今年意大利也没有进世界杯。
1: 对，意大利没有进世界杯是在赛前，我觉得四月份的时候就讨论很激烈了，
0: 他已经是三届没有进了。关键你知道
1: 我印象当中包括意甲对不对啊，那都是世界顶级联赛，结果
0: 米兰对不对都是在意大利的呀，
1: 对,
0: 对吧，
1: 意大利到这么多年没有进世界杯真的是觉得匪夷所思。
0: 是啊。

0: 来我跟贤生说，他才知道，就今年意大利也没有金世界杯。
1: 对，意大利没有金世界杯，是在赛前，我觉得四月份的时候就讨论很激烈了。
0: 他已经是三届没有进了，关键你知道，
1: 我印象当中包括意甲，对不对？
0: 对，
1: 那都是世界顶级联赛，结果
0: 米兰对不对？都是在意大利的呀，
1: 对
0: 吧？
1: 意大利到这么多年没有进世界杯，真的是觉得匪夷所思。
0: 是啊。

0: 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维权的效力上去，方便消费者去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的需求。
2: 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声。
0: 哎，闲话方跟聊继续为大家直播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跟大家来聊聊我们这个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的一个福利活动啊。
1: 是的，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活动一呢，全屋空调清洗仅需要30元啊，不限任何的品牌，再赠价值50元的伴手礼一份哈。
0: 哎，没错。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的海尔空调老用户，我相信一定有啊。海尔空调还是一个比较老的品牌。
1: 对。
0: 那免费送全新的空调一台。活动三呢，爆款聚会，那1.5匹的变频空调新价呢是999元，海尔对门开门冰箱换新价呢是1699元。
1: 海尔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换新价是999元了。到店呢可以买海尔还有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还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是两不误的。
0: 关注一下他们门店啊，一店地址南湖环厨商场1楼，二店呢世贸广场西门1楼卡萨帝体验馆，联系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是的，是的。同时也要提醒各位哈，如果您家有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跟我们联系，然后比如说哪怕你不想换新的话，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比如说哎，我想要这个清洗任何品牌不限的，对不对啊？然后我们都会把你拉到群里面，到时候在整个这个应该是在暑假期间会给大家安排，因为夏天你知道也是这个空调现在用的一个高发时期了。其实这两天我真的是发现，就家里面不论是空调要洗了，包括以前那个电风扇，我们家那个电风扇上面其实也应该拿下来好好擦一擦了啊。
0: 是是，因为如果经常扇的话，上面会有一些这个
1: 浮灰一样的东西，
0: 对，然后像那个蜘蛛网一样挂在那。
1: 对。
0: 好了，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留言，不可伟在群里发一张图，是一个面包车，后面写了“滁州到墨西哥当日往返全程高速
1: 盒饭管饱，
0: 15块钱一个人”。
1: 真的吗？真的能送到墨西哥吗？
0: 我想知道滁州哪个地方在墨西哥。
1: 对，还有我想问当天怎么往返，你告诉我全程哪个高速。
0: 这个图是在网上一个梗，就是在云南，我记得有一个大理去什么就欧洲的一个国家，其实到后来发现是大理有个地方叫那个名字，你知道吗？是一个梗。然后我这个图我只能说 AI 太好用了啊。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要叫罗马我还能信，因为我们滁州有个罗马世纪城，你知道吗？
0: 是这样吗？我们滁州还有三大河畔呢。
1: 三大河畔左岸的咖啡是不是啊？好，那接下来看看还有没有歌没给大家放完啊？因为今天真的聊了还挺多的，就害怕大家就是歌曲没给大家放啊。
0: 今天大家聊的是你觉得最好听的世界杯主题曲是哪一个？我们穿花裤衩的佩奇他说呢，夜曲。跟世界杯的关系是
1: 没有的，对不对啊？
0: 是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送出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盛上。

0: 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5: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4: 树立法治观念。
6: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4: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在今年的6月5号，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之后，游客可以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的出游选择。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看起来像简单的一张纸，实际上呢是国家移民管理部门的一项制度创新。鉴于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经报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在全国率先推出这一项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今后呢，游客除了可以使用普通的护照之外，凭借着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作为一次出入境有效的单纸出入境证件，出入境通行证上会特别的加注几个字，无目的地海上游，主要针对来不及办理护照或通行证的旅客。游客只要凭借身份证就可以到民生路出入境接待大厅申办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对于行前时间紧急的会开辟绿色通道加急办理。那么开辟海上游的新产品旨在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填补高端短途

水上旅游产品的空白，为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加便捷的周末说走就走的休闲的选择。随着首张通行证的亮相，承载此次任务的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也已经准备就绪了。从6号开始呢，在上海的吴淞口国际邮轮港启航，直航3天2晚的公海巡游。法治滁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有关于幽灵外卖的那些事儿。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要求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资质审查，要从源头整治幽灵外卖。就在新规落地前夕，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网络餐饮证件造假案，一家公司替无证小作坊代办证照入驻外卖平台，涉案公司关联全国200多家的外卖店铺，已经查实了33家证照涉嫌伪造。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某餐饮管理公司主营牛排、凉菜等熟食类的产品，他们以品牌加盟、食材供货的名义招揽一些想做外卖但是没有资质的小商户。该公司声称可以代办全套的证照，而所谓的代办就是伪造、篡改营业执照以及经营许可证。警方调查发现，上海宝山区的一家汉堡牛排店就涉嫌使用了这家公司提供的假证。根据假证上的地址，民警实地走访发现，这个地址呢，实际上是一家正常营业的茶室。有的线上早餐店套用了线下早餐店的地址，而实际上这一家线下店铺早就已经关门歇业了。在这家餐饮管理公司的操作下，没有任何资质的无证小作坊就摇身一变成为外卖平台上的合规餐饮门店。此外，警方还发现有些店铺涉及了一店多开的问题，同一个实体店面在外卖平台上注册成了多个不同名称、不同品类的店铺，比如说一家店铺可能是麻辣烫店，也可能是汉堡或者是别的餐饮店，在实际的马路上你是看不到这一家汉堡店的，他们会跟骑手说，你接到这个单后就到麻辣烫店，我会把汉堡从里面拿出来，那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幽灵外卖。看一下办案民警的介绍啊，这一类店铺呢，严重的脱离了市场的监管。比如说汉堡店，它除了做汉堡之外，它还做别的餐饮。由于不在市场监管局的经营目录内，无法对额外开设的店铺进行日常的监管，卫生、人员和安全都是存在着隐患的。警方逐一对涉案公司代办的门店证照开展了比对核验，经查，与涉案公司关联的外卖店铺遍布了全国高达200多家，目前已经查实了33家门店的证照涉嫌伪造。4月10号，上海警方展开了收网行动，抓获公司负责人何某、李某等7名涉案人员，现场查获大量的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国家机关的证件。经查，犯罪嫌疑人何某等人通过线下电话推销、线上网络引流等方式，大肆招揽想入驻外卖平台的餐饮商户。何某等人明知相关商户不具备合法合规的经营资质，仍然通过上游制作假证的顾某、罗某批量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经营的证照，甚至制作假的店铺实景照片，代为办理入驻外卖平台的手续。在此过程当中，何某等人的公司还向这些幽灵门店供应自己的牛排等货源，并且抽取实际营业额5%作为汇报。随后，警方顺藤摸瓜，将上游制作假证的犯罪嫌疑人顾某、罗某抓捕归案，实现了全链条打击。目前，何某等9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法治滁州，以案普法。我们接下来时间来说一说工作方面的一些话题啊。一般呢，公司想要开除一名员工，都会以严重违纪为由去这个跟我们的一些员工谈话。那么如果员工迟开了电脑8分钟，跟同事说话4分钟，这种情况算不算严重的违纪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例。2025年的1月，在公司工作了4年多的技术工程师小林结束了驻外项目，回到南京分公司坐班，每天按时上下班，主动做调研并且汇报进展。结果呢，在2025年2月13号下午5点多，公司以严重违纪为由当场解聘了他，并且要求1个小时之内办完全部的离职手续。在法庭上，公司声称10几段没有声音的监控视频是开除小林的摸鱼罪证，其中包括离开了工位15分钟、提前离岗4分钟、迟开电脑8分钟、和同事说话4分钟等等。对此呢，小林在法庭上一一的反驳，离开工位是上厕所喝水，和同事说话是工作交流，提前4分钟是因为要从4楼到1楼打卡签退等等。其实很多朋友看到这儿的时候会觉得，和同事说话也要计算时间吗？可能是不太理解哈。那我们关注一下最近的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对该起劳动争议案做出了2审判决，认为本案当中监控视频显示的行为持续时间短、频次低、未达严重违纪的程度，公司凭监控片段突袭式开除员工是属于违法的行为，也判令公司支付赔偿金10.8万元。法治滁州，以案普法。我们来和大家继续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那么眼下呢，在东北地区啊，是处在一个杨柳絮

消费的时节。杨柳絮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说过，它是富含油脂的，和空气接触面积大，一旦遇到明火会在短时间之内快速燃烧，并且非常容易引燃周边的可燃物，加速火势蔓延。近日在辽宁省大连市，一名七旬的男子就因为随手点燃了路边的杨絮，导致20辆车被不同程度的烧毁。附近的公共场所视频完整记录下了事发的经过。根据视频显示，5月30号上午的8:25:40，一名男子走到路边，弯腰点燃了路面上堆积的杨絮。在他起身瞬间，身边白色的杨絮团就快速的过火变黑，并且迅速向四周蔓延。不到40秒，10多米长路面上堆积的杨絮就被焚烧殆尽。与此同时，明火还不断的向路边的草坪蔓延，现场冒起白烟。而男子似乎并不着急，背手站在一旁，不时走动观望。在8:26:50左右，白烟越来越浓，一辆轿车的后方出现明显火光。该男子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在现场又观望了1分钟之后，消失在视频画面中，未再出现。这个男子离开后仅1分多钟，距离点火位置最近的私家车就升腾起了明火。此时停车场内已经是浓烟四起，很快停车场内一名男子发现车辆着火，立即找来灭火器救火，却已经无济于事。消防部门接到周边群众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处置。根据相关的人士介绍，到达现场后，火势已经处于猛烈发展阶段，现场浓烟较大，周边灼热感明显，现场过火面积正在迅速的扩大，部分车辆已被点燃，并且不时发出声响。起火的停车场属于一家汽车 4S 店，停有大约140辆车。由于车辆停放密集，间距较小，大火快速蔓延。消防员到场后迅速出水灭火，经过30分钟的紧张扑救，现场明火才被全部的扑灭。根据调查，犯罪嫌疑人王某今年74岁。据其供述呢，他早上常在停车场旁的步道散步，由于当天路面上堆积了大量的杨絮，影响到自己锻炼了，于是就用火点燃清理，没想到引发火灾。目前王某因涉嫌失火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356508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0: 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2: 我宣誓，
3: 我宣誓，
2: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来做一个有关于这个找工作方面的提醒啊。其实找工作大家都喜欢钱多事少离家近，是吧？但是呢，千万不要被其中的一些诱惑所给吸引了啊。我们来关注一下2021年到2024年间，王某等人在北京市海淀区某写字楼以某公司名义组织和雇佣业务员，利用互联网发布广告，对外承揽所谓的出国劳务派遣业务，但是涉案公司呢并不具备从事对外劳务合作的一个合法资质。那么该团伙呢在网络平台大量的去投放国外高薪务工广告，以低门槛高薪工作清闲为噱头，吸引求职者留下联系方式。业务员经过培训后主动的联系求职者，声称可以代办发达国家正规工作签证，诱骗求职者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并且先行收取3000元左右的定金，同时强调如果办理不成功可以退费。求职者在支付定金后，业务员会发送一份所谓的初审及工作匹配通知书，谎称已经审核资质匹配好雇主，诱骗求职者继续的缴纳尾款。后呢需要表示说要办理签证，并且再次保证如果签证被拒的话费用可退。实际上公司从来没有进行过任何资质的审核，也从来没有寻找过国外雇主。所谓的初审及工作匹配通知书系犯罪团伙根据模板来批量生成的。此外呢，该团伙会收集求职者的身份证、工资流水等基本资料，然后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递交签证申请，但是申请类别不是此前宣称的务工签证，而是旅游签证。团伙成员心知肚明，签证申请大概率会被拒签，拒签信就是推卸责任的护身符。那么被拒签之后，他们随即把拒签信发给求职者，表示说是因为求职者自身条件不符合，没有通过大使馆审核，不是公司没有办理。即便有极少数人通过了签证，该公司也没有能力提供任何后续的劳务安排，出国工作最终不了了之。当求职者要求退款时，公司呢便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费用明细表，列出翻译费、材料制作费、签证递送费等名目繁多的支出，声称这些费用已经发生无法退还，克扣被害人钱款，甚至不退款。通过这一套模式，该团伙一共骗取了数十名被害人钱款，共计百万元。那么此外呢，2023年到2024年间，王某伙同靳某等人利用互联网发布贷款广告，虚构能够办理贷款的事实，以手续费、包装费等名义骗取两名被害人人民币6万余元。2024年9月，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合伙人金某以及另外4名员工被警方抓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某、金某、张某、范某、吴某和靳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其中王某、张某、范某犯罪数额特别巨大，金某、吴某犯罪数额巨大，靳某犯罪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综合考虑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他的量刑情节，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罚金人民币11万元；判处被告人金某有期徒刑3年，罚金人民币3万元；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4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5万元；判处被告人范某有期徒刑4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5万元。判处被告人吴某有期徒刑1年8个月，罚金人民币2万元；判处被告人靳某有期徒刑1年4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元。同时，法院责令各被告人退赔违法所得，发还各被害人。宣判后，部分被告人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该判决已经生效。我们看到这个案例呢，其实是一起典型的以出国劳务为名的诈骗犯罪。犯罪分子利用求职者的知识盲区，通过伪造文件、刻意制造拒签、克扣退款等手段，非法占有他人钱财。为了避免落入类似陷阱，有出国务工计划的求职人员应该注意几点。首先，第一点呢，叫做查资质、辨真伪。根据《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正规的出国劳务中介必须取得
专门的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未依法取得并登记的不得开展相关活动。求职者在签约前应该要求公司出示该证书，并通过商务部官网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名录查询确认。那第二点，要识签证防陷阱。其实这个案例当中呢，犯罪分子他是以旅游签证代替务工签证递交申请，又利用拒签结果去克扣费用。求职者要特别注意，正规的出国劳务必须持工作签证出境，任何的以商务、旅游、留学等名义组织赴国外工作的行为均属非法。那么第三点，看合同留证据。签订服务协议时要特别注意退款的条款是不是清晰和公平的，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相关的证据材料。第四，不轻信，多求证。对于声称零门槛包通过、交钱包过的广告，一定要提高警惕并且加以防范。正规签证审批有严格的法律程序和标准的，那求职者呢应该自行的去查询一下目标国家的官方签证的政策和中介的宣传，我们再进行一些比对，如果发现明显不符的，应该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来报案。

0: 成语普法，缺斤短两。我是少年普法员李鼎鹤。缺斤短两这个成语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意思是指售出的商品分量不足，生活中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说买菜时，摊主给的分量不够，消费者明明花了一斤的钱，实际拿到的东西却只有八两。这种做法既是不诚实的表现，也是触犯了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被认定为欺诈，消费者还可以主张价款三倍的赔偿，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计算。所以购物时要记得保留好小票、付款记录等购物凭证，遇到缺斤短两，及时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民法于私，见法于身。少年普法员李鼎鹤，邀您一起学法懂法，共筑法治新风。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背一喜一甩袖。
4: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5: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 弘扬法治精神，
2: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1: 树立法治观念，
3: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1: 坚持依法办事，
4: 望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要来说一说杀猪盘。网上邂逅高薪工程师，百万现金托付保管，本来以为遇到了真爱，其实呢也是落入了对方精心编织的诈骗陷阱。大家应该对这些套路，我们经常去说这个案例都比较熟悉了哈。最近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新街派出所精准研判，跨省攻坚，成功破获了一起利用银行练功券冒充现金实施的婚恋交友诈骗案。5月28号，市民王女士前往派出所报警，称自己遭遇了虚假婚恋诈骗，累计损失财物56000余元。接警之后呢，值班民警张忠杰第一时间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全面梳理案件细节，还原案发全过程。经查，王女士之前在某交友软件上结识了一名自称向某雄的男子，对方谎称自己是国企高薪工程师，凭借温柔体贴的话术层层铺垫，快速博取了王女士的信任，两个人很快确立了网恋关系。在交往期间，为了彻底打消王女士的顾虑，打造富足靠谱的优质人设，向某雄特意拿出了一捆厚厚的现金，谎称这一笔钱款是两个人未来的共同生活资金，交由王女士代为保管。王女士查看钱款时，发现每一捆纸币的首张都是真币，就彻底放下了戒备，深信对方的真心。获取信任后，向某雄便开始不断地去索要钱财，以个人资金周转、微信转账限额等各类虚假理由，多次向王女士索要现金，共计38000元，同时诱导王女士为其购置手机、名牌手表等贵重物品，累计造成王女士各类的财务损失56000余元。5月28号，向某雄再次向王女士索要30000余元的钱款，其频繁反常的借钱行为让王女士心生疑虑。她随即拆开此前代为保管的百万现金查验，赫然发现每捆现金只有第一张是真币，其他的全部是银行练功点钞券。觉察被骗后，王女士立即联系对方对质，那么发现自己已经被向某雄拉黑之后呢，对方已经彻底的失联了。掌握到核心线索之后，江岸公安立即启动快侦快办机制，民警依托线索研判和上级技术支撑开展深度核查。经过了解，嫌疑人自称的向某雄的身份系全程伪造，其真实身份是无户籍、无实名通信记录的在逃人员高某伟，而且其在案发后已经连夜逃离武汉，潜逃至了陕西西安藏匿。为了尽快抓获嫌疑人，办案民警迅速组建抓捕专班，连夜驱车赶赴西安开展跨省追逃。经查，高某伟藏匿于当地一处无监控覆盖的城中村，该区域 巷道密集，地形复杂，给抓捕取证工作带来极大难度。为了精准锁定嫌疑人，办案民警逐巷走访，逐户排查，在闷热嘈杂的角落轮班蹲守，不间断筛查，历经了两天两夜持续攻坚，于6月1号上午成功锁定了高某伟的行踪，并且当场将其抓获。经过民警深挖审讯查明，犯罪嫌疑人高某伟长期在各类的交友软件广撒网，统一使用高薪人设加假现金博取信任加多次借钱索财的同款套路实施婚恋诈骗，现已初步关联了多名受害群众。目前高某伟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江岸公安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后续侦办及受害群众核查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下午2点钟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

0: 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今天呢，想要带大家去到在安徽与江苏的交界处，在滁州市蓝县雷关镇隐藏着的一片被誉为百鸟天堂的秘境——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这里不仅有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池山林，更有超过10万只鸟类在此栖息。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片水上森林，聆听自然的声音。池山湖湿地公园总占地面积5800亩，其中安徽境内为2200亩，江苏境内是3600亩。它原本是长江下游典型的沿江低洼积水区。上世纪70-80年代，当地为治理水患，在水涝严重的低洼浅滩，成功营建了池山林，面积约1000余亩。经过近50年的发育演替和近20年的精心修复，如今形成了独特的水上森林湿地景观。池山湖的核心景观便是那5万多棵池山，这些池山平均树龄在40年以上，常年生长在水中，形成了独特的形态，基部膨大如酒瓶，簇团重生似盆景。当你乘着小船穿行其间，只见一颗颗石山笔直地挺立水中，倒影婆娑，仿佛置身童话世界。这片池山林是华东地区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生态最优的池山林。春夏时节，池山枝叶翠绿，满眼生机；秋冬之际，池山叶转为锈红色，层林尽染，倒映在水中，美得让人窒息。2017年，池山湖被列入安徽省第一批省级重要湿地名录。2025年3月，正式获颁国家级湿地公园称号，成为滁州市唯一获此资质的湿地。池山湖最动人的，除了树，还有鸟。据统计，湿地公园内共分布维管植物194种，鱼类43种，鸟类98种，其中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13种，常年栖息于此和每年经此迁徙的鸟类总量超过10万只。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全球不足千只的青头浅鸭，它们是世界濒危的珍稀物种，还有珍稀的震旦雅雀、绿鹭、黄嘴白鹭等。2024年的迁徙季，单日观测鸟类最高达3万只。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鸟类，公园划定了2200亩的生态保育区，禁止人类活动干扰鸟类。

体系，同时建设了800米的石山栈道、9座观鸟屋，供游客在不打扰鸟类的前提下近距离观察。苏皖两地还联合组建爱鸟护线服务队，迁移电力线路鸟窝100余处。每年的秋冬季节，当候鸟南迁，石山湖变成了鸟类的天堂。夕阳西下，成千上万只鸟儿归巢，在池山林上空盘旋，鸣声婉转，那是大自然最动听的乐章。除了树和鸟，池山湖还有一花荷花睡莲。围绕湿地公园外围啊，有2000亩藕莲，覆盖千亩荷塘的数万子莲，贯穿园区的各色睡莲，还有囊括国内152个名优惊奇品种的百合园。600米七彩荷花大道，其中展示1200个荷花品种。每年夏季荷花节期间，单日接待游客量可突破5000人次。2022年，第八届中国农民歌会曾在此设立分会场。2024年，这里成为南京鹿河夏季消费节的主会场。如今，池山湖不仅是生态保护的成功典范，更是苏皖两省文旅融合的亮丽名片。从一株池山到50000株水上森林，从一片荒滩到100000只鸟类天堂，池山湖用50年的时间书写了一个关于生态修复的动人故事。如果你也想远离城市喧嚣，聆听鸟鸣，呼吸清新空气，感受自然之美，那就来游玩蓝池山湖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一座藏在莱安深处的天然氧吧——龙窝寺森林公园。这里有 93% 的森林覆盖率，有跨越千年的禅意遗址，更有江淮分水岭独有的自然野趣和烟火美食。它坐落于莱安县国有半塔林场境内，总占地面积238公顷，其中自身林地150公顷，水域与园地38公顷。最让人惊叹的就是它高达93%的森林覆盖率，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您走进这里，每一次呼吸都是在过滤掉城市里的所有的尘嚣和浮躁。作为江淮分水岭独特地理环境孕育的生态宝地，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天然动植物基因库。公园内有维管束植物100多棵，300多种，近1000种植物和800多种中草药，很多都是南北地域边缘的珍稀物种。春天看新绿铺展，夏天听松涛阵阵，秋天赏层林尽染，冬天观松枝傲雪，四季流转，这里都有不一样的风景。而且这里免费开放，每天9点到17点都能入园游玩。公园因龙窝寺遗址而得名，这座古寺的历史能追溯到南朝梁武帝大同3年，也就是公元537年。历经千年风雨，它曾在宋金战乱中被毁，却始终屡毁屡建，直到1949年仍有僧人居守。这份坚守藏着古人对信仰的纯粹。关于龙窝寺，当地还流传着一个动人的传说。据说很久以前，一条老龙领着小龙遨游天际，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便降落在山间安家。有一年大旱，百姓庄稼枯萎，老龙冒着风险去东海取水救民，却被东海龙王告状天庭问罪。百姓感念老龙恩德，便建寺祭祀，取名龙窝寺。这个故事既是对自然的敬畏，也是对善良的传承。如今走进公园，虽然古寺已不存，但漫步在崎岖的野趣步栈道上，沿途的禅意小景、残碑古井，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当年的香火气息。尤其是那口寒寥古井，石栏上的纹路藏着百年时光，仿佛还能听见当年僧侣汲水的声音。逛累了山林，咱们呢就把脚步交给烟火。莱安的美食藏着山水的灵气，也裹着市井的温情。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几个来莱安必打卡的美食，保证让你逛完公园，舌尖也能满载而归。首当其冲的必须是雷管板鸭，这可是莱安的金字招牌，始于清同治年间，距今160多年的历史，不仅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还入选了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雷关镇的麻鸭，喝着滁河水，吃着鱼虾古道，肉质紧实，经过炒盐腌、老卤腹、挂批量、主管煮的古法工序，成品色泽油亮。切一盘冷食，皮白肉红，肥而不腻，越嚼越香，是佐酒下饭的绝佳搭档。逛完龙窝寺，带一只板鸭当伴手礼，把山林的味道带回家。还有岔河蟹黄汤包，皮薄如蝉翼，轻轻咬开一口，滚烫的蟹汤在嘴里爆开，蟹黄的鲜和老母鸡高汤的醇完美融合。吃之前记得先吸汤，再蘸姜醋，小心烫到舌头。当然莱安的烟火味还有很多，岔河牛肉古法卤制，豚仓一网捞，用水库的鲜鱼做汤，鲜美无比。张山狗骨头是本地的老味道，啃起来超过瘾。这些美食都藏着莱安最真实

的生活气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啊，怎么去龙窝寺森林公园？公园呢，距离莱安县城有一段距离，建议大家从莱安汽车站乘坐前往半塔镇方向的班车，往返车费呢大概30元左右。如果是自驾的话，直接导航龙窝寺森林公园即可，停车呢也很方便。游玩的时候建议穿着舒适的运动鞋，毕竟呢要走一段林间步道，春天山里的蚊虫开始多了，记得呢要带这个驱蚊液，还可以自带一些零食，在林间找一个平坦的地方野餐，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烟火气。逛完山，顺路去雷观半塔岔河，把板鸭、全羊汤、蟹黄汤包都安排上，完美的一天就是这么简单。另外啊，公园内有科普标识，大家呢可以边玩边学植物知识，适合带孩子来做自然研学。龙窝寺森林公园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嚣，只有青山绿水、竹林古寺，藏着最纯粹的自然之美和人文底蕴。在这里你可以暂时放下工作的忙碌，放下生活的琐碎，听听风声、雨声、竹声，让身心得到真正的放松。它就像一位沉默的老友，静静地等待着每一个热爱自然的人到来。本周如果有空，不妨带着家人朋友从莱安出发，去龙窝寺森林公园走一走，呼吸一口 93% 森林覆盖率的新鲜空气，再去尝尝地道的莱安美食，感受千年禅意与自然野趣，烟火人间的交融。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5: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6: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8: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

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每当提起滁州，北宋文豪欧阳修的这句千古名句便会浮现在脑海。今天我们就带您走进一座被誉为千古名亭、山水典范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琅琊山。琅琊山位于滁州市西南，城山一体，因东晋元帝司马睿的王号“琅琊王”而得名。它不仅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更是一座文化名山。来到琅琊山，第一站必须是醉翁亭。这座亭始建于北宋庆历六年，也就是公元1046年，欧阳修在此写下了《醉翁亭记》，让这座小亭从此名扬天下，被誉为天下第一亭。醉翁亭一带的建筑群布局紧凑别致，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除了醉翁亭本身，还有二贤堂、冯公祠、古梅亭、影香亭等等九处景致，被称为醉翁九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古梅亭前的欧梅，这株梅花是欧阳修亲手所植，迄今已有近千年历史，品种是杏梅，被列为全国四大梅寿星之一。每到冬末春初，这株古梅依然繁花似锦，暗香浮动，让无数游人流连忘返。站在梅树下，你仿佛能听见千年前的文人雅士在这里饮酒赋诗的声音。沿山路而上，我们会来到琅琊古寺。这座寺庙始建于唐代大历年间，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寺前有108级台阶，象征着佛教中的108种烦恼。登完这108级台阶，寓意着抛却烦恼，获得清净。寺内啊，有一处奇观，根包石，巨大的树根将一块巨石紧紧包裹，形成树包石、石抱树的奇特景观，令人叹为观止。琅琊山最珍贵的文物当属遍布山间的摩崖石刻，这里有从唐代至民国期间的石刻300余块，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最珍贵的当属7块唐代摩崖石刻和苏轼手书的醉翁亭记碑，堪称稀世珍宝。唐代的李幼卿、韦应物，宋代的王安石、辛弃疾，明代的王阳明、文征明，历代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过他们的足迹和墨宝。可以说琅琊山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中国文化史，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我们如果从琅琊寺开始登高，登上琅琊山的最高峰南天门，海拔呢是310米处，巍峨的琅琊阁矗立眼前，站在阁前极目远眺，滁城尽收眼底，长江如黛，群山如黛，真正体会高可眺碎可饮的意境。琅琊山还是一片生态净土，森林覆盖率高达85%以上。琅琊鱼、醉翁鱼是以琅琊山命名的稀有珍稀树种，琅琊鱼、醉翁鱼是以琅琊山命名的特有珍稀树种。山间有酿泉等9洞18泉胜景，欧阳修笔下的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指的便是这里的泉水。那么各位朋友们，如果你来到琅琊山，不妨在清晨登山，听古寺钟声，看云海翻涌，感受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真谛。这里是琅琊山，一座值得你用一整天甚至用一辈子去品味的文化名山。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滁州，我们总会想起欧阳修笔下的环滁皆山也的琅琊山，想起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古名篇。而在琅琊山的层峦叠翠之间，藏着一座跨越1200多年的古刹琅琊寺，它是全国重点寺院，是皖东第一名刹，更是儒释道三教交融、人文与自然共生的文化瑰宝。今天就让咱们循着琅琊古道走进这座千年古寺，聆听钟声，品读历史，感受禅意。琅琊寺的故事要从唐代大历六年，也就是公元771年说起。当时的滁州刺史李幼卿与山僧法琛携手在琅琊山中开山建寺，寺院落成后图纸呈报朝廷，唐代宗李煜建后龙颜大悦，这座寺院的格局竟与他前夜梦中礼佛的寺院一模一样，于是皇帝御赐寺名宝应寺。宝应既是当时的年号，也寓意梦境应验。从建寺之初，琅琊寺就带着皇家寺院的荣光，历经唐宋更迭，寺院几度修缮，几度易名。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更名开化禅寺，后又称开化律寺。到了明清，百姓习惯以山为名，直呼琅琊寺，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至今。千年风雨里，寺院屡经兴废，却始终香火不断。老山门的对联“古寺犹存名迹时，山门上有健康砖”，道尽了它跨越六朝的沧桑与厚重。琅琊寺依山而建，隐于茂林修竹之间，总面积达数万平方米，拥有85处景点与遗址，可游览的核心景观40余处。琅琊古刹更是位列古滁州12景之一，它不仅是一座佛教寺院，更是一座活着的建筑博物馆，一部镌刻在山石与木构之间的皖东文化史。走进琅琊寺，最让人惊叹的是它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北雄南秀融为一体。寺院的山门、院墙、外围建筑采用红墙拱门，飞檐斗拱，气势恢宏，带着北方皇家园林的庄严大气。而步入寺内，明月观、藏经楼、回廊亭榭又换成粉墙黛瓦、细木立柱、鹅颈靠椅、花窗漏影，

0: 尽显江南古典园林的精巧雅致。一墙之隔，两种风韵，一步一景，刚柔并济，这样的建筑融合在全国古寺中都比较罕见。沿着莲花甬道拾级而上，72块刻着莲花的石板铺就前路，寓意步步生莲。脚下是青石，身旁是翠竹，鼻尖是草木和香火的清香，心境也随之沉静下来。山门前，石狮镇守，威严而慈祥，步入山门便是天王殿，弥勒佛笑迎八方，韦陀护法镇守，四大天王威仪具足。穿过天王殿，眼前豁然开朗，放生池泉水清冽，三孔石拱桥横跨其上，池中鲑鱼悠游，象征福禄寿喜。池边的明月观是观景小憩的绝佳之处，写道：望之蔚然，有千年明月梅花，佛国都成空色相，飘忽到此，做一日闲云野鹤，名山小节旧姻缘，寥寥数语写尽山寺之美，禅意之忧。琅琊寺的核心建筑是大雄宝殿，这座大殿始建于唐代，现存建筑为民国五年重建，高约14米，径深15米，宽20米，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庄严巍峨。殿内释迦摩尼佛金身端坐，迦叶阿难侍立左右，两侧18罗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殿后供奉南海观音、善财童子与龙女、文殊、普贤菩萨分成施像，慈悲庄严。晨钟暮鼓在这里回响，钟鼓之声穿透山林，涤荡晨心。而大殿后壁藏着琅琊寺的镇寺之宝，唐代吴道子手绘观自在菩萨碑刻。吴道子被誉为画圣，他笔下的观音衣袂飘飘，神韵天成，线条流畅，气韵生动，历经千年依然清晰完好，是稀世之珍。旁侧还有楷书塔式金刚经碑刻，笔墨精湛，文物价值极高。沿着石阶向上便是寺院最高处的藏经楼，楼额砖刻三藏玄书四个大字，古朴厚重，这里曾珍藏贝叶经、佛经典籍，是寺院的智慧核心。登高远眺，琅琊山层峦叠翠，滁城尽收眼底，清风拂面，尘俗尽消。琅琊寺的美不只是在殿堂，更是在一泉一亭、一动一殿之间，每一处景致都有故事，都藏禅意。在琅琊寺内啊，还有一处雪红洞，洞内石壁刻佛字与面壁处，是僧人静心修行之地，传说此洞幽深，可直通南京，更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传说相连，为古寺添了几分神秘。从琅琊寺东南偏门而出，便来到无量殿，它是琅琊山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始建于后周，明代重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大殿最神奇的地方在于无梁，整座建筑全用砖石砌成，没有一根木梁，以拱券结构支撑，历经数百年风雨地震依然是坚固如初，是中国古代砖石建筑的杰出典范。殿内供奉玉皇大帝及道教诸神，与佛教寺院和谐共生，完美体现了琅琊山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文化特色。无梁殿背靠青山，面朝南天门，气势雄浑，站在殿前仰望砖石肌理，抚摸历史温度，我们不得不感叹古人的智慧与匠心。琅琊寺从来不是孤立的古刹，它与琅琊山的明式文化、山水文脉紧紧相连。唐代韦应物、宋代欧阳修、辛弃疾、王安石，历代文人墨客都曾踏足此地，赋诗题咏，流连忘返。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 陈昭、陈腔在笑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陈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将带大家走进九山国家森林公园九山洞。九山洞位于安徽省凤阳城南30公里九山国家森林公园内，因山暖多产野韭菜而得名，距今已有5亿年的地质历史，为喀斯特溶洞。此洞早在1500多年前《水经注》中已有记载，唐时就有很多人入洞探奇，并留下多处唐人题刻。南宋时抗金英雄王维忠率众90000聚山抗金，在山上垒石围城，现存有石垒城、石矶亭、七里大寨等古战场遗址。洞右侧有石阶可攀援而上，元末明太祖也曾聚山屯兵，并收编了当年华云龙等农民起义军力量南下滁阳统一中国。九山洞东西主洞长1472米，侧洞与北山的蝙蝠洞相通，长约4000多米，被专家誉为江北第一洞。其特点是深

大、险、奇、古。全洞分为虎踞龙盘、摘星揽月、峡谷幽深、清流碧影、玉溪泛舟五大禁区，重要景点二十多处。其中虎踞龙盘是王维忠备战屯兵的主要地段，摘星揽月是古人所谓实行如器物者慎重的景区。后三个景区曲折盘旋，奥妙无穷，在开发前从无先人涉足。九山洞作为江北著名的旅游景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珠联璧合，是人们寻幽探古、休闲度假的好去处。湖中划船自然美妙，却并不神奇，而在洞里玉溪泛舟，却有几分梦幻色彩，扑朔迷离。凤阳近年来开发的九山洞，奇异的地下景观令人惊叹。1991年，凤阳人集中财力物力，将九山洞开发成旅游景点，全洞长1472米，加之上代开发的侧洞，总长5000米。洞内石幔、石笋、石钟乳各成其形，千姿百态，惟妙惟肖。第一景区为虎踞龙盘，是根据南宋抗金英雄王维忠抗金及朱元璋起义时长屯寓于此的史实而命名的。景点有文物陈列室、古步道、一夫当关、演兵场、莲花台、中军帐等，是全国溶洞中并不多见的人文景观。第二景区为摘星揽月，有东方维纳斯、九山灵芝、摘星台等景点。当游人沿着百步云梯到达月空时，可饱览广寒飞天图，并可一睹众嫦娥的优美舞姿。囊括五岳为第三景区，它集五岳之奇、险、秀、峻、雄为一体，现飞禽走兽之形态。古人所谓实行如器物者慎重，即概括这一景区。此区约300米，给人以高深莫测之感，游人至此情不自禁地产生将信将疑的心情，入洞探幽又会遐思远古之域，神往灵异之境。接下来的清流碧影为第五景区，九山仙翁、黄龙藏壁、三仙女、二桥出狱等八处景点，不仅有鬼尾奇异的景观美，而且富丽着似真似幻的神话传说。玉溪泛舟景点水体深，水面阔，碧波荡漾，划着小舟缓缓游荡，令人心旷神怡。

0: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

探索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一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不只是日出，还有说走就走的我们。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看碧蓝的天，吹不一样的风。

制药。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时间到了16:02，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下午的16:00到17:00直播送上的是我们的滁州交警固定板块，我是主持人季静。那提醒大家要关注到我们近期的天气情况，昨天江淮之间的中南部和江南出现降水，其中宣城、黄山等地有178个站有中雨，最大的是宁国的甲路19.9毫米。此外，沿江西部共有7个站出现了8级以上的阵风，3个站出现了9级以上的阵风，最大的是潜山的水吼天柱达到了每秒22.8米，相当于9级大风。今天江南的南部小雨并间至，10到11号多云到晴天，12到15号我省的南部是多阵雨或雷雨，北部多云天气为主，仅13到14号沿淮淮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的出现。今天开始我省气温呢将回升，其中11到15号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都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那么今天开始我省的南部会有分散性的降水，还要关注到11号开始淮河以北部分地区的高温天气对于出行的影响。

0: 关注完了天气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滁州市交警警支队执法指导和宣传教育大队的魏新亚警官。欢迎魏警官来到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交通出行安全方面的话题。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大家好。
0: 那今天呢，也是想围绕着这个暑期即将到来，我们也比较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出行安全，主要也想围绕着我们这个高考之后，我们的高考生他们的出行安全，以及我们中小学生日常的一个常态化出行，给大家带来一些交通安全知识方面的宣讲。那如果大家有涉及到我们交通出行方面的相关的问题，或者是一些热点话题，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各大车友群艾特主持人，把您的相关问题发送过来。有及时路况，也可以在车友群当中随时的来提供路况信息。提醒大家，出这个开门，这个开车出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行经到这个车流密集的一些路段和斑马线路段时候，我们要停车礼让。在我们日常的出行当中啊，这个学生群体也算是一个比较弱势的一部分的一个群体，
1: 对
0: 啊，他们这个年龄尚小，可能有一些未成年人，这个父母接送，当然也有一些这个孩子，比如上初中了，他可能是自己单独骑车上下学，或者是步行啊，坐公交啊。那么对于我们这一部分的这个未成年人，他们的这个交通安全，相信也是我们交管部门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啊。
1: 对，我们骑行自行车上道路的话是必须年满12周岁，骑行电动车的话需年满16周岁。对，
0: 这是最最基本的一个大家都必须要了解到的常识。
1: 对，
0: 就是说我们家长朋友也一定要对于自己家的这个孩子有这么样一个监护监管的义务。你孩子没有到12周岁，你是个小学生，你就不能够允许他自己骑车去上下学。
1: 是的
0: 啊，如果你是孩子上，哪怕你上初二了，看上去个头也比较高大了，但是你的孩子还没有到

0: 16周岁也不能够允许他独自的骑电动车去出门上下学的。
1: 对啊，是暑期啊，是我们这个学生交通安全事故这个比较高发的一个时段。因为中小学生啊，他这个危险意识毕竟跟成年人的这个还是有一些差距的，自我保护的意识也还是不太强，更容易受到这个交通意外的这个伤害，加上有时候车辆存在盲区啊，他可能未成年呢，他本身个子不够高，就是一个盲区的一个，可能就在那个盲区那个点位，有些监护人啊，在暑期的时候，由于上班呀、啊，或者说也有事啊，疏于对啊这个未成年人的看护，都是对儿童出行安全的一些。会产生一些影响，所以我们平时暑期的时候啊，小朋友们出行还是要注意安全。
0: 就是说这个家长也是要负起我们的监护责任的。那日常开车的这些车友朋友出行，你可能也更要关注到你在整个暑期，因为孩子们可能平时他这个上学时间之后，我们开车会觉得这个路况比较好，因为学校门口就没有什么这个车辆。那一到了暑期之后，孩子会蜂拥出来出去玩啊，这个小伙伴会约着，有的是可能会骑车，甚至就是自己去骑行，三五个这个小伙伴一起去骑行，那这个路况也相对会复杂了一点。
1: 对，相对会复杂一点，而且很多时候啊，小朋友啊，或者包括这个中学生，很多时候15、16岁的时候，可能这个暑假我们一起约出来玩一玩，
0: 对，
1: 骑个自行车，或者甚至满16周岁了骑个电动车，
0: 对，
1: 这样这个比一比啊，谁开得快啊，这种行为肯定都是非常危险的，对。
0: 那就是我们日常的其实这种风险主要是表现在哪些这个出行风险方面呢？
1: 出行的话，一个是希望大家现在这个不要随意对这个车辆进行改装。对，现在很多这个会有一些猎奇的心理啊，喜欢把这个有一些某号啊，或者说这些这个电动车把它改装改得很快，或者改成不限速呀，或者是什么的。其实本身我们这个安全法规定的这个限速呀，它都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对，不是说我把它改成把这个限速给它改掉啊，我改得很快啊，都可能是一种这个安全威胁，所以不建议大家对这个车辆进行改装。对，
0: 就是说安全骑行你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的规定。
1: 对，
0: 就是说你这个到了年龄可以去骑电动车的时候骑，但是出行还是要遵守法规，比如说你不能闯红灯啊，逆行啊，或者说你追逐进食两个这个伙伴同学一起，哪怕就是你已经是满16周岁，你这过快骑电动车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面去追逐，
1: 对，
0: 这也是比较可怕。
1: 对，这种多人并行啊，追逐啊，打闹啊，
0: 对，
1: 包括有些小朋友喜欢这个两个人互相扶着，扶着是去骑行炫技啊，都是非常危险的。包括一些平衡车啊、滑板车呀、旱冰车呀，它都属于一个滑行工具，不属于这个交通工具，都是不能上我们行驶的。如果暑期的时候大家比如说喜欢玩玩平衡车呀、滑板车呀这一类的，肯定都要在内部，就是不能上路行驶的。对，
0: 就是平衡车你最多小区内部，
1: 对，
0: 就在你家小区的这个小广场啊，或者是内部区域玩一玩，而且有家长监护的情况之下，这绝对是不可能到马路上，不允许上路。
1: 对，然后我们平时啊，这个暑期的时候啊，有很多家长喜欢带这个小朋友出去自驾啊，自驾的话平时未满12周岁的小朋友最好是不要坐在这个前排副驾驶位置的，后排就坐啊也要系好安全带。4岁以下的幼童肯定是必须要乘坐儿童安全座椅的。有时候小朋友呢，这个夏天呢喜欢兜吹吹风，这个行驶过程中啊，不肯定是不能将头和身体探出天窗或者这个侧窗的啊，
0: 是的，
1: 很危险的。
0: 所以家长一定要对孩子有从小就这个交通法规方面的一些教育，
1: 对，
0: 让他们这个坐在乘坐车内的时候要这个安安静静的坐着，
1: 对，
0: 安全座椅一定要给孩子安装好。孩子有的他可能不太愿意。

0: 一坐，他会哭闹，特别是对于三四岁以下的孩子来讲，你这个安抚就非常重要。
1: 是的，是的，
0: 不能因为孩子哭闹了，我就这个不忍心了。
1: 对 对, 对，当然了，我们这个家长朋友们也要注意，这个我们车内空间是密闭的，有时候温度。包括夏天了，温度很快的一下就升高了。儿童肯定是不能长时间留在车内的，容易出现这个窒息的危险，不能让这个避免啊，让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也可以防这样啊，也可以防止孩子随意开启这个车内的开关，这个诱发这个危险。对，
0: 是的，这是对于可能年纪比较小一点的这个幼童。那对于这个可以稍微大上小学啦，比如说已经小学高年级的一些孩子，
1: 对，
0: 那他们的这个教育各个方面你更要深化，因为他们可能有自己独立出行的这样一种欲望了。
1: 对, 对，
0: 想要脱离家长的这样一个看护，
1: 对，
0: 喜欢和小伙伴们哪怕在小区里面去打闹啊，有的时候也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1: 对，其实有时候在小区里面打闹，很多时候这个车辆盲区啊，小朋友本身身材可能比成年人要矮小一些，蹲坐在地上的时候，有时候起步和转弯的车辆驾驶人是难以发现的，肯定是会有危险性的。有时候家长还是要让小朋友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对，这样的话可以很快的就发现这个小朋友的这个危险。对，
0: 是的，所以小区里面其实有一些角落也是暗藏危机的，不要觉得这个小区里面那车速多慢啊，
1: 对，
0: 也不可能有这个很快的车速，但是它就是因为慢，有的人他就忽视了这种安全的危险性的一个存在。
1: 对, 对，
0: 还有一些夏季了，这个地下车库，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带孩子的，喜欢到地下车库去带孩子去乘凉，
1: 对，
0: 在里面玩闹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1: 包括啊，我们这个很多小朋友啊，这个横过马路啊，就横穿、折返啊，很多时候还是比较危险的。就是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尽量建议小朋友还是在家长的这个陪同下过马路。有时候小朋友可能在看家长在马路对面啊，我就是横穿过去，有一些视线盲区啊，包括一些这个行驶中的车辆啊，都可能会碰到，还是比较危险的。有时候避让不及的话，因为小朋友身体本身就比大人的这个身体可能受伤害的话，可能本身就会重一点，所以希望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
0: 对，说到这个折返，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这个警示案例，说我们机动车驾驶人在斑马线前这个停车礼让的时候，你一定要等行人完全过去你再起步，是因为有的行人他真的会中途折返，你看他已经通过了，这个时候你起步了，他无意识的突然又折返，不知道可能想到了什么，或者后面还有其他的一些需要这个折返的理由，就突然之间折返会让你措手不及。
1: 但是虽然说可能他在这个折返的过程当中可能出乎你的意料了，但是往往呢是他在斑马线上你发生了事故的话，你可能就要承担就是比较大的责任。因为我们道交法中规定，我们这个行经斑马线的时候要注意观察。
0: 没错，
1: 对，
0: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机动车驾驶来讲，这个你斑马线前停车礼让，你不要看行人已经过了你的车头了，不要着急起步，在等待完全过去之后，让他横穿几条车道完全过去了，离开斑马线了，你再起步是最安全的。
1: 我们经常有时候在出去做宣传的时候，也会跟我们这个群众，就是我们师门朋友们开玩笑，就是说大家这个如果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走斑马线赔得多啊，这个是一句玩笑话，是说就是说你走斑马线上，你履行了你自己的这个行驶当中你的义务，你遵守你的这个交通法规啊，那我如果产生了什么问题的话，对，可能我承担的责任会小一点啊。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不管你是行人、非机动车或者是机动车，你都是要按照这个道交法给你所规定你应该行驶履行的自己的义务。你行人就应该走斑马线，
1: 对，
0: 一旦说万一 这个突发什么意外了，那你是这个合法合规出行的。
1: 对，
0: 你不能说我这个横穿马路中间，首先对于自己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行为。
1: 对，
0: 那对于这个机动车驾驶来说，他们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故意有什么样的想法，那确实是措手不及，突然之间出来，有的时候避让不及，谁也不希望发生这样的这个事情，但是大家一定要把安全呢还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
1: 对，
0: 16:16，马上我们要进入到一小段的这个广告歌曲时间，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交通安全出行方面的内容，稍后见。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远离城市的喧嚣，寻找夏日的清凉。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一起感受最美滁州的夏日风情。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16:23，提醒大家这个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有及时路况在我们的车友群或者是微信公众平台可以随时的发送互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直接的关注就可以进行留言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滁州市交巡警支队法宣大队的魏警官。刚才在前半段的节目呢，主要是就我们这个中小学生的日常出行，尤其是到了暑期之后呢，这个孩子们的出行安全做了一些交通安全的宣讲。那么这个眼下呢，高考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了，高考结束之后，相信我们的考生们可以进行短时间的一个阶段的放松。那于他们的这一部分这个群体来说，这个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啊。
1: 今天高考结束了，
0: 对，
1: 然后考完的同学肯定是，心这个速度七十迈，心情是自由自在，
0: 确实，
1: 很多高考结束之后啊，很多学生都会选择外出结伴出去，出行机会也是大大增多的。出行安全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事情，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当然了，我们这个暑期很多很多小伙伴啊，这个也是考驾照的一个高峰期，
0: 对，
1: 考驾照的一个高峰期，很多学生高考后会利用假期的这段时间去报考驾校进行驾驶证考试啊。当然了，没有取得这个驾驶证的情况下，千万不能私自驾车骑摩托车上路，不要觉得哎，我考了，我正在考，我能不能这个骑个摩托车我去炫个技，我能不能去试一试，那肯定是不行的。
0: 对，还有在考的，我觉得技术成熟了，拿自己家车练一练，
1: 对，肯定这个你没拿到证之前啊，肯定是不能上路的啊。驾乘车辆的时候也要这个系好安全带，遵守交通法规。对，当然了，这个高考结束了，有的这个小伙伴一个月火速拿到了证，对吧？同学聚会了，我开了几天车了，那我喝过酒能不能开车？那肯定是不行的啊！有的这个学生，包括家长，都会有一些心存侥幸。我比如说，我今天高考完了，我一个多月，哎，我有很聪明的小伙伴，一个多月火速拿证了，又练车练了几天，我跟我这个小伙伴嘛，我这个马上要入学了，我们相聚啊。这个喝过酒以后能不能开车，那肯定是不行的，这个酒后开车属于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啊。根据你这个酒精含量的度数啊，肯定是扣12分，这个以上的这种这个处罚，所以不建议大家酒后开车。然后一旦驾车啊，这个还有存在一个这个疲劳驾驶的，包括出行，可能这个高考完以后，家长会带这个我们这个高考生出去玩，疲劳驾驶呀，包括超员超速啊，这些希望大家都能注意，啊。
0: 是的，这是都是在高考之后我们需要给大家提示的一些风险点。那就是说你这个火速拿驾照了，家里面正好又有车的，马上就这个家里面车就上手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刚拿照的这个初学者来说，或者说是一个有驾照的这个新手司机来讲的话，并不是这个理论和实践操作以及这种应急的能力相信还是比较薄弱的，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太过于骄傲自大。如果家里面父母有这个驾照可以给你辅助一下，坐在副驾驶你慢慢开可以，但是违法行为什么喝酒开车啊，这种驾校都一定是这个法律法规都是有这个知识储备的，所以不能够这个触犯法律底线哈。
1: 对，包括刚拿驾照的这个小伙伴啊，有时候会想我能不能上高速啊，
0: 上高速
1: 啊，
0: 对，
1: 我建议大家刚拿驾照的话还是不要上高速，因为就是有时候感觉自己练了两天，觉得自己这个技术到位了，觉得还不错，还是有一定的自信心的，但事实上其实开车还是非常需要经验的一个事情，所以不建议大家在实习期的时候就是上高速。对，
0: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你年轻气盛，觉得我应该技术比较成熟了，我这一个多月都在练习，很熟了，
1: 对，
0: 但是不建议上高速，因为高速上路况是复杂的，
1: 对，
0: 它不是说你在城区在驾校学的时候那种相对安全的封闭的一种环境啊，你可以去安静的就是冷静的操作。那一旦发生了这个车速很快的情况之下，那处置稍微的一秒钟的这种处置不当有可能会发生。
1: 当然了，我们这个法律规定啊是说这个实习期实习期驾驶这个机动车上高速，需要有这个含这个准驾车型3年以上的这个驾驶人陪同，对，是需要有陪同的。但是呢，大家就是刚开始刚拿驾照的话，还是在城区多练一练，以后再找人陪同上高速。对，
0: 是的，等到技术完全成熟了，
1: 对，
0: 再上高速。
1: 对，
0: 比如说这个暑假拿到了，然后国庆节回来之后可以尝试一下，
1: 对，
0: 先开个把月啊，先练一练。那除了像这个交通安全之外，其实我们暑期的一些风险点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青少年他这夏季天热嘛，
1: 对，
0: 喜欢游泳，
1: 对溺水的这个危险也是存在的。 对
0: 是的，尤其是这个年轻比较小一点青少年初中生，
1: 对，
0: 那约着去游个泳啊，那你这个游泳没问题，一定要正规场合。
1: 对，不能私自或者结伴去一些野外的水域玩水或者这个出行，不能到这个没有安全措施、没有这个救援人员的这个游泳馆或者是野外的这个地方去游泳。如果这个同伴溺水了，这个肯定是要救援，不能盲目的下水救人。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这块就是是这个也不太行啊，下水啊，
0: 就是不太是水性的，
1: 对，水性不太行的话，也不建议大家下水，可以这个大声呼救，这个拨打这个报警电话啊之类的。
0: 是的，
1: 对，
0: 在学校里面，这个不管是中小学生啊，这个夏季防溺水教育应该都是深入人心的，所以我们不要有侥幸心理就好了。你可能放暑假有的去爷爷奶奶家了，爷爷奶奶家在这个郊外农村，
1: 对，
0: 有这种野塘水塘的，你要一定要，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啊。
1: 对，
0: 不要想着下水，然后看到别的这个孩子有这种跃跃欲试下水，你千万不要下水，也要劝导你的小伙伴们不要下水。
1: 对对。包括啊，我们有时候几个小伙伴可能，我觉得其实高考过后啊，是就是探索世界的一个阶段。就很多时候，在高考的可能前面这个十来年，都在这个努力学习。很高考以后，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这个游山玩水啊，见识世界。这个外出登山啊、徒步的时候，我们平时也要注意安全，就是要随身携带这个急救的药品啊，通信的工具啊，简易的这个报警器材啊，肯定是。如果徒步登山的话，就是

0: 个小伙伴在一块的话，肯定也是要注意安全的。
1: 确实确实，这是对于高中生，高中毕业考大学的，这已经成年了，他们可能不像中小学生，那可能父母还在监护，那对于成年人来说，他约着我自己的同学，我要出远门了，
0: 对，
1: 可能会比较远，甚至我要坐飞机到哪个城市去旅游，这个时候自己的这种安全意识就一定要提高。
0: 对对对，
1: 嗯，
0: 当然了，我们这个高考结束了啊，有时候这个电信诈骗啊，虽然不是我们的这个，大家也可以就是多注意注意这个不能委托他人这个进行网上信息的查询啊，我们这个这个个人的信息啊，可能肯定是要保护好的。对，
1: 就每年到了这个六月份都是电信诈骗高峰，他这个六月下旬一般就高考查成绩嘛。
0: 对对，
1: 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这种这个电信诈骗啊，是大家有的时候防不胜防。
0: 对，有时候这个不能轻易点击手机短信中的这个来历不明的这个链接啊，就包括讲这个昭告，比如说这个给你发一个家长你好呀，这个录取分数，这个点击什么什么什么网站呀，
1: 对对，
0: 这些的肯定是要还是要注意的，包括我们这个准考证呀、身份证呀，这个我们有时候大家会晒一个朋友圈，对吧？社交平台上晒这个准考证、身份证啊，就是一些信息啊，大家还是要注意，要打好马赛克吧。对
1: 对，就保护好个人信息，
0: 对，
1: 非常重要。就大家这个一定要不要在这个六月中下旬，就是尤其是高考成绩查询这段时间，
0: 对，
1: 收到任何不明短信你就不要去点击它。
0: 对，
1: 一般来说也不会有这种短信通知你的方式，所以不要相信什么短信链接，哪怕你是好奇，也要放下自己的好奇心，不要去点击不明的链接，以防止陷入到这种电信诈骗当中。这经常会说你不要这个有侥幸心理，如果没有被诈骗，可能这款电信诈骗不适合你，
0: 没有切中你的要害。
1: 是的，所以一定不要低估了这个诈骗分子他们的这个套路，有的时候是确实防不胜防的啊。
0: 对，
1: 16:33，如果大家还有涉及到我们这个交通出行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和魏警官先上去交流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可以线上进行留言，那车友群当中发送我们的即时路况，在这个开车出行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礼让行人，在斑马线前我们要这个停车礼让啊，注意观察，小心驾驶。接下来呢，还是一段这个广告歌曲的时间，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在这段时间当中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互动和交流，我们稍后再见。
2: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地看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停城独特的美。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初夏的风吹过，带着温柔与花香。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一同追逐那片未曾见过的五彩缤纷，与未知的浪漫约会。
2: 丰富交通宣传工作内涵，监督交警执法工作流程，提升群众交通安全意识，创建文明畅通交通环境，滁州交警一路同行，一路平安。

0: 16:43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滁州交警。那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开车安全，路况消息在我们的车友群和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发送和互动。那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嘉宾是来自于滁州市交巡警支队法宣大队的魏警官。节目呢还有最后的这个一小段呢，我们也想继续给大家一些交通安全知识方面的内容的宣讲。这个马上中考就要开考了，
1: 对，
0: 高考结束紧接着就是中考开考，
1: 对，6月14号到16号的样子，
0: 也就是这个周日就迎来了这个中考，
1: 很快
0: 很快，所以对于我们中考考生来说，现在可能大家已经准备差不多了，也是摩拳擦掌，马上要这个应战了啊。
1: 对，
0: 那对于这个中考考生，他们的这个交通出行安全，我想魏警官也有一些需要安全的一些提示。
1: 对，就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嘛，提前了解这个天气变化、路况信息和这个出行提示，合理的安排行程，科学的规划这个路线，最好是提前走个一两趟。对
0: 对，先这个预习一下我们这个整个路线用时多少啊，你用什么样交通工具，如果那天下雨或者那天是什么情况，
1: 万一
0: 都要有预案的，
1: 万一下雨下或者是有一些突发情况的话，我应该怎么办，然后预留充足的这个出行时间。
0: 对，
1: 尽量避开，大家可以考就是思考一下，那平时你觉得你出行到这一块你可能会拥挤的，可能不太好走的，避开这个拥堵的路段。当然途经考点周边的道路啊，也请服从这个交警的现场指挥，即停即走，不能这个随便停放在这个路边啊，这个阻碍道路通行。对，当然如果大家在赶考途中啊遇到困难的话，可以向这个路面执勤的这个警察同志求助啊，或者及时拨打110也是可以的。
0: 嗯，
1: 如果驾车途经考点周边，不管是这个路过的，或包括这个考生家长这个车辆，如果发生仅有车辆损失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话，可以选择这个，如果这个责任也比较明确的话，可以快处快赔，选择这个视频快处啊，快速的撤离现场，避免这个导致这个道路拥堵。甚至有时候没有及时快撤离的话，引发一些二次的事故。对，
0: 是的。
1: 当然了，这个如果考试期间遇到这个就是送考的车辆，社会的这个普通车辆的话，这个可以避让一下送考车辆。如果有紧急的这个情况呀，
0: 对
1: 对，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都能

0: 中考考生也能有一个好成绩，为他们对让一让路，对，
1: 对。就整个这个相信社会现在对于我们中高考考生大家也有这个意识，比如说现在基本上你在中高考期间，首先我们这个有规定你不可以发出这个声音，
0: 对，
1: 比如说你的一些施工单位啊，或者是你一些民这个居民，你不要发出噪声，跳广场舞啊，现在你看大家也都是很安静，给大家尽可能的营造这么样一个良好的学习啊考试和复习的环境。
0: 是的，
1: 在这个出行方面，那你想这个也有一些路段它是进行交通管制的，所以这个尽我们社会最大力量吧，给我们整个这个中高考生营造一个考好的一个道路出行的环境。
0: 对，
1: 那我们自己考生自己，如果说你家长真的是非常繁忙，可能有一些考生离得比较近，离考场近的他是步行去上考试的，
0: 对
1: 啊，那你早一点出门，预留好充足的时间，在整个考试的这个期间这几天当中，我们要注意清淡饮食，注意这个休息，保持良好的一个心态，整个呢也是为我们考试有一个好这么样一个良好的状态去迎接考试。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大家要遵守法律法规出行，如果是骑车出行的，还是这个家长接送的，那你做到这个机动车辆即停即走，服从我们交警的现场指挥，尽可能的让我们的道路环境更加的畅通，也避免一些小刮小蹭的出现。那对于这个出行来讲，那你一旦出现这种小刮小蹭，可能也会影响到心情嘛， 对吧？
0: 也会影响一些心情。
1: 是的，
0: 对，
1: 所以我们都希望大家出行都是顺顺利利的啊，考试都是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时间来到了16:48，要结束到我们本期的滁州交警栏目了。非常感谢韦警官啊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这个17点，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六月的初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4: 心里的话，下班要开车回家。

0: 点，新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4，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在星期二的晚上，晚高峰又来喽。
0: 是的，那么今天呢，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对吧？
1: 对的呢。
0: 今天晚上，
1: 又考到6:15呢。
0: 6:15结束。
1: 考生物啊、
0: 哦。有生物学。
1: 哇哦。分那个文理科之后呢？基本上我就没有再涉猎过生物学了，
0: 那都是
1: 物理化学确实也
0: 高一的时候还涉猎过啊、
1: 对高一啊、
0: 你要这样说的话的确是、
1: 对，今天上午是考的化学跟地理，然后下午考的是思想政治和生物哈、
0: 行吧，然后我们
1: 祝大家考出好成绩，
0: 静待啊、考生的好成绩，好不好？
1: 生物刚刚开始考，哎、
0: 才开始
1: 5分钟。
0: 行吧，我们不打扰他们哈，我们关注那个
1: 打扰不到，打扰不到
0: 路况信息。
1: 是是是，各位下班在路上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今天你所通行的路段如何？哦，也提醒各位啊，今天晚上最好学校门口绕行。特别是几个作为考点的啊，这个学校，到考到6:05呢，至少6:30以后啊，可能交通才会畅通吧。
0: 差不多，及时的关注路况的变化吧。然后呢，近期来看哈，这几天的路况呢还都不错。尤其昨天，对吧？
1: 昨天的温度也不错啊。昨天的这个绿色出行的朋友也很多。今天其实也还好，今天我估计到5-6点之后啊，温度也不会像中午那么高。
0: 现在外面实时显示的温度呢，是29度。
1: 对的啊，今天最高温度就30度嘛。
0: 对。
1: 但明天后天又开始升温了。
0: 明天最高温度32度，后天34度。
1: 是的，是的，没错哈。夏天的温度嘛。那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呢，各位可以继续的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还有在我们的群聊当中跟我们进行节目的互动，同时可以直接发送今天晚上你想聊的那个话题。

0: 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哈。来自于王给我们设置的一个歌词里带有字儿这个字儿的歌，来歌曲话题。哎，
1: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
0: 哎，你别说，真是哈，有
1: 对，还有没有？
0: 嗯
1: 嗯。没有，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太多了吧？你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有。
1: 嗯。
0: 你有善解人意的心。还有那个有一个姑娘，她有
1: 这么多有啊？
0: 她还有一些嚣张，让大家唱出来啊。
1: 嗯，
0: 对。
1: 有。
0: 嗯。
1: 有吗？
0: 有。有还是没有啊？
1: 有啊。
0: 有，
1: 哎呀，我发现有点难度的是前面 一旦把有没有定了调以后，
0: 嗯，
1: 后面就难以想到第二首歌。
0: 不是，
1: 没有，
0: 刚才我觉得哈，最有难度的是定义了，哎，挺简单的，挺多的，
1: 嗯，
0: 话音刚落就想不起来了。
1: 是
0: 啊，
1: 你没有，你没有，
0: 没有，嗯，
1: 我没有，
0: 没有，没。嗯
1: 还好哈，累了累了，一下这个思路被打断了。
0: 哎呦，很多朋友都开始留言了哈。
1: 哎，看到大家的对，给出了很多的例子。为什么这样子？你拉着我说，你有些犹豫。
0: 有些
1: 什么歌？

0: 来着？
1: 那个半岛铁盒
0: 啊、哦，
1: 他说有没有人曾告诉你
0: 我很爱你？啊、
1: 对，
0: 那个
1: 陈楚生的、
0: 对
1: 啊。
0: 华明定制说
1: 啊，
0: 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有一些疯狂，她怎么一下跳到大伙小伙一起闯？
1: 敢爱敢恨走四方，反正就是总结一下这首歌嘛。
0: 这首歌是的啊。
1: 他说：“假如有一天离别来临，我只要一支蜡烛坐在你的对面，什么话都不讲。”这是什么歌？
0: 嗯，不知道。
1: 我也不知道啊。这是什么？你有我有全都有哎、
0: 哎、
1: 啊、全都有啊！
0: 是大家啊发的歌词哈，很厉害，
1: 嗯，
0: 唱出来就更棒了。刚看到蛋丝花已经给我们分享了很多个。答案，
1: 先来听一听吧。
2: 有没有人曾告诉你？
1: 今天好多人第一反应都是这首歌啊。
2: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
1: 嗯。
2: 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嚣张。
1: 哎哎。
2: 说走咱就走呀，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哎嘿哎嘿，全都有啊！
0: 噔噔噔噔噔。
2: 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
0: 果然比我们想的多。
2: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有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刺眼、
0: 逆光，
2: 你的世界是亮点、为什么舍不得熄灭。我头上有犄角犄角，我身后有尾巴尾巴、谁也不知道我有多少秘密。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聪明又匿名，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绿色的大森林，他们自由自在相互多开心、
1: 来鼓掌鼓掌、
0: 太棒了、真的一下给我们唱出了这么多，
1: 一下呢打开很多朋友的窗、同时呢也 堵了很多朋友的路。
0: 很多朋友说：“哎，我跟他想的一样的啊！”
1: 我也想到了这个。哎呀，
0: 香菜肉丸子，他说：“
1: 嗯，
0: 有时候，有时候啊。
1: 哦”你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0: 有思其实真的蛮多的。马冬梅说的是：“没有你的日子里，
1: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还有。
0: 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
1: 哦，有了。还有。有
0: 什么歌你知道吗？
1: 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至少还有你
0: 啊、是是是。没被考住。
1: 哎，
0: 那再考你一个。
1: 嗯
0: 啊、哎呀，不会只有歌词这个
1: 有。
0: 哎，这个确实只有歌词。
1: 嗯，
0: 这只有歌名啊带有的。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1: 哎呦，这事是有、
0: 假如我年少有为，因为歌名年少有为吗？
1: 啊，他就有，还有一个这个啊，你可以组词拥有，怎么去拥有
0: 一道彩虹？
1: 哎，
0: 怎么去拥抱一瞬间的风？这什么歌？
1: 知足，五月天的。
0: 对对对，
1: 嗯。然后大明宣德半导体跟我们说到了哈、有没有人曾告诉你？还有，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嗯
0: 嗯。
1: 可以了哈，我觉得现在难度要能想出新歌的话，
0: 对，
1: 会比较大一些了。嗯，
0: 因为我们的歌词越来越被我们讲的越来越多了。
1: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个华明定制说不对呀，
0: 嗯，
1: 有是一个十分常用的副词、助词，还是一个动词啊？有80%的歌里都有啊，关键是你有能
0: 要想起来，
1: 想起来，而且唱出来，
0: 对
1: 吧？
0: 就是这种，它越多的，反而
1: 不好想。
0: 对，越容易不知道从哪句开始唱。
1: 啊、物以稀为贵。
0: 嗯，
1: 那个毛不易，有你无你
0: 这首歌，
1: 1823说的，
0: 没听过。1823会不会唱啊？可以给我们唱两句。
1: 对，
0: 还有那首歌
1: 啊、
0: 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
1: 杨宗纬。
0: 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到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其实。都没有、
1: 其实都没有，
0: 就这首歌的歌名吗？
1: 哎，我想问一下，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这是哪首歌的歌词？
0: 不知道呀。
1: 拥有你就拥有了全世界。
0: 哎，想不
1: 起来，想不起来，想不起来了哈。还有那个，
0: 只对你有感觉。
1: 我想到一首词
0: 啊
1: 啊，同样的，它也是歌词。
0: 你说。

0: 月几时有、
1: 哦、好好好哎，毛不易有一首歌，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
0: 哦，
1: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哒哒啥啥啥啥的、
0: 听过听过，还有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
1: 啊，
0: 那是梁静茹的吗？如果有一天就我们再相见，
1: 是不是啊？哦，这是旋律有点熟。梁静茹有首歌，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
0: 嗯
1: 嗯，
0: 来，刚才那个低调小傻说了一首歌哈，有、这首歌特别好听，我特别喜欢，叫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1: 嗯，
0: 你看看好多经典歌曲啊。
1: 对，然后他说带有的太多了，
0: 嗯，
1: 大家来打出来唱出来。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到最后不会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银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下班啦！
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4: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3: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4: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3: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4: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3: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4: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3: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4: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5: 今天是最棒的一天。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路况信息各位及时的关注一下，艾特我们就行。除此之外呢，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很多朋友都在参与，说这个难度不是特别高哈，歌词里有这个字儿的歌啊，就是有没有的有，哎，你能想到哪些可以唱出来？
1: 然后大家就发现有这个字啊。很多句歌词都有，山海给我们唱了，大俗话又给我们补充了。

0: 还有很多朋友发来了歌词哈。
1: 对，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哈。首先来听到山海。
2: 有一种悲伤，是你的名字停留在我的过往，陪伴我呼吸，决定我微笑模样，无法遗忘。
1: 对，很有感情哈。
0: 对，但这是什么歌？有点熟，但我想不起来了。
1: 是不是叫有一种悲伤？
0: 哦，对，
1: 我不知道、啊、
0: 这句歌词很熟。然后呢，刚刚看到
1: 顾梦，他说、我期待的不是雪，而是有你的冬天。
0: 我期待的不是雪，而是有你的冬天。我记得一到冬天啊，这个 BGM 就出现了。
1: 对，还有
0: 特别下雪的时候。
1: 假如此刻还有许些的难过，也许是美丽夜色伤感了我。这什么歌？
0: 没啥。
1: 夜色，
0: 就不太知道。朦胧。
1: 嗯哼。顾梦可以来唱一下哈。
0: 哒哒哒哒哒哒，这什么歌？夜色摇晃树影，但没有有啊。
1: 热带雨林。
0: 大不道说，想要有直升机，
1: 想要和你飞到宇宙去。
0: 好。
1: 想要和你融化在一起。
0: 他说不再是不再有，现在已经看不到，也是周杰伦的歌。
1: 半岛铁盒。
0: 啊，
1: 这首歌里面有不少有哈。还有。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
0: 厉害。
1: 嗯，
0: 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你对我有多重要、
1: 什么我知道你我都没有错，哦，只是忘了怎么退后。
0: 前面这怎么唱来着？没有你在我有，
1: 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没有你在我有多难熬，多难熬。没有你烦我有多烦恼，烦我有多烦恼，多烦恼。
0: 什么歌？
1: 穿过云层，我试着努力向你奔跑，爱的送到你，却倚在别人怀抱。
0: 就是开不了口呀，知道。
1: 啊，行行行，想出来了啊。
0: 好好好啊，低调小傻说有没有那么一首歌？
1: 哦，
0: 这是一首歌是吗？
1: 对，那个。周华健的、有没有那么一首歌、然后快乐至上也说到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突然
0: 想
1: 起
0: 我这个小傻还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大葡萄说在逛街好吵，今天不唱了，打字。
1: 大葡萄说口声声的说
0: 对不起，我有大舌头。
1: 他又说了，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我却始终不能
0: 有姓名。对，月姐也说了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啊？
1: 今天估计有不少首歌啊，
0: 有不少句歌词，一首歌里面甚至有很多句歌词啊。
1: 对，大呲花。
3: 如果有一天、我忘乎所以，请把我留在什么这春天里，你有一双神奇的眼睛，当当当当，这王杰这什么歌的我忘掉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我，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王杰的，但我想不起来了。
1: 当当当当，就是一开始我也是想到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来着？想不起来了啊，
0: 就有的旋律很熟，有的歌词很熟，
1: 对，
0: 但你就想不起来他的歌名。
1: 能哼能唱的，但是就记不清。然后来看到这位朋友啊，安娜，是摘的是栀子花是吧？
0: 哎呦，
1: 对，
0: 哦，
1: 每年这个时候，这个栀子花特别的香。
0: 栀子花，哎，这个歌有吗？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副歌部分可能没有，
1: 但是我们只会唱副歌部分。
0: 前面是什么来着？
1: 栀子花开。
0: 哎，你看你会唱。
1: 唱到现在好像就这几句歌词吧。
0: 对，张学友有一首歌呀，
1: 哪一首
0: 字歌词就有，歌名就有，
1: 歌名就有啊。
0: 对，
1: 有个人
0: 啊，好小众啊。
1: 还有什么？有
0: 你，
1: 一路上有你。 想到了，一路上有你啊。
0: 还有如果没有你，
1: 如果没有你，
0: 等等等等，这谁的歌？莫文蔚。
1: 当时我是听那《中国好声音》的时候，然后了解的这首歌哈。
0: 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新裤子的。
1: 哦，
0: 哎，歌词里有吗？有

0: 这个有没有我的空间不会唱了。
1: 哦，那精益求精说，大老师啊，他唱的是安妮。你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安妮，我不，这好像不是一首歌，
0: 哦，
1: 对吧？虽然都是同样是王杰的，
0: 还有什么？
1: 来看看，
0: 有。没有，
1: 你看这说着说着啊，好像就是越来越难想了。文小刀给了一个语音，来听一听。
2: 没有你我怎么办？你的泪水谁为你擦干？
1: 何润东的。没有你我怎么办啊？前段时间好像又爆火了一阵哈，这首歌。行，哎，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有没有？
0: 只对你有感觉。
1: 有没有一种爱能让你
0: 那个，我有一个道姑朋友这首歌，但我不会唱啊。大家如果看抖音多的话，可能知道这首歌。
1: 叫什么？
0: 我有一个道姑朋友。
1: 我有一个
0: 道姑朋友，就抖音上面比较火的歌。但我也不是很熟悉。
1: 哦。还有什么？我有一个好妈妈。儿歌，刚才搜索正好出来了啊。怎么唱的来着？我有一个，
0: 那是，那不是吧？
1: 啊，那是我有一个好爸爸。我有，那应该是什么？
0: 那什么来着？我有一个
1: 好妈妈，
0: 什么小青龙？我是一个小青龙，小青龙。
1: 那不是我有一个，
0: 不是这个旋律吗？
1: 哦，对。儿歌的话，
0: 小，
1: 我有一个
0: 美丽的愿望，
1: 对吧？你看，这一下就
0: 有
1: 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啊！
0: 有何不可？有这首歌词里有何不可这四个字吗？好像没有。
1: 有何不可啊？是不是谢霆锋的歌？我不知道。
0: 许嵩说啊，哦，
1: 开玩笑，开玩笑，
0: 是里面歌词里也有的。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值得，为你放弃世界有何不可？
1: 哦，
0: 夏末秋凉里带一点温热，
1: 你看看，
0: 有换季的颜色。
1: 好，各位呢尽量唱出来，让我们欣赏优美的歌喉啊。来展开这一轮的互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给大家送出今天的奖品，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想去的朋友呢，不妨来抢一抢这个名额哈。
0: 是的，各位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继续来留言，我们给出线索，你们猜猜这个物品今天要猜的是什么
1: 啊？今天要猜的这个呢，两个字。
0: 哎，这两天的高考生们肯定是要用到的，对吧？
1: 必须得带啊，
0: 这是涂答题卡的时候要用的。
1: 你看
0: 可能要用的，
1: 这样一说它就是文具了，
0: 可能要用的。也不一定吧。
1: 你小的时候喜欢买这个吗？我是特别喜欢买这个，因为这个造型有很多啊。
0: 最早的时候比较，就小的时候比较喜欢，后面长大了也没有什么兴趣。
1: 哎呦，
0: 因为
1: 啊，
0: 它那个光好看，也就
1: 不太实用。
0: 对呀、啊，
1: 嗯。
0: 然后搞得这个这边一个，那边弄一个。
1: 哦，我那时候还喜欢闻它那个味道，我觉得它那味道特别香。
0: 那是带香精的哈，对吧？
1: 好像有，应该有啊。但是也有那个没有味道的那种。
0: 对，然后没有味道的话，它那个专业性就强一点。
1: 行，各位啊，如果猜到是什么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留言哈。
0: 会不会有点难啊？
1: 我
0: 它其实有四方块的，也有各种形状的。四方块的是最基础的、最标准的。
1: 对，
0: 我好久没有用过这个东西了。你呢？
1: 我经常用啊。
0: 哦，你家有？
1: 对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这个使用过后啊，会留下痕迹，啊，也会失去一些痕迹。对吧？
0: 变相的消失了。对，它也可以说代表着重来嘛。有电影、电视剧，叫这个名字吗？
1: 这挺好的哈。其实我觉得人的情绪当中啊，应该要有这个东西。
0: 哦。
1: 哎，去。对，不能说太多。
0: 忘情水、
1: 啊、
0: 有点类似。
1: 给我一杯。那不能。
0: 你说类不类似啊？
1: 很类似。
0: 对啊，都是用来
1: 孟婆汤
0: 忘记的嘛。对啊，那只不过他们一个是这个喝的，

0: 一个是这个不需要使用的。
1: 哦，
0: 对，
1: 好，
0: 怎么这么明显了吗？现在 这么多朋友留言了，
1: 大家的答案出奇的一致啊。
0: 是，
1: 咱们今天这个提示很到位，
0: 对，精准。
1: 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0: 橡皮。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即带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就更好。
2: Hello， 各位好，我是安徽音乐广播的主持人王子，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一路畅通晚高峰，航南赵爽一路陪伴您。也欢迎各位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小伙伴们来合肥，在合肥一定要去看包公园，漫步于包河岸边，看那碧波荡漾，垂柳依依，还有那充满科幻魅力的融创门旅程，刺激的游乐设施，精彩的演艺表演，都可以让你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说到吃的，泸州烤鸭酥脆的外皮，鲜嫩多汁的鸭肉，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李鸿章大杂烩也是不容错过的，丰富多样的食材汇聚一锅，鲜香味美，每一口都是合肥独特的味道。

0: 好的，17:4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再次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歌词里有这个字儿的歌，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就是有没有的有。
1: 对，大家已经想了很多了，
0: 嗯，
1: 其实还剩很多，
0: 对，
1: 只不过我们先想的朋友就会容易停留在我们之前的思维逻辑当中，
0: 对，
1: 就容易想不到新的了。
0: 这有的时候啊，要朝另外一个方向去，
1: 嗯，
0: 拓展啊。来看一下大葡萄说，17岁那年，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有
1: 哦，
0: 这个隐藏的太深了啊，说真的。
1: 对，17岁那年的雨季，
0: 嗯，
1: 还有那个有可能的夜晚，让蜡烛代替所有风。哎，那个有可能的夜晚这句话在哪里？
0: 有可能的夜晚。
1: 嗯，我看看有没有有这个字。他这首歌叫做有可能的夜晚
0: 啊，里面不一定有
1: 啊。有
0: 有，
1: 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
0: 哦，
1: 嗯，有可能。
0: 嗯，然后呢，看到大葡萄又说了一首，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啊，带我飞过绝望。
1: 嗯，
0: 带我飞过绝望。还有什么马德里不思议，这首歌你会唱？
1: 突然的想念你，才会玻璃前的身影，只有孤单被浓郁。
0: 哇，这个有隐藏的比较深了，
1: 太厉害了，
0: 厉害，
1: 这样都发现了。
0: 嗯，
1: 哎，那首歌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
0: 有点烦人，
1: 有只对你有感觉，又有点迷人，怎么唱来着？浪漫没天分，反应够迟钝，
0: 有点烦人，
1: 有点迷人，
0: 有点迷人。
1: 有点甜，你听过吗？王思龙的那首歌曲，
0: 嗯，
1: 之前也很火。
0: 嗯
1: 嗯，
0: 然后那个快乐至上啊，说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
1: 嗯，
0: 这是张学友的一首歌哈。
1: 哦，
0: 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你知不知道，你知不啊，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1: 嗯
0: 啊，这首歌。
1: 嗯，
0: 还有吗？各位都可以来想一想，包括什么刘德华的呀，对吧，张信哲的呀。哎，那说到张信哲就要提到 Lucky 啊。

0: 对
1: ，Lucky 来了。
2: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我对你有一点东西。
1: 张小张
2: 有什么歌带？有没有？好多感觉，我突然想起来。
1: 对，这。好的，就是这个突然想不起来，看能不能突然想起来啊。
3: 嗯，
1: 哎，刚才说了一首张信哲的歌，
3: 嗯，
1: 叫什么来着？我对你有一点动心，嗯、有一点动心啊啊，动心。
3: 嗯，
1: 这首歌应该还有啊，来听到雪域。
4: 有没有人能告诉你我爱你？有没有人能在你自己的哭泣唱出声？
1: 有没有人告诉你？
3: 嗯，
1: 对吧？
0: 还有一首歌，《假如爱有天意》，
1: 怎么唱来着？
0: 忘了。
1: 假如，对对，就是这首歌。哎呦，这挺伤感的哈。这声音能调大点、
0: 啊、要等他唱是吗？
1: 这适合朗诵。哎，
0: 开始吧，
1: 来听一下。

0: 李健
1: 有多少爱恋？有。哎，别说李健唱歌是好听啊，
0: 他那种有点那空灵的感觉在里面，对吧？而表现的都非常的游刃有余，
1: 对，
0: 不匆匆忙忙，
1: 对。
0: 还有什么啊？来，禅元堂跟我们说到了，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这首啊，
1: 哎，对，刚刚大嘴巴好像一开始也唱了，
0: 也唱了啊，大家呢都可以继续的再想一想，我觉得这个有啊，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开发一下。但是呢，
1: 有你有我，
0: 有你有我，
1: 有没有？
0: 应该有，但是想不到，有你，一路上有你，还有什么有你？哪哪都有你，
1: 有你的快乐。
0: 嗯，这是一首歌，听过。嗯，
1: 有你在的世界，周深那首歌。
0: 那是真没听
1: 过。有你的季节。
0: 听过啊，行，我们那个听听大家马上怎么说。接下来呢，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信达典当，诚信、专业、规范、透明的一家典当机构啊，深耕黄金回收、质押、抵押、置换多年啊，免费鉴定，而且呢，这个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
1: 对，而且呢，我们信达黄金小程序呢也已经上线了，百万款式任你挑，线上选金，线下提啊，支持复检，假一罚十，七天可以换款，终身包回收。
0: 如果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哎，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守护患者的急救医生不间断地监测着心脏的电信号，一旦发现异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3: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4: 明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0321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理

0: 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1: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0: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1: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0: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1: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0: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1: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0: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的，18:0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此时此刻，有没有朋友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比如说这座桥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开心一家人发了一段语音，应该已经到家了哈。
1: 好了，赵爽，周二晚上好，来报个路况。
0: 好，
1: 我从临快通上出车大道，途经凤阳路，再上龙门大道，经过九陵路，再上新盛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家了。
0: 好的，收到啊。然后京东小哥说那个实验高中附近啊几条路非常拥堵，是因为有那个交通管制哈。对，今天高考，
2: 是今天要考到六点，还没考完，6:15呢，对吧？浅色月初说，好的心情总是让你快快乐乐下班班了，
0: 恭喜恭喜。然后呢，今天晚上咱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就是歌词里带有这个字的歌，有就是有没有的有，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唱一唱。
2: 对，看到这个什么
0: 满堂宾客哈，发来一段语音。
3: 路况，实时路况，现在是下午6:03。这个西建路啊，由南向北，从这个南亚大道这个位置，估计已经堵到清流路了。这个从西建路啊，由南向北，就是走这个南亚大道这个路口，直行不行了，前面有考点。所有的车子全部都堵得一塌糊涂，现在堵到南亚大道的来了。南亚大道由西向东，已经从丰罗大道堵到西建路了。哎呀，交通中国一片瘫痪。这个能有条件能绕就绕吧，哈。
2: 好。
3: 最好的建议绕到乌鱼那边去。
2: 拥堵的情况哈，可能是就是有考点的原因，因为正好是6:15，接孩子的家长刚刚好，还有就是说也不叫接了吧，应该就是庆祝他们这高考结束啊，旗开得胜的很多的家长啊、亲戚朋友啊，应该都在周边，大家呢也能理解，一年一度啊，
0: 是
2: 15分就考结束了，但是估计要到6:30之后，才能畅通。
0: 胡绵绵说了啊，清流桥现在是一个灯，
2: 好，
0: 金鱼逮到了一个什么？
2: 八哥他说的，
0: 哎呦，这挺漂亮的哈，厉害厉害啊！
2: 看到天庭玉立发来一个里脊肉夹饼，哇哦，看起来特别诱人哈。
0: 这个饼感觉比我们平时吃的那油饼要厚一些哈。
2: 这个时间点看到的话，
0: 他说那个风泉巷里的超大里脊肉饼，同事买的啊，说那五月广场也有啊，哎，好像听众说过这个事情。
2: 对，然后京东小哥也说了，实验高中附近几条路都堵得不行。
0: 好的，我们持续关注路况的变化，然后呢，接下来看看各位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的留言。看到 Lucky 说《女人花》这首歌是不是有？我有花一朵。
2: 对，
0: 对吧？
2: 有。带有这个字的歌词歌曲，有很多。刚才我还看到一位朋友
0: Lucky，
4: 还有个路况，清流桥进城放香，第二个红绿灯，安全顺利通过。然后清流桥这边，就这个紫薇路这个十字路口这里，感觉是因为有这个交警在现场指挥，然后路况还是比较良好的，都是大家都是有序。
0: 好的，说到非常感谢哈，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空调说，

0: 哎呦，不错呀。这好像没有有啊。哎呦，有。
1: 对对对，他可能说大家说的不错，唱的不错。
0: 哦，来看一下安娜，她又说到一首歌，刚才也提到了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好，继续来关注。看看，然后那顾问说，大策花估计已经唱满了一个节目了吧。的确，今天晚上大策花举了很多个例子哈。
1: 对，他唱了很多，但是在节目的开始啊。现在的话呢，还可以再来唱唱。
0: 对，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带有字的歌啊。继续的来关注一下，看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哈。好，基本上呢，这一波留言呢，
1: 都关注
0: 关注完毕了。
1: 对的，有这个字其实有很多。但是我的思维已经被固化住了。
0: 空调给你开辟了另外一条路径。
1: 怎么说？
0: 一无所有。
1: 海阔天空。
0: 一无所有。我曾经问个不休。
1: 一无所有。
0: 一无所有。好。哎，有没有朋友会唱这首？这比较复古的摇滚哈。都可以。
1: 没有你的陪伴，真的好孤单。是什么歌？
0: 没有你的陪伴，我真的好孤单。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梁静茹还有首歌叫《没有人像你》，
0: 啊，
1: 也是比较那个。
0: 这个都不会唱。
1: 对。
0: 好，还有没有刘德华？有没有？每次只要说到这个，我都要想到刘德华有没有？
1: 不知道有没有。
0: 刘德华，
1: 韦礼安有一首歌就叫《有没有》。
0: 哦。
1: 你有没有爱过我？有没有想过我？什么？
0: 有
1: 没
0: 有？
1: 有没有？也会有一点脆弱的时候。
0: 挺好听的。
1: 哎呀，真捧场，不愧是大的。
0: 不要说出来嘛，有的时候不经意间啊。来，巴山夜雨。
2: 赵爽，杭兰赵爽，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晚上好。
2: 从藏广回滁州，我现在已经到灌顶了。车流量还可以，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好的啊。然后刚才看到磊哥也来参与了一下啊，说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今天晚上这首歌提到的特别多，马上可以考虑给大家放一下哈。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来，周华健的，行。在放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南京海底世界，尤其是马上高考完的孩子们，
1: 朋友们，
0: 对，
1: 6月8号到6月12号啊，这个期间还有这中考，期间。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有对中考生、中高考生和教师都有优惠啊。中高考生呢是69元，教师呢是90元。
0: 对，那么毕业特惠呢，我们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哈。自驾提前一天呢，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里预约车位啊。另外呢，地铁2号线下马坊啊，木樨园站呢可坐观光车或者是步行入园。
1: 对。
0: 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这个观光车呢是10块钱一个人啊。
1: 是，而且口号也很浪漫，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
0: 你看，
1: 在南京海底世界，
0: 多么梦幻的地方，大家了解一下吧。

0: 好，植物跟我们补充一条路况信息啊，说南桥南桥路应该是北向南快到奥利德的门口这个地方有一辆皮卡呢占用了最右侧的一股车道，说是轮胎没气了 啊。
1: 好的好的，收到啊，大家可以注意避让一下。刚刚呢还看到巴山夜雨又给我们补充了两段语音。
2: 对，那么在大学校园里非常流行，好像当我孤单时会想起谁。
1: 哦，
2: 这个歌在大学校园里面非常流行，
0: 是当年的一首歌。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啊，
1: 有你有没有
0: 找个人，
1: 哎，有没有，
0: 哎，有没有，嗯，
1: 对，也是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带有字的歌曲。
0: 对，下班路上啊，咱们开心的这个一路音乐包括路况相伴，
1: 对，陪伴各位。今天呢这个温度已经是变到了30度以上，明天的温度呢还是会上升，明天也是艳阳高照的一天，
0: 明天最高温度32度，大家要做好防暑防晒的一些措施和准备啦。
1: 没错没错，那么今天的晚高峰到这儿就结束了。同时今天晚上的学校门口路段啊，因为高考刚刚结束，可能还是比较拥堵的，大家可以避开学校周围的路段同行，
0: 绕道行驶。明天的同一时间，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0: 拜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清醒，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我的节目当中，我是星辰。今天我们介绍一位很特别的音乐人卢广仲，他是一个戴着黑框眼镜抱着吉他阳光微笑的阳光男孩，时唱我爱你时把甜蜜揉进旋律里的情歌小能手，还是能把吃火锅、骑单车这些日常小事唱得既可爱又治愈的生活观察员。他的歌里没有复杂的编曲，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像夏天的冰西瓜，冬天的热奶茶，总能用最直白的温柔戳中大家最柔软的地方。今天闲着和大家分享卢广仲的歌，听听他怎么把平凡的生活唱成一首首让人忍不住嘴角上扬的小情歌小日常。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一首《我爱你》来自于电视剧《我可能不会爱你》的插曲，非常的有意思啊！这首歌一开口啊，卢广仲的嗓音带着点孩子气的清澈。我爱你，你是我的朱丽叶，我愿意变成你的梁山伯。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却把主人公那种陪伴式的爱唱得

先生第一次听了广中的歌曲就是下面这首《鱼仔》，同样也是电视剧《花甲男孩转大人》的主题曲。这首歌是卢广仲写给家乡和亲人的暖心信，旋律轻轻的，像台南的海风吹过耳边，鱼仔在那儿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把对家人的牵挂，对家乡的想念，都藏进了鱼仔的笔

0: 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4: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将来继续跟大家聊聊歌手卢广仲。几风之起这首歌把暗恋的酸与甜唱得非常真实，卢广仲的嗓音软乎乎的，我喜欢你只有我知道，这种感觉像喝了半杯气泡，把看到喜欢的人时那种心跳加速不敢说话的小心思，还有就算只是朋友也很满足的小遗憾，都揉进了旋律当中。

0: 嗯哼。
1: 下面这首歌的歌名《无敌铁金刚》像一首儿歌一样，卢广仲用童趣满满的嗓音唱《无敌铁金刚》，正义的伙伴，保护地球不偷懒，还加了很多可爱的音效，瞬间让人想起了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片的日子。那时候手里拿着金刚玩具，觉得自己能打败所有的小怪兽。

慢灵魂这首歌像一杯温热的蜂蜜水，适合在快节奏的日子里慢慢的听。卢广仲告诉我们，不用急着追赶别人，偶尔停下来看看云，吹吹风也很好。

别在我睡着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这是一首把小脾气唱成可爱的歌。这首歌也非常的真实，卢广仲带着点小委屈的声音唱，别在我睡着的时候打电话给我，我很累，我想做个好梦。把被吵醒的烦恼唱得又可爱又好笑，就像周末想睡懒觉却被工作电话吵醒时候的小抱怨，谁没有经历过呀？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接下来这首有吉他的流行歌曲，这首歌特别卢广仲，只有一把吉他，配上他随性的嗓音，唱到我写了一首有吉他的流行歌，想唱给你听，不管你在哪里，像跟朋友在弹唱自己的小创作，没有距离感，满是真诚。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流转震动心情，光流声机，我是行程。今天我们继续来聊聊年代剧。年代剧作为中国荧幕上不可缺少的影视题材，其实在近年来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说《繁花》里的上海滩，《霓虹闪烁》与《风云变幻》，还有《风吹半夏》里改革开放浪潮下的拼搏与场，还有那些在岁月长河中缓缓流淌的故事与情感。年代剧就像一台时光机，带我们回到了过去的岁月，感受那时的生活情感与时代印记。而那些年代剧的主题曲插曲更是岁月的留声机，把当时的气氛情绪都珍藏其中。今天我们就通过11首和年代剧相关的歌曲，走进年代剧里的岁月长河，听听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

0: 面都特别的适合呀。这首来自于曾比特的《再回首》是为电视剧《繁花》演唱的新版，把《繁花》里上海滩的繁荣与沧桑都融了进去，歌词里的回望就像剧中人物在繁华过后对过往岁月的追忆与感慨。听着这首歌，仿佛能看到霓虹灯下的老上海人，还有那些在时代浪潮中起伏的人生。
1: 再

0: 下面这首《风吹半夏》是来自于时代浪潮中的《奋斗之歌》，这首歌的旋律充满力量，就像《风吹半夏》里的许半夏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拼搏的样子。听着这首歌，能感受到那种为了梦想、为了生活奋力向前的冲劲。
1: 注定的相遇离散，

加拿这首《花儿一唱天下春》由雷佳演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部年代剧《山海情》的片尾曲。雷佳的声音里带着西北民歌的高亢与质朴，花儿一唱幸福来，幸福的花儿遍地开，将闽宁镇从飞沙走石的干沙滩变成了绿树成荫的金沙滩的奇迹，化作了一首充满希望的歌谣，一起来听一下。

下面这首《生活总该迎着光亮》是电视剧《乔家儿女》的主题曲。生活总该迎着光亮，跌跌撞撞也要坚强，把乔家儿女在生活的苦难当中依然寻找希望向阳而生的劲儿唱得特别有力量。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阴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
1: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0: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下面这首歌《写故事的人》，雷佳的嗓音温柔又充满故事感，这首歌就像在描述那些在年代剧里的故事，讲述岁月里的人情冷暖、悲欢离合。听着这首歌，仿佛自己也成了一个写故事的人，在记录着岁月里的点点滴滴。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

0: 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辰。加拿大这首年代剧歌曲来自于周深的《幸福里》，是电视剧《幸福里的故事》的片尾曲，歌词清新柔软，如幸福是拥有太多的风景，还是在这里笑着把你握紧，描绘了幸福美好的画面，又蕴含着对成长的思考，一起来听一听。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想人们之所以喜欢看年代剧，就是因为过往的激情岁月可以鼓励我们继续向前。接下来这首歌我选择的是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同样也在繁花当中出现过啊。张雨生的歌声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从古至今，喜欢花的人真的是特别多，很多诗人和作词人也会以花为主题来创作一些作品。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那些跟花有关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唐磊，丁香花。

歌曲来自唐磊的《丁香花》，也是一首唯美的校园民谣。这首歌曲完成于2000年的4月份，在那个年代总有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继续分享来自韩雪这段花。

0: 这首歌也是韩雪专门为母校苏州一中诞辰100周年所唱，其中唱片公司做了第一版歌词，随后韩雪在录音过程中发现很难找到歌词中的意境，于是索性自己当了回词作者。
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6: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迷上音乐。今天的主题，那些歌名中有关于花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任贤齐《春天花会开》。

1998年，任奇在北京拍摄《神雕侠侣》，拍摄场景旁有一棵桃花树，他借了一把吉他，趁着拍戏空档，就对着桃花树哼哼唱唱，随后就写出了《春天花会开》。

歌曲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时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的时候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面对这张筹备了2年的个人专辑，何炅提出首先要在六月唱一首给所有即将和老同学分开离开校园的朋友们。循这个思路，栀子花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萧亚轩，也是最有难度的曲目之一，叫做《蔷薇》。歌曲音域跨度非常大，这首歌千回百转的唱腔很不好驾驭，在原有基础上还要加上一种对于生命赞歌的感悟和磅礴大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呀，我们要继续来和小朋友们一起了解动物了。它有着健壮的身躯，铜铃般的眼睛，身上白一块黑一块的，好像穿着花棉袄。说到这儿，你们能猜到这是哪种动物吗？没错，它就是奶牛。小朋友们，你对这位动物朋友了解多少呢？奶牛性格温顺，记忆力强，它对接触过的人和事印象深刻，所以它能很快地熟悉并且接受新的环境。相信大家都知道，奶牛特别能吃。那奶牛的胃口到底有多大呢？我们一起一探究竟吧。泌乳期的奶牛一天能采食45公斤左右。

0: 很多的草。你有没有好奇过，牛吃草不吃肉，为什么还能长得如此健壮呢？这是因为奶牛有着非常强大的消化器官，胃和肠子。在牛的胃和肠子里面住着上万只小精灵，它们叫做微生物，它们能够把草分解成蛋白质，所以奶牛即使不吃肉，身体里也有足够多的营养支撑它们茁壮成长。虽然奶牛的胃口很大，但是它的睡眠时间却很短，平均每天的睡眠只有1到1.5个小时。不过呢，奶牛经常打盹儿，它在打盹儿的时候身体会完全放松，也算是在休息啦。有些小朋友以为奶牛一出生就会产奶，这是不对的。奶牛在生长的过程中要经过犊牛期、断乳期和青年期，经过配种生产小牛之后才会进入到泌乳期，一般产奶300天后会进入到干奶期，再次生产后才会继续的产奶。我们见到的奶牛大多是黑白花色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奶牛都长这样，有黄褐色的，还有黑色的，当然还有黄白相间的，这些都是奶牛。小朋友们，现在你们对奶牛是不是有新的认识呢？
1: 的鱼真白呀，像棉花糖，
2: 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我的女郎时就穿上它。
3: 那个时候你就是魔咒大象，怎么抓呢？
4: 我可以吃彩虹糖。
5: 我也要。
6: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7: 手拉手走啊，
8: 啦啦啦啦啦啦。
0: 九色鹿。从前，在一片山林里，住着一头漂亮的鹿王，它的身上长着9种颜色的毛，头上生着一对雪白的角，大家都叫它九色鹿。有一年夏天，山林中连日下暴雨，水流成灾。鹿王带领群鹿走到河边，看见河水流得很急，鸟兽们都不敢靠近这条河。突然，九色鹿听到有人在大声求救，他定睛一看，原来有个人掉进了奔腾的河水里。九色鹿毫不犹豫地一跃，纵身跳入河中。那人骑上鹿背，手抓鹿角，就像骑马一样上了岸。落水人不知如何感谢九色鹿的救命之恩，他跪在九色鹿面前说：如果不是您，我早就被淹死了。现在我的命是您给的，我甘愿做您一辈子的奴仆。九色鹿说：我冒险救你，并不是要你报答我，只是不忍见死不救。你应当知道，我生活在山林中，自由自在，但是我不想让别人见到我，因为人们贪图我的皮毛和双脚，万一知道了我的住处，一定会来伤害我。如果你真心要回报我，就千万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我。落水人听了，感激万分，跪在地上向九色鹿行礼，说：您的教诲如同良药，您是我最尊敬的神，我将永远忘不了您的救命之恩。您放心，我会永守秘密，绝不会把见到您的事儿告诉别人。群鹿见他态度诚恳，不禁唱道：鹿住山林间，仁爱又吉祥，人当重信义，秘密永收藏。落水人听了连连点头，然后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落水人回家的路十分远，途中要经过3个城市，

一天，他在经过京城的路上，听到这样一个传闻：国王年轻貌美的王妃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头鹿，身上有九种颜色。后来，王妃就一心想着用九色鹿的皮来做衣服，天天跟国王闹。国王没有办法，便向全国发布告示，如果有人能捕获九色鹿，就赐给他盛满金粒的银盘和盛满银粒的金盘。落水人听了，把当初对九色鹿的承诺抛在脑后，立即进宫向国王报告：陛下，我最近在山林中见到了九色鹿，王妃用它的皮来做衣服，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我知道九色鹿在什么地方。国王听了他的话，惊喜万分，忙说：那就请你带路，我要亲自去捉九色鹿。落水人带着国王走进山林，他走在最前面，后面紧跟着国王的大队人马。此时九色鹿正在睡觉，一只乌鸦看到路上有大队人马正逼向九色鹿的住处，心想：这一定是为了九色鹿而来，我要赶紧叫醒九色鹿。乌鸦飞到九色鹿的头上，啄它的耳朵，对它说：快醒醒，快醒醒，有人要来捉拿你。九色鹿听了，心里一惊，连忙站起来向四面张望，发现国王的军队已经包围过来。九色鹿没有惊慌，反而安详地迎上去，身上的毛色散发着迷人的光彩。这时弓箭手们已经准备张弓搭箭，国王在一旁看了，连忙制止道：且慢，这头鹿不同寻常，莫非它是神鹿？九色鹿应道：陛下，请您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事情讲清楚。您不应该杀我，我对您的臣民有恩在先。国王问：你对我的臣民有什么恩呢？我曾经救活过你们国家的一个人，他现在就在您的身边。九色鹿指着得意洋洋的落水人，看着国王说：就是这个人，他落入水中是我救了他，他答应永远保守秘密，绝不说出我的住处，但是他为了钱财却背弃了他的誓言。如果陛下您不分是非，执意要取走我的皮毛，只怕您的国家会有灾难降临。国王听了，仔细一想，觉得九色鹿的话很有道理，他问落水人：九色鹿说的话是否属实？落水人慌忙辩解：陛下，没有没有没有这回事儿。落水人的话音未落，嘴巴却歪到了一边。国王见状已明白了几分，指着落水人说：你不但不报恩，反而要加害你的恩人，实在可恶，来人，将他押进牢中，等候我的处置。国王又对九色鹿说：我一时糊涂，差点犯下大错，还请神鹿多多谅解，不知神鹿有什么地方需要我帮忙？九色鹿说：我别无他求，只希望能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片山林中。国王立即通知全国上下，从即日起一律不得打扰九色鹿的生活。再说那落水人被押到牢中后，口内发臭，全身溃烂，不久就死去了。而王妃因为九色鹿的事情羞愧万分，也不敢再胡搅蛮缠。从此，九色鹿和那些鸟兽们在山林中过着快乐的生活。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老虎外婆。从前有一对姐妹，大的叫门刷，小的叫门环。姐妹俩模样好看，聪明能干，是外婆的小心肝。

0: 这不，外婆有一阵子没见着外孙女了，在家蒸了好吃的馒头，准备给外孙女门刷和门环儿。外婆扎好蓝头巾，挎上小篮子，拄着拐棍儿向外孙女家走去。她走着走着，迎面碰上了一只大老虎。大老虎张口对她说：“
1: 老婆婆，老婆婆，我的肚子有点饿，你可有好吃的东西让我尝一口？”
0: 我的篮子里有馒头，那就给你尝一个。外婆拿出一个馒头扔给了大老虎，老虎嘴一张，呱嗒一下吞下了肚。
1: 老婆婆，老婆婆，你的馒头真不错，剩下的馒头能不能全给我？
0: 老虎舔舔嘴巴说：“
2: 不行不行，剩下的要留给我的外孙女门刷和门环。”
0: 外婆的头摇得像个拨浪鼓。
1: 你外孙女家住哪儿？
0: 老虎眼珠咕噜一转，心里。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叫高文杰，今年七岁了。我要带来的故事是好天气和坏天气。一天，老奶奶去看望她的两个儿子，她先来到大儿子家，大儿子是做蜜饯的，他门口的一大片空地上正晒着各种各样的果脯。老奶奶看到儿子这么勤快，心里很高兴，她问大儿子：儿子啊，你现在最盼望什么？大儿子说：我最盼望有太阳的好天气，最害怕下雨的坏天气。老奶奶离开的时候对大儿子说：儿子啊，我和你一起盼望有太阳的好天气。老奶奶又去了小儿子家，小儿子是做雨伞的，他正在家里忙着呢。老奶奶问小儿子：儿子啊，你现在最盼望什么？小儿子说：我最盼望下雨的好天气，最害怕有太阳的坏天气。有了天天下雨的好天气，我的伞就好卖了。老奶奶一脸忧愁地从小儿子家出来了。老奶奶回到家以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坐在门口哭了起来。一位老爷爷问她：你为什么哭啊？老奶奶说：下雨天是坏天气，因为大儿子不能晒果脯了。晴天也是坏天气，因为小儿子的伞就卖。

不出去了。老爷爷听完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你可以倒过来想啊，晴天是好天气，大儿子会高兴，下雨天也是好天气，做伞的小儿子会高兴。老奶奶想了想，一下子高兴起来，她说，对呀，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天，反正有一个儿子会高兴，每天都是好天气。谢谢大家。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老蜘蛛的100张床。在一个森林里，住着一只100岁的老蜘蛛。100岁的老蜘蛛有100张床，100张床一张比一张大。老蜘蛛1岁用1张床，还得在这张床上做一个长长的梦。梦醒后，老蜘蛛就兴高采烈地说：“啊哈，我又该换一张床啦！”拥有100张床，在100张床上做100个梦，老蜘蛛就可以变成精了。所有的蜘蛛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变成精的。老蜘蛛在第100张床上已经做了99个梦，刚刚开始做第100个梦。他想，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自己就变成精了，那该是多么快活的一件事啊。老蜘蛛刚刚入梦，他梦见自己正向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走去，突然他被吵醒了。有一只小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快活地跳着松鼠舞。它越跳越快，越跳越远，最后竟然跳到老蜘蛛的100张床那个地方了。咦，那是什么东西？

小松鼠发现了老蜘蛛最小的那一张床。小松鼠一分神，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哈，真巧，它被弹了起来，它落在老蜘蛛最小的那张床上了。这是一张精致而又漂亮的床，小松鼠惊奇极了。它想，这是哪个宝宝睡过的床呢？睡过这张床的人肯定既快乐又幸福。谁的床？这是谁的床？小松鼠不停地走着，不停地喊着。它发现一张床，又发现了一张床，床一张比一张大。哦，那个宝宝一年比一年大了，肯定得换床呀。他想，这些床就像宝宝的影集一样，有纪念意义嘞。小松鼠一边喊着，一边数着，谁的床？这是谁的床？一、二、三、四、五、六。数到100张床的时候，他看见床上有一个庞然大物。好家伙，粗壮的像一棵大树的树根，还有许多长长的根须，怪吓人的。喂，这是你的床吗？小松鼠问。开始它是小声地问，后来它扯着嗓门喊开了。这时老蜘蛛正梦见自己向金碧辉煌的宫殿跋涉呢，突然它滑了一跤。老蜘蛛很生气，它一生气就醒了。醒来后，它听见小松鼠在尖声尖气地喊，这是你的床吗？老蜘蛛咆哮如雷，小东西，你以为这是谁的床？小松鼠小心翼翼地指着别的床说，那些都是吗？老蜘蛛说，说吧，你有什么事儿？小松鼠说，我可以带上朋友上那些床玩吗？老蜘蛛不耐烦地说，可以，只是别吵醒我，不然我会很生气很生气的。小松鼠高兴地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他首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小白兔，小白兔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嘛。小白兔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小花狗，小花狗是小白兔的好朋友。你传我，我约他，很多很多朋友的朋友都来了。小松鼠最早发现了老蜘蛛的床，所以大家都听他的命令。小松鼠说，咱们可以在床上跳舞，也可以睡觉，但不能喧哗，更不能唱歌，因为老蜘蛛正在睡觉，我们吵醒他麻烦可就大了，他脾气很古怪。一人一张床，大家都很高兴。可是你闭上眼睛听一听，那儿好像没有一个人，因为大家都记着小松鼠的话，尽量不弄出声响来。后来来了一头大象，大象摇摇晃晃跳上了第99张床。啊哈，真好玩呀！大象兴奋极了，它甩鼻子摇尾巴做鬼脸。大象觉得那样做还不尽兴，索性在床上跳开了大象舞。大象的脚踩在床上，咚咚咚，像敲大鼓一样。喂，小声一点儿，喂，小声一点儿，别的朋友都在提醒他。大象更开心了，他还以为朋友们朝他做怪动作是羡慕他呢，所以他用更大的力气跺脚了。大家看着他傻乎乎的样子特别开心，刚开始他们害怕大象吵醒老蜘蛛呢，后来他们发现老蜘蛛没被吵醒，而大象又那么可笑，所以他们也跳开了，唱开了。老蜘蛛梦见自己走进了那座宫殿的大门，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竟然在门槛上摔了一跤，这样他就醒了。咚咚咚，

好高兴。老蜘蛛本来是要生气的，但他听见了大象的歌声，他想，谁呀，歌声这么难听，声音还那么大。老蜘蛛睁开眼睛，哈，是大象。老蜘蛛哈的怪笑一声，大家都不敢跳不敢唱了，他们听见了老蜘蛛的笑声。老蜘蛛的笑简直就像个炸雷，大象却不管这些，它依然在自得其乐地跳呀唱呀，真好玩儿，真好玩儿！孩子们一块跳啊，一块唱啊！老蜘蛛大声吆喝，他自己先在床上蹦开了。其他的朋友看见老蜘蛛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也开始疯狂地玩了。老蜘蛛一直觉得成精是最有意思的事儿，那是因为他没有遇见更有意思的事儿。他做了99个梦之后，突然觉得成精是最没有意思的事儿。老蜘蛛没有成精，但他说，我找到了快乐和幸福，尤其是那头笨头笨鼻的大象，有趣极了。老蜘蛛说，快来呀，朋友们，我有100张舞床，免费的。它的广告词写满了森林的每一片叶子。

0: 为什么会要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2: 你在妈妈肚子里是什么样子的？
3: 一，

0: 妈妈，你怀我的时候肚子一直这么大吗？
1: 不是，你一开始在妈妈肚子里像是一颗泡过的很小的豆子。
0: 哎，这么小啊，
1: 还不到指甲盖的十分之一，但是已经有脊椎了。脊椎的另一头还有一个小尾巴尖呢。你努力的生长，一个月后就长到一粒苹果籽那么大了，也开始长出四肢和五官了，小尾巴也消失了，不过手指和脚趾尖和鸭掌一样有蹼。
0: 可是我没有蹼啊。
1: 那是因为三个月后手指和脚趾就分开了，不过眼皮还粘合在一起，手臂也比腿长，头占了身体的一半，像个扁豆夹。
0: 老妈，那之后呢？
1: 四个月呢，你就有这么大了，长出了眉毛和头发，还能感受到光，喜欢玩脐带。妈妈对着肚子打开。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8: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9: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

0: 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启明星。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户姓金的老夫妇。他们没儿没女，特别想要个孩子。这天晚上，金老太太又在院子里对着满天的星星祈愿。天上的星星这么多，地上的娃娃这么多，老天爷也赐给我一个娃娃吧。突然，大门外响起了响亮的哭声。金老太太一阵惊喜，打开门一看，地上放着个竹篮，一个白白净净的小娃娃裹着黄灿灿的小包被躺在竹篮里。金老太太欢天喜地地抱着小娃娃进了屋，金老汉见了也喜出望外，给这个小娃娃取名叫金豆。从此以后，一家人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小金豆七八岁的时候遇上了灾年，村子里闹饥荒，没有米下锅，只能挖点野菜充饥，吃了上顿愁下顿，日子真难啊。爹妈年纪大了，小金豆特别孝顺两位老人，尽管自己也饿得头晕眼花，但还是硬撑着上山挖野菜。听说桃木山上还能找到野菜，小金豆决定走远些，去村外的桃木山碰碰运气。走走歇歇，小金豆终于来到桃木山脚下。他在山脚下刨着挖着，几乎没找到几根能吃的野菜。忽然，刚刚挖的土坑里蹦出个金光闪闪的小珠子。他捧起小珠子，叹了口气：多好看的金珠子啊，可惜不能吃。看着金珠子，小金豆想起秋天割黄豆时，爹爹点起一把火，把几颗结着饱满豆荚的豆秧架在火上。不一会儿，只听噼里啪啦一阵响，烧熟的黄豆粒儿滚到了地上。捏起一颗放到嘴里，嘎嘣一嚼，真香。小金豆想着黄豆粒儿，肚子叫得更凶了。这颗金珠子虽好看，但也不能当粮食啊。唉，小金豆把捡到的金珠子放回土坑里，自言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黄豆苗吧，秧长得高高的，荚儿结得满满的，爹妈给我烤着吃，那该多好啊。谁知他话音刚落，刚刚的土坑里真的长出了一颗黄豆苗。转眼间，黄豆苗就长成了很大的黄豆秧，然后开了花，结出了饱满的黄豆荚。小金豆眨眨眼睛，不敢相信，他伸出手一拔，整颗豆秧被连根拔起。小金豆高兴得差点喊起来。他抓着豆秧正要往回走，突然地上金光一闪，那颗金光闪闪的珠子又蹦到了他的脚边。小金豆想，这颗金珠子想跟我走呢。于是小金豆一手握着金珠子，一手抓着豆秧回到了家。爹妈看见小金豆竟然抓着一大颗黄豆秧回来了，豆秧上长着胖嘟嘟的荚，又惊又喜，想不明白这豆秧的来历。小金豆摊开手给他们看金光闪闪的金珠子，还告诉了他们这颗神奇的金珠子有多大的本事。见爹妈不信，小金豆便在院子里挖了个坑，放下了金珠子，喃喃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玉米苗吧，杆子长得粗粗的，棒子结得大大的，给我爹妈煮粥吃。顿时坑里长出了一颗玉米苗，蹭蹭地往上冒，不大一会儿杆子长粗了，顶上长出了缨子，玉米棒子也出来了。玉米杆子上一下子结出了三个棒子，比金老汉的小腿还要粗。小金豆刚把玉米棒子拔下来，金珠子就从土里滚了出来。金豆的爹妈看得目瞪口呆。金豆说：这珠子还能变别的呢。就又把金珠子埋在土里说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高粱苗吧，杆子长得壮壮的，穗子结得饱饱的，给我爹妈做馍吃。话音一落，土里立刻长出一颗高粱来。 不一会儿就长高了，高粱穗子结得又长又饱。爹妈看看小金豆拿回来的黄豆秧，又看看眼前的玉米棒子和红高粱，知道了金豆捡了宝贝了。金老夫妇心肠好，把结出的玉米、黄豆、绿豆、红薯和高粱分给邻居们，这下大伙的命都保住了。金老夫妇家得了宝贝，这件事儿一眨眼就传得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了。老财主赖八起了贪心，硬说金珠子是他家的，是小金豆在他家里偷挖走的。半夜，赖八带了人要把金家宝贝抢走。金老夫妇知道后，赶快让小金豆带着金珠子到村外躲一躲。赖八到了金家一通乱找，没发现小金豆和金珠子，就又带人到村外找。最后他们在村外的小山上找到了小金豆，一见小金豆，财主赖八就气势汹汹地要上前抢金珠子。小金豆见状，一下子把金珠子塞到了自己的嘴巴里。赖八一看急了，冲过去想撬开小金豆的嘴，小金豆咕嘟一声把这宝贝金珠子吞到了肚子里。咽下金珠子后，小金豆浑身闪闪发光，刺得赖八睁不开眼睛。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小金豆突然腾空而起，飞上了天。金老夫妇和乡亲们知道小金豆飞上天不见了踪影，都很伤心。升天后的小金豆也想爹妈，想他的家乡，于是他变成了一颗最亮的星星，每天一大早就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中，睁着大眼睛一眨一眨地从天上往下看。后来人们把这颗星星叫做启明星。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

2006年，陈奕迅发行作品《最佳损友》，收录在当年的专辑当中，描述的是朋友间复杂微妙的情感变化。歌词通过损友这一特殊关系，探讨了成年人友情中难以维系的无奈。歌曲最初是为杨千嬅量身打造的，但是因为没有被选为主打歌，黄伟文将这首歌交给了与杨千嬅关系密切的陈奕迅来演唱。歌词刻画了友情从亲密到疏离的转变过程，通过最佳损友这一概念，揭示了成年人在社会压力下难以维系纯粹友谊的无奈。

2007年许嵩发行作品《玫瑰花的葬礼》，填词并演唱，收录在早期单曲集专辑当中。这首歌以 R&B 的节奏和低吟的叙述方式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怀念，歌词通过玫瑰花葬礼的意象隐喻情感的消逝。创作灵感是源于校园生活，融合了流行与 R&B 的元素，也成为了他早期代表作之一，旋律流畅且节奏感强，曾经也被广泛传播为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是90后青春回忆。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欢迎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华语乐坛有位歌手，他的眼睛或许看不见，却能用歌声把世界唱得透亮，他就是萧煌奇。从街头驻唱到金曲奖常客，他的歌里有对爱情的执着，有对生活的热爱，有对命运的坦然，每一句都像用手摸过生活的纹路，真实的能传出温度。今天我们就跟着萧煌奇的歌曲走进他的生活，他唱的不只是旋律，是闭着眼也能感受到的风，尝到的甜，扛过的难，是每个普通人都藏在心里的故事。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第一首歌《你是我的眼》是萧煌奇的代表作，这首歌是写给帮他看世界的朋友的。他说呢，以前总有人牵着我过马路，告诉我今天的云是白的，花是红的，他们就是我的眼。所以歌词当中，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不是情话，是实打实的感谢。这首歌后来被林宥嘉翻唱，火遍全国，但原版里那股被陪伴的踏实，只有萧煌奇才唱得出来。
2: 如果我能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绅
3: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曲是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华语好歌。那《外滩十八号》由袁成杰和戚薇演唱，也是为他们俩量身打造的。制作团队研究了两位歌手的音色特点，并融入方言 R&B， 比如说上海话、四川话，增强了特色。制作人是晴天和胡海泉，通过多轨人声叠加和电子音效营造了声场效果，收录在专辑《男才女貌》当中，也是轻喜剧《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主题曲。歌曲融合了 rap、 上海话等多元音乐元素，展现了都市情感中的迷茫与失落。

2006年黄丽玲发行歌曲《失恋无罪》，同名专辑中的首播主打歌，是为了鼓励好友走出失恋阴影而创作的。她也为此经历了上百次配唱，最终是以低沉性感的嗓音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情感。这张专辑也将她定位为天生歌姬，主打流行风格，旨在打造兼具亮度与力量的独特声线。

2011年，林俊杰发行专辑《学不会》，同名主打歌表达的是关于爱情，我们永远都是新手的主题，融合了流行音乐风格。歌曲创作于林俊杰情感低谷期，他通过歌曲也反思自己在感情中的无力感与过度投入的伤害。歌词融入了对初恋的怀念以及无法改变的经历，展现了他在感情中的笨拙与自我保护意识。唱腔上首次采用了宣泄式的唱腔，保留了录音时的呼吸声和情绪尾声，增强了情感张力。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华语好歌。江雨晨2010年发行第二张专辑《练习》，第二波主打歌叫做《最后一夜》。歌曲是以离别与不舍为主题，采用呢喃的曲调，表达了失恋后仍然努力完成两人约定的情感。创作团队通过大量吸收国内外流行音乐元素，结合江雨晨的演唱风格，最终呈现了兼具抒情与力量的作品。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式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式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式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和大家分享萧煌奇的音乐。再来这首《慢冷》，聚焦爱情里的慢冷现象。有些人在感情里后知后觉，他反应过来是爱情慢慢变冷。萧煌奇用他细腻的嗓音把这种爱情里的遗憾和无奈唱了出来。

0: 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一起回到曾经的八零年代，听一听那个时代的经典歌曲。第一首歌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今年郭富城趁着第一张专辑热潮发行的第二张专辑《郭富城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收录其中。这首歌让郭富城红透大江南北，风靡一时。此专辑也是郭富城一块里程碑，保持着专辑销售的最高地位。

1997到2005年，张信哲与新势力音乐合作时期，张信哲进入了一个音乐探索的阶段。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风格也是发生了转变，有了新的突破和选择。比如从《直觉》那张专辑一直到《回来》，已经不是张信哲在 EMI 那个时期所谓的哲式情歌，而是更加永久、更加耐听的作品，其中就有《信仰》。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钟的时候啊，当时丹麦队是2-1领先于乌克兰队。那么34岁埃里克森是在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80年代，回味经典中的经典。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只愿一生爱一人。

1989年底发行的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同名曲翻唱子庾澄庆的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但这张专辑从音乐质感以及形象的重新设计是一次重塑。《只愿一生爱一人》、《忘情》、《冷雨夜》、《夕阳醉了》等等，都是出色的情歌代表。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帆。今天的歌单为大家选择的是一些主旋律歌曲的代表作。1963年首次发表于歌曲杂志的歌《我们走在大路上》面世，这是一首奋斗者之歌，唱出了中国人民发愤图强、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呼声，也是时代的进行曲，传达着奋发昂扬的斗志，激励着中国人民坚定信心去战胜一切困难。

1964年，中国石油大学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创作了校歌《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歌曲是以石油工人为题材，展现了石油工人不畏艰苦、为国奉献的豪迈气概。1964年正值大庆油田开发时期，音乐家深入大庆油田体验生活，与铁人王进喜及其钻井队同吃同住3天，被石油工人的英雄事迹和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豪言壮语所震撼，最终创作出了这首歌，融合了铁人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成为了石油工人的精神象

1970年代末，词作家马金星与作曲家吕远创作了抒情歌曲《泉水叮咚响》。这首作品创作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基于解放军海政文工团创作任务完成，以海军战士与恋人的情感为主线，填补了当时文艺创作中爱情题材的空白，常常被误认为是电影《泉水叮咚》的插曲，实则呢，它是一首独立的音乐作品，以泉水流动轨迹来隐喻少女对参军恋人的思念与嘱托，将个人情感融入了家国情怀，传递了军民鱼水情的主题。旋律节奏模仿泉水流动的韵律，凭借清新婉转的叙事风格，展现了特殊历史时期爱情书写的艺术突破。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张正富、耿连凤合唱了一首歌《祖国一片新面貌》，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现了祖国大好山河的新貌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歌颂。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为大家选择的是一些主旋律歌曲的代表作。1980年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和大家见面，运用了稍快的速度，充满激情的情绪，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从词曲结合方面来看，歌词的节奏和朗诵的节奏基本一致，歌词音调与旋律音调结合紧密，曲调简洁明朗，刚劲明快，情绪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社会和年轻人们迸发出的朝气十分

1983年，歌曲《我和我的祖国》和大家见面。这首歌收录在李谷一198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采用了抒情和激情相结合的笔调，将优美动人的旋律与朴实真挚的歌词巧妙结合，表达了人们对伟大祖国的衷心依恋和真诚的歌颂。旋律轻快，跳动又很悠扬抒情，根据生活中的语言节奏与音乐中旋律节奏结合的规律，创造了楚楚动人的音乐形象和丝丝入扣的情感表达。这首歌曲在美学和情怀上都达到了无法超越的高度，充满了对祖国赤诚的爱。

1993年，歌曲《祖国不会忘记》和大家见面，曲风磅礴大气且朴实精致，歌词饱含了对航天科技工作者的敬仰，对航天事业的热爱，表现了勇往直前的攀登精神和无私奉献的乐观精神。这既是对国防科技工作者的赞美讴歌，也是对广大普通劳动者的认同，是对奉献精神的赞扬。

2021年歌曲《如愿》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是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推广曲，也是王菲继《我和我的祖国》之后二度献唱国庆三部曲系列的主题曲，也是作曲者钱雷想要献给父母一辈的歌。这是他们一辈辈的奋斗与奉献，给大家创造了现在更好的环境和生活。歌词以具有诗意的比喻娓娓道来了四个不同年代的家庭故事，展现了在世代中国人心中的奋斗和传承中祖国日益强大的这种美好愿景。电影人与音乐人的赤子之心在这首歌曲当中交汇碰撞，淋漓展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主旋律歌曲。2021年李玉刚发布了单曲《万江》。当年国风歌曲逐渐兴起，年轻人对于结合戏腔元素的歌曲热情高涨，更多同类型的歌曲也随之而来，形成了传统文化加流行元素的创作趋势。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首歌曲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歌舞剧院联合发起，李玉刚受邀演唱。而《万江》这首歌也来得恰逢其时，唯美大气的词曲里，人们能够找到同样的情感共鸣，抒发出胸中质朴真挚的爱国心情。

2022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创作了主题曲《有我》，由周深演唱。歌曲是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策划的献礼项目《共青春》微电影的主题曲，旨在通过音乐与影像展现中国青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与使命担当。创作团队通过问答式的歌词设计，串联起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等历史节点，反映青年群体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与参与。歌曲融合了流行与史诗感，旋律温暖坚定，歌词诗意且充满力量，贴近青年情感。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有我》来自周深，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最近呀，我们读了一个经典的童话故事，今天在这里要分享给各位小朋友。一只正在捉蚊子的小壁虎被蛇咬掉了尾巴，没有尾巴多难看呀，他决定去借一条尾巴。小壁虎向小鱼姐姐、黄牛伯伯、燕子阿姨借尾巴，可大家都说尾巴对自己很重要，不能借给他。难过的小壁虎爬回了家，并且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妈妈，可壁虎妈妈却让他回头看看。不知道什么时候，小壁虎又长出了一条新的尾巴。相信对于小壁虎借尾巴的故事，大家都不陌生。其实壁虎是为了逃脱天敌的追捕，才牺牲尾巴逃跑的。但你知道为什么壁虎能够在短时间之内长出新尾巴吗？今天就让我们去认识一下这位断尾逃生高手——壁虎。壁虎是蜥蜴的一种，又叫守宫，原产于南亚、东南亚等热带地区，在咱们国家多见于广东、海南、云南等地，西南地区称它们为四脚蛇、八臂蜥。壁虎的外表看起来就像一个缩小版的鳄鱼，体背腹扁平，身体上呢排列着立鳞或者是游鳞。壁虎是昼伏夜出的动物，白天它们潜伏在壁缝、瓦檐下、橱柜背后等隐蔽的地方，夜间出来活动。尤其是在夏天、秋天的晚上，壁虎经常出现在灯光照射的墙壁上、屋檐下或者是电杆上，捕食蚊蝇、飞蛾和蜘蛛等等，是有益无害的动物。而且在古代它还是一种珍贵的中药哦。根据《本草纲目》第43卷记载，壁虎主治中风瘫痪、手足不举或力竭风痛，以及风惊痫、小儿干痢、疗蝎蛰。大文豪苏轼还曾经专门写过一首来赞美壁虎的诗。蝎虎，宋·苏轼。其其有足蛇，默默无角龙，为虎君勿笑，食尽菜尾虫。最令人吃惊的是，壁虎有四大绝技，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一个绝技，断尾再生。壁虎在受到外力牵引或者遇到敌人的时候，尾部肌肉就会强烈的收缩，从而断落，这样它们就会趁机逃跑。在动物学上称这种现象叫自割或自截，因为折断的一段尾巴里有很多神经，它离开身体以后，神经并没有马上失去作用，所以还会继续摆动一段时间，这也引起了吓唬敌人的作用，从而达到自卫的目的。这种出人意料的逃生术是不是很

神奇呢？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壁虎的尾巴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激素，当壁虎尾巴断了的时候，激素就会自动分泌出来，使尾巴再生。当尾巴长好了之后，激素就会停止分泌。也许小朋友们会感到疑惑，折断尾巴后需要多久才能重新长出来呢？壁虎的尾巴可以无数次重生，只是需要生长周期，一般这个生长周期在10到30天左右。不过壁虎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断尾，因为断尾不仅会使它们失去尾巴上储存的脂肪，也会因此而失去在同类中的地位。尤其是在求偶的时候，尾巴完整的壁虎有着极大的优势。第二个绝技，飞檐走壁。壁虎是两栖爬行动物中的代表，有着飞檐走壁的绝技，即使是光滑的玻璃也不能阻挡它们前进的脚步。这样优秀的技能到底是如何练成的呢？秘密就隐藏在它们的脚趾上。壁虎的每个脚掌都有5个脚趾，整个脚掌是由一层一层的横向褶皱组成，从侧面观察就会发现这些褶皱向斜上方凸起，而褶皱之间则会形成凹陷。通过显微镜观察，这些褶皱全是由无数根有韧性的毛刺组成，就像是一把刷子。这大大增加了壁虎脚掌与物体表面分子间的接触面积。根据物理学家推算，如果它们四脚全部着力，那么壁虎的脚掌至少可以承受200多斤的拉力。第三个技能，水上漂。有一种壁虎除了会在光滑的墙上爬行，还能在水上漂，这就是侏儒壁虎。它的身体只有2公分长，是世界上最小的爬行动物之一。这种壁虎因为体型极小，所以在水面上也不会下沉，加上自身皮肤具有防水功能，即便是在水面上快速爬行也不会打破水的表面张力，这样侏儒壁虎就可以轻松地水上漂了。第四个技能，超强的视力。壁虎的视力有多牛呢？壁虎的眼睛有比人类更多的感官细胞，人眼在黑暗中根本分辨不出颜色，它们却能轻易地辨出别的颜色。原来小小的壁虎竟然有这么多厉害的技能。小朋友，今天的知识你都记住了吗？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啦。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
1: 出门时，
0: 我不要穿鞋。
1: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1: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1: 咋啦？来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1: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啦。
1: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0: 我脚疼。
1: 妈妈说，
2: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疼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1: 可是
0: 我都太烫啦，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不。
1: 妈妈问，
3: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
1: 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4: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1: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3: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1: 第二天，
0: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5: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
6: 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7: 为什么？为什么？
8: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9: 为什么蚯蚓结成两半还能活？蚯蚓属于一种低等环节动物，它有头有尾巴，也有口腔、胃、肠以及肛门，它们的身体仿佛是由两条两头尖的管子共同套在一起而组成的，外面的一层却是一环一环连接起来的体壁，其中还有许多中胚层细胞共同组成的肌肉系统。它的体内啊，有一条供消化的肠道，从头到尾贯穿在一层层的隔膜之间，在内外两层管中充满了体腔液，在每一隔膜的腹面都会有一个小孔，这个小孔就会成为体腔液在体内穿行所需的信道哦。蚯蚓被截成两截以后，断面上的肌肉组织就会加强收缩，一些肌肉组织快速溶解，然后形成新的细胞团，这时啊，血液中所含的白细胞也会同时集中在切面上，形成特殊的栓塞，从而使伤口快速闭合。而且呢，它的中胚层细胞还具有十分强的分化能力，当它有创伤时，原本位于体腔内隔膜中的还没有分化的原性细胞快速移动至伤口切面上来，并与自己已溶解的肌肉细胞连在一起，在切面上形成一个个结节状的凸起，就被称为再生牙。同时，蚯蚓体内的消化道、血管以及神经系统等组织的细胞经过许多分裂，快速地向再生牙里不断生长，于是啊，切面上就会快速地再生出另一个头来，并且另一端呢也会自然生出一条尾巴来，这样一条蚯蚓被截成两截以后不会死，且能够再生，于是就会变成两条蚯蚓咯。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宝莲灯。传说有一年，王母娘娘过生日的时候，天上的各路神仙都要去为她祝寿。玉皇大帝的小女儿三圣母和殿前的金童也跟着去参加生日宴会。拜寿期间，三圣母和金童有说有笑，还互相追逐打闹。众神仙看了都纷纷摇头，认为有失体统。不久，这件事传到了玉帝的耳朵里，他非常生气，就把三圣母贬到华山，让他独自居住在莲花峰顶的圣母殿里，又把金童打入凡间，再也不能上天为神。三圣母从天庭来到华山，带来了一件神奇的法宝——宝莲灯。据说这宝莲灯是当年女娲娘娘补天用的五色神火化身而成，有着无穷的法力。只要宝莲灯散发出光芒，任何神仙妖魔都无法对抗，只能望灯而逃。三圣母凭着这盏神灯，为过往的人们消灾除难。华山脚下的老百姓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去圣母殿求签解忧，圣母殿的名气便越来越大，很多人专程从很远的地方来求签问卜。再说那金童下凡之后，托生在了一个姓刘的人家，取名刘彦昌。刘彦昌从小就聪明过人，长相出众，深得刘家人的喜爱。刘家给他请了专门的老师，每天教他读诗写文。到了刘彦昌20岁的时候，他的学识已远远超出了一般人，尤其是写的一手好文章，父母便让他赴京赶考。刘彦昌路过华山时，听人说西峰顶上的三圣母十分灵验，就想去求一个签，问问此次赶考的前程如何。那天，三圣母正在殿上轻歌曼舞，以打发无聊的时光。突然，他发现一个年轻的书生跨进了庙门，急忙登上莲花宝座，化为一尊塑像。走进大殿的刘彦昌看到三圣母的塑像，美丽、端庄、温柔，一下子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只觉得眼前的塑像似曾相识，好像前世有缘，心想要是能娶她做妻子该多好啊。可惜这只是一尊不会说话的塑像。刘彦昌怀着深深的遗憾，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取出笔墨，在圣母殿的墙壁上题诗一首：华山风景如仙境，人面桃花似相识，寻他只在梦中见，敢问今生可有缘。三圣母默默地看着刘彦昌，心里十分矛盾，眼前这位书生多么英俊潇洒，对我的塑像满怀深情，我又何尝不喜欢他。可是一个是上界仙女，一个是下界凡人，又怎能缔结姻缘呢？三圣母只能保持沉默。刘彦昌提示完毕，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圣母殿。他没走多远，山中忽然起了大雾，根本看不清前方的道路。三圣母为刘彦昌担心，连忙提着宝莲灯出了门。只见外面一片茫茫大

雾，刘彦昌正手脚并用地摸索前行。就在这时，一头猛虎向刘彦昌扑去，三圣母赶紧用神灯一照，猛虎逃走了，浓雾也散了。刘彦昌认出救他的正是美丽的三圣母，非常激动，紧紧拉住三圣母的手不肯放开。三圣母想了想，终于决定不顾天条禁令与刘彦昌结为夫妻。婚后两人生活非常美满。渐渐的，刘彦昌的考期临近，三圣母已有孕在身。上京赶考前，刘彦昌赠给三圣母一块祖传的沉香，说日后生子可以沉香为名。二人十里相送，难舍难分。刘彦昌走后没多久，小沉香就出世了。小沉香长得可爱极了，三圣母看在眼里，喜在心头。满月这天，三圣母和丫鬟灵芝一起为小沉香办了满月酒，天庭中的一些好姐妹也纷纷前来祝贺。不知道是谁走漏了风声，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知道了这件事儿。他听说妹妹瞒着他私嫁凡人，居然还生下孩子，气得肺都要炸了。二郎神怒气冲冲地来到圣母殿，要捉三圣母上天庭接受惩罚。三圣母哀求哥哥，看在小沉香刚刚满月的份上，不要把他带走，他要留在这里等候刘彦昌。可二郎神哪里肯听，他派出天兵天将，放出哮天犬，坚决要将三圣母带走。三圣母只好用宝莲灯来护身。见三圣母拿出宝莲灯，二郎神败下阵来，只好收起天兵天将先回去了。三圣母知道哥哥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就让灵芝带着沉香赶快找到刘彦昌，并嘱咐将孩子留在他身边好好抚养，千万不要到圣母殿来。此时上京赶考的刘彦昌一举金榜题名，被封为扬州巡抚。他刚想在上任前到华山与妻儿团聚，谁知半路上遇到了灵芝。灵芝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刘彦昌，并要他牢牢记住三圣母的嘱咐。刘彦昌只得含泪去了扬州，一心一意地抚养孩子。再说那二郎神没有重重地罚三圣母，哪里肯罢休。有一天，他命令哮天犬趁三圣母休息之际将宝莲灯偷了出来。失去了宝莲灯，三圣母一下子就被二郎神捉住了。就这样，可怜的三圣母被二郎神压在了华山下的黑云洞中，永远不得出来。三圣母在暗无天日的洞中度日如年，她思念自己的丈夫，更想念自己的儿子。而沉香一天天长大，也渐渐懂事了。她知道母亲被压在华山下受苦，就一心想救出母亲。沉香把救母的想法对父亲说了，无奈刘彦昌自叹是一介文弱书生，说：“孩子，算了吧，你那舅舅神通广大，你哪是他的对手？”沉香咬咬牙说：“这个狠心的舅舅太可恨了，我一定要救出母亲。”于是沉香便独自离家去找母亲。吃尽千辛万苦，他终于走到华山脚下。可是母亲在哪里呢？这个只有十岁的孩子望着高耸入云的华山，不知所措，放声大哭起来。沉香的哭喊惊动了路过此地的霹雳大仙。好心的霹雳大仙问清缘由，被沉香的一片孝心感动了。他告诉沉香，想要救出自己的母亲，必须练就一身武艺。懂事的沉香听了，立即跪拜在霹雳大仙面前，要大仙收他为徒。霹雳大仙同意了，他将沉香带回自己的住所，悉心教他武艺。沉香在大仙的指点下刻苦认真地练习，渐渐学会了百般武艺72变。
16岁生日那天，沉香向师父辞行，要去华山救母。霹雳大仙对沉香说：“孩子，想要救出你的母亲，你还必须找到宝莲灯和一把劈山的神斧。宝莲灯在哪里？神斧又在哪里？”沉香急切地问。宝莲灯曾是你母亲的宝物，后来被二郎神偷去，藏在他的真君庙里。你要想办法拿到宝莲灯，再去昆仑山找神符。沉香听完立即出发了，他来到二郎神的真君庙前，趁哮天犬打瞌睡的功夫，迅速进入真君庙的地宫，拿走了宝莲灯。沉香提着宝莲灯刚走出真君庙，迎面碰上了二郎神。沉香赶忙上前施礼，请求二郎神宽恕自己的母亲，让他出来和家人团聚。二郎神一听，原来眼前的小伙子就是当年妹妹生下的孩子，气不打一处来，举刀就要砍沉香。沉香连忙侧身一躲，二郎神紧追不放。沉香赶紧拿出宝莲灯一照，才摆脱了舅舅的追杀。沉香有了宝莲灯，好像添了一股神力，他马不停蹄地赶往昆仑山，要找到神符。据说那神符就在昆仑山的寒冰洞里，只是从来没有人敢走进去。沉香一点都没犹豫，勇敢地走进了寒冰洞。呼呼的寒气直往沉香的身上吹，就在他快要被冻僵的时候，怀里的宝莲灯突然发出强烈的光芒，寒气就不敢再靠近沉香了。看守神府的天神见到沉香如此勇敢，便不再阻拦他取走神府。有了宝莲灯，又有了神府，沉香高兴极了。他一路腾云驾雾来到华山的黑云洞前，他大声呼唤母亲，声音传入了三圣母耳中。三圣母知道是儿子要来救自己，激动不已，就大声应道：“儿呀，娘在这里。”沉香听到了母亲的声音，马上高举神符，奋力地向华山劈下。只见万道金光闪过，峰顶裂开了一个大口子，三圣母缓缓地走了出来。沉香扔下神符，和母亲紧紧地抱在一起。刘彦昌听到儿子沉香救出母亲的消息，立即辞官来到华山和妻儿团聚，一家人终于能够幸福地一起生活了。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杨婉蓉，今年八岁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自私自利的小兔子。小兔子红红的眼睛，毛茸茸的皮毛，是森林里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这天，小兔子像往常一样到河边去散步，天空上突然下起了雨。小兔子可不想自己被淋成湿哒哒的兔子。小乌龟拿着一顶大荷叶伞，慢悠悠地爬向河边。小兔子一把夺过小乌龟的伞。小乌龟生气地说：你为什么要夺走我的雨伞？小兔子说：我可是森林里最受欢迎的动物，你看我这一身雪白的皮毛，要是被淋湿了那就不漂亮了。你长得那么丑，还有龟壳，拿着荷叶伞也没用。小乌龟说：你这只坏兔子，你根本一点都不漂亮，你有着最丑陋的心。小乌龟生气地走了。几天后，森林要举办选美大赛，选出森林最美的动物。小兔子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下去，因为森林里的动物们早就对这只自私的兔子感到讨厌。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自私自利的人是不会受到大家欢迎的。这告诉我们，自私是一把剑，一把锋利的剑，刺伤了别人的同时，也会刺伤了你自己。所以我们要做心胸宽广、有爱心的好孩子，这样你的朋友才会越来越多。谢谢大家。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看，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吃零食，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吃午饭时，我的饼干碎了。咋啦？我们家玩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跳芭蕾舞差一点晒太阳了。回家路上我又大喊，我脚疼。妈妈说，
1: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我走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个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不。妈妈问，
2: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我又打了一个哈欠。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2: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第二天，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

0: 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精选华语歌曲中有几首歌曲以其独特的风格和深情的演绎，让人耳目一新，印象深刻。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梁静茹《小手》。

歌曲来自蔡健雅被驯服的象。作为第三波主打曲，收录于蔡健雅2013年发行的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中。曲子的节奏感很强劲，虽是朗朗上口的旋律，却不感觉到明快轻松。背景音乐的钢琴声给人以破镜感，与歌词的意境融合得恰到好处。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展现了华语音乐的多样性，也反映了歌手们的创作才华和艺术表现力。继续分享来自郭靖《心桥》。

在2009年，词作者姚若龙继《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后，专门为郭靖创造了一首新民谣《心墙》。作曲者林俊杰在创作这首新民谣《心墙》时，在歌曲中只用一支吉他淡淡的贯穿始终，却用婉转流畅的嗓音激荡人心。

歌曲来自汪苏泷的《万有引力》，这首歌曲加入了英伦元素以及一点点的 funk 的味道。相较之前的创作，汪苏泷让听众看到的是成长，是音乐上的愈加纯熟。前奏为了表达这一主题，特别使用独特的乐器以及人声的叠加来制造《万有引力》的感觉。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范晓萱的《我要我们在一起》。1995年，范晓萱见到音乐才子李泉，学习古典音乐的范晓萱被他深深的吸引住了，当即向他邀歌，由此才出现了李泉为范晓萱转型专辑《Darling》谱出的《Cooler》和《蓝旗袍》这两首风格迥异的歌曲。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继续分享来自蔡健雅老师的达尔文，这首歌林俊杰也唱过。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那些歌曲呢，以及独特的风格和情感表达，让人聆听的时候感受到了华语音乐的魅力和深度，无论是深情演绎还是尝试的创新，都让人耳目一新，值得一听。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剧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麟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童教授由杨默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您锁定节目收听收看。
0: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去乌鲁木齐的金泉商城看看那只让万千游客都想带回家的新疆小羊。
0: 这个小羊啊是纯手工打造的毛绒玩具，头顶呢缀着彩羽宝石小礼帽，胸前琳琅满目的仿宝石配饰闪闪发光，靠着软萌颜值与浓郁的民族风情刷屏爆火。
1: 游客们都想把小羊带回家。有人呢就一次性的选购了多款的小羊，集齐了不同花式的这个帽子的样式，有人呢特意提前腾出了行李箱的空间来排队带走小羊。还有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小羊和你的新疆户籍说再见吧，我要带走你了，表达了对小羊的喜爱。
0: 超高人气背后呢是供不应求的市场热度。摊主呢从早上10点忙到晚上8点，复杂款呢是要6分钟做出一只，简单款呢需要3分钟，日做200只仍供不应求。摊主边做边说，游客朋友别急了，再做了再做了，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
1: 永远做不完哈。那么这个手工的富贵小羊为什么这么火爆呢？首先呢肯定是专属定制嘛，因为游客到了现场以后可以自己挑配饰定风格，摊主现场手工装扮，所以每只小羊都是独一无二的，游客带走的是可以打包的新疆记忆。
0: 每个人可以拿到自己的专属记忆哈。小羊呢还把新疆传统纹样民族服饰元素融入了玩偶设计，一只小羊就变成游客可以打包带走的旅行纪念，是一份可触摸可收藏的新疆记忆。
1: 为了维持热度呢，同时也把这个优秀的文创产品延续下去，当地的街道办呢已经着手了长效的布局了，推动小羊与非遗记忆深度融合，开设文创手工工艺培训班，让流量沉淀为产业，手艺转化为民生。
0: 从草原生灵到掌中萌物，从游客的自发传播到地方的有序孵化，新疆小羊用一只可爱的玩偶承载了一个地方的温度与故事。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
2: 哦，对了，
0: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最近呢，直328次列车行驶至山海关站后临时折返的消息引发了关注。这趟呢，从长春开往昆明的超长线路列车，在正常情况下全程运行需要约49个小时。然而在6月6号这天呢，直328次列车在平稳行驶了约7个小时，到达了山海关站的时候呢，就突然接到了调度的指令，要求列车原路折返。
9: 据了解呢，导致直328次列车临时折返的原因是沪昆铁路贵州大龙至贵定区段遭遇了突发的强降雨。不过呢，仍有不少旅客有疑惑，为什么在运行了几百公里之后才做出了折返的决策？折返背后旅客的出行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0: 直328次列车是连接东北与西南的长途直达特快列车，由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日常每天一班，上午9点49分从吉林长春始发，全程约49小时。6月6号，直328次列车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社交平台上有乘客分享了自己收到的折返退票信息。

0: 乘客可以选择返回车票发展，也就是跟车回到长春，也可在列车沿途办理客运业务的停站下车。12306将于五天内自动为乘客办理车票、未乘区间票价退差手续，乘客也可自行办理退票相关业务，并免收退票费。铁路12306的相关工作人员昨天表示，
1: 6月6号至328运行山海关终止。

0: 行至半路掉头返回始发站的情况。就列车折返的原因，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回应中国之声，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直328次列车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列车停运信息，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据了解，截至6月1号，全国18个铁路局集团公司已全部进入汛期工作状态，强降雨天气给铁路运输安全带来考验。记者梳理铁路部门历年防汛处置意愿，发现主管部门要求相关铁路局集团公司及时组织会商研判，果断采取客车停运、绕行、折返等主动避险措施。一位铁路系统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记者表示，如果列车在前进过程当中的某一个区段的降雨量超过了警戒值，研判再往前开会有风险，或因水害导致前方道路不通，就会停车折返。在铁路防洪工作中，折返属于一种主动避险手段。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蜿蜒曲折于高山和峭壁之间，桥隧密集，边坡陡峭，是防洪的重点区段。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凯里公务段都云桥路车间党支部书记李玉松昨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铁路部门始终坚持自然灾害不可控、行车事故不能出、重大风险防得住的理念，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1: 它有一些规定的，比如说三级要求我们的人员的巡守啊、预警这些准备工作要全部到位哈。比如像我们的铁道线上就有很多的这种我们叫风险点哈，一级、二级、三级，甚至四级啊。除了通过一些科技手段哈，这些风险点我们都要派人去看，包括抢险的材料、人员、机具准备到位。如果到二级，还有一些加密的巡防巡查，包括我们的这个旅客列车停开或者绕行这样一些措施啊，就是保证这个旅客的安全。有些惠州的这种山区哈，这线路虽然经过这多年的这种整治，但地质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说100毫米以上这种大暴雨啊，发生这种险情可能性非常大的。
0: 那么面对类似直328次列车这样的超长线路，当中间区段出现安全隐患时，谁来决定紧急刹车？李宇松解释，主要是由出现险情的线路所在的铁路集团公司来调度。
1: 所有的列车通过咱们区段哈，成都局统一调度，就是我们这边在严防死守。因为这个气象部门的发布的这个预警啊，比如说突然这个雨大哈，把气流冲毁了，或者是某些地方出现塌方断道，这些哈，为了避免这些，不能让这个列车哈在这个时段通过，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旅客的安全，还有其他列车的安全。
0: 直328次列车的乘客们还有这样的困惑，为何不能提前预警？为何列车开出7个小时才做出折返的决定？李玉松表示，此类处置在汛期十分常见，安全永远是铁路出行的第一准则，也是必须坚守的红线。
1: 超长的因为是这样哈，比如可能他在6号在这个调度命令发布之前哈，那就已经开出来了，或者这个防洪预警发布之前，他折到一半好像他就折返了。尤其是防洪期间，这样的事情也常见。不光是这一趟啊，比如说我所在的沪昆东段吧，还有这个黔桂线，它就是所有的旅客列车啊全部停开，等这个解除之后才恢复运行。以人为本，那尤其是保证这个旅客列车的就是重中之重，保证了绝对安全，这是咱们的底线，也是红线。
2: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正式开工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搬迁人口1.5万余人，是三峡工程

0: 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的综合性工程。
1: 嗯，滚滚长江穿三峡，百舸争流过两坝。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坐镇湖北宜昌的三峡通航指挥中心正统筹全线的通航调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会给通航带来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2: 这里是三峡通航指挥中心，目前三峡葛洲坝船舶过闸的调度指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新启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否会对长江上的船舶通航造成影响呢？我们一起去探个班。在三峡通航指挥中心大厅里，整套智能调度大屏实时刷新全河段船舶动态，待闸船只数量、锚泊位置、过闸排队次序一目了然。这里正是通航的智慧大脑调度中枢，偌大的调度指挥大厅内分工清晰，各司其职，计划执行员紧盯屏幕，严格按照船舶排档图有序发航，把控通航节奏，安全监视员目光不离监测画面，不间断地对危化品船、大件运输船等各类重点船舶进行动态跟踪，实时安全提醒。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三峡通航指挥中心副主任南航告诉中国之声，常年满负荷运转之下，现有船闸运力趋近饱和。
3: 新启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未来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4: 新通道建成以后，基本上可以做到随到随过。
2: 全长59公里的三峡河段是贯通长江黄金水道中上游水域的咽喉要道，其间的三峡船闸、葛洲坝船闸、三峡生船基更是沿江大宗物资流通、内河物流周转的关键节点。南航介绍，从船舶驶入锚地待命到顺利驶入船闸，全流程都在指挥中心的精细化管控范围内。
4: 我们同时还要监控它的动态，这个船是不是起锚已经从锚地出来了，如果没出来，我们还马上再要提醒它要准时出来，因为不能影响我整个闸次的运行计划，包括航行过程中航路走偏的，我们都要进行安全提醒。
2: 正在加紧修建的新增靠船墩加长导航墙即将发挥使用价值。南航说，遇上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大量船舶延误滞留时，新增泊位就能就地安置待闸船只，调度容错空间大幅提升。
4: 打个比方，因为天气气象原因，或者大风啊、大雾啊，它来不了。这个时候，因为我导航墙，我最起码比原来基础上我可以多过一闸次船。原来因为你没有来的没地方靠，我就不敢把船吊上来呀。现在我可以把吊上来，在这个导航墙这里有一闸船，靠着那一闸船，提高我们通航效率。
2: 未来新船闸投用后，万吨货轮畅行峡江，船舶待闸时长大幅压缩，低附加值的大宗货物会因走水路而省下巨额物流开支，因此沿江货主、船东都十分期盼新通道的建成。
4: 货船有很多，有最多的是估计是矿石、粮食、煤炭、矿建材料，在成品油，成品油就是包括汽柴油、航空煤油。在集装箱里面，它一般的就是些汽车零配件等等。这新通道建成之后，时间成本肯定是减少，通道条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三江的航道要往下挖3米，船闸也更大了，现在船舶可以做得更大。我们水路日数是分分钱，铁路日数跟毛毛钱，公路日数块块钱，特别是对这些大宗散货，附加值相对来说低一点的。它有非常大的优势，从水路日数。
3: 企业对咱们新通道的看法是什么？
4: 充满了期待，因为对他们来说利好，绝对的利好。
2: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待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面建成投用，万吨级船舶可高效畅行峡江，物流成本持续降低，绿色航运优势充分释放。这条流淌千年的母亲河航道将以全新的通航能级、更强的承载能力，持续激活沿江经济活力，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万里长江千帆竞渡。在长江航道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船为家，逐江而行。 每当船舶行至湖北宜昌，都会停靠在临江平锚地，等待通过三峡大坝。常年奔波江上，待闸休整的日子里，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对未来的日子，他们都有哪些期待？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赵黎黎、全胜的报道。
2: 在临江平锚地，有一艘特殊的船只格外显眼，它不拉货，不载客，专门为江上的船员运送生活物资。这就是船帮超市一号，老板周劲松对前来购物的顾客热情招呼。
7: 油盐酱醋茶什么都有。
2: 蔬菜货架上的苦瓜还带着水珠，二楼拐角堆着一摞快递，快递公司只能送到岸上的代收点，而周劲松的超市船能直接送到船头。江上没有门牌号，想要精准派送快递，靠的就是一个个船名和联系电话。周劲松的通讯录里存满了船名加手机号，一摞摞快递不只是普通的包裹，更是船员之间长久相处结下的情分。往来江上的船家习惯了彼此帮衬。
8: 这个是明旭0985，就是他船号，
7: 这是他的电话号码，他的船名就叫明旭。有的他给他加运费，我们都没收过，变相带动生意上，我给他送快递去，给他买点东西了。
2: 依托这艘流动的水上超市，米面粮油、瓜果生鲜、日用百货一应俱全，来来往往的船员在这里采购物资，简单交谈，日常买卖。茫茫江面因此多了浓浓的烟火气。长江之上，一条船就是跑船人的家。在一艘名为龙盛雨露的船上，满载豆粕。船长张顺介绍，这是用来制作饲料的货物。
7: 散薄，豆粕做饲料的。
8: 这趟能赚个
7: 80-90万块钱那个样子。
2: 张顺说，如今的跑船生活和过去大不一样。船舱里的客厅宽敞明亮，电脑、空调、沙发摆放整齐，甲板上更是养眼的景致，小葱、青菜长势喜人，还有河南老家特有的荆芥，郁郁葱葱。
7: 我们老家的这种东西叫荆芥，跟你们那个折耳根是一样的。
2: 厨房里，船长张顺的妻子张璐正在炒菜，平菇炒肉丝香气四溢。张璐出身跑船世家，祖辈都在江上讨生活，对他来说，船上有一日三餐，也是谋生计的地方。
9: 我父母辈、我爷爷辈都是跑船的。
8: 那现在你在船上除了给他们做饭之外，还有哪些工作？
9: 走船、起机器、充气、加油这些东西，正常你要上机舱里面去巡视，这些东西都要做的。
2: 待闸期间，无人机穿梭江面，给船员们送来了外卖饮品。张顺感慨，这在以前可是跑船人想都不敢想的。
7: 前几年我们连想都不敢想，我们在船上能喝的奶茶，顶多喝个茶，奶就别谈了。
2: 张顺的母亲黄炳芳生在船上，长在船上，一辈子以行船为生，亲眼见证长江航运和跑船人生活的巨大变迁。
10: 他一辈子，我们就生在船上，长在船上。
8: 那时候船应该没这么大呗？
10: 造的。你看我们这个年代，你看这个地方，小时间干活，你看我们都靠这个大台子。
8: 我天
10: 哪！你看，
8: 这都鼓了个包，
10: 都是一个包，一辈子都下不去了。
11: 你看我们那个时间。卖水泥船一趟生意可以挣个几百块钱，哎，不能天天吃肉，哪想到我们到老了发展的这个样。
2: 夕阳西下，落日余晖铺满江面，江水一片耀眼的金黄。闲暇时，黄炳芳总喜欢拿出手机拍下三峡大坝周边的风景。得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的消息，这位老船民高兴了好些天。
11: 三峡的夜景，过闸的风景，好看得不得了。那个闸一修大了，晃船量快了，流动快了，一年多跑两个航次，不就是钱吗？拐甲来学总是要发展的，它大甲小甲是一个甲。
8: 船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家，
11: 我们就是家，我们比甲房子还要保护的还要好，还可以挣钱养活一家人。
2: 看着江水缓缓向前，张顺说，等工程建成通航后，航道宽了，通行会更顺畅。他已经盘算好了，得换一艘新船，好拉更多的货。水上人家往后的日子眼看着越来越有奔头，
7: 有孩子在旁边，孩子多希望陪陪他吧。你们把眼前的事做好就很好了。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山东舰福波相伴。
13: 探视器准备完毕，
14: 二号位最后准备，
15: 二号位允许起飞。
1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0: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离开停车场的时候呢，扫码直接缴费，本是便利车主的行为。不过生活当中呢，很多车主却遇到了扫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比如说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的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之后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也频发。那么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3: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24: 来看一下啊，
25: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24: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25: 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24: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25: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23: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26: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2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27: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28: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27: 对。
28: 然后您就同意了？
27: 他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在开车也没细瞅。
28: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27: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23: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29: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 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23: 重庆的蒋先生投诉的是停车扫码后支付页面无法

0: 法关闭优惠券引导广告，买了优惠券，最后核算下来比直接付停车费还要贵。
1: 扫二维码以后跳出来就是优惠券，关都关不了。那券显示能打折，好像8折还是9折。买了这个券以后才能付停车费，不但没降低我成本，反而增加我的成本。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链接上去的？
0: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2: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3: 眼下呢，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呢就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也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的问题。那么，如何让扫码交费告别营销的套路呢？我们继续来听。
0: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4: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0: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4: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后续将公开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案示法、以案请示，促进停车服务有关主体诚信经营。
0: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5: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7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0: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2: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0: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2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
6: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已经到了需要去重点关注这 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

0: 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1: 再来关注江苏唯一既包邮又供暖的城市又开始集中供冷的消息在网络刷屏，一套管线冬供暖夏送凉，有小区业主就忍不住跟朋友炫耀，徐州这是要把四季都包圆了。不过供冷之后家里的温度会保持多少度呢？如何收费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张雪的报道。
2: 午后两点正是全天日照最强、气温最高的时段。走进徐州试点集中供冷的小区，居民陈女士家的房门一开，阵阵清凉扑面而来。客厅温度计清晰显示，室外温度约 34.9 摄氏度，室内温度稳定维持在 26.1 摄氏度。居民陈女士用四个字总结在家里的感受：不冷不热。
3: 感受感觉才好，不冷不热的。你空调你再打很冷，它就凉。咱不很难，咱就有点热，什么也不用找。
4: 你看以前做饭嘛，把厨房做完还出汗，现在做饭就不出汗。
2: 陈女士所在的小区供冷时间为6月1号至9月30号，其中6月1号至7月31号为免费体验期，8月1号开始正式计费，优惠价为每平方米4元。例如100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供冷费只要400元。集中供冷项目综合主管魏东介绍，目前有两个供冷方案，业主需自主选择。第一种方案是零改造。供冷期间，地板盘管内通入20至25摄氏度的冷水，对户内进行辐射供冷。此方案不具备除湿功能，需业主自行开启风扇或空调进行除湿补冷。
5: 在原油的那个热力泵房接触上加了一组管道，通过那个冷水循环之后，把室内的温度给降下来。目前的话，业主沟通的温度，室内温的话都是在25度左右吧。他们的整体的机组设备是一套的，还没有额外的增加。
2: 魏东介绍，第二种方案是改造和安装供冷设备，在使用地板盘管进行辐射供冷的基础上，热力公司在免费提供水环除湿机、循环风机系统及连接管道等设备，并承担安装费用。所有新增供冷设备产权归热力公司所有。
5: 还增加了一组就是除湿设备，就是针对业主的意愿，愿不愿意增加这种东西，除湿和不除湿，因为它牵扯到改造，而且呢用了体感更舒服。
2: 据了解，这并非徐州首次试点集中供冷。2025年，该小区3期已经试行集中供冷，在业主普遍反馈不错的情况下，今年把服务范围扩大到了5期。供冷服务属于特定项目的专属试点，目前尚未在徐州大规模推广。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版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国家药监局表示，此次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那么新规将对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产生哪些具体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药物临床试验是一款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最关键环节，其试验结果是验证药物安全性、有效性和临床价值的最重要依据。此次修订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目标是优化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进一步培育规范高效的临床研发生态，实现支持生物医药研发创新的目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
9: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是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应当遵循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业内和国际通常采用其英文缩写，简称 GCP。 GCP 设定的标准用于指导药物临床试验的规范开展，也是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此次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对药物临床试验提出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试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
8: 药物临床试验通常涉及申办者药企、主要研究者、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参与者等多个角色。药物研发的成败，除药物本身的属性外，试验方案设计是否科学、实施过程是否规范、试验数据是否可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国家药监局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副主任崔浩解释，管理规范对各方的责任义务都进行了明确。
10: GCP 就像一个共同约定，它规定了各方该干什么、怎么配合，确保临床实验按照统一的标准 规范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衔接不畅，可能会影响临床实验的质量，甚至是影响参与者的安全。
8: 现行 GCP 于2020年修订，随着全球临床研发理念和技术更新，以及我国创新药临床试验数量的显著增加，原管理规范已难以完全适应行业发展需求。业内认为，新版管理规范在监管层面实现了从发现问题后纠正到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的转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说，
11: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非常重要就要识别关键的质量因素，做好分层分类的质量控制，实验参与者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不仅支持新药的上市，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药物上市后在更广大的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
8: 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多达2500项，同比增长20%。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透露，除了自主研发药物明显增多外，我国临床试验数据也越来越多，用于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审批。
12: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年中国创新药临床研发中的早期实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占到了全球的47%以上，这说明中国自主研发的药物越来越多。目前全球的跨国药企开展的国际多中心临床实验已经100%的采纳了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数据，这些数据也被用于美国 FDA、 欧洲 EMA 等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注册。
8: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部长谢松梅透露，目前全球新药都加速布局在中国同步研发的进程。
13: 据统计，国外药企在中国开展临床实验的数量占他们在全球总量的10%以上，其中全球排名前20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近十年开展的临床实验数量达1600多项。基于中国临床实验数据，海外获批多款新药上市。
8: 蓝公涛表示，新版管理规范实施有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
9: 即将实施的新版 GCP 鼓励行业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地开展创新实践，加速我国药物临床实验现代化步伐，增强我国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吸引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4: 关注一下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怎么运作，怎样来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很多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
1: 从今年6月份开始的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了，那就是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了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的范围。6月10号开始呢，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就正式发售了，目前各大银行也已经开放了申购的通道。
14: 那么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了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的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5: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16: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5: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6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 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6月10日正式发售。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17: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15: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
18: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15: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一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
18: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啊，就到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啊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啊，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
15: 王向南同时展望，
18: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6: 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因产品的瓶塞呢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品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了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官网也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品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
14: 那么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品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品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是什么？如何防止意外喷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9: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设计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

0: 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1: 这种一分钙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0: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
2: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0: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3: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0: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1: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食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4: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体育方面的热点新闻。在丹麦队与乌克兰队之间进行了一场友谊赛上，发生了令人揪心的一幕。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呢，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并失去了意识，所幸经过现场的急救，埃里克森呢很快恢复了意识，自主走下球场并被送往医院，比赛也随即终止。丹麦足协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说，埃里克森意识清醒，状态平稳。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6: 八号凌晨的这场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直播镜头捕捉到身穿丹麦队传统红色球衣的埃里克森，在无球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双手按住胸口，还向后看了一眼，似乎是以为谁从后面撞了他一下。虽然随后直播镜头转向了教练席，但几秒后人们就看到教练席上的双方教练和球员都突然焦急地起身或者奔跑起来，

0: 双方教练和球员都拼命向丹麦队的队医挥手。镜头转回场内，只见两名丹麦队队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已经倒地的埃里克森，场上的双方球员肩并肩围成了一个圈，把埃里克森围在中央，现场直播画面也及时切到了观众席。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了5年前那几乎相同的一幕。
1: 哎，那怎么回事？是不是有东西？哎呦，
2: 安东尼泰勒的哨声很急促，同时也示意赶紧队医进场。
1: 没有身体的明显的对抗，这一个突发事件、
2: 对，在边线的位置，只是接到了这个边线球之后直接向前扑倒，应该是埃里克森。
0: 那一次埃里克森在接受了手术后康复出院，不少球迷还记得，由于意甲官方禁止植入心脏除颤器的球员参赛，埃里克森和当时效力的国际米兰和平分手。这个所谓除颤器其实是植入式心率转复除颤器，英文简称 ICD。 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张伟威介绍，这个比手机还小一些的设备可能正是埃里克森再次与死神擦身而过的主要原因。
3: 心脏啊，它就像一个有节奏的鼓点，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心肌梗死、心衰，或者是有心肌病，那这个鼓点呢，就会突然变成一团乱拍，我们称之为啊心室颤动。那这个时候啊，心脏它其实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泵血，它只是在这种颤抖抖动的状态，几分钟之内啊就会导致死亡。而植入式的心率转复除颤器就可以让这团乱拍的心肌停下来，再重新开始，像这种电脑死机，我们按下重启键一样。
0: 简单来说， ICD 就像一个24小时守护患者的急救医生，不间断地监测着心脏的电信号，一旦发现异常信号，感觉心脏可能要出问题，这个内置的急救医生就立刻自动开始工作，比百米冲刺过来的队医带来的我们熟悉的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还要更早介入，大大增加患者的生存机会。知名运动医学博主布莱恩·萨特认为，从埃里克森突然双手捂住胸口，同时转头向后看的这个细节来看，不排除当时他的 ICD 把对于激烈对抗下的运动员来说其实很正常的窦性心率过速错误的识别为异常电信号，从而触发了错误放电。不能排除埃里克森这次其实是被 ICD 击倒的。
4: 我们看到他突然去抓自己的胸口，那些 ICD 触发过的人会将其描述为像是胸口被踢了一脚，被马踢了之类的，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感觉还不错的人突然感觉到砰的一声，就像突然剧烈的疼痛，可能是在胸部。所以我确实在想他的 ICD 是否发生了不当放电。我们看到他立刻向后看，就像他在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撞了他，或者从后面击中了他。这就是他们接下来要弄清楚的，他们能在医院读取 ICD 数据，确切地看到当时在电击发生前后的心率是什么。
0: 丹麦队队医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埃里克森的除颤器像预期中的那样发挥了作用，但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埃里克森病情的更多细节。埃里克森上一次选择重返绿茵场似乎成为了一段佳话，但是当他时隔5年再次轰然倒地之后，我们不禁思考，以生命为赌注去拼该不该叫体育精神。但正如体育评论员严强所说，
5: 足球真的能高于生命吗？大家都会在讲述足球的时候用利物浦名帅香克利那句名言，但我觉得那更是对于竞技当中比较英雄主义的一种很豪迈的说辞。但是当你真正看到埃里克森这样的身影，何必因为这样的赛事让自己的家人，让自己的身边的朋友队友一起陷入这种对生命的挣扎呢？我特别希望大家还是重新修正这一句名言，我觉得生命从来都应该是高于足球的。
6: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只是希望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矣。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日 AI 频现常识性错误，交错做馒头的方法误判蘑菇致人中毒，将国宝文物认作普通商品，为何 AI 能够处理复杂的任务却过不了日常小事这一关，
0: 以及绝大多数地方高考落幕，考完即忘现象引发关注，那些曾经烂熟于心的知识点为何会快速消失，遗忘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学习密码。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
7: 中国空间站
6: 永远值得依赖。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有几条关于 AI 的新闻特别火，一条是说豆包不会做馒头，网友们晒出各种 AI 给出的离谱馒头配方，什么加50克酵母，蒸10分钟，焖2小时，让人哭笑不得。另外一条呢，则是让人有些揪心啊，有人用 AI 识图识别野生蘑菇，结果导致中毒住院。
1: 没错，还有在年初曾经火遍了科技圈的养龙虾热，当时大家都说哈，如果给这个 AI 装上手脚，那就可以当一个全职助理了。结果很多人养着养着就发现，这只小龙虾不仅经常干错活，还可能会把您的电脑给搞乱了。
0: 那就在上周呢，又发生了一起更加离谱的 AI 事件。闲鱼的 AI 自动上架功能，把用户相册里的国宝照片当成了可售卖的工艺品，还编造了一套专业的虚假文案和价格。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对于 AI 的期望和它的实际能力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1: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从技术底层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的 AI 到底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包先生你好。
14: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前两天咱们聊了这个伪科技当中啊，就是专门说到了一个 AI 骗局啊，当然那个说的是骗局，今天咱们说的是 AI 的长和短，就是它有哪些擅长的和不擅长的啊。
14: 没错。
1: 咱们前面也说了，说有不会做馒头，再到认错蘑菇，再到养龙虾降温，最近还有这个闲鱼 AI 自动上架国宝事件，这就是一系列的翻车事件了，而且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个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些共同的技术原因呢？
14: 有的。这个首先先给大家说一个结论呢、就是大家现在呢 AIGC 啊，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好用吗？真的好用啊。你现在它比过去的单纯的搜索引擎好用多了啊。你问它一个问题，过去的搜索引擎可能给出你的是一堆的网页的链接，你还得自己去挨个查看，然后自己再归纳总结。现在呢这个 chatbot 对话机器人再加上增强搜索 RG 功能，能给你得出一篇貌似很完整，逻辑无懈可击。这句老话我觉得还是历久弥新，尽信书不如无书。你千万别这个对包括但不限于豆包啊、元宝啊、 Kimi 啊、天问啊等等等等，乃至国外的所谓的 ChatGPT 啊，他们给你的这个答案呢 一定要，如果是你作为严肃用途，比如说您真把它作为自己做饭的这个菜谱啊，或者是识别这个食材是否可食用的这样一种安全的检测的话，这都是很严肃的场合啊，那么一定要交叉搜索一下啊，不排除采用传统的搜索引擎来交叉搜索来论证一下，否则的话，万一人工智能犯了幻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人工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很难，根本无法从根本上去除幻觉，因为这是从它的技术原理得来的，所以说人工智能有幻觉，我们不能轻信这个幻觉，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思维的警惕线，这是一个底线啊，在应用人工智能的时代，这是一个底线。那么好了，为什么叫幻觉？它怎么产生的幻觉呢？这点呢，我们要从这个这一阶段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说起。这一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呢，说白了，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两个字：概率啊。那么什么是概率呢？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人工智能首先叫大语言模型，也就是说，它是从这个大语言的角度来进行切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语言模型的时代，我们千万不要老是

0: 其实是一个压缩的过程，就是将这个全球互联网上的大量的语言信息、语料信息，把它压缩成这个向量数据库。然后这个向量数据库呢，每一个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 啊，就是词源啊，就是每一个向量数据库是由无数个 token 组成的啊。这些 token 呢是经过维度压缩的，具体的技术细节咱们暂且不展开了。总归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这些 token 呢是自然语言的精华啊，自然语言的精华。所以说，我们又说这一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它的技术溯源就叫 NLP， 自然语言处理啊。自然语言处理呢，搞了很多年，直到发现 AIGC 这种向量压缩的功能，它能迸发出巨大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就成为了当前的自然语言处理 NLP 领域的主流了啊。应该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我们向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器人 chatbot 问他一句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其实不是真正理解了我们到底要问什么。当然这里面关于理解和真正理解呢也有歧义啊，也有认识上的分歧。很多技术专家认为他不理解，他只是将我问他的一句话，我如何去蒸馒头做馒头，把它拆分成几个词源 token， 然后用这些词源去撞这个已经训练好的向量数据库里的词表，撞上了以后，凡是他认为在你给在用户给出的某个词源之后应该跟上什么词源的地方，他就通过概率来给你吐出来啊。所以说我们说，但是呢在很多场合呢，这种的所谓的撞概率的方法呢结果还不错，让这个使用者觉得还能用，挺好用啊。那么这是一个所谓的叫智能涌现，但是智能涌现一定伴随着幻觉的产生，也就是说它吐出来的东西似是而非，经不起仔细琢磨，经不起深度的追问啊，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幻觉啊。那么在这样的角度讲呢，我们说文生图片它要比文生文更复杂一些，也就是多增加了一步。文生视频呢，第一步和文生文是一模一样的。首先它会根据你给出的提示词，然后呢进行反复的叫做这个概率碰撞，然后再输出这个所谓的这个词源这个概率的结果。然后这种概率结果呢不会直接给用户，因为你要的是图片嘛，对不对？这时候呢它会通过另外一个模型叫扩散模型，英文叫 diffusion 啊，扩散 diffusion model， 它通过扩散模型呢再对训练好的图片库进行加噪和降噪，最终得出他认为符合你要求的图片。所以说我们看到文生文是基础，是一切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产生了文生视频、文生图片，文生图片的基础上再产生了文生视频啊，甚至于文生音乐，这都可以，对吧？所以我们说它总体来说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概率碰撞的过程。我们都知道既然是概率碰撞的过程，难免会有失效的概率，对吧？难免会有不正确的概率产生。所以说从技术的根本上目前来说，这种幻觉是无法消除的啊，这是第一点。如果有一个大模型跟你说我是零幻觉，千万别信，那是蒙您的啊，这个全世界都没解决了呢啊。这个中国那么多的顶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为我们华人在全球的人工智能界是一股绝对不可小觑的力量，可以说是领军力量了啊，应该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也是人工智能行业在目前全世界公认的亟待解决和攻克的技术难题。如果这关解决不了，那么所谓真正意义上的 AGI 通用人工智能或者 ASI 超级人工智能呢，那么它永远无法到来。因为你无法保证你的每一次的理解和输出都是准确的呀，对吧？你既然无法保证它是准确的，那么建构在理解之上的高楼大厦，它就是什么？就是流沙沙上之塔呀，对不对？底下流沙一走，哎，这个高塔就塌了。所以说目前来说是这样的。主持人。
1: 确实像鲍尔先生说的哈，我们在用这个AI 的时候，一旦涉及到一些严肃的场景，我们比如说我们写一些文章啊，我们做一些饭啊，涉及到安全的时候，我们得交叉验证一下。
2: 对，让你搁一个这个一两的酵母进去，这个事怎么都不合适啊。
1: 是，那咱就说说这个做馒头这个事儿呗。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挺常识的事儿哈，要基础的生活常识。那应该来说，网上相关的教程应该也有吧？那为什么我们大模型它在训练的时候会在这件事情？

0: 常常出错，而且是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哈。好多人问，然后他给出的都是，馒头他这个图片不对，或者方法也不对，为什么会有出现这种情况？
1: 这里面呢，我们都说这就是关系到一个模型的质量问题。我们说一款大语言模型，它的质量怎么样啊？那肯定最直接的结果，验证结果就是根据它实际的水平啊，实际的输出的水平准确率来考察它的验证结果。其实现在呢，你看啊，这个关于大语言模型的质量有很多种宣传的方式，大家注意是宣传的方式，比如说打榜啊，这个曾经在手机界就是跑分，对吧？这就是打榜，说哎呀，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最新版本，又在全球的验证榜单上又冲到了第一，超过了什么什么，超过了友商，反正之类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说决定一款大语言模型的质量呢，应该与它的训练语料和训练方法、训练算法这两个方面息息相关啊。我们可以回到刚才说，现在很多大语言模型的基座模型的训练厂商总是在鼓吹，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来鼓吹，我们最新的版本又是什么全球的这个排行榜第一啊。那么这里面呢，不要轻信，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呢，这里面有个专业的词叫过拟合，过是过于的过，过分的过，拟合啊，就是传统的啊拟合，拟人的拟，合作的合，过拟合。什么叫过拟合呢？就是我这个版本专门为了打榜训练的，您知道吧？就是我用来训练的语料，就是全球这些用于 AI 打榜的试题以及答案。那么好了，那么我这个你想，就假如说咱们参加考试啊，这两天高考啊，这个我们就是拼命的刷历年真题啊，大概题吧，应该说在某一科上可能会取得超过平均分的成绩啊，是不是？所以说呢，那这种的题库战术还不是题海战术了，题库战术实际上是有点投机取巧。所以说呢，我们说全球的 AI 大语言模型都要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在全世界的互联网上可以公开获得的、合法依规获得的公开训练数据已经基本上用完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的这个领域的迭代特别快啊，大家都是争分夺秒，都不用说一年一个版本，恨不得就是过去是几个月，后来发展到一个月，现在甚至一周甚至几天过后一个新的版本就出来了。每一次的训练你都要选取大量的有价值的数据。可是大概在一年半以前啊，我们说全球的知名的 AI 科学家就预告了，这个全球的可用于训练的新的语料已经不够了。为什么？因为 AI 训练的数据吞吐量从最早的几十亿的参数到后来几百亿、几千亿，现在是万亿参数，对吧？这都成为门槛了，基本的门槛了。你说你训练一个新模型啊，没有达到万亿参数，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见人。但是呢，人类新生的语料的数据的速度远远赶不上 AI 训练消耗语料的速度。那么，一个山洞里面的财宝就这么多啊，你每次进去都包了一大包出来，几次下来山洞里就能就是空空见底了嘛，相当于是。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很多的基座模型的训练已经开始采取原生数据，也就是说由人类产生的原生数据，创作的原生数据加上 AI 自己产生的数据进行混合训练啊。这种混合训练呢，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有点像什么呢？当年闹疯牛病啊，你说在牛饲料里头拌入这个由过去病死牛的牛肉牛骨做成的粉啊粉状的饲料，那牛吃了以后马上就疯牛病。而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况，就是包括 OpenAI、包括 Gemini、谷歌的 Gemini、包括 Anthropic 的 Claude， 他们都在训练的过程中发现，当 AI 产生的语料占新的训练语料的比例超过一个值的时候，新的模型训练很容易陷入崩溃。而且呢，很容易使得新的这种的基座模型的版本错误百出。这里面的原理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专围绕探究这里面的数据训练的原理，又引发了一门新的学科，也就是 AI 大语言模型的所谓的错误的溯源和归因。那么这块呢，依然是也是全世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技术课题的阵地啊，也涌现出了至少两三家的非常值钱的创业公司啊，估值也蹭蹭的涨得飞快啊。也就是说大家必须得知道为什么这么训练就不行了呢？
0: 对。
1: 这个原因呢，还是个黑箱，还是个黑箱。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看到，所以说这些都是 AI 目前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过程中的不可绕开、不可躲避的问题。
2: 嗯，刚才您提到这个语料不足的这种情况，它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是会，持续很久，然后导致它的整体发展陷入到一个瓶颈期，还是说这个也会很快就克服掉它的呢？
1: 我很悲观，永久化。永久吧，没有改变的希望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啊，包括咱们两个人，咱们现在做一个 PPT， 写一篇文章啊，或者是创作一个东西，是不是已经无法完全不利用 AI 的工具了？
0: 对，
1: 恐怕很难，对吧？作为文字或者内容的创作者，我想更多的很多的公众号的作者呀，这个博客的作者呀，包括视频号的创作者呀，啊，抖音、B 站这种短视频的创作者，包括短剧呀，现在都是大量的使用 AI 了，是不是？因为确实是能够提效降本啊，
0: 嗯，
1: 然后而且能使得自己的速度非常的快啊。可是这些数据所产生的新的内容，是不是完全是人类真实的创作呢？这里面恐怕含 AI 率啊是越来越高，哈哈
0: 是
1: 越来越高。那么这种越来越高的数据和信息，一定会成为互联网上新增内容的主流。
0: 嗯，
1: 所以说，纯粹的人类信息会越来越少啊。
0: 嗯、
1: 这个我挺悲观的，就是说，永远回不到过去了。说这个网上，你想刚开始训练 GPT 1.0 的时候，它能拿到的互联网上的数据，全是原生的真实人类的创作啊，对吧？你到现在呢，你很难了，会找到这些东西。嗯，
2: 就包括你看哈，我们对于这个 AI 识图也是其实充满期待的。
0: 嗯，
2: 但是刚才咱们说是技术底层，如果我们把它运用到这个应用层面的话，你就是以识图这个事情为例。
1: 嗯，
2: 我们其实可以选择的方法呢，是找不同的大模型的这个，或者是不同品牌的这个 AI 来进行识图
1: 交叉。
2: 对，然后这样来验证，但是也不能够保证它一定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也请教过这个就是蘑菇真菌这方面的这专家啊，他说这方面的问题确实是非常的困难。那你看 AI 它其实是没有把握对于这件事情做出一个明确判断的，它也是给您一个概率上的一个所谓正确的答案。那它能不能够就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而且这是很严肃的问题的情况下，它就明确跟你说这我不知道，我无法判断啊，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会说出现像吃蘑菇中毒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1: 是，
2: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让 AI 具备这样的一个底线呢？
0: 嗯，
1: 我认为您提到的这点啊，本来是题中之意，对吧？就是你老老实实的嘛，是吧？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当然现在呢，我给大家教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现在的 AI 呢，在训练端基于的是规模效应、规模法则，就是scaling law 啊，就是规模越大，训练的数据越多啊，这个算力越强，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规模效应啊，规模法则。那么在它的应用端呢，实际上遵循的是提示词法则，就是你给什么提示词，它就给你什么样的回应啊。这里面呢，可以强硬的通过提示词来表达你的立场。比如说，你首先告诉这个 chatbot， 告诉豆包也好，告诉 Kimi 也好，告诉 Kevin 也好，你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请不要瞎编，一定要告诉我不知道。你把这个提示词输进去，可能能有很大的改观，否则你不输这个提示词的话，他可能默认就是讨好型人格了，你说什么都对，什么都顺着你说啊，哪怕一开始被他说歪了，他也沿着这个歪了的路径继续往下歪下去，直到离题万里。
0: 对， AI 经常说的就是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感受，
2: 跟真的似的。
0: 对，我将用最简洁、最让人听懂的方式给你解释这个问题。
1: 然后今天咱们就一次性说透，
0: 对
1: 吧？对，
0: 是
1: 这种
0: 话，
2: 就让你特别放心，然后出现一个非常不让人放心的结果。
1: 是。所以这时候呢，就要求使用者啊，我们作为人类用户啊，要给他纠偏。就是上来告诉他，你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要瞎编。这是可以的啊，很多的模型还是听话的。
0: 另外就是年初挺火爆的 AI 智能体，就是大家说的那个龙虾，它的技术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动静挺大的，然后现在又突然间好像偃旗息鼓了？是遇到什么技术瓶颈问题了吗？
1: 这一点呢，我觉得本身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实际上当时我记得咱们在节目中也预测过，
0: 是
1: 这样的一款应用或者叫部署不会火爆太长时间。为什么呢？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哎，这三个原因我觉得自己也很像 AI 啊，这个咱们一次性把它说透了、那么这个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Open Cloud 它确实打启发了全球人工智能行业的新思路啊，但是它不是一个正规的公司或者技术企业很严肃的推出的一款能确保端到端安全的完整的一个应用啊，也就是说它本质上是一个自由程序员的在闲暇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炫技之作啊，它是一个个人作品，它不是一个公司作品。作为一个公司作品的话，我们一般称之为产品，所谓的产品就是说端到端的质量保证，尤其是在数字世界里面，你的安全性、你的易用性、你的鲁棒性，鲁棒性就是抗干扰能力，不容易崩溃嘛，对吧？
2: 是，
1: 这三性你必须得保证，否则的话你就不成熟啊，你不能端出来给大家当做产品来用嘛，是不是？这是第一点，就是它是个个人的游戏之作、爱好之作，它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公司可以交付的完整的产品。
2: 嗯，
1: 那么这一点就，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你看什么叫做公司可以交付的完整的产品？一个操作系统。它也有一个安装程序，对吧？你只要安装完了，下一步，然后每一步的选择就可以了。也能顺利的，一般情况下都能顺利的在你的电脑上或者手机上安装。那么龙虾可不一样，它的运行环境你要手工去配置啊，然后它的安全环境你要手工去配置啊。
2: 充其量是一个半成品啊。
1: 对，它完全是个半成品。所以，但是呢，对于具有 IT 经验和知识的程序员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儿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很轻松的就配置好装好啊。那么但是对于一个对 IC 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网关配置毫无了解的小白用户来说，它确实有门槛啊。所以为什么一度也滋生了那种帮人装龙虾能挣钱，帮人卸龙虾也能挣钱，对不对？所以说它不完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说，对于这样一款应用呢，它实际上最大的安全问题就在于个人数据的保护。很多的用龙虾的朋友呢，其实并不了解，就是说如果你不在一个沙箱之中、沙盒之中啊 ，sandbox， 或者是在一个虚拟机之中来安装龙虾、部署龙虾的话，那么你的个人数据实际上等于是暴露在公网之下啊。你的个人数据都可以通过龙虾的所谓的技能 skill 的接口来被全网来嗅探啊，而龙虾基于的大语言模型的提示词来驱动这样一个特征，又使得外部的用户、外部的人，只要能跟你对话，他就可以通过对话、电子邮件啊、PDF、网页等等方式，将提示词注入到你本地的龙虾系统，从而实现你的个人数据的壁垒被轻易的攻破。攻破之后，你的个人数据就是裸奔了。那么谁敢负这样的责任呢？对不对？如果这是一台啊光溜溜的电脑啊，完全是清空空白的，可能没什么风险。但如果是一台里面有大量的你的商业的资料啊、商业的合同、商业的数据，那么谁敢这么放肆的安装龙虾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龙虾热刚起来之后，咱们国家的相关部委，然后工信部内部就下了文件了，就是禁止这个在办公场所的接入到办公内部网络的电脑私自安装龙虾。好多大企业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为什么？这里面先天的就有安全的漏洞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众多的用户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了解，龙虾部署是免费的，但你要把龙虾用起来是挺花钱的，是吧？就是因为你每一句话和他的对话都要跑 token 啊，都要烧 token 的。
2: 对，
1: 这些 token 可不是免费的，对吧？
2: 对，
1: 这些 token 都是需要花钱的。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您装了龙虾，确实是为了进行程序开发啊、商务处理啊、这个运营安排，也就是说你把它作为一种生产投资来进行花销的话，那么我觉得大概大家用户的心理是能接受的，只要你物有所值，因为我是投资，我不是消费。如果您日常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商业事务啊、运营事务需要来安排的话，那么我倒是觉得过早的部署龙虾这种机制对您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 token 的消耗成本啊。
0: 嗯，对，所以说也不用着急，可以等等技术的发展情况。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聊一聊。

0: 聊 AI 到底擅长做什么。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昨日新闻重现，
1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听了这么多 AI 的糗事，可能有的听众会觉得 AI 也不过如此嘛。但其实呢，我们也不能够否认 AI 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便利。
16: 刚才鲍先生也提到了啊，就是 AI 我们可以用它写文案、做 PPT、 写代码。
0: 对，
16: 现在很多人其实很多行业都已经离不开 AI 了。那咱们就来聊一聊现在的 AI 到底擅长做什么。从技术层面来说，为什么他们能够把这些事情都做得那么好。继续有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鲍冉。鲍先生你好。
17: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6: 刚才咱们说的更多的是 AI 的毛病啊，但是抛开那些个夸大的宣传，现在的 AI 它在哪些任务上表现的的确是很可靠、很稳定？为什么这些任务对于 AI 来说就特别简单？它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17: 如果从我个人的应用实践来看，我负责任的说，第一个是编程啊，编写程序啊，这个在圈里面也有一个词叫 Web Coding 啊 ，Web，啊 ，Web Coding 嘛，编程 ，Web Coding， 有人翻译成氛围编程啊，也有人翻译成意图编程，其实都很简单，就是过去啊，我们编程啊，总得经过一定意义上的编程语言啊，数据结构、算法的训练，对吧？你才能会编程嘛。现在都不需要了，你想干什么，你用自然语言啊，用中文也好，用英文也好，写一篇纯文本的文档，交给 AI 就能帮你干了。这就是所谓的 Web Coding 啊，这个应该说啊，为什么我说编程这个事儿 AI 可以做呢？第一 ，AI 在训练的过程中呢，它最喜欢什么样的文本？结构化的文本。而一篇符合编程规范的 程序代码是最

0: 具有结构化美感的训练语料，对吧？一行一行的，有缩进是吧？有缩进，有行号啊，这个有开头有结尾，然后呢，函数也好，过程也好，对象也好，都有非常明确的分解符啊。所以说，编程这个事儿呢 ，AI 学的很多，而且学的语料也很优质，所以说编程能力应该来说是目前 AI 所具备的完成的相当不错的能力。当然，咱还有一句话，都得反复提醒大家，也不要奢望 AI 编程能把所有的 bug 啊，所谓程序里的漏洞、臭虫都能解决掉，这也不现实。AI 编程最后还得需要人，开始需要人类程序员来设计总体架构，结尾的时候要靠人类程序员来仔细检查所有的代码啊，这样的话才能确保你最终出来的程序作品啊，能够安全稳定的运行，能够完成复杂任务。当然，你要编一个特别简单的程序，倒也无所谓了啊，倒也无所谓了。所以说，编程确实是它的。第二个呢，就是在于多智能体、多 agent 的这样的交叉配合使用下，能够进行情报收集、信息调研啊。观点分析啊，这个因为我的技术团队还开发了相关的产品呢啊，所以说因为这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呢，刚才说了幻觉是无法消除的，但是从国际大厂到国内大厂，大家普遍也发现用多个 AI 多个人工智能的代理 agent 来进行交叉论证，就能有效的大大降低它的幻觉率，这点上确实是也有实战的作品和经验可以进行验证啊，可以进行验证。所以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以我个人的实践，过去我们给相关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的时候，都是完全靠人工，靠人类专家的经验，以及靠人类的助理们的这样的手工的进行数据的收集、数据的建模、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非常耗时耗力，而且呢效率很低呀。可是当这个比如说我的咨询对象，服务的咨询对象突然有一个新增的需求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满足他，但是后来通过用多 agent 多智能体的交叉的这样的服务，基本上30分钟之内就能够很迅速的跑出一篇新的可交付级的调研报告。
1: 嗯，
0: 这点确实是令我们自己都很震惊。一开始的时候最后反复检查这个报告还有需要更新修订的地方，但是经过几个版本的迭代之后，基本上目前可以做到零人工干预了啊。所以说这个 AI 的潜能还是很大的。嗯
1: 嗯，是。那您提到的这个可以交付的报告这么快就出来，也证明能把 AI 用好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你看这些东西它都摆在市场上，大家都可以去用，但有的人就能拿它来出活哈。那我们也经常说这个提示词工程，为什么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问法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有人说了，未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会用并且能够用好 AI。 那用的好不好差别主要是在和 AI 的沟通上吗？
0: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使用者这个人类是否具有结构化思维。我算是一个老程序员了啊，这个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一辈子忘不了的。当时最早学编程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包括课本教导我们，你要有程序思维。什么程序思维呢？自顶至下，逐层细分，细分到不可再细分的东西才开始着手写代码。当你完成了无数个特别简单的小模块之后，把它们串在一起啊，粘合在一起，就是你的完整程序。那么这里面呢，首先叫做结构化思维，你首先要把你面对的问题要拆分，它的层次，它都包含哪些层次，它的每一个层次中有哪些分叉啊，有哪些分叉的话，最后不断的细分细分细分到原子化的问题，你解决这个原子化的问题可能几分钟就解决了，然后你逐层的倒推回去，最后就能建构完整的一个程序框架。而这种程序化，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编程界最牛的叫系统分析师是吧？然后底下才是高级程序员啊，这个中级程序员啊，初级程序员啊，系统分析师或者叫系统架构师，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它能够把问题分解，而这种分解问题的能力，恰恰是我们使用 AI 的时候，人类用户需要具备的能力啊。你不能把一个，当然了，如果我相信未来可能某一天，你就是一句话把一个很混沌的问题扔给 AI，AI 也能够完全给你啊拆分解答。那么那时候应该就是到了 ASI 超级人工智能的阶段了。 很可惜今天还到不了那个阶段，所以需要我们，而且我个人期待也不要尽早到那个阶段嘛，真到那个阶段我们人类还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我们开个玩笑。
2: 是刚才说到这个程序员哈，其实他的高度和普通消费者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包括对于整体架构的这种理解和设计。更多的人在使用 AI 的这时候呢，我们主要就是让他来解决问题的，是在应用层面的哈。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样的一个任务是不是可以或者说更适合交给 AI 来做，有没有一些判断的标准？刚才您给大家提示了，就比如说像那个多智能体交叉检查，然后这样能够提高效率和准确率，类似这样的方法还有哪些？就我们怎么遵循一些基础的原则才能够使得它的价值最大化，同时还能够不犯一些低级错误？
0: 首先要看这个问题能不能被解构，也就是结构化的打反啊。如果这个问题呢确实太混沌了啊，你无法清晰的给它分出层次分出架构，那么我相信以目前的 AIGC 的能力，它也估计会给你胡说八道一通啊，得出一个逻辑上表面自洽但实际的结果呢混沌不堪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任何一个问题你能不能把它有效的解构化，这是第一点啊。当然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一点呢我倒觉得可以通过传统的搜索引擎或者多 chatbot 多个这个，因为很多用户呢他可能还不具备自己编写 agent 的能力啊，那么这时候呢你就不妨用多 chatbot 也可以啊，对话机器人也可以啊。所谓的 agent 就是能够自动执行多个语句的提示词的 chatbot， 就叫 agent， 叫 agent， 就是一层比一层更复杂嘛，对吧？相当于是，那么你首先把它，我们把它归到最简单一层，归到最简单的对话机器人这一层，你可以多试试几个对话机器人。然后呢，其实这一点上很多的，我相信很多已经娴熟使用 AI 的朋友已经做了这样的。经常我看到有些案例啊，或者在社区里看到的，或者我的啊朋友熟人们他们在用到的，比如说搞这个网络视听创作的时候啊，这个用一个 chatbot 生成提示词，再用这个提示词跑到另外的 chatbot 上生成图片和视频，对吧？它不是用同一个啊，它会选比较，可能这个 AI 呢出提示词比较精准，那个 AI 呢出图片比较好看，比较准确，比较有一致性啊。第三个 AI 呢，它可能由图给它图片再出视频，效果比较好。那么好了，我用第一个出图片提示词给到第二个，第二个根据图片提示词呢出图片，再把第二个出来的图片呢给第三个，你帮我把这个图片变得动起来活起来变成视频。这种在很多的文化创作领域已经成为标配的工作流了。所以我说
2: 这种节点啊，
0: 哎，多用几个嘛，是吧？
1: 对，我们过的最近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案例是有一个用户给 AI 说，你给饭店打个电话给我订个桌。他就是跟大语言模型说的这个，还不是 AI 智能体，就是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大语言模型是不能干这个事儿的。然后呢 AI 呢就特别听话的说，好，我已经给你打完电话了，订桌了。然后结果这个消费者去了饭店之后，人没给订啊，但人根本就没有电话嘛。然后说谁哪个 AI 给你订的，去找哪个 AI， 然后他还特别不高兴。就是可能对于广大的普通用户来讲，我们现在确实需要搞清楚 AI 它能做的事情的边界哈，不要认为说的好好的啊，态度也特别好，就觉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
0: 里面我还听到一个看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有的 AI 还能就自己把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啊，售卖这个书画的一个商人啊，然后呢，骗这个用户啊，也不是骗，他就是幻觉嘛，然后呢，这个用户呢还假模假式的给用户开了收据和发票，你知道吧？最后呢，这用户后来去举报半天呢，实际上所有的那些店家呀，售卖书画的店铺都是 AI 自己编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成为一个无头公案了嘛，闹乌龙了，罗生门了嘛，相当于是。
1: 对对，可以理解为是 AI 和人类共创了一个小说，但是人类认为这是一个真事儿。
0: 没错没错。
1: 对，
0: 没错。
1: 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普通用户面对 AI 时代的到来，您总结一下，我们最该做的是什么准备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 AI 的发展？
0: 我觉得第一点还不是普通用户的事儿，而是各个大语言模型的厂商啊，非常有义务啊， 有义务告知用户 AI 不同 AI 产品的应用能力边界，对吧？你比如说，你明明你推出的只是一个对话机器人，而不是一个智能体，

0: 那么你就要有义务告诉用户，这个机器人只能陪你聊天，没法帮你办事儿，对吧？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说你帮我去打个电话订餐啊，那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只是个 chatbot， 不是个 agent， 真做不到啊，
1: 不能说好的没问题，嗯，
0: 对的，你不能就是永远用户说什么你就跟着他说，那这样的话，用户真信以为真的怎么办呢？对吧？毕竟还有绝大多数用户都不是技术专业人士嘛，咱们要承认这个现实，对吧？
1: 对，
0: 这是首先是从厂商的角供给侧来说的，那么需求侧和应用侧来说呢，也就是作为我们普通用户呢，我觉得也要与时俱进啊，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关于 AI 的信息啊满天飞啊，虽然里面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但是呢，要想学习要想实践的话呢，也相对来说门槛变得很低了啊，应该说唾手可得吧，所以说自己呢多用多试，但是多用多试的话呢，严记住那一点，就是它有能力的边界，我们不可以偏听偏信，不能说这个 AI 说的那就是一定对的啊，那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因果逻辑在里面，这里面一定是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用 AI， 还是那句话，咱们再重复一遍，重要的事情多重复。当你使用 AI 做一些严肃工作的时候，一定务必要使用多个 AI。进行交叉问询啊，
1: 是
0: 你用一个某个 AI 得出来的结果，你就把它给出的结果完整的粘贴到另外一个 AI 里面，你就问他，他告诉我的对不对？这可能是最简单的验证方法了。
1: 对，是。今天呢，我们从技术层面深入探讨了 AI 的能力边界，也明白了它为什么会翻车，也知道了它真正擅长做什么啊。
2: 是，的确 ，AI 它不是万能的，而且我们今天多次提到，它其实是有技术局限以及能力边界的。但同时，它也的确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只要我们正确的使用它，其实还是可以极大的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1: 对，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打破对于 AI 的认知误区，不再盲目崇拜，也不再全盘否定，让我们以理性的态度拥抱这个 AI 的时代。在这儿呢，再次感谢包冉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卸下备考重担之后一放松，有很多同学发现自己曾经滚瓜烂熟的知识点正在逐渐的变得不那么清晰，甚至已经开始被遗忘了。
1: 其实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是心理学上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所有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吗？遗忘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学习密码？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的解答。
7: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考前背的滚瓜烂熟的知识点，考后就会逐渐淡忘，这个是正常现象吗？
8: 其实考后即忘是完全正常的一种现象啊，也不存在记忆力退化或大脑变笨的问题。高三全年备考啊，属于高强度的目标驱动，更多做的是短时集中的记忆，我们所有的作息、刷题、背诵都是围绕高考的考点。大脑呢，又会被外部的压力、每天重复的训练、强烈刺激激活，形成短期高强度的记忆通路。那高考结束之后呢，就等于外部的强约束是瞬间消失，那没有每日的刷题和默写了，那大脑呢，就不会再持续去调取这些知识点。那这个时候出现一些记忆淡化，其实不是学的不到位，而是短期密集记忆的自然回落。任何突击备考、临时背诵的内容一旦停止复盘，

0: 都会快速衰退，也不只是高考，包括考研考证的人群都会有同类感受，是所有人的共同的认知规律。
1: 这种考后就忘的现象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有关联吗？
0: 考后即忘，它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核心呢都是说的是暂时的记忆消退啊。那么艾宾浩斯曲线的一个核心结论是说，新记忆呢在学习结束之后开始遗忘，24小时内遗忘速度最快，那少量的内容呢是可以留存的，变成长期记忆的。遗忘速度啊只和重复练习的频次、记忆的加工深度挂钩。那高考前呢，我们每天刷题复盘啊，相当于持续对抗。高考结束之后呢，停止复习，完全契合曲线的规律啊，没有鼓舞行为，遗忘呢就会最快程度的发生。简单的说，不是高考让你记住啊，是日复一日的复习压住了遗忘，复习停止，遗忘曲线呢就立刻成效。
1: 记忆是不是也分很多不同的类型呢？就像有些知识我们可能转瞬就忘了，但是有一些却像刻在脑子里一样，很多年过去了也都没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里边就有一个分类，就是有一类知识叫做陈述性的记忆，这类知识是容易遗忘的，就分为情境的记忆、语义记忆啊，比如公式啊、古文啊、历史年份、答题的套路，这些都属于语义的记忆啊，靠死记硬背浅层加工，只用来应对考试，缺乏生活和实践的观点，一旦缺少复习线索啊，遗忘速度是极快的，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还给老师的内容。而非陈述性记忆啊，就包括动作记忆、内隐记忆啊，这是长期留存的，比如说骑自行车、写字、基础运算、母语的阅读，或者常年形成的一些逻辑思维啊，这类知识呢，随着大量的实操、深度体验，大脑的运动皮层、前额叶共同加工，就算多年不使用，只会生疏啊，不会彻底的遗忘。补充的一个关键啊，就同样是课本知识啊，深度的理解，搭建逻辑框架啊，结合实践，就会长期的记忆转换。如果只是单纯的机械背诵，就只会停留在遗忘的短期的阶段啊。那这就是很多人很多年还记得温室逻辑，有的考完一周就全忘光的一个核心区别。
1: 有没有什么科学的办法能让知识在我们脑子里的保质期更长一点呢？
0: 其实我们需要的叫做间隔的重复练习啊，就不用每天都高强度的复盘，而采取一个间隔周期，考完第三天、一周、半个月啊，可以简单再过一下核心的框架，每次是15-20分钟即可，少量多次呢，比一次长时间的背诵效果更强。而且我们在记忆的时候呢，要深度加工啊，再拒绝这种机械的背诵。不要单纯就默写知识点，要尝试梳理这个思维导图，用自己的话复述跨学科关联的知识点。大脑对经过逻辑加工的信息呢，留存度是提升数倍的。
2: 遗忘其实并不是被动丢失，而是大脑在主动的清理冗余信息，释放认知资源的过程。有选择的淡化一部分信息，才可以让更关键的内容获得更多的注意力。那么遗忘对于我们来说具体有哪些积极意义？对刚刚结束高考的同学来说，大脑正在对过去一年积累的大量知识进行梳理和优化，为大学生活做好准备。高考后的这个暑假，他们究竟是该多学点东西啊，还是说好好放松一下呢？我们继续来听。
1: 遗忘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具体的积极意义呢？
0: 遗忘其实是大脑主动去清理冗余信息，释放认知资源的过程。高三一年呢，涌入了海量的碎片化考点，那题目细节、临时答题的技巧，大量的信息只服务于高考这一简单目标。那大脑呢，开始主动的淡化、屏蔽没有用的信息，腾出前额叶的算力，用接收大学的新专业、新社交和新思维。那如果所有短期的知识永久留存，大脑就会信息过载，出现注意力涣散、思维卡顿等情况。那么遗忘呢，也会强化重要的核心记忆啊，这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大脑就会自动保留经过深度理解、高频使用、伴随强烈情绪的内容，浅化机械记忆啊，反而能够凸显真正有价值的底层思维啊，比如说高中培养的逻辑、阅读和复盘能力，就不会随着知识点的遗忘而消失。
1: 高考结束之后呢，很多同学就会迎来暑假和大学生活。那在中间的这个阶段，您有什么建议呢？是趁机多学习一点东西呢，还是说给大脑一个放松的机会会更好？
0: 其实如果是极端的补习和放松就都不推荐啊，你不能完全躺平摆烂，也不能说还像高三复习一样持续的刷题。其实最优解是阶段性的放松 和低负荷的认知输入。比如说你可以前两周的时候给大脑深度放松一下，多运动，满足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做短途的旅行，充分的休息呢，其实是可以提升后期的学习效率的。在暑假的中段呢，可以做一些轻学习，就是优先接触大学的通识，感兴趣的课外领域，内在的动机形成的记忆其实更持久，还能够提前适配大学的自主学习模式。总之就是高考后的失忆呢，不是短期记忆的自然消退，不用焦虑。遗忘本身是大脑保护我们优化认知的天然机制。这个暑假呢，不必纠结再留住考点了，更重要的是呢，是修复三年透支的大脑和情绪，建立自主长效的学习思维，迎接全新的大学生活。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过没有，咱们的养老钱还能买国债。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儿，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从今年六月起，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六月十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了解一下。
1: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2: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六月十日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3: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1: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4: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1: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 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它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5: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1: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5: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

0: 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1: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2: 养老这件事儿啊，拼的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储蓄国债进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像是给咱们的晚年生活添了一块压舱石，让保本的钱有了更踏实的去处。从单一存款理财到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正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万能的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咱们不妨从善用储蓄国债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养老钱安稳增值，为晚年多攒一份从容与安康。好，节目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昨日新闻重现。
2: 全国多地高考结束，那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介绍。
5: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6: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5: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6: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5: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7: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5: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

0: 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1: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0: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2: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5年呢好像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0: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3: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指定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
0: 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2: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这样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4: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和发展规划做出理性的选择。大家放平心态，慢慢梳理，多和家里人沟通商量，选到贴合自身发展的方向，做好升学的关键一步。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里有那种不锈钢的保温食物罐吗？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呢，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6: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7: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6: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密封瓶或者是密封罐的盖子弹开导致喷溅，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存放了易腐败或者是易膨胀的食物时间过长导致的。
8: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6: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即便是带有泄压阀的合格产品，也不建议长时间存放液体或者食物。无论是真空食物罐还是真空保温杯，它们都不是保险箱。
9: 因为保温杯

0: 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1: 范志宏指出，如果要在此类密封瓶、密封罐内保存甚至加工食物，温度不建议太高。
2: 那如果说你要是装一些食物要给孩子吃，你注意不要装那种50-60度的甚至温度更高的这些食物，因为60度以上的温度它就有可能发生烫伤，而且呢，食物因为很热嘛，它的水蒸气在里面就容易积累，所以说我们可以装一些温度低一点的，比如说40-50度的啊，30-40度的这样的温度。
1: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
0: 第一，如果你是装滚烫的水呀，最好装进去之后不要立即的就旋紧盖子，最好是你放个1-2分钟，等它这个热气散去，内外的气压稍作平衡之后再拧开盖子。第二呢，如果保温杯外边是有配备一个专门的泄压的这种排气按钮的话，那么你在打开之前可以先按一下这个排气阀。第三，在打开杯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种泄压阀，你也不要猛然一下子就把它完全打开，你可以先慢慢的松这个半圈，让杯子里面的这个高压的气体能够通过这个缝隙慢慢的释放一点出来。第四呢，在开这种装有热饮的保温杯的时候呢，你的杯口就不要对着你的人脸或者身体。
1: 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3: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植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4: 你看，一个小小的瓶塞背后呢，却连着消费者的安全大事。保温杯和食物罐装了什么，放了多久，怎么打开，每一步都有讲究。记牢几个关键动作，热饮呢，别急着拧紧，开盖先泄压，杯口别对着人。企业要堵住产品设计的漏洞，那咱们消费者呢，也得养成正确的使用习惯，两边一起上心，才能够让这些产品只保温，它不伤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昨日新闻重现，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离开停车场时呢，扫码缴费本来可以省去找零的环节，为车主提供便利。然而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或多或少都会被这个停车场二维码层层设卡的这种感觉给耽搁一下。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是真假难辨，不少二维码呢还要强制关注他们的公众号，要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的问题频发。你说停车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费劲呢？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呢相继出台了规范，并且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如何治理相关乱象，让扫码交费回归简单省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一线观察。
7: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 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室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8: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7: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8: 从六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7: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9: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7: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10: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7: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11: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4: 所以大家后续再遇到停车扫码营销套路或者莫名扣费的情况啊，记得留存截图凭证，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共同去倒逼停车服务回归纯粹便民。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9: 您好，
18: 喂。
1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4: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

0: 票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 7.8 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79人受伤。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是菲律宾南部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是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八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呢还有2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1: 菲律宾民防局透露，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建筑坍塌和坠落物导致人员伤亡。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在受灾严重的萨兰加尼省，一处山体滑坡掩埋房屋，导致14人死亡。受地震影响，菲律宾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0000名教职工停课停工，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另据非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一场强震让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伤痕累累，目前食品等物资正在陆续发放。菲律宾民防部门已通过空运和海运向偏远灾区运送更多补给，道路抢修和清理也在同步展开，搜救还在争分夺秒，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冰冷的马路边上，上百只刚出生不久的名贵猫仔被成箱的抛弃，有的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看清世界，就惨死在车轮之下。这两天发生在辽宁沈阳的这起大规模弃猫事件，让无数人感到揪心。6月5号，有市民在沈阳洪胜路附近发现了这令人心碎的一幕。当地的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对死亡幼猫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将存活的小猫转运至救助机构。公安部门呢，也已启动溯源追查，将依法追责。数据显示，沈阳贡献了国内 70% 以上的宠物猫输出量，而辽宁呢，年均向全国调运犬猫约500万只。此次集中遗弃，矛头直指当地的商业化宠物繁育产业链。有网友愤怒地表示，把生命当作一次性的商品，卖不动就扔，太没底线了。也有网友指出，个人弃养已经够糟的了，规模化批量弃养更可怕，赚了钱呢进了个人腰包，留下的烂摊子却要全社会来买单。还有网友追问，宠物经济蓬勃发展，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命底线都守不住，这样的产业还值得推崇吗？一声声的质问背后，是公众对生命的敬畏，对行业乱象的担忧。那么商业养殖户为什么会选择用极端的清仓式的方式来抛弃幼崽猫呢？看似红火的宠物繁育产业到底有哪些监管上的盲区？我们又该怎么样从制度层面入手，终结这样的悲剧？来对话江苏省动物学会理事、科普作者周威。
11: 上百只带品种的这个猫仔被集中的遗弃很多人分析说它不像是这个普通市民个人弃养，一般就是商业繁育。那结合行业特点，您所了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商业繁育户用这种批量丢弃的方式很多人觉得非常残忍，但是它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呢？相较于零散的弃养，大规模遗弃又会造成哪些更严重的危害呢？
12: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家事发地是辽宁，本身辽宁就是我国很重要的一个宠物活体繁育的一个基地，就大量的猫狗是在那边繁育。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因为我国的宠物市场虽然现在发展很快，但它不太成熟，所以导致了很多就是品种猫狗它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就比如说一个时间段，可能某一种品种的猫或者小狗它比较流行，所以大量的繁殖户去繁殖。然后导致了它价格下跌，下跌了以后呢，可能很多繁殖户如果长期饲养滞销等等原因，导致他可能觉得持续饲养他已经无法再承担这个费用了，或对他来说不划算了，他就可能会采取这种弃养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家庭弃养区别很大的。像比如说像前两年某一条布偶或者一些一段时间内很流行的一些猫的品种，它可能由于过度繁殖导致这个市场需求量跟不上的时候，就会导致这个价格倒置，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
11: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辽宁是咱们国内的比较多的这个宠物的猫狗繁育的一个输出地有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产业，它的处置的这个兜底机制似乎和它的这个蓬勃发展的这种繁育产业并没有形成一个正相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12: 对，因为我觉得就还是一个，就是说因为行业发展速度比较快，加上呢这几年我觉得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很多政策的出台等等，地方政府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重视把宠物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点来进行关注之后，可能才会慢慢的未来我们想想看会产生有一些政策的跟进。确实像您讲的，就是我们讲的早期来讲是比较粗放的，可能都是比如说就是繁殖户他个人通过一些他自己的兴趣渠道他去了解，或者他去了解一些市场信息比如说哪一种猫犬最近比较流行，价格比较高，我又去繁殖。但可能等他繁殖好了繁育好以后，大家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从一个消息从一个商机出现到你真正成为你能够变现或者能够盈利的这个阶段之间，它可能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可能到你大量人去繁殖以后，这个猫狗它的这个价格可能已经开始下跌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下一步可能一方面地方政府就把它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或者一个新消费行业进行扶持的这种基础之上，我觉得更多的是行业的引导和这个监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及时跟上的，保证一个产业的一个有序发展。同时呢，其实也是减少一些散户或者一些个体繁殖户由于这个信息不对称、信息闭塞造成的一个经济损失。
11: 您说到了这个监管和引导得跟上我们看到这个动物防疫法其实早就已经禁止随意的弃置病害病死的动物了，但这个商业的批量的弃养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您觉得现行的法规在执行和惩戒的层面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短板？有没有必要去专门针对这个商业繁育的主体出台相关的约束的一些细则呢？
12: 是的，就是像您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其实它是有明确规定的，不得随意弃置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它这个肯定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的。但就是现实当中可能有一些操作的一个难题，就比如说它可能溯源比较难，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讲畜禽啊这些养殖，就是我们作为食品安全的一个角度，它的很多环节的管理它是相对比如说有溯源码呀，或者有些比较规范的登记制度。就是你一旦出现这种病疫的情况，疫情出现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响应和管理机制的。但是比如说像这种宠物来说，我们现在可能这方面的管理还不太到位，所以说一旦有它发生疫病啊，或者是它发生我因为就是成本考虑我不想养了，我弃置，除非是你能很确凿的能够抓住它的这个违法行为，抓个现行然后去找到它。如果做不到的话，很多有可能对他来讲他出于侥幸心理，他可能就是会敢于去铤而走险。而且呢，确实就讲可能处罚力度上可能跟我们在作为这种畜禽生产它的这种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去规范可能还有一些区别，所以我觉得这些确实都是一些短板，可能还是需要来进行规范的。
11: 嗯，就是如何溯源，如何固定证据，这实际上有这个天然的这个劣势存在啊。对，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啊，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比如说某一个博主就捡到了一只啊非常可爱的猫，一看还是带品种的啊，现在都统称为牌子猫，都讲手慢无嘛。每次看到这类的视频，大家心里会泛出暖意哈，都觉得这个猫很幸运，人也很幸运。可是这么幸运的这种被遗弃的宠物猫又有几只呢？大量的可能面临到的是非常残酷的命运和死亡等等等等啊。而且这个幼猫本来它的免疫力就很弱啊，露天遗弃呢又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病害或者是威胁到公共卫生的安全啊，而且也会让这个民间的流浪动物的这种救助机构是不堪重负的。那我们现阶段啊，包括您肯定也会思考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打通官方的监管或者是防疫部门和民间救助力量之间的这个衔接上的一个堵点，给被批量遗弃的这些猫或者狗一个人道的去处吧。
12: 对，我觉得首先一点呢，我觉得它是源头管理。我也经常就是在很多地方我也呼吁过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出现的一个管理上的一个真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最终饲养的环节越来越多的细致的管理规定是出台了，但是在源头特别繁育的环节这个监管和这个限制就相对较少。就是我觉得就是源头上来讲，减少被遗弃的宠物，被遗弃这些活体宠物，或者把它的一个前提或者最根本的一个解决办法，我觉得是减少过度的繁殖。所以我就觉得就准入门槛监管加强了，这个过度繁殖减少了，我们才可能从源头上减少这个流浪动物。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要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也要减少成本的外化，或者都叫慈善的这种绑架。他遗弃了，可能就是爱心人士啊，或者我们看不下去，或者我们从这个公共安全啊，或者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需要，我们需要收容它，但是这个相对来讲就让这个违法者或者说它的成本就太低了。就是我们就是说前置，首先是减少以流浪动物的一个活体的源头，第二个就是一旦抓到这个违法行为，应该有一个更严厉的处罚，恫吓这些敢于铤而走险的人。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怎么打通这个救助的机制。我觉得因为它本身就是遗弃动物了以后，就它的善后安置，它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本和开销的。所以说讲就是政府怎么样来通过，比如说对这个猫犬管理的时候，对这些养护是不是能够收取一定的这种准入的一种保证金或者一些费用，包括就是我们在饲养猫犬的管理当中，我们如果一些这种管理费用，我们可以一部分来作为一个专项资金，一部分来移转到对一些民间救助行为或者我们政府主导的一些这种收容管理行为进行一些资金上的倾注，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我觉得它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
11: 对于那些爱宠人士来说呢，生命无价，爱心无价。但是呢，对于这个繁育户来说呢，可能真的在你心中无价的宠物呢，它按照品种分门别类标好了价格，而且越是这个特殊繁育的，在人看来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可能它在野外环境里头生存能力是更低的哈。所以从这个动物防疫和生态保护的这个角度来看，大规模遗弃幼猫会潜藏哪些风险，包括对人的风险。那么如果说咱们普通人遇到了这类流浪的动物聚集的情况，该怎么样科学的应对啊？就是既能够把自己的爱心发挥到一定程度，但同时也不会造成更多的次生危害。
12: 对，我觉得这个像您说的是，首先就是大量这种繁育的动物，特别是它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些传染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猫其实是 又患有多种就是猫之间的传染病，就动物之间传染病，比如说猫瘟是很典型的。而且猫瘟它一旦携带了以后，它的笼舍、它的整个的消杀需要非常彻底才有可能禁绝，所以猫瘟是有极强的传染力，而且特别是到了野外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在我们国内最典

0: 也行，它对动物的影响就是它可能导致其他一些野生动物感染，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就是猫鼬，像黄鼠狼啊，就我们常见我们就俗称黄鼠狼，包括一些野生的猫科动物，它是有可能感染这些猫瘟的，然后造成死亡，造成生态危害。我觉得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而且这种一旦猫瘟病毒出现在环境当中，消杀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是觉得一定要严格管控，这个是有生态次生生态灾害的。而对我们普通市民来说，如果你家里面饲养了相关的宠物，你要发现了以后，你最好是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不要轻易的去施救啊，这样有可能，如果一旦你自己身上沾染了这些传染病毒，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你自己家的宠物。还是应该及时发现以后及时报告，然后由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来处理。
1: 好，我们看到现在一边呢是宠物经济方兴未艾啊，有非常火热的宠物消费市场，那一边呢又是频发的这种弃养的悲剧。我们除了去加强监督执法，又该如何推动行业上的一些自律，引导大家去树立一个理性的养宠的观念呢？咱们把两边的这个温差稍微平衡一下。
0: 从行业管理角度，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要严格准入。就像其实像国外有些成熟的经验，比如说你要从事猫犬繁殖，你可能要考取一些相应的证照之后，就监管部门才能核发经营许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我们借鉴。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就是知道现在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这些散户他信息获取的渠道比较闭塞，包括他的一些科学繁育的能力，包括一些意识都还是需要培养。所以我觉得监管和辅导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就是打通一些信息差。包括给他们进行一些技术上的辅导，一个方面就提高动物的福利，减少这种过度繁殖造成的基因缺陷啊等等一些这种缺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监管部门可以做的。而在市场上呢，我们就是还是要加强监管，比如说像您前面也讲到了，这个仪器有这种源头的仪器，也有这种个人饲养的弃养，我像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监管当中去进行加强，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也是。犬只由于狂犬病防疫的这个需要，它可能相对来讲各地有比较明确的管理措施。但是猫，它其实相对来讲它的管理以及一些违规处罚的力度就比较弱，我觉得这个短板也需要补上。就是猫犬应该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管理，而且就是对弃养行为应该有更严厉的措施，就是我们要适当的提高养宠的门槛，我们不能仅仅是把它好像现在作为一种受大家喜爱，这个产业发展的也比较迅速。我们只看到了它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一面，而忽视了它带来的社会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同步加强的。我觉得这两点做好了，我们觉得后续我们才能就保证这个行业能够健康的发展，不论是从源头的繁育端，还是在我们个人饲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1: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让对的人在对的方向。就比如说，繁育户你不能眼里只有盈利，只有挣钱；而这个养宠人呢，不能只有这一腔泛滥的爱心。实际上，大家都要更加合格一些才行。好的，感
0: 是
1: 谢
0: 的，
1: 这
0: 是
1: 位
0: 的。
1: 老师的分享啊，谢谢您。
2: 一只宠物的背后是一条生命，更是一份责任。宠物经济的发展不能建立在漠视生命、透支公共资源的基础上。我们期待这样的弃养悲剧能够成为一个拐点，推动行业建立起真正的规矩和底线，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被温柔以待。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6月10号，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5月全国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提问。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6月10号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了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进一步丰富居民稳健理财配置选择。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报告。柏林国际航空展将于6月10号至14号举行。 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赛集，北京时间6月10号，阿根廷国家队将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奥本的乔丹黑尔体育场迎。

战冰岛队，这是阿根廷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绸才高潮高潮。

0: 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9号是国际档案日，档案是时光的底稿，是历史的证言，更是一个民族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中，有一类档案格外厚重，格外滚烫，那就是红色档案。翻开一份份珍贵的红色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从王一飞的51封家书到夏明翰的红色家风，从赵一曼绝笔左权家书，再到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纸短情长，字字滚烫。今天就让我们在深夜的电波里翻开一份份珍贵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在字里行间让档案发声，重温烽火岁月里的信仰和初心，更续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成立于1959年，里面藏有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留存的大量珍贵档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纪录片《红色档案》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档案：1926年至1927年间，用毛笔、钢笔手写的王一飞的家书。王一飞早年进入陈独秀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后来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夏天，27岁的王一飞回到上海，结识了同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陆坠文，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刚度蜜月，王一飞就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当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王一飞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组织武装起义。婚后2年，王一飞在奔波中给妻子写下了51封家书，却没有等到团聚的那一天。他曾经是如何秘密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他对爱情、对生活的热爱能否送到妻子手中呢？我们一起去听。
1: 婚后2年，他给妻子写了51封家书，却没有看到团聚的那天。信仰凝成生命绝唱，尽显革命者的侠骨柔肠。接得你从沪语寄我的一函，即有照片一张，于是就日复一日等不到片语之言可见慰了。如此情况怎能不使我念想？那是1927年的8月7日，王一飞在汉口小楼的灯下给妻子陆坠文写了一封家信。时间仓促，字迹潦草，墨水也是临时凑用的红色。白天，汉口的一幢小楼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这是一场挽救革命形势的重要会议，王一飞以军委代表的身份出席。我在外安好，你可勿念，我之归期当在秋收决定。信中的秋收二字暗示着中央决定举行秋收起义，而王一飞将投入这场斗争。我每次回想我妹天真烂漫的态度，爱我的真情，使我感奋百倍。愿振作全副精神，微笑做事，笔友一幅妹之爱。蜜月方度，王一飞即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短短3天，仅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就有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 失踪者5000多人，上海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陆坠文被组织安排回乡下避难。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危难之际，王一飞协助周恩来主抓军事工作。当年十月，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再次组织武装起义。在信中，王一飞以出差公干等暗语向妻子隐晦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我被上峰派往鄂北收税，大约需4-5天路程，何时归来很难预定，且该处交通不便，恐怕以后不宜常与你通信，以后信少你可勿念。北上的列车呼啸而过，只有绵延的书信寄托思念之情，每封信都以文媚相称，亲密之情溢于纸上。婚后2年，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累计起来不足4个月，但王一飞写给陆坠文的家信却有50余封。在当时极其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这一封封家书足见王一飞对家人亲情的万分珍重。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有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也不愿。如此辗转一想，倒觉得别离是我俩经常的生活，同居却是偶然的幸运。1927年底，王一飞任总指挥，发动长沙工人起义。他身先士卒，率数十名武装工人进攻敌军卫戍司令部，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了。由于叛徒出卖，王一飞在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捕，绵延的家信自此中断。1928年1月18日，年仅30岁的王一飞从容就义于长沙教育会坪，临行前他还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

0: 十一封书信，五十一段心声，串联起了一个人为信仰奔赴、为国家献身的完整人生。档案无言，却留下了他从未动摇的初心。当然，他们也将这份初心和信仰付诸于诗作里。提起夏明翰，很多人都会想起那句振聋发聩的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短短20个字，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写进了民族的精神史册。在留存下来的红色档案里，我们不仅能够读到他临行前的绝唱，更能够看到他留给家人的信念和家风。他叮嘱亲人要坚持真理，要继承志向，要把革命的火种传下去。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夏明翰写给母亲的诀别诗：无愁无泪无思念，革命事业代代传。朗读杨洋。
1: 尊敬的妈妈，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反动派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的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0: 红色家风是最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生死关头的绝不低头，是一代又一代人把家国放在心头。稍后我们一起去听赵一曼给年幼儿子的家书背后的故事。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众多红色档案中，赵一曼写给儿子宁儿的遗书总能让无数人瞬间破防。1936年8月2号，赵一曼英勇就义，年仅31岁。临行前，他给年幼的儿子写下这封最后的信，信中他说：孩子啊，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封绝笔藏着一位母亲最深的爱，也藏着一位战士最坚定的心。

0: 信仰。那么赵一曼的遗物又是如何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的呢？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敌人就是这样毒辣，想把东北人民烧光杀光，想一下子就咱们亡国灭种，把咱们吓到再也不敢反抗了。他想错了，同胞们，我们要擦干眼泪，咬紧牙关，报仇啊！
2: 报仇！
3: 刚才这一幕是老电影《赵一曼》的片段。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是抗日民族英雄。他被捕后遭到各种酷刑，却咬紧牙关，宁死不屈。他的民族气节深深地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那么，赵一曼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呢？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那个战争年代。1905年10月25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城几十公里外的小山村。童年的赵一曼喜好打抱不平，爱与别人辩论。母亲逼赵一曼缠足，赵一曼愤然剪碎缠足布，砍烂尖尖鞋，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黄埔军校第六期决定招收女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军事院校第一次招收女生。赵一曼经过初试、复试，被顺利录取。后来，赵一曼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这段时间是赵一曼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幸福时光。但幸福是短暂的，在得知国内急需有革命经验的妇女干部时，她毅然只身回国，先后在上海、宜昌、南昌等地工作。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铁蹄践踏东北大地。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抗日将领杨靖宇、赵尚志以及赵一曼都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抗日前线的。当时赵一曼找到组织，主动要求去抗日一线，理由是他在军校学过军事，能带兵打仗。赵一曼来到东北，在工厂开展工人运动，他参加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1934年，赵一曼从哈尔滨奔赴诸河抗日游击区。诸河就是今天黑龙江省尚志市，当时是东北抗日第一线。赵一曼的职务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东北抗联的前身。918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在游击区，赵一曼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人称哈东二赵，成为日寇眼中的最大威胁。日寇千方百计要抓捕他。有一天，赵一曼收到情报，敌人将对关门嘴子一带发动突袭，于是赵一曼决定打一场伏击战。他把队伍隐蔽在敌人必经的树林中，耀武扬威的鬼子进入伏击圈，赵一曼指挥队员先发制人，干掉了骑马的指挥官。然后队员们猛冲上去，一阵乱枪射向混乱无首的敌群，不明虚实的鬼子兵仓皇逃散。这一仗消灭十多个鬼子，获枪20多支。不久，各大报相继用显著的标题惊呼：“赵一曼红缨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敌人还在悬赏通告上把赵一曼形容成挎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然而， 就在赵一曼成了老百姓心中的传奇女英雄时，危险也随之而来。1935年11月15日黎明，由于叛徒告密，赵一曼的部队被300余人的日军包围。危急时刻，赵一曼主动留下掩护。在战斗中，赵一曼左手腕受伤，与4名同志暂时隐蔽在一个小窝棚里养伤。11月22日，敌人发现了赵一曼的行踪，立刻包围了他们居住的窝棚。在敌人抓捕赵一曼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腿，露出了骨头。赵一曼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失去了知觉，不幸被敌人捉住。
2: 说，你说，你说。
1: 话很简单，告诉你们这帮强盗，早晚把你们赶出中国去。
3: 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酷刑，赵一曼始终咬紧牙关，宁死不屈。1936年8月2日，日本宪兵将赵一曼押往周河，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执行了枪决。赵一曼壮烈牺牲，年仅31岁。临行前，赵一曼给年幼的儿子写了一封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陛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有一件特殊的文物，这件粗瓷碗看上去平淡无奇，它却是赵一曼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
4: 1958年，军委决定筹建军事博物馆，同时向全军颁布了征集藏品的动员令。1959年，基本上军博已经建成了。当时征集藏品的时候，有这个赵一曼这个碗是由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的，然后呢，军博因为展览需要，转交给军博，用于展览使用。这个碗呢，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民间的粗瓷大碗，它上面有福字，还有一个寿字。一看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民间，就是老百姓用的大碗。
3: 这件赵一曼的遗物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这位黄埔女兵、抗日女英雄生前曾经写下一首诗，诗中写道：“一世忠贞心不薄，满腔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0: 家书，多么温暖的名字啊，饱含着浓浓的亲情，而红色家书留给我们的更是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告别亲人奔赴战场，在那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在那硝烟弥漫的战斗间隙，他们将对家人的无限思念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化作了一封封感人肺腑的家书，留给我们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1942年5月22号晚，也就是左权将军牺牲前3天，曾给他的妻子刘志兰写下了最后一封信，这也是一封充满着爱情与亲情的遗书。透过这封书信，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无限眷恋和一个父亲对女儿的舐犊情深，更能够看到一名抗日将领的坚毅和果敢， 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历史关头唯有牺牲多壮志》中时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罗存康馆长的讲述，走进这封左权将军的家书。
5: 现在拿在我手中的是一封很珍贵的信件，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留下的一封家书。收信人叫刘志兰，是左权将军的妻子。这封信写于1942年，当时左权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刘志兰在延安，夫妻俩已经快2年没有见过面了，而此时他们结婚一共才3年的时间。和这封信一起收藏在纪念馆中的还有一张合影照片。5月22日，日军离八路军总部只有10几公里了，在这样一个危急万分的时刻，左权得知有人要去延安，便提笔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志兰，就江明同志回延之变再带给你10几个字。说是10几个字，可是写着写着，将军的柔情便开始涌动，他向妻子诉说着在战火连天的困境中亲手种菜的生活情形。此间一切如常，只是生活比以前艰难多了，部队如果不搞生产就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40-50棵洋姜，还有20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接着又写到了调皮的女儿，她说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儿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又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在信的最后，左权不得不忍痛交代妻子，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并勉励妻子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的钟情。1942年5月25日，就在写完这封信后的第3天，左权将军在山西辽县麻田镇指挥部队突围转移时不幸牺牲，年仅37岁。如今当我们再一次凝视先烈们留下的物品、影像和字迹时，仍然能感受到那伟大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
0: 革命年代的爱情常常与信仰同行，在红色档案中保存着徐向前写给妻子黄杰的信，信里没有太多儿女情长，更多的是同志般的勉励，战友般的嘱托。徐向前是新中国10大元帅之一，在我军的将领中出身黄埔军校的有不少，但夫妻二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不算多。徐向前元帅是黄埔1期，他的夫人黄杰是黄埔6期，他们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在艰难岁月里相互支撑，彼此鼓励。接着我们就尝试通过这篇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一同去感受这对革命抗力的共同信念。黄杰，临汾于17日最后为我兵团攻下，顽敌为我全歼，总计自3月7日开始作战以来已整整70天矣。不管伤亡消耗如何大，但总算最后取得了全胜，而我精神上之重负第一大包袱算已解除。因这个新诞生的婴儿新兵团武力不强，装备又差，我自作战以来常常担心，甚至有时通夜少眠而焦虑万分。 万一伤亡很大，消耗很大，而临汾又未能攻下，那时如何办呢？现总算最后的努力把他打下了，伤亡与消耗虽大，但总算过了难关，缴获亦不小，对以后内地打通后方的建设意义更大。尤其我们这个新兵团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实战的大大锻炼，战力士气大为提高，攻坚信心更为提高。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下雨天气当中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歌《富士山下》。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之前有朋友让我推荐一个组合的歌曲，然后我给他推荐了好妹妹乐队。这个组合很简单，只有两个男生，但是他们的歌声并不简单。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声音，一个人的北京。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今天的歌曲跟雨有关，如果下雨的时候，你会默默的、安静的听着雨，看着雨，听着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呢？送给大家那些适合在下雨天听到的好音乐。歌曲来自牛奶咖啡，偶尔还是会想起你。

有人说下雨天最容易让人有很多的思念，有很多的想法。青春就像这样，青春就像一场长跑，在过去的日子当中，有雨天也有晴天，让我们一起回望青春，回望雨天，那些青春的雨季。来自胡夏的歌《青春不停跑》。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3: 花风衣敌手。德国有一个叫汉默尔斯的城市，这是一个可爱的地方。汉默尔斯的一切都显示着城市的古老，弯弯小巷上一颗紧挨一颗的鹅卵石，小巷两旁弯弯的山墙，尖顶高耸的教堂和巍巍然威严的城墙。汉默尔斯城外一条清澈的大河日夜流淌，温柔地环抱着这个美丽的城市。这个城里的男孩，他们的脸蛋一个个像红彤彤的苹果，这个城里的女孩，金黄色长发垂下来，像无数小小的瀑布从他们头顶泻落到他们的双肩。孩子们在鹅卵石的小巷里一边奔跑一边欢笑，喧闹声荡漾在城市的上空。幸福的城市也有不幸的时候。有一年，不知从哪儿跑来大群的老鼠，有棕色的，有灰色的，有黑色的，有上了年纪的，他们的嘴边挺着胡子，像一个个的绅士，有年轻力壮的，他们活蹦乱跳，一个个像使不完力气的精灵。天哪，这是造的什么孽呀？从哪儿来的这么多老鼠，像无数不祥的云团降落在城市的街巷？城市处处只见老鼠在奔窜，在跳跃，在爬动，在乱抓。厨房里、卧室里、客厅里，哪里都能听见老鼠的尖叫声，吱吱吱吱，谁跟谁说话都听不见了。吃的东西被老鼠啃过，墙呀、柱子呀都被啃得乱七八糟。老鼠把城市的一切都给搅乱了，人们简直都快被老鼠闹疯了。当然，大家都想到了猫，可猫早让凶恶的老鼠们给包围起来，给咬死了。紧急关头，狗也能用来对付老鼠的呀。然而，老鼠组成了军团，就赶来同狗对阵。当然，也想到了捕兽器，可是哪管什么用啊？老鼠们可狡猾了，捕兽器压根儿就抓不住它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如云的老鼠呢？这样下去，整座城市都要给老鼠毁了。城里的人焦急万分，有没有消灭老鼠的好办法？城里到处都有人这样问，大家都愁容满面地商议着，忧戚深深地讨论着。最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市政厅。我们供养着市政厅里的市长、议员，那些穿深红色长袍的人，如今都在哪里？都在做什么？在鼠灾面前，他们得拿出办法来呀。其实，从鼠灾降临城市的那天起，胖胖的市长就开始挠头了。市长不可能同市民一样叫叫嚷嚷，不能只跳脚骂娘。

他得想出个切实可行的办法，但是老鼠实在太多，太猖狂，太狡猾了，市长就是长100个脑袋也没有用啊。市长把市民代表都找来，紧急商量对策。市长正在同市民代表们讨论消灭老鼠的办法呢，忽然来了一个吹风笛的汉子，他穿着长长的方块花袍，头上的帽子红黄相间，四周配着一条白檐，很是显眼。他的眼睛像两颗星星，幽蓝而明亮，他的双颊和双唇都闪动着智慧的光，他手里拿着一只风笛。这个神奇的陌生人走到市长面前，对市长说，我是个风笛手，我能对付你们城市的老鼠，只要给我1000金币，我能把你们城市里所有的老鼠都消灭掉。市长立即答应他，那我们大家就拜托你了，1000金币嘛，好说，只要老鼠消灭了就一定给你，只要把老鼠消灭了要10000我们也给。有的市民代表说，市长和市民代表们既然都答应了花衣汉子提出的条件，汉子也说话算数。就在大家进入梦乡的时候，在城市广场上呜呜吹起了风笛，笛声忽而高忽而低，忽而起忽而浮，忽而急忽而缓，这悠扬的笛声传遍了整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全城的老鼠都听到了花衣汉子的风笛声，全城的老鼠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从厨房里出来，从卧室里出来，从客厅里出来，从墙洞里出来，沿着鹅卵石路面的小巷跑来，沿着整洁宽敞的街道跑来，他们向广场聚集，整个广场遍地都是老鼠，黑压压的一片。这时花衣吹笛人一边吹一边向城外走去，笛声越来越欢快，曲调越来越悦耳，老鼠们紧跟着这位风笛手，他们擦擦的脚步声汇成了轰轰的声响，震耳欲聋。整个广场的老鼠乱糟糟闹哄哄，浩浩荡荡跟在汉子的身后，他们随着汉子的脚步移动着。花衣吹笛人来到城外的一条河边，他带领着老鼠向河中心一步步走去。老鼠是不会游泳的呀，结果全都淹死在河中央了。第二天早上，当全城人醒来，大家惊奇地发现老鼠的吱吱声不见了，老鼠讨厌的身影看不见了，城里没有老鼠了，大家自然高兴万分。尖顶教堂的钟声在鸣响，洪亮而欢快，大家只管高兴，把答应给汉子1000金币的事儿忘得一干二净。花衣吹笛人只好来找市长，向市长开口要钱了。老鼠既然已经消灭，请按照事先的约定付给我1000金币吧。这时市长忽然改变主意，舍不得拿出1000金币了，他说，那只是嘴上说说的，哪能真当一回事呢。有的市民说，对，1000金币也太多了。市民们中间各种说法都有，可意思都是不想如数地付给花衣吹笛人1000金币。其实大家是看清了，这花衣风笛手只不过是一个流浪汉，谁愿意把成千的金币大把大把地递给一个流浪汉呢？花衣汉子已经明白地听出来，他们是不想说话算话了。他露出一脸悲哀和沮丧，说，好吧，金币我不要了，不过大家应当知道，说话不算数，这有多么不好。说完，他走出城外。城里人以为花衣吹笛人已经离开了，大家都为不破费一文钱就消灭了老鼠而心里乐滋滋的。礼拜天到了，大人们都上教堂做礼拜去了，每家只留下孩子看家。这时候广场上传来呜呜的笛声，这是那个花衣汉子回来了，是他在广场中心呜呜地吹响了风笛。笛声欢乐，笛声悠扬，屋子里的孩子都不能安生地在家待着了，他们一个个从家里跑了出来，整个广场站满了孩子。吹笛人开始走动，孩子们紧紧跟着他，孩子们很高兴，手舞着脚跳着，街道上一片噼噼啪啪孩童走路的脚步声，兴奋和喜悦荡漾在整个城市的大街小巷。花衣风笛手把孩子们带到城外，来到一座大山下，

心头那个痛啊，可哭都来不及了。市长于是慌了，知道只有找回花一峰敌手才有办法救回失踪的孩子们。市长贴出布告，并且派人四处去找峰敌手，向峰敌手道歉，并且向他保证说，只要峰敌手把孩子都带回来，原来答应给他的1000金币一枚也不少。于是欢乐笛声又从郊外响起，华裔峰敌手来了，他把孩子们还给城市，让城市重又喧腾起孩子们的笑声。为了纪念这位花衣风笛手，人们把教堂的大门改漆成吹笛手袍衣那样斑斓花块。每到做礼拜的日子，他们看见这道大门就会记起这位风笛手，记起自己曾经失去过诚信和一度失去过名誉。他们现在知道，不守信约是必定要遭受惩罚的。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牧童的笛声。有一个笛子吹得非常好的牧童在财主家放羊。财主是一个极为吝啬的人，总是想办法克扣牧童们的工钱。他定了个非常苛刻的规矩，牧童只要丢失一只羊，全年的工钱都会被扣掉。好几个牧童都因为丢失了羊而被扣工钱，白白给财主干了一年。可是这个会吹笛子的牧童给财主放了几个月的羊，羊却一只都没有少。为此财主觉得非常奇怪，于是他决定去看个究竟。第二天一大早，财主披上一张羊皮，装扮成了一只羊，混进了羊群。牧童来赶羊，那些羊儿一只只活蹦乱跳地跑着，财主只好学着羊的样子跟着跑。机灵的牧童一眼就发现了装扮成羊的财主，他立刻明白了财主的心思。牧童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想了一下，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继续赶着羊群往山坡上走去。羊群来到了一个绿草肥美的地方，自由欢快地吃着草，牧童则坐在旁边休息。期间，有的羊跑远了，牧童就吹笛子，羊儿们听到笛声，立刻就跑回来了。财主披着羊皮趴在地上非常难受，他简直累坏了，想站起来又怕被牧童发现。过了一会儿，牧童对羊群说，你们都吃饱了，现在该跳跳舞活动活动了。说完，他拿出笛子吹起了欢快的舞曲，羊儿们听到了都跟着笛声欢快地跳起舞来，蹄子在地上踏得哒哒响。为了不让牧童发现，财主只好跟着羊儿们一起跳。牧童的笛声越吹越急，羊儿们跳得越来越欢，财主又累又饿，最后实在支撑不住了，就大声喊了出来，小伙子，你不要再吹了。牧童假装很惊讶的样子问，主人，您怎么在这里呀？财主甩掉披在身上的羊皮，恼怒地说，你问我，我问谁去啊？回到家后，财主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老婆。他的老婆听了，根本就不相信牧童的笛声会有那么厉害。于是他想了个主意，让财主藏进木柜里，然后叫来牧童，亲自听听他的笛声究竟有何神奇之处。第二天早上，财主的老婆把牧童叫到家里，他问牧童，听说你的笛声能让人跳舞，这是真的吗？牧童不作声，只点点头。我才不信呢，财主的老婆撅着嘴巴说。牧童听了，取出笛子吹奏起了一支舞曲。财主的老婆一听到笛声，不知不觉的就跟着节奏跳了起来。咦，这是怎么回事？财主的老婆边跳边问，她觉得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自己的肢体竟然不听使唤。更有意思的是，躲在柜子里的财主也忍不住跟着笛声跳起舞来，把柜子撞得砰砰响。后来，财主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只好走出柜子，在屋子里跳舞。牧童一边吹着笛子，一边往院子里走。财主和他的老婆跟在后面，边走边跳，一直走到大街上。不一会儿，村子里的牛啊、羊啊、狗啊，也跟着笛子声翩翩起舞。财主和他的老婆跳得浑身冒汗，却停不下来。大街上的人看到他们表情古怪、手舞足蹈的滑稽样子，都忍不住轰然大笑。最后，牧童看到财主和他的老婆趴在地上，累得不行了，这才停住了吹笛子。从那以后， 财主再也不敢克扣牧童的工钱了。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成长经典阅读宝库》1001页，感谢收听。

0: 爸爸收。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大家好，我叫邵依依，我今年五岁半了。我今天给大家表演一个故事，名字叫做狐狸孵蛋。有一只狐狸在草堆里捡到一个大鸭蛋，他实在是太高兴了，对着鸭蛋亲了又亲，哇哇哇，正想吃了，狐狸又一想，我不如把这个鸭蛋孵出一只小鸭来再吃，那一定更美味。于是狐狸就开始孵蛋了，他把鸭蛋小心地放在一块柔软的草的地上，用自己毛茸茸的肚皮小心地盖在上面，主意不错，可是这个姿势实在是太累了。他坚持了一会儿，狐狸便累得四肢发软，再也爬不起来了。于是他又想到一只好主意，不如找来一条长长的肚皮，把鸭蛋紧紧地绑在自己的肚皮上，这样狐狸不光能孵蛋，还能到处找吃的。可是在对着在追兔子时，兔皮突然松了，鸭蛋咕噜咕噜地滚到了地上，差点被磕碎，狐狸心疼坏了。他暗暗地想着，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当初就把它吃了嘛。就在这时，鸭蛋裂了，过一会儿裂缝变大了，又过一会儿，一只小鸭子摇摇摆摆地从蛋壳里面钻了出来，对着狐狸喊：“妈妈，妈妈！”狐狸被这个意外吓呆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是个男的，应该是爸爸，爸爸，爸爸。小鸭子高兴地喊着，在狐狸的保护下，小鸭子过得可开心了，一会儿调皮地钻在狐狸怀里，一会儿给狐狸挠挠痒，高兴地 地对狐狸说，谢谢您爸爸，我好爱你哟爸爸。狐狸看见这只小鸭子这么可爱，他便笑眯眯地说，真没想到找了一顿大餐多了儿子，这感觉还真。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5月13，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7: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岂以胜败分匪侯。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8: 敖仓这个地方位于官渡稍微偏北的西边，基本上处于官渡和孟津之间的正当中。黄河流经敖仓的北侧，是黄河南岸由西向东北所经之地。古时候，孟津、敖仓、盐津、白马被称为黄河的四大渡口。从这儿进居许都，距离稍远于官渡，但因为有嵩山阻隔着，却不适合辎重行军，所以袁绍在曹操集结兵力于官渡。

弃守敖仓的时候，仅是出兵占据了这个重要的战略要地。韩松的那1000人马就是从这儿渡过黄河，对曹操大军粮道采取行动的。除此之外，袁绍并没在这儿有大的动作。但是现在不同了，袁绍官渡兵败，官渡之东的各城郡都已经被曹军趁势扫荡一空了。敖仓成了袁绍大军现存于黄河南岸的唯一的一个军事据点。这里头西出可以切断河内与许都的联系，东向可以威胁官渡侧背。尤其还有重要的一点呢，敖仓顾名思义啊，那是古之屯粮要地，从这儿可以控制嵩山以北、黄河以南广阔的产粮地区，实在是建在曹操家门口的一个桥头堡。但是曹操在官渡大破了袁绍之后，前期呀，他忙着往东收复丢失了的各城，等到了年末呢，黄河封冻了，军粮不足，已经没有力量兵向敖仓了。建安6年4月，也就是公元201年，在兖州东平的曹操大军把这残春给熬过去了，轻易收集了一点军粮，该对敖仓下手了。敖仓不拿下了，那曹军永远不能北渡黄河，对袁绍采取攻势作战。袁绍早就来到敖仓备战了，经过4个多月的恢复整顿，袁绍已经初步的重振兵势，毕竟是集4州之力重建的一支机动部队，只要能接受官渡之败的教训，再跟曹操一争高下也并非妄想。接受教训并不那么容易，往往是因事而变，因人而异。谋士沮授已经被袁绍给丢弃了，现在已经没了命了。那么另一个对战事判断对头的谋士田丰命运又如何呢？也没好哪儿去，已经被袁绍给杀了。那袁绍平常外表忠厚，忧喜不形于色，但其实呢，性格孤傲，自视甚高。官渡大败，逃到了黎阳，见到守将蒋毅的时候甚为仓皇啊，握着他的手惨然说道：我袁绍的脑袋呀，从现在开始就算是交给你了。这可把蒋毅给吓得那是魂飞魄散呐，赶紧让出中军大帐，从此没有袁绍的召唤就再也不敢进去了。溃散的部署听说袁绍还在呢，后来稍复急于黎阳，袁绍的安危刚刚无虑了，就又对回到邺城修建田丰发起愁来了。尤其是出去巡营的时候，听到有的士兵在哭泣着说话呢，如果有田丰在此，我们怎么也不会落到这种地步啊。就这些话就成了田丰的催命符了。那时候护军冯骥正好在身边呢，袁绍就对冯骥说了心里话了：冀州的军民听说我大军败了，估计大多都会感念我平常的恩德，给予理解的，可只有那田丰曾经在战前剑指过我，现在战况被他给说中了，那田丰该看我的笑话了，我实在是羞于见他呀。恰好的是，那冯骥素来妒忌田丰的才智，跟田丰一向都不合，尿不到一壶去，现在终于等到落井下石的机会了，那还不趁机除去政敌吗？这种缺德事儿啊，大家只要稍微的细心一下，
就能发现我们身边的人呢，也经常见这种事儿，不足为奇。冯骥这回是凭空捏造了一块足以置田丰于死地的大石头。听说田丰闻听将军大败，俯首大笑，像遇到什么喜庆似的对人说：“怎么样啊，我田丰言之必中吧？”实际上啊，邺城监狱里边的田丰对自己的命运早就有数了。当狱卒子向他恭喜袁绍大军如他所见兵败官渡，先生必得重用之时，田丰是感叹了一声啊，主公貌宽而内忌，不会感念我的忠心的。我曾经多次对你们说过，我军若胜，主公欣喜，必能赦我；我军战败，主公必怨，内忌将发，必先除我。今我军既败，我没有希望再活着了。果然不出田丰所料，袁绍听到冯骥的话，正好是借题发挥呀，大怒：“吾不用田丰所言，果为其所笑也。”人还没回到邺城呢，力斩田丰的命令就先下到大狱当中了。田丰是从容就死，这怎么不让后人感叹唏嘘呀？趁着冬末春初没有战事，袁绍忍住惩罚降曹各县的欲望，从四州各郡调集兵员。到了建安六年三月，袁绍再率部众增援敖仓的时候，人马又已经接近10万了。任何一个战役都有一个明确的战役目标，但曹操对将要开始的敖仓之战却是难以决断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如果仅仅是为了收复失地，绥靖后方，那倒不用多费心思了。袁绍重集的部队那战斗力没法跟去年官渡之战时候的精兵相比，就算是死打硬拼，也肯定能拔除河南的这颗钉子。问题就在于呀，假如袁绍不跟你硬拼呢，采取守势，在敖仓城头跟你先拼占地利的消耗，再在适当的时候全军退过黄河，让曹军付出巨大的代价，最后得到了一座空城。这样一来呢，对将来的出击河北作战肯定是不利的。能不能把袁绍的有生力量消灭在黄河以南呢？这个想法太诱人了，必全功于一役，中国北方将速定也。可是啊，官渡之战的孤注一掷实在是让曹操后怕呀，多少个一旦，多少个万一，那都让曹操感到如履薄冰啊，那可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无奈之举呀。现在用兵行险，那还犯得上吗？其实如果要下决心冒险一战的话，作战方案并不难制定。兵分三路，左军暗渡孟津，截断他的粮道和归路；右军渡白马，奇袭黎阳，奔袭邺城；正面部队缓逼敖仓，趁他退兵的时候掩杀追渡河北。如此一战，可定冀州啊！就担心一点，那袁绍携官渡之怨恨，不要后方了，径直出动全军攻击我正面部队。我们用三分之一的兵力是没办法跟他抗衡的。一旦有闪失，那许都就会震动，那许都之南的刘备汝南军一定会趁火打劫的。如果真的形成这种局面，那官渡大胜的功劳就会在敖仓尽都丢弃呀。那有没有一个万全之策呢？两面兼顾，
既兼援军又无风险。

这临战的曹操偏偏就忘了他以往的战力了。凡求万全的时候，没有不败的。横下一条心行险事的时候，基本上是完胜。曹操犹豫再三呢，采取了一个避金损留后患，贪目前为义，失去了速胜良机的用兵方略。这曹操官渡之战是胜利的结束了，那可以说是青石斜主，黄卷斜图，昔日战场今坟土，细听书闻鬼哭，金戈铁马兴亡路，行间字里滴泪处，笑酒一壶，气酒一壶。袁绍经过了官渡之战，已经是惊弓之鸟了。曹操的大军开到敖仓，袁绍大军已经主动回渡河北。敖仓啊，就留下了部分为掩护主力撤退的老弱残兵了。曹操是顺利的收复敖仓。曹操扬威河上，吓退袁绍的战役目的轻松实现了，算是抢得一个先手了。可他并没就此罢手息兵，而是趁势驱兵渡河，想要追袁绍的主力，以获得大胜。曹操渡河作战，却正在袁绍的意料之中啊。袁绍大军结阵，缓退死战。曹操军是急胜不能，也不能耗下去啊，再耗下去又没粮食了。而袁绍却趁势分兵威胁已经投降曹操的冀州各县，轻松地把背叛的各郡城一一地收复了。河北全境又重归袁绍掌握，飘摇的冀州重新又稳固了。曹操现在在棋局上就被对手给逼退了，退子则失步，先手已经丢了，局面已经成了互争先手。看来这盘棋呀，还是漫长的一局呢。不过曹操是怎么也没料到，这一局棋呀，他跟袁绍竟然下了8年之久。东汉末期的这一段历史啊，确实是让人深思啊。那时候是标准的一国多制，如果军阀们都能够知足一点，或许时光还不错呢。你设想啊，都在用各地的地盘用心经营，相互较劲儿，怎么善待老百姓，让实践来检验谁的施政方略是最能富民强国的，那不就历史在进步了吗？东汉暴政，祸国殃民，贪污腐化，引黎民之血，保一己之私，凭什么非要认定他代表中华呀？还是那句话给害的，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想多党派联合执政，竞争上岗，做梦吧，吃到嘴里边的谁愿意吐出来呀？不但如此，还得打着维护皇权的招牌，擅动刀兵，相互吞并。为了天下黎民百姓，那是逗你玩的，忽悠着你为我拼命呢。扩张我自己的地盘或权力，那就是我赐给你的最高利益。不想招惹别人的也有，那是他暂时还没有那个力量，是条件还不成熟。比如荆州的刘表，益州的刘焉，江东的孙权，都是这样。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暂时栖身于汝南的刘备。刘备在邺县斩了蔡阳之后，和关羽、张飞、赵云重新相聚汝南，的确有了重整旗鼓的新气象。不过刘备也知道，现在还没有力量跟曹操对垒呢，还是抓紧时间休养生息吧。可谁知道庞大的袁绍一日之间就崩溃了。刘备也明白自己在汝南是待到头了，那曹操绝对不会放过自己呀、啊、那还是派

人去荆州打听打听刘表能不能收容自己这个本家啊。曹操也没出刘备所料，虽然渡河出击失利了，但是黄河以南的大局还是大体安定了，就毫不犹豫地亲自率领大军扑向了汝南。不稳定了后方，将来怎么能安心兵向河北呀？曹操是亲率骑兵，几乎是日夜不停，长途奔袭刘备。原本指望着奇袭必能奏效呢，哪知道强中自有强中腿呀，还是慢了一步。大军到了汝南，刘备刚刚离开，曹操有些窝火呀。尤其是那刘备投靠的是荆州，那是曹操骨头里边都惦记着的一块肥肉啊，立刻准备借此理由趁势兵伐荆州，回头再对付袁绍。正想拍板决定大军南向之际，忽然想起了部队休整东平之时荀彧的一番话。当时曹操鉴于袁绍主力已经尽数被灭，想趁袁绍无力反击之际兵出汝南生擒刘备，即向荆州收了刘表。荀彧是坚决反对，今袁绍新败，其众离心，正宜趁其作困出兵定之，而我军若背向豫南远失荆州，袁绍必借机收其余部，残志复燃，趁虚以强兵出攻之后，则攻万事皆休矣。现在比三月间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跟荆州动手还是会出现荀彧所说的忧患。曹操是思量再三呐，终于是强迫着自己那爬出嗓子眼的馋虫重新的回去休息，肉就算是再肥也得等到过年再吃吧。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呀，有钱人吃肉野味还有粗粮，中国的历史上那大多是肥肉卖的比瘦肉贵。曹操又带领大军回到了河上，驻马济豫边境干什么呀？窥去河北呀，等待着出兵河北的时机。人的这一辈子呀，说穿了那就是等待的一辈子，一生都在等待机遇的到来。就是患上了绝症的老人也并非只是等待着回归自然，也在等待着心中的天使，那医生啊，一旦能够妙手回春呐。但是啊，机遇永远只会垂青做好了准备的人们。老天爷对曹操就格外垂青啊，机遇不久就会送到他的面前。所以说呀，好人得好报只是一句好人的催眠曲。人杀多了，神仙鬼怪都会怕他。不是有那么一句俗话吗？好人不长寿，祸害祸千年呐。虽然是现实如此，但我们还是要说一句话，好人一生平安。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啊。那个好人刘备又开始唱起了他的流浪歌了。那个荆州的刘表会容他寄于篱下吗？命运虽然残酷，有时候也是慈悲的。刘表表现的不亚于袁绍，闻知玄德来投，欣喜加兴奋，亲自出城相迎，并待之以上宾之礼，对军提供粮饷，且调拨一部给予充实，并划拨新野给其作为地盘，以便养军聚曹。刘备虽然有沦为刘表那看门狗的嫌疑，但总算是有了一个安定的家了。结果这一安定啊，就安定了七年。这七年当中，

0: 曹操过的还是腥风血雨的日子，人头无时无刻不悬在刀尖上，而刘备却是享受在安乐窝里边，在他的妻子们身上辛勤耕耘着，还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苍天给他送来了一个未来的皇帝，竟然又照顾着这位皇帝，有智慧不愿意发挥。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5月13，不用看天，关老爷磨刀要杀曹操，曹操变鬼要喝凉水。
9: 三面狂飙卷洛阳，八方风雨会中州，焉以强弱论侠士，其胜败分匪头。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10: 曹操在汝南袭杀刘备，没能如愿，只好率领部众回来了。在提军河上，想要对袁绍再觅战机之前，拐了一个弯，回了一趟老家乔县。家乡的子弟兵自从随他陈留起事，历经恶战，伤亡惨重。在曹操几次近乎全军覆没的关头，一批批的生力军开出乔县，帮助他东山再起，历经磨难，没有背叛过，实在是曹操大军之脊梁，曹操之后据。如今趁着正月春初不利于征战，回乡慰问乡亲，抚恤孤弱，当然对军心士气也大为有利。将来恶战再起之时，将士们肯定会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送命都会愿意的。曹操荣归故里之时，袁绍愧愤冀州之日。建安7年5月庚戌，袁绍是突然染上了怪病，大口吐血不止，暴病身亡。袁绍死了，曹操的运气来了。一直等待的机会是从天而降，出兵河北的时机终于成熟了，马上兴师。等等，古人说得好啊，

趁丧伐国，不义也。曹操终于忍住了贪婪，没能立即兵向河北。是曹操突然又追求起那个义字来了吗？非也。曹操是在等待呢。趁着袁家热丧举兵，必然会造成袁家小兄弟的同仇敌忾。袁氏所统四周官吏军民，也必将联弱仇强，举国都骂曹操，也就算有了口实和理由了。如果能等到袁谭、袁尚、袁熙这三兄弟为了争遗产而内讧，那就一拖两得了。俗话说得好啊，兄弟一条心，黄土变成金。这袁氏小兄弟们是坚决继承老一辈袁家兄弟光荣的内斗传统呢，还是团结一致枪口对外？家族和集团的兴亡其实就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里边。就现在来说，袁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还是大于曹操的东汉政府。只要别学父亲那辈兄弟相残，孝由后世，功于内斗，外敌如何能侵呢？上小学的时候就读过一篇课文啊，一个老父亲在临死之前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叫到床边，取出来一把竹筷子，让他们逐一的折断。儿子们轻而易举的就折断了，随后又把同样数量的竹筷子集成了一捆儿，让儿子们去折。这下儿子们就没那个能耐了。老人用很直观的方法告诉了儿子们一个真理：团结就是力量。可惜呀，那袁绍没有这位父亲聪明，没让三个儿子去折筷子。袁绍的三个儿子也就各自成了单根的筷子。曹操现在准备逐一去把他们折断了。实际情况是，别说袁谭、袁熙、袁尚这三根筷子合为一股能让曹操无可奈何，就是袁谭、袁尚这两根筷子能成为一双不分开，曹操在出兵河北之前也得掂量再三，那也不是曹操轻易能战胜的。兄弟二人的矛盾起因是争夺父亲的遗产，说白了就是争夺接班人的位置，这可是个大问题呀，关系到最高领导权的事情，没有小事儿。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谁愿意做奴才呀？幽州的袁熙暂时没参加抢班夺权的行动，毕竟自己的力量距冀州遥远，不具备抢班的实力。但兄弟三人他居中，正好可以坐山观虎斗，等那哥俩斗个两败俱伤之时再出手也不迟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那袁尚年纪虽小却不含糊，在冯骥、沈佩的支持下，率先造了个袁大将军的临终遗嘱，宣布奉袁绍一命，由袁尚继承袁绍的一切职务，从现在起就是四州之主兼冀州牧。冯骥、沈佩平素就倚仗着袁绍的信任，骄横奢侈。袁谭早就对他们不满了，而袁谭手下的谋士辛平、郭图更是跟冯骥、沈佩水火不容。袁绍俩腿一伸，袁谭手下的武将谋士就以长幼之礼来推举袁谭来依法接位。谁知道动作还是慢了，被袁尚抢了先了。而袁谭的根据地却在贫瘠的青州。自从跟公孙瓒在此苦战两年以来，人民大都逃散了，竟然出现了几百里无人烟的惨景，跟富庶而人口稠密的冀州是没法相比的。手下部队的战斗力自然也无法和袁尚的冀州军相抗衡，但被一个小弟弟骑在头上总是难以让人甘心呐。所以就积极

虽然不同心，却协力地对付起曹操了。哥哥袁谭暂时放弃了对大将军称号的追求，低了一级，自称车骑将军，带兵出击黎阳，迎战曹操。兄长率人出征御外患，做弟弟的自然要添兵助降，供应军备。可是这里边难为人了，哥哥的军马强了，那弟弟的位置还保险吗？所以呀，袁尚理所当然的把最弱的部队数量尽量压缩的

域外患，做弟弟的自然要天兵助降，供应军备。可是这里边难为人了，哥哥的军马强了，那弟弟的位置还保险吗？所以呀，袁尚理所当然的把最弱的部队数量尽量压缩的

一阵就回到城里边去。曹操的骑兵不敢过分的逼近黎阳城，怕遭到城上边弓弩的大量杀伤。强横的曹军竟然对如此简单的守城术无可奈何了。但是总的战场态势无疑是曹军占着上风呐。黎阳的袁谭军毕竟处于被围困的状态呀，现在又没有余力去切断曹军的辎重供应，这么拖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呀。看不到曹兵撤军的迹象，袁军的胜利也就基本没有希望啊。对于没有胜利希望的战争，部队的士气就保持不住了，还是得向袁尚告急，请求给予加强兵力以图万安。袁谭也是个聪明人，请求增援的手段是别出心裁，早就对那监军冯骥看不顺眼了，干脆就把他作为人质，明着跟袁尚讲了，你不发援军，冯骥就没有脑袋了。袁尚能是个受人勒索的人吗？何况又有沈佩在身边呢，宁可丢了冯骥的脑袋，也休想我助你强兵。冯骥就被袁谭立刻撕票了，也算是为田丰间接的报了仇了。又苦熬了一个多月，曹操还是没有退兵的征候，邺城的袁尚终于是沉不住气了。如果把袁谭给熬败了，邺城首当其冲就是曹操的下一个目标啊。为了自己，也不得不出兵增援黎阳了。于是袁尚就留沈佩率领重兵留守邺城，自己亲率部骑30,000开往黎阳前线，准备兄弟一心共破曹操。早干嘛去了呀，只可惜了冯骥，白丢了一颗脑袋。曹操面对着坚城不克，退回河南又不甘心，敌人又重兵来援，看来呀，一场恶战是在所难免了。袁尚的大军在曹操围城大军背后就扎了大营了，双方现在兵力相当了，对曹操军队略有不利。毕竟啊，内有坚城，外有牵制，属于首尾需要照应的两线作战，但曹军的战斗力却大大的强于对方，所以也足够相持的。问题就在于呢，相持可不是曹操的目的，双方大战打不成，小战却是不断。曹军想要攻城，不但城里边的袁谭出城突击，背后的袁尚也趁机骚扰。曹操想先拔了袁尚的营寨，那黎阳城里边的袁谭又时不时的出来攻打你后背，曹操只好兵分两向，被动的应付。想要同时围攻两个方向，那兵力却远远不够啊。而袁家兄弟也没主动进攻，这场现在说不清是谁为谁的战事，就只能这么相持下去了。表面上看，敌我双方势均力敌，实际上是各自的苦楚各自知道。袁氏兄弟虽然相互救援，但却尽量的确保自己的实力不受损，虚招多，真玩命少。曹操呢，是身处敌战区的背水作战，后勤供应成了问题了，军粮都是从远方调运的，士卒劳苦不用说了，还得分出野战部队来沿途护送。战争的实质问题是曹操他拖不起呀。这不死不活的战局，袁谭袁尚也清楚，现在到了曹操决断的时候了，是继续苦苦相持呢，还是黯然退军呢？实际上啊，曹操眼下正在连日的召集谋士，召集将领开会，
决定大

军的是去是留。当时正是早春，黄河即将解冻了。到那个时候，粮草供应更加不容易了。在一下春雨，沿途道路必然是泥泞不堪呐。最要命的是黄河的开凌期，河水必然暴涨，冰块顺流而下，横冲直撞，浮桥不行了，舟船也渡不过去，那到时候真的就是欲退不能了。众人的意见基本倾向于早退兵为上，时间和形势都在那儿摆着呢，能全军而归应该是最理想的结局了。可是曹操却不甘心呐，劳师远征，损兵废粮，就这么灰溜溜地退回许都，竟然受挫于两个小辈之手，这个脸可算是丢到家了。尤其是冀州的士气一盛，必然会渡河侵扰啊，自己再想安定也不可能了，那这河北将来是更急切的不能收服了。又来了一个更为可气的消息，今天士兵捉到了几个援兵散卒，根据招供，二位元将军近日各自集会动员，说曹军即将败走，大破曹军就在近日，此战必能学官渡之耻，报父帅之血仇，要以曹贼之首级来祭奠被坑杀的80000冤魂。曹操闻听大怒啊，小辈安敢欺我，竟然妄想捉我曹某，且看你二人腿有多长。随即下令全军立即准备撤营收兵，退回河南，各部可派出小分队加紧袭扰二元的城寨，掩护大军南撤黄河。小分队袭扰敌军，由于兵力弱势，必然是难有胜机呀。两天的骚扰活动反而损失了不少士卒，有些分队竟然是全队覆没，被援军一网打尽了，全都给活捉过去了。袁谭袁尚都已经察觉到这两天曹军的不正常了，经过仔细审问捉到的战俘，知道曹操今儿晚上想趁夜弃了营寨突然撤军，怎么能容你这么轻松的一走了之啊。当下二人飞马约好了举火暗号，于亥时同时进兵，除了留守黎阳的少数步兵之外，全军出动，趁着曹军仓皇败退兵无战心之时追尾掩杀，必可大胜。而曹操也确实下了今儿晚退军的密令了，并且已出动了人马沿河戒严，整修好了退往河边的一切车马道路，原部队的后卫已经遵命提前行动撤过了黄河，各部也都按着计划收拾好了军备辎重，后方的都已经装车起运了，前敌部队只等着天黑透了之后就可以立即行动远走高飞了。这正是天算不如人算，欲走未必如愿，将士虽有归意，主帅各拨算盘。袁谭袁尚这两根差点自我相残的单根筷子现在合成一双了，竟然能逼得曹操狼狈撤军，袁绍在九泉之下也应该瞑目了。可儿子们却并没有满足啊，还要继续替老爸找场子，气死父亲的大仇那么容易消解吗？还没到亥时呢，发现黎阳东北西三个方向的围城曹军都已经撤了。亥时刚过，二人就依照提前约好的时间率领部众从不同方向杀向了南部黄河方向的曹营。一切不出所料，
曹营已经是空寨。

0: 子了。袁谭亲自下马检查军灶，发现那火还热着呢。看来呀，那曹操并没走远，最起码还撤不过黄河呢。现在掩杀正是时机。二月的黄河虽然还在风陵，但是冰层已经开始酥脆了，是经不起千军万马同时践踏的。要是能击其于半渡，把曹军一股脑地赶上冰层，那可就有好戏看了。兵贵神速，时间就是胜利。俩兄弟也用不着商量，用不着犹豫，不约而同地吩咐大家随后跟进。两个人带着抢攻的意味，同时率领着骑兵就扑向了黄河岸边。不到十里地呢，一眨眼的功夫就到了。两个人又同时后悔来晚了，哪儿还有曹军的影子啊？连冰面都给彻底破坏了，估计再等风铃是不可能了。人马必须得靠船只才能渡河呀。奸贼曹操，便宜你了。兄弟俩正在惋惜不止。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静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庄心妍，她被网友称之为属于歌火人不红的歌手。她的歌传遍大街小巷，但是却没有人知道她长什么样，可以说是非常低调的人了。这位来自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的90后女孩，用她独特的音乐才华在中国内地流行乐坛崭露头角。从一万个舍不得到做最好的我，他的音乐旅程见证了他的成长与蜕变。2012年，庄心妍推出了他的个人首支单曲《一万个舍不得》，从而正式踏入歌坛。

庄心妍的音乐风格总是能够触及歌迷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比如《再见只是陌生人》这首歌就是最好的证明。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种情感的传递，让每一个经历过离别的人可以找到共鸣。

2013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叫做《以后的以后》。同名的主打歌表达的是失恋后的情感释放和自我疗愈，讲述了一个人在爱情结束之后决定放下过去，开始新的生活。庄心妍通过歌声鼓励自己要学会独立和坚强。这首歌不仅是一首疗伤的情歌，也是对每一个经历情感挫折的人的慰藉。尽管心有遗憾，但庄心妍通过音乐传达出积极的生活态度，证明了即使失去爱情也能够找到新的生活方向。这首歌以其深情与心意展现了庄心妍在音乐上的成长和突破，是一首值得反复聆听的佳作。

2014年，庄心妍发行专辑《好可惜》，同名主打歌依然也是一首疗伤的歌曲。歌词刻画了主人公在回忆与现实间的矛盾挣扎，旋律和歌词紧密切合，副歌部分以密集的情感宣泄传递对逝去感情的追忆，强化了疗伤系音乐的特质，也是庄心妍抒情风格的代表作之一。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庄心妍。庄心妍在2015年发行专辑《走着走着就散了》，同名主打歌以怀旧港乐风格为基调，通过庄心妍独特的嗓音和情感表达，诠释了人际关系中的聚散离合，引发了歌迷的共鸣。歌曲为庄心妍首次尝试女声翻唱作品，通过更深刻的情感渲染力，打造了兼具怀旧港乐风格与现代流行元素的编曲。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普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庄心妍。在2022年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南柯一梦》。那么这首歌传达的是一种清冷悲感，描述的是爱情当中的遗憾和痛苦，表达了盲目、痛苦以及最终落得一场空的结果。庄心妍凭借着这张专辑，在音乐道路上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还获得了多项奖项和荣誉。

在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做《因爱成恨》，这首歌采用了抒情的旋律，搭配着庄心妍独特的嗓音，营造出了清冷悲伤的感觉，内容深刻地描绘了由爱生恨的情感转变。其中怎么相信这情分太惊人一句，凸显了情感的剧烈波动。这首歌在很多的音乐平台上上线之后，迅速获得了大量的听众关注。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

0: 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整理了历年来的快乐男生和超级女生的主题曲。2010年快乐男生启用了全新的主题曲，抢先出炉的我的舞台，是一首节奏强劲，展现男生拼搏奋进的歌曲。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张杰无疑是最完美的演绎者。2007年通过快乐男生的比赛，一跃成为歌坛令人瞩目的焦点。张杰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梦想，不断有优秀的音乐作品出炉，且首首都是广为传唱的流行金曲。张杰一生酷劲十足，高亢扎实的高音功底，把歌曲演绎得荡气回肠，尽显舞台王者之风，博得了全场的一致好评。

2010年的《快乐男生》还有一首主题曲《梦的怒放》是由魏晨演唱的，创作于他在拍摄电视剧《一起来看流星雨》续集期间。路虎以快男前辈的身份参与了创作，希望通过歌曲激励参赛选手勇敢坚持梦想。创作灵感呢，当然也是来源于对梦想的追求和对青春的赞美。旋律融合了舒缓节奏与激昂段落，配合魏晨清亮的声线，传递温暖而坚定的情感。

2011年的快乐女声12强选手共同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武装》，这是快乐女声当年的主题曲，以勇气与成长为内核，通过燃烧心中不灭的光等歌词意象，展现选手直面挑战的精神状态。这首歌不仅在快乐女声比赛当中是作为主题曲来进行发布的，还在比赛中多次演出，展现了选手们的坚韧和成长。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蔡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

0: 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途中车主注意了，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立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立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5: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2: 看到了。”“
11: 那你还闯过来？”“
12: 但我没看到你呀。”“
10: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1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4: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
15: 借问酒家

0: 何处有？
1: 又被困在校门口，
0: 天生我材必有用，
1: 20分钟都不动，
0: 犹抱琵琶半遮面，
1: 车上没带充电线，
0: 路见不平一声吼，
1: 加塞抢到你瞅不瞅，
0: 身无彩凤双飞翼，
1: 胡真万月哪里去，
0: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读心不读。

0: 这高考也考完了呀。
1: 啊、
0: 这也轻松了。
1: 嘘，不要吵，让孩子们多睡一会。
0: 多睡一睡啊。
1: 没睡的，搞不好这个点才睡。
0: 这个点应该还没有宿醉，还没醒。各位听众，你们家孩子高考完之后昨晚怎么过的？
1: 一笑而过。
0: 啊，正常过是吧？
1: 对，但是家长这个要翻天了啊、昨天就讲了。当然了，这个记者也是会采访的。
0: 啊，你讲。
1: 说你明天就指今天早上，你还会正常给他做早饭吗？做啊。
0: 做。
1: 但是不可能像之前那样了嘛？就是之前是他想吃啥我做啥。
0: 是的。
1: 现在是我做啥他吃啥。
0: 就是。
1: 爱吃就吃，不吃拉倒。
0: 是不吃就打。
1: 哇，你们就这翻脸比翻书还快。
0: 对。这个家长也不容易啊。
1: 对，这但是说实话。
0: 寒窗苦读。
1: 啊、对，今年最不容易的是考生啊、这个强烈要求把那几个出卷老师关着就别放出来。
0: 是吧？
1: 嗯，对对，这基本上是。这今年无一幸免，
0: 特别是
1: 可能就语文好一点，
0: 语文先出来溜，可以放风
1: 啊，语文可以放
0: 出来，数学给我关死了，把门给我锁上，焊上。好吧，今天早上这个孩子们多睡一睡啊、然后呢
1: 对对对
0: 就可以去买手机、买数码产品了。
1: 不是，就家长昨天拎着这个多少八件套，哪还半夜就已经去考场门口迎接了。然后我看评论区有两派啊，一派说啊挺好的，对吧？仪式感。还有一派说，好使，这个东西不能在这儿给啊，非要拎到学校门口啊。
0: 仪式感吧、哪八件套？手机、电脑、
1: 手机、耳机、
0: 耳机、
1: 平板、笔记本，
0: 蓝牙耳机，
1: 五件套，
0: 有线耳机。
1: 没有，现在小孩哪用有线的？然后是那种电竞耳机。
0: 哦呦，
1: 啊，
0: 键盘、鼠标。
1: 说实话，你想买多少件套？那比如说信达珠宝给你配齐的，
0: 真的，
1: 前程似锦。对不对？
0: 要我去买的话，我把电脑拆开挨个送给你。显卡、电源、
1: KFC、
0: UFO，
1: 还有金拱门。
0: 那么这个仪式感自己看吧。啊，
1: 对，还是这句话，我们那天做节目就说了哈，说如果你的孩子喜欢，就比如说就叫他的家里面的什么父母啊，
0: 我喜欢妈妈穿旗袍过来接我
1: 啊，不，现在都喜欢让爸爸穿旗袍。如果你家孩子喜欢。你又愿意，那双向奔赴的病情、不是双向奔赴的这个热情，
0: 对
1: 对吧？如果你家孩子本身就是啊，我昨天看到一个，就是他弟弟穿着旗袍，抱着一束这个向日葵去追他姐姐，
0: 哎呦，
1: 他姐姐已经看到了，就根本不想理他，然后他弟弟冲啊跑啊，然后评论区说他逃他飞，他插翅难飞，
0: 骄傲的少年，
1: 我的妈嘞，就是这样就大可不必了，就是我们少做那种感动自己、膈应别人的事儿，对吧？如果你家孩子喜欢，就他特别喜欢，昨天我看到有拉条幅的。不管你考成什么嘚儿样、就你永远是我们家最那个的。然后我当时问我们家老大，我说你需要吗？他说一边去。然后我问人家二宝，我说你需要吗？二宝说嗨嗨嗨嗨。
0: 我说两个情绪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然后我说你真的让我拉条幅吗？他说条不条幅不重要，那个花我要。
0: 哦，
1: 我根本都没在意，原来那个家长捧了一束人民币做的花。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说你真的是，
0: 哎，就是我们家人，
1: 报警了，哥们，继续。
0: 你长得这样半月。
1: 你个小财迷，
0: 只有老财迷才有小财迷、
1: 哎、呦我的天哪，所以你看就是龙生九子、九子还各不一样呢，对吧？
0: 对，
1: 就是这个东西就麻烦大家尊重孩子，就他想就 OK
0: 对
1: 好吧啊。
0: 来看看路况信息啊、就感谢搬家拉货，在路上看到一个类似于货车掉的货物啊，我在问他什么地方，如果有知道的话请发一下，然后呢有听众路过的话请注意慢行、
1: 这么大一块、
0: 应该是不知道
1: 什么东西，像是沙发的一个其中一个座位样的，
0: 像
1: 对吧、包裹掉下来的，
0: 就有谁丢的话可以原路返回找一下啊。
1: 嗯嗯嗯，
0: 这个上次这种情况的话，后面车如果碰到的话也比较危险啊。肖威说驾掰了，去班塔忘记绕路了，我已经跑到永阳路。怎么了？永阳路怎么了？有没有问题吗？去半塔走，永路不哦，永
1: 不走哎，半塔哎，
0: 永路不是修路吗？里面可能会偶尔会堵车吧。
1: 没事没事，你不赶时间的话不就无所谓了，
0: 就是啊，
1: 对吧？啊，
0: 今天不是月姐一个，
1: 啊、
0: 对，我高考结束了，对。
1: 我的妈嘞，你这个凑数的真的是、
0: 考的还可以。
1: 我冒昧的问一下，物理最后一题做出来了吧？
0: 我一题都没有写，
1: 没出来
0: 因为昨天有听众。

0: 问说你在干嘛，我说我在高考，然后我就拿手机，这一瞬间被老师逮着了。来，这个目光主持团队的江德先生，
1: 有出事了啊！今天早上7:17的时候，清流路和上海北路的十字路口左转弯两车碰擦。
0: 好的。哎，这车撞腰上去了是吧？嗯，路过注意慢行。嗯，谢谢我们的目光主持团队。
2: 好的，好的，好的。
0: 今天阳光也很好啊。
1: 然后万顺球衣说：“来来来，昨天校门口最亮的仔，
0: 我来看一下。”
1: 妈呀，你不担心风一吹人民币散落一地，你是捡还是不捡呢？
0: 它下面应该是搞那种夹紧紧的。
1: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看着也喝浪喝浪的也那个、啊。
0: 就是的。
1: 我说实话。
0: 话里胡说的。
1: 就是。
0: 你想送什么钱呢？
1: 怎么讲呢？就这个东西，就大可不必，真的大可不必拎到校门口，对吧？但是我们不代表别人啊，你开心，你孩子开心就行。
0: 你讲对了，嗯。
1: 然后这个孩子一出来，妈妈就大声喊：“钱多多，妈妈在这儿。”
0: 小丫钱多多是吧？
1: 哦，那就挺应景的，
0: 哎、对
1: 吧？挺应景的，嗯。
0: 来，大葡萄说，花园路全交路路口应该是两车追尾了，是吧？他们两个蹲，
1: 你两个都在看胎啊？
0: 不是蹲在旁边，
1: 我知道
0: 躲阳光
1: 啊、但是看那个样子，像不像是在看胎的？
0: 有意思、哦、好吧，
1: 一黑一白两个 SUV、哦、
0: 谢谢我们的大葡萄、嗯、
1: 是。然后昨天是下午头吧，那个点儿4点多钟太阳也不是很浓烈了，然后我们一个车友拍到了一台车在躲阴凉，然后前面至少5-6个车位、哎、然后我一看，哎呀，你那个进行曲
0: 哒哒哒哒哒
1: 哒，真的怎么搞的呢？我实在没忍住，我就说了，我让以前我对这个从来没有刻板印象的，直到老胡有一天让我去看这个评论区，哎呦我的天，
0: 就你别看视频怎么发，你看评论区，
1: 这评论区有没有可能是 AI 生成的？
0: 不可能，哦、嗯，凑出了10,000张，真是
1: 不止。
0: 然后最近这个好多头像也没有了。
1: 对，哦，嗯，哦，这样子
0: 被封了是吧？
1: 哦，就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是真实的，
0: 对，
1: 你可以发，对吧？这个舆论监督也好，或者说你正拥有正常的，
0: 人家就不给你发。
1: 啊、哦、不，那这样的，我觉得还有，那么不给你发，
0: 头像都没了，都已经。啊
1: 哦，
0: 你看谢娜和张杰都告人家那人、
1: 啊，之前黑遥遥领先也是这么说的，说不能告，一告就要车主道歉是吧？
0: 张杰和谢娜现在目前好多人说了，那个谢娜不要开演唱会了
1: 啊，不是北京的已经啊，就看北京的
0: 被告人已经站满了，
1: 不是是这样子的，就是他们说了，谢娜不是第一站要在北京吗？说已经开始打12345了，
0: 哎呦
1: 啊，然后我看底下评论区怪清一票的统一
0: ，
1: 赶到重庆来我就打重庆12345，赶到哪里来我说真的。
0: 我觉得谢娜和张杰唱的还可以。
1: 我说实话，就是人对自己要有清醒的认知，本来是不招人讨厌的，但是有的时候吃相太难看了，并不是一件好事儿。但是也有人说了，站他们的，说谁看谢娜演唱会是为看谢娜？你不知道他请的嘉宾分分钟都值回票价。
0: 那些也不是很。
1: 然后这个时候不得不拿出香港 TVB 的金牌绿叶老艺人，95岁的胡峰，
0: 漂亮。
1: 然后
0: 这次请的是哪一个？
1: 他没有请，就是他就是在
0: 人家自动来的。
1: 哎，对，然后自动来的是谁啊？
0: 是
1: 张学友。
0: 对，
1: 刘德华。张家辉，什么汪明荃，然后没来成的
0: 是莫文蔚也来的吧？
1: 啊，莫文蔚来的，没来成的黎明，然后林忆莲远在海外还拍了专门的 VCR。
0: 你看看，
1: 对，人家这个有色自然香，对的，对吧、
0: 啊？
1: 就人家唱不唱不重要了，他也不是为钱，
0: 对，
1: 所以大家都懂的。
0: 我说句公道话，哦、好吧？现在张杰其实很不错，现在跳舞也好看，张杰歌也好听，对吧？
1: 好，
0: 就去北京。
1: 为什么？
0: 不要来福州看，
1: 不得了，人家看不上我，
0: 不要来了，
1: 想多了。南京稳住啊，毕竟离我们最近
0: 了、不要去、你说是这样躲吧，对，没错，就这样躲啊。最近阳光确实开始躲了，现在
1: 至于吧，
0: 我觉得晒人，你们车不贴那个就是防紫外线的膜吗？
1: 啊，不是，有些人测试了，我不知道是就是
0: 老化了吧，
1: 说膜它防不了这个什么紫外线的穿透力，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0: 那膜可能贴的不是太好吧。
1: 不是，我想说一下，就晒那一小回毁能怎么地吧，
0: 我的皮肤会焦的，
1: 妈都给你们一趟车拉到形象，让你们往选了晒给你。
0: 对，外人想组个团。
1: 哦，已成。昨天还有人找我来说，月姐，你们那
0: 我知道，
1: 不好意思，我们定制了。对，这个，你这时候三人
0: 小团
1: 不是呢，就三人你还得单独找一台车，
0: 对，
1: 就是你成本是减不下来的，对吧？啊，
0: 你们不能跟外人一车。
1: 啊，对，我们这个车就我们一家四口，我们那个女车友一车也就她一家四口。
0: 什么？什么车友？
1: 女车友。
0: 我来。
1: 看孩子1.9米啊。哎，
0: 真是能打不过。
1: 福赞思思，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搬家拉货啊，说的那个是货物丢路上，如果有人丢的话，回去捡一下啊。
3: 在丰南大道快到红五路路口红绿灯里面，那个药铺那个天桥前面，往前面一点。
0: 哦，好的，谢谢。
1: 哦哦，好。
0: 腰铺红绿灯，测速点往前走。
1: OK OK、
0: 有一个类似于像那个就是那种是那个棉纸啊包裹的一个沙发或者是什么家具
1: 一
0: 样东西，
1: 一个位子。
0: 谁丢下来了？
1: 嗯，
0: 耿哥，你家不在附近吗？
1: 然后这个搬家拉货你真的是反差萌，因为我看你头像我就默认你是一个小姐姐，然后你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哎呦我的天，
0: 头像应该是网上一个小女孩
1: 啊，挺可爱的啊。
0: 怎么了？
1: 哎呦，繁星一天一催，前两天你不在的时候给他催死掉。
0: 我妈给你们拉个群吧，真的。
1: 对，你们三人行必有繁，
0: 对对对，
1: 繁星烟。
0: 我就帮你们拉个群啊，我
1: 然后你再退是吧？啊，好，两个人可以在个群吗？
0: 可以，就是我拉完之后我退掉没事。
1: 哦哦 哦，好的好的，可以的啊。
0: 私聊吧你们。
1: 然后木子小姐姐说，中考应该相对简单一点吧？承你贵言，哎，承你贵言，给你磕一个，真的。
0: 天啊、想没想声？来，
1: 短呢。
0: 我也磕了。
1: 妈嘞，这今年的高考真的。英语还考了一个麻将题，那题我会，
0: 麻将
1: 我知道胡六万，我就跟你讲，怪，我觉得我又行了，
0: 真好
1: 啊！怎么了？财务小工，
0: 我知道这个
1: 信息包真吗？
0: 我知道，对，这个信息是有的，他自己也承认了，
1: 啊，还敢承认啊？
0: 不聊太细了啊，
1: 哦，
0: 好，我们节目关系啊，我们等会儿再跟各位细聊啊。
1: 好的，
0: 这个什么？不正经是吧？假不正经啊，正不正经啊？说银花锅贴搬家了，对，没错，搬家了。银花锅贴从那个原来的位置，就是那个什么二字手擀面，什么刘江拉面是吧？
1: 啊、
0: 哦，正式的搬到了那个好地恒水果旁边了。就往前走一点。
1: 对，
0: 现在目前呢，这个他们就那边就像一个早餐店了，有需要买银花锅贴的，什么辣汤啊、豆腐脑，可以到那去看看去。
1: 是的，是的啊。
0: OK， 谢谢。
1: 小薇说：“我拐另外一条路，我又拐回来了。我就是姜，我就想给你们看看个赌的，所以个赌。
0: 不上班就是没有丝毫，随时可以走啊。
1: 是是是是啊。
0: 大刺花，他妈开始减肥了是吧？
1: 我妈说，阿姨的啊，我开始减肥了啊。明年劝，到底谁叫谁啊？我妈说她开始减肥，
0: 她的妈妈说她。”
1: 他
0: 的妈妈要自己要减肥
1: 啊、是阿姨要穿旗袍，
0: 阿姨穿旗袍去，就是奶奶
1: 接儿子
0: 啊、不是奶奶，应该是外婆。
1: 外婆
0: 穿旗袍接他的小孩
1: 儿。然后呢，他儿子就问他的爸比，就是他的外公，你老婆都这个样子，你给我管、啊？也就是说，大刺花的儿子不希望他的外婆穿旗袍去接他。
0: 啊，哪？
1: 对，我觉得正常的小孩多的。对，
0: 不知道你妈多高啊？你儿子应该是个子。
1: 哦，他儿子一米九几了，估计。我的天。
0: 银花锅贴那新店那儿停车好停车是吧？
1: 哦，
0: okay,
1: 好的。
0: 场子大，说实话。
1: 好的啊。
0: 再来继续啊。这个有人说，大成国际怎么了？
1: 不会啊，可变车道，高峰期变直行了吗？
0: 今天是礼拜，今天是礼拜三，对。
1: 不可能啊！
0: 不知道，讲不清楚啊。
1: 我刚才评论我说我有一句臭不要脸，不知当讲不当讲。然后5550说月姐，别憋着，直接讲。
0: 他是不是已经讲过了？
1: 那我就讲一下，臭不要脸。如果这事儿是真的，那真臭不要脸。
0: 对，
1: 真的、啊，
0: 别人帮他还的钱。
1: 我天，就是让粉丝为爱付费。
0: 为爱犯傻吧，估计。对，关键是最后他
1: 脱粉没？
0: 脱了呀。
1: 脱了就行了。
0: 不承认、啊。
1: 因为钱看清一个人，倒也不是件坏事嘛。
0: 零落高速下面是吗？感谢小薇啊，这个今天头铁非要从那走，目前没堵车啊。这个零落高速下面通行情况一切良好
1: 哦。
0: 零落高速路修好了吧？没有。好，
1: 小薇，有人隔空给你点赞，说你啊比张国老骑的驴儿还犟，你犟。驾驴
0: 怎么叫激昂酱
1: 啊哟，追尾了，这是
0: 什么隧道？柠檬，来
1: 柠檬
0: 听众很着急。穿黑色纱裙的小姐姐
1: 好看的嘞。
0: 哎，
1: 就是小姐姐你鞋子有点大。哎，
0: 开的海豚，
1: 你明显你的后跟不跟脚。
0: 高跟鞋不能开车啊。这算高跟吗？
1: 算，那肯定算了，算这么高还不算高跟吗？
0: 如果前面有水台的话算不算高跟？
1: 那更算了，
0: 更算是吧。
1: 我说实话，其实那种防水台的，其实开车更可怕。
0: 可怕？
1: 为什么呢？
0: 脚没有脚感。
1: 就是、对、尤其你要开新能源的话，我估计像他这个小海豚，稍微踩一点点，呲溜出去。
0: 580了已经。
1: 对，你悠着点，悠着点啊。
0: 周日孩子中考，孩子不紧张，我为什么？
1: 我也是的，我现在就是属于那种逃避型人格，就不想这个事儿，就当它不发生吧、怎么办呢？
0: 来，可变车道现在目前确实是什么颜色？
1: 你这个照片看不出来、
0: 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哦，在这儿呢，执行、
1: 是执行。
0: 今天的可变车道目前的这个位这个点7:50是执行。好的，谢谢。
1: 好的，收到收到。等一下我们再看。
0: Thank you， 绵绵。这不小伟阳吗？
1: 小美阳，小伟阳。
0: 小伟阳这个点没来啊。
1: 对。
0: 那就我们上新来典当了，各位啊。
1: 好嘞。
0: 伟阳不来，我们上黄金。
1: 是的，这两天黄金价格不是。降了吗？
0: 起伏降是吧？
1: 降，然后就降到去年这个
0: 12月。是12月还是同期？
1: 去年同期，
0: 同期
1: 十二月的时候已经涨到八九百了。
0: OK。
1: 然后呢，昨天好像又升了一点。然后就是前天和昨天买的人，他又不一样了。
0: 讲不好，
1: 对，就讲不好。就是你做长期持有的话，而且我说实话，有幸拿典当给你兜底，你怕啥呢？
0: 讲对了。
1: 你觉得价格高了，你就拿去变现，你

0: 它价格低了你就去换款，
1: 哎，
0: 对不对？那不是，就是买卖有你，关键是它七天无理由可以换货。
1: 然后他们家呢叫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找信达珠宝，里面有100多万款的这个黄金珠宝的一个款式可以选，而且呢这个据说他们的一些工费啊包括工艺费很低啊，
0: 极低的啊，
1: 我需要看一下里面什么什么价格都有啊。
0: 对，
1: 然后呢另外呢汽车房产黄金抵押和质押，把钱弄出来先救个急，
0: 没错，哎，
1: 电话是1315503211
0: 1315503211。车友问什么小程序？信达珠宝，哎，
1: 信达珠宝，信是信
0: 诚信的信，
1: 信的信，
0: 写信的信，哎，
1: 达就是通达的达，
0: 哎，是信达珠宝，
1: 达达，
0: 你不要输成信达典当了，
1: 哎，
0: 那你是找不到。
1: 输一下啊，他们是一个另外一个小程序，
0: 对的。
1: 来一首歌送给各位啊，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啊，想进群的听众进我们的1054车友群，手机微信加好友 C1054520，ABCD 的 C 部分大小写啊，1054520。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增价值。

0: 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2: 来了，事故来了，各位，四车连环追尾。
3: 难怪有人讲了，你不在的时候道路好通畅，你怎么一回来事故那么多的？
2: 那我走，
3: 拜拜。
2: 那我走，
3: 先旷工啊。
2: 我走，
3: 请问他旷工扣的钱可以加到搭档身上吗？不可以是吧？啊，那。